0: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强调，美国若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泽伊接受访问时称，已经透过调解方卡达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的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泽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称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取决于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的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在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的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的创新。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制定规划只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及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了经济发展及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替劣质劏房，并预计相关的问题会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会向国家领导人述职时，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是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内通的优势。西甲联赛榜首巴塞隆拿作客3-1反胜西维尔，顺利取得联赛7连胜。前锋拉芬拿延续火热的状态，包办球队全部入球。继周三对桑坦德大胜7-2后，连续两场上演无止戏法。今季各项赛事已经累积攻入14球。巴塞比赛19分钟先失一球，但仅3分钟后便由拉芬拿接应基斯丁神一记直线传送射入攀平。换边后的52分钟及69分钟，拉芬拿两度接应耶马的妙传破网，协助巴塞全取3分。巴塞目前7战全胜得21分，在多踢一场情况下领先第二和第三位的皇家马德里及贝迪斯6分。巴塞开季7场狂军31球，场均入球超过4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

0: 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7: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1: 继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又收听我们的新城广播的银色旅途了。
12: 大家好，世昌哥哥你好啊，咁多位哥哥姐姐大家好啊。
11: 淑敏你好，我是世昌啦，各位新城的听众大家好啊。这个礼拜呢，我们又有一些新的话题跟我们的哥哥姐姐分享啦，听众朋友分享啦，包括我们的嘉宾，我们励志人生的嘉宾真的要值得介绍一下啦。
12: 嗯，系啦，我哋今次咧就请嚟二胡大师
11: 李军先生，李军老师啦，我哋叫佢。咁其实李军老师咧，佢本身就原籍就喺国内居住啦，咁但系已经移居咗香港。不过佢之前咧又去过新加坡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演出，咁成为咧即系真系即系好出色嘅一位二胡嘅老师吓。咁之前佢都做咗好多嘅表演啊，咁啊每年都搞一啲表演。嗱，虽然我哋讲到二胡，大家就谂哦，即系奏二或者拉二胡啊咁样。啊，佢除咗系识得即系拉二胡之外咧，佢自己本身咧最特别就系佢叫做唱奏啊。佢仲唱埋歌啊，可以吓。咁佢每次开演唱会嘅时候都有一个特别嘅主题嘅，可能系合风，即系武侠风，或者我记得我睇过一年咧，就系全部都系唱阿哥哥张国荣嘅歌。
12: 现代曲嚟嘅，流行
11: 系啊，流行曲嚟噶。佢就系将嗰啲，
12: 但系佢都有用二胡嘅，
11: 都系有用二胡嘅，好特别嘅，好似食嘢啲 fusion 咁啊，唔同嘅款式就加埋一齐啊，唔同地方嘅食物吓。好啦，佢点解会成为一代二胡大师咧？同埋佢嘅励志人生系点样？一步一步咁走出嚟嘅咧，嗱，一阵间咧，我哋就可以听听佢嘅分享咯噃。除此之外咧，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讲另一个主题，呢个主题我就唔熟啦，要靠淑敏去讲啦，就关于一啲虚拟货币嘅问题。
12: 嗯，系啊，咁啊，因为咧，其实虚拟货币就都出咗好一段嘅时间啦，名字就有好多嘅吓，咁但系我哋即系习惯都系讲翻可能虚拟货币或者叫虚拟资产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要去投资嘅话咧，都唔系一般投资者应该要投资噶。
11: 嗱，大家咧就当然我哋唔系话好与唔好，首先咧你要投资乜嘢嘢都好。你一定要自己明白清晰，知道你投资嘅系乜嘢嘢，唔好话人云亦云，因为等于股票啫嘛。 到而家我都冇買過股票啊，正式冇買過股票。不過我身邊好多朋友都有買股票。咁你股票你都仲睇到佢嘅業績啊，係咪？睇到佢嘅資產值啦，係咪？睇到佢未來有啲乜嘢嘅發展，或者有啲咩嘅投資可以令到佢間公司增值啦。但係咧，虛擬貨幣我真係唔知道佢哋用乜嘢嚟到吸納，但係最近有一單新聞咧，即係啱啱冇幾耐嘅啫，就係、有一位七十幾歲嘅朋友咧，就係投資個虛擬貨幣咧，就唔見咗成1300萬咯，即係俾人呃咗啦，肯定係一個騙術啦。咁點解佢會咁樣上當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咁原來咧睇翻啲資料就係、佢哋原來咧係平時唔知喺一啲普通嘅平台啊，嗰啲社交平台認識喎，佢係相信咗嗰、那個慫恿佢投資嘅人啦，即係話啊，即係。仲話係新加坡方面嘅朋友，咁咧就叫佢投資落去一啲虛擬貨幣度。咁初初就咁嘅，個步驟就係即係好似咧釣魚咁啊，即係慢慢撒網，慢慢逐條釣，逐條釣，越釣越大。即係佢初初叫你投資少少，咁咧佢就好快就俾翻少少回報你。咁你見到嗰個七十幾歲嘅朋友咧，就係、見到咧真係有錢即係。賺喎，咁於是佢又個膽又大啲，又再投資多啲，咁逐啲逐啲咁樣投資咧，就令到咧最後尾咧就係損失咗1300萬，因為七十幾歲嘅朋友損失1300萬都唔好話唔慘重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稍後就會請嚟一位朋友咧，同我哋介紹一下、解釋一下所謂嘅虛擬貨幣啦。
12: 一陣間咧就會請嚟 IT 界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深奧啲嘅學問嚟嘅。咁我哋都盡量咧將呢一個嘅新嘅一種叫投資啦嚇，即係姑且叫佢做投資咧。咁我哋就盡量去。簡化版或者易明版咁去解釋俾聽眾。
11: 咪先俾一啲真係完全咧，嗱，好似我咁，我有聽過啊，有咩比特幣啊，有好多名噶嘛，有幾種噶嘛。我以前仲覺得以為佢真係某一種貨幣，係即係揸住個銀圓咕碌一個幣咁樣，原來唔係嘅。當然。你就愛嚟聽嘅啫，我哋俾你參考嚟聽，唔係叫你去投資呢樣嘢嚇，我完全唔係呢個意念，只係俾一啲朋友認識一下。喂，成日聽人哋講虛擬貨幣，虛擬貨幣乜嘢貨幣啊？點個虛擬啊？我哋為咗即係增進常識啦嚇，大家其他朋友聽一下點樣去解釋啦嚇。
12: 咁另外咧，我哋嘅健康解碼咧，繼續都會有歐善儀同我哋講下江南飲食啊。
11: 係啊，
12: 咁呢個咧，原來對我哋嘅健康都好有幫助
11: 嘅
12: 噃。
11: 其實咧，即係如果講開中醫，都成日講嘅不時不食啊嘛，係咪？即係啱時間食翻啱嘅嘢。咁就對身體係有幫助，唔係淨係話即係食飽個肚咁簡單。我哋而家咧，尤其是上咗年紀嘅朋友咧，即係以前咧食嘢咧就冇咁計較嘅，即係總之啊有嘢就食啦，份量又唔使計較啦，好唔好食就另計啦咁。但係而家咧反為上咗年紀，即係好似我咁啦，咁我就反為會去計較一啲食嘢，唔係計較佢貴與唔貴，係計較嗰個營養價值。即係究竟食呢樣嘢係咪對我哋身體有幫助咧？係咪對我哋有損？害咧嗱，有帮助梗系唔紧要啦，有损害咪尽量唔食咯。要留意呢样嘢，我唔知道你有冇啦。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个阿黄医生咪上嚟讲，即系哮喘会嘅咧？嗰次咪讲开饮食嘅。我自从嗰次同佢做完节目之后咧，我以后嗰啲饮食开始就即系节制啦。
12: 饮咗杯水先。系嘛？
11: 唔记得咗啦。
12: 系啊，饮咗杯水先，咁然之后咧，跟住就开始食嘢。我有时都会唔记得噶，不过我都记得啊吓，即系所以咧呢一个我哋啲节目同埋内容咧都系相当之有帮助嘅。咁啊，因为咧我记得黄医生讲咧，佢话你食完之后咧就唔好即刻坐喺度，即刻喐下，我即刻恶做呢个动作。
11: 两嘢咁就叫做做咗啦，系咪啊？
12: 又真系 OK 喎。
11: 但我咧嘅 O K 係乜嘢咧？自此之後咧，你見到佢叫我哋食一啲茄啊，紅車釐茄啊，食一啲藍莓啊，食一啲粟米啊嚇。當然啦，嗰啲薯仔嗰啲我未開始啦，啲番薯啲未開始。但我而家真係食呢啲嘢喎，早餐啊，晚餐啊，有時我晚餐淨係食呢啲就粟米啊，茄啊，同埋嗰啲藍莓啊，甚至。仲食埋西柚啊，唔係西柚，西梅。哇，全部咧，你食咩就排乜走曬出嚟噶啦，好快。你唔覺得我瘦咗咩？
12: 係喎，
11: 肚腩都冇咁大啦，真係有幫助，幾好。
10: 银色旅途。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

0: 孩子的父母一起傾下、講下、學習下。
1: 在我昆頓身邊，今天有胡定欣在這裡，有你的新歌，有這首叫做《未知也好》。
2: 根本人生就是一個未知，
1: 是啊，
2: 你每一天都面對著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有很多選擇。我有事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冇勇敢去尝试，够唔够胆去尝试？因为咧，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细个反而会大胆啲噶，因为你冇知咁多嘢啊嘛。
1: 你唔知道后果系咩啊嘛。
2: 所以点解最后呢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系有呢个结论噶，即系其实知太多唔系等于好嘅。
1: 啊，
2: 有啲嘢反而你唔知道，你仲觉得。你咪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1: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到嚟呢一节咧，我哋刚才咧就讲过关于咧呢一个虚拟货币嘅一啲个案啦吓。
4: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骗案其实平日都好多嘅，所以特别要请我哋嘅听众朋友留意啊。
3: 系啦，其实何止虚拟货币啊，
4: 所有骗案系咪？
3: 系啦，不过咧，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其实专注咧都系即系喺呢一个嘅IT 界啦，同埋喺呢个虚拟货币呢啲咁嘅科技嘢咧，其实佢都非常之熟悉嘅吓。咁啊，同时咧亦都系斑马星球加速平台的创始合伙人，咁啊，请嚟我的好朋友啦，咁啊就系 Whitman 哥洪慧文教授，洪教授你好
5: ，Hello，Hello， 大家好，
4: 洪教授你好，
5: 大家好，
4: 系世昌啊，多谢你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我哋嘅朋友讲解一下吓虚拟货币呢样嘢啊吓，
3: 嗯，系啦，咁啊，Whitman 哥啊，嗱，我以前同你拍档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讲好多即系科技嘢，甚至乎咧，我哋即系连呢一个 cryptocurrency 咧，我哋都有去涉猎过嘅，不过咧，我谂好多嘅朋友们咧，其实对于虚拟货币，咦，好似好熟悉，系啦，我哋还原基本部，讲下其实咩叫做虚拟货币啊 ，Wim 哥，
4: 由我哋唔识开始好唔好啊？我啊真系一窍不通，
5: 对于
4: 虚拟货币吓，麻烦你。
5: 首先咧，我谂要各位讲咧，虚拟货币本身呢个名字，即系虽然大家都咁叫，好多人都咁叫，都叫咗好耐，
4: 系啊系啊。
5: 咁但系咧，其实佢并不是一只货币，即系特别最亲民嘅就系讲 Bitcoin 啦，系嘛，就系听得最多嘅比特币啦。咁佢都话自己系一只币，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系学术角度嚟讲咧，佢即系达唔到我哋对于货币嗰个定义。我详细我唔讲啦，但系我想话你听就系，佢唔系一只货币，不过佢系一个资产。
4: O
5: K O K， 即系譬如我举个打个比喻，好简单啫，黄金唔系一个货币，
4: 系，
5: 但系佢一个资产，
3: 系，
5: 系咪？你可以買黃金，價會升會跌，你亦都可以有時用黃金嚟到同人做一啲交換，冇話唔得嘅。但係咧，佢唔係一隻貨幣，因為佢個幣值咧變得太犀利啊！即係你諗下，Bitcoin 可以一日上落，可能係10%-20%，冇一隻，除咗嗰啲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好差經濟嘅地方，冇一個國家貨幣會咁樣噶嘛。
3: 係，
4: 即係咁波動嘅係咪啊？嗯。
5: 咁波動咧，佢因為佢太波動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令到佢不能夠成為一隻貨幣。咁當然有一啲咧，大家可能聽過嗰啲叫穩定幣。穩定幣咧就係一啲有少少類似貨幣嘅作用。咁但係穩定幣咧，之前亦都有啲騙局啦。我哋見到喺內地有啲騙局投資穩定幣，但係其實咧，穩定幣如果你即我哋姑且都是咁叫啦，因为我香港政府都是咁叫。但系咧，如果你真系投资稳定币咧，你系唔会有回报嘅，因为稳定币咧系同一个法币，即系法定嘅货币系绑定嘅。譬如你最经常去讲嘅 USDT、USDC 呢两只比较最多人用嘅两只稳定币，佢系同美元挂钩嘅。咁所以咧，永远佢都系换一蚊嘅 USDT 就係換翻一蚊嘅美元嘅啫，咁你不如買美元啦，係咪？如果你覺得美元會升值嘅話，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去。但當然佢有佢嘅用處，因為佢要穩定幣咧，佢係因為喺虛擬呢個世界裏邊咧，佢係用嚟做交易嘅媒體嘅，即係佢係一個類貨幣，佢可以咧用嚟做交易嘅支付，因為佢固定啊嘛，佢價值固定係等於一美金，咁永遠都等於一美金噶啦。當然你要去換翻美金咧，你要俾手續費嘅。

0: 係。
1: OK， 要俾停一個費嘅。咁但係點都總之係佢個價值就等於間美金嘅。咁所以咧，呢個相對嚟講咧就係一個穩定。咁但我哋講翻咧，點解話虛擬資產咧，或者我哋其實都唔叫虛擬資產，其實正式個名咧係應該係叫做數字資產啊。因為呢、這個港府咧喺第一代擁抱呢個Web 3.0 嘅時候咧，當時我都喺現場嘅，陳茂波司長，當時佢哋係真係叫做虛擬資產嘅。
0: 嗯。
1: 咁之後咧，就我哋業界咧，大好多人都反映就係喂，唔係虛擬嘅人哋，雖然佢係數字，即係你見唔到，你唔會有一個硬幣係叫比特幣。係
2: 啦。
1: 咁但係佢真係資，佢真係一個資產嚟噶嘛？因為佢係可以升值。貶值啦，佢外嚟做交易啦，佢可以甚至做抵押啦咁樣，咁所以佢係一個資產。咁但係咧，佢就唔係虛擬嘅，佢係實嘅，佢即係真實嘅資產，只不過佢係數字形式。咁所以咧，而家咧第二代嘅呢個 2.0 版本嘅港府嘅政策咧，就已經全部同線預留啦，用咗呢個叫數字資產。包括咧，金管局亦都用咗，因為金管局用先嘅，就用咗數字資產。咁大家而家就好清晰啦。呢一類嘅加密咧，我哋大家有人聽過叫加密貨幣啊 ，cryptocurrency。咁加密係乜嘢咧？加密咧其實係我本行啦，我讀數學嘅。加密咧就係用一個數學嘅手段咧，去將一啲嘢加密。咁so that咧，你自己就知道呢嚿錢係你嘅，其他人係唔知嘅。OK， 咁透過呢個手段，但其實佢一個手段，一個技術，所以咧，我哋都唔係好贊成叫做加密資產，因為今天我哋嘅形式係用呢種加密嘅形式，但係將來會唔會改變咧？我哋唔知嘅。所以咧，我覺得用叫數字資產咧，就係一個最比較貼切嘅形容。
2: 教授，我又有啲唔明啦。既然间其实喺呢个世界上有不同嘅货币，咁点解我哋又会产生呢种所谓数字资产，即系虚拟货币咧？以前叫吓，点解要咁做咧？
1: 嗱，个古仔咧就要讲翻系好耐以前噶啦。咁其实呢个人到而家我哋都唔知存唔存在，系究竟一个人定系一群人定系某个机构，佢就叫自己叫中本聪。
2: 哦，
1: 咁系日本名嚟嘅，但系系咪真系一个日本人咧？冇人知嘅，到而家都冇人知嘅，即系我谂佢自己知啦吓，即系出边系冇人知。咁佢当时咧系好似游戏咁样嘅，佢谂一个概念出嚟就系比特币呢个概念。咁主要咧针对咧当时嘅美国，佢觉得美国政府咧滥发货币，
2: 系
1: OK。咁濫發貨幣咧，佢就覺得哇，嗰貨幣一路貶值，啊，不如我發明一種嘢出嚟，呢、這個貨幣咧，佢都係叫佢自己叫貨幣啦嚇，
2: 係啦係啦，
1: 比特幣啊 ，Bitcoin， 咁就佢覺得係佢用一個方法，呢、這個方法咧就係、是、一個數學嘅方法嚟嘅，咁但係佢個方，總之佢用呢種數學方法咧，佢可以越到後期咧係越難去生產一個比特幣出嚟嘅，即係初好容易，咁但係咧佢發行，所以佢咧。佢有一個估計嘅，就係話到最後咧，個總發行量咧唔會超過某一個數字，
2: 係係
1: 全世界。
2: 咁
1: 佢就嗱，咁用呢個方法你冇得濫發啦，係咪？因為到後期就越難啦。咁於是乎咧，佢當時佢亦都用一個方法，呢、這個方法咧，我哋今天就唔係好中意，但係當時都有幾新穎嘅，叫挖礦，你都聽過係
0: 係有好多挖礦機啊咁樣。
1: 系啦，其所谓挖矿咧，其实佢都系用佢用一个形容词，但其实系一个数学计数嘅，就系头先我讲啦，要用电脑去计到下一个质数系几多。咁初好快噶，二啊、三啊、七啊呢啲都系质数。咁但系当你去到几十万或者几千万之后咧，边一个数系质数咧，就好难揾嘅，就要
2: 咁计啦，到时。
1: 咁所以咧，以前咧就话嗱，如果你挖矿，你挖到一个质数出嚟，我就奖半个比特币俾你。嗱個機制係咁嘅，最好嘅笑話就係有人用一隻幾一粒比特幣換咗一個 pizza。今天比特幣成十萬美金啦，係當年佢試過係買一個 pizza 嘅，
0: 所以個 pizza 好貴啊嘛。好啊，咁啊，洪教授啊，嗱，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3: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8: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Hello， 早晨。
4: 早晨。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7: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怎样？
2: 其实你落身订做给一套电影，当他有一个已经拍好了演员被你见到，还要有埋埋歌手好可能在这位的时候，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3: 影成会赢。
2: 是啊是啊，我反而比他自己散发出来还好啦，既然都这么多气氛的东西在住了来了。
1: 当这首作品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歌有少少那只的淡淡然，反而是啱啱好，我觉得。
2: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古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来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1: 嗯，
2: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1: 嗯，
2: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1: 系系。
2: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4: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5: 星期二下午五至七，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
7: One Music Corn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5: 银色旅途，
16: 银色旅途。
15: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7: 今日咧，我哋继续讲下呢个虚拟资产啊，咁啊，听完阿洪教授咁讲之后咧，系啦，我哋而家将佢证明咗，叫做呢一个虚拟资产、
18: 数字资产
17: 啊，系、哦、有听书啊，世昌哥哥啊，数字资产先啦，系嘛？诶，咁啊 ，Raymond 哥啊，嗱，我哋继续讲下啦，嗱，因为点解我哋会即系今日突然之间揾你讲下，即系关于呢一个数字货币啊、数字资产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就系因为源自于我哋头先都有提到嘅一啲嘅，即系对长者嘅一啲骗案啊。收咗个白撞电话，跟住就话喂，可以咧就有啲嘅虚拟货币俾你去投资啊，嗰度佢啊用啲即系陌生嘅信息咧去我哋叫做利诱你去投资咁样啦吓，咁啊今次咧就系投资一啲咧可能系长者哥哥姐姐们唔系好熟悉嘅一啲即系品种，可能就系咧我哋所讲嘅虚拟资产又好，数字货币又好，甚至乎叫数字资产都好，咁但系。喂，好似回報好高咁嚇，即係我哋而家都講話例如係Bitcoin 期貨都成7万几、6万几美金咁樣，咁係啦，即係如果我哋遇上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其實我哋首先要了解嗰個產品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呢個回報同風險又係點樣嘅咧？
19: 嗱，首先咧呢、這個即係加密資產又好。

0: 子产后咧，佢系一个好高风险嘅嘢，好犀利嘅。因为头先我都讲啦，就算传统嘅 Bitcoin 或者另外一只叫 Ethereum 啊，英文
1: 以太币，
0: 中文有啲人叫亦做以太币，啊，有啲人读亦做以太坊咁。咁但系嗰、那个呢啲咧都系会有一个几大嘅波动性。咁但系呢两个咧，嗱 Bitcoin 因为佢最耐啦。Ethereum 嗰個人咧，我見過一次嘅，嗰、那個係一個俄羅斯嘅後生仔，佢、以前都喺 Bitcoin 度個圈子，跟住佢自己又諗咗啲新嘅方法出嚟。咁佢呢啲咧就屬於我哋嗰啲叫做都係叫做傳統嘅數字資產咧。其實佢雖然係個波動大，但係佢唔會完全消失嘅。即係呢次我哋睇到，即係而家整個比特幣差唔多加埋好似有20,000亿左右嘅。total 其實就等於一間美國嘅上市公司，最大嘅上市公司，即係差唔多咁嘅意思。但其實都唔係好多，你諗下佢一間上市公司啫嘛。即係其實今天世界上嗰、那個比特幣個價值咧，並不是即係佔整個金融市場並不是好高嘅啫。咁但係呢啲咧，起碼因為事實上亦都有好多個用處，包括咗其實最常見嘅咧，比特幣咧就真係做一啲洗黑錢嘅工作嘅。即係因為佢冇名啊嘛，佢唔同銀行轉帳你一定知，佢呢個咧用密碼，你轉咗我錢包去錢，嗰啲叫錢包啦，錢包去錢包。咁當然大家都捉嘅，一路都捉緊嘅，有好多帳號咧會俾人封咧。最近都好多新聞咧，都係有啲 case 話你本來冇事嘅，但係你咧因為曾經同一個錢包做交易，嗰、那個錢包咧被證明曾經洗黑錢。於是乎咧，你個錢包就會俾人凍結啦，咁啊好慘啦！你手上可能有幾千萬嘅錢咧，就唔喐得咁樣。咁呢啲事情經常有發生嘅，最近有好多呢啲咁嘅執法嘅。
1: 我記得有啲報道咧都有講到例如除咗係洗黑錢之外咧，即係用得最多可能就係你 hack 咗人哋某啲大嘅公司，跟住所謂叫勒索佢咁樣嚇。
0: 勒索
1: 係啦，咁但係其實威明哥，我想問嘅係即係。長者們、哥哥姐姐們，其實喂，有時遇到有一啲嘅風險，喂，好似好著數，但我哋要先了解再投資啊嘛。我哋成日都聽投委會咁講，係啦，點樣去了解咧？其實
0: 我哋廣東人有句即係老話，就叫做冇咁大隻蛤乸隨街
2: 跳。係啦，係啦。
0: 當有啲嘢係睇落去好好嘅，好到難以相信嘅，咁多數就係蛤。我頭先講咧，我未講完咧，就係。比特幣又好，以太坊呢啲咧都仲係叫做雖然波動大啊，但係佢唔會消失。但另外有啲咧，我哋叫空氣幣，係其實好多嘅，曾經好多，但係空氣幣就包括特朗普幣都係空氣幣，即係佢冇任何嘢喺裏邊嘅，冇資產冇成嘅，但係佢就話我發啦咁樣，咁你信我就係會升值嘅咁。咁特朗普幣真係升咗嘅，因為多人撐佢嘛，啲人當政治獻金又好，當咩都好，總之啲人係咁買。你知啦，一隻嘢。只要有人買，就炒得起嘅啦啲價錢。咁但係只要有一日大家唔買啦，咁佢可以跌90%几%。嗱，我而家手上冇嗰個資料，但係咧，我係見過，即係我哋你而家上去嗰啲即係呢啲嘅所謂叫做虛擬資產或者叫數字資產交易平台，未必係香港啊，有啲國際嘅，咩不受監管嗰啲咧，你會睇到咧，其實可能係絕大部分上面嗰啲幣咧，都係跌剩可能。1%0.几%嘅啫，即係佢炒一輪，跟住跌落嚟，咁就唔知邊個唔好彩啦，咁揸住，跟住就冇啦，永世不得翻身嘅嗰啲就擺喺度。咁最慘就係你，即係如果你真係頭先講建案有好多種啦，有啲嘢真係攞咗啲錢，根本就冇買嘢就呃咗啲錢走，呢、這個係最簡單嘅啦。再複雜啲嘅就係你去買，哦，睇落去真係升喎，咁但係轉頭咧，佢一夜就可以一日跌咗90%嘅，咁你跟住就冇啦。咁你佢係成功甩貨咁樣，咁呢啲其實每日都發生緊嘅，即係我哋睇到，即係亦都有啲人博嘅，即係我亦都見過，但係嗰啲係即係賭博性質都差唔多，有啲人會博嘅咁樣。咁呢啲咁嘅所謂即係我哋叫空氣幣咧，其實好多嘅，係無數人，因為其實好容易發啫嘛，大家我都可以發嘅，我聽日都可以發，即係唔係假嘅喎，我真係問到出嚟嘅喎，即係用技術發到出。只不過嗰嘢冇價值啫嘛，咁你話你信我紅衛民，你
2: 係啦，最緊要你信唔信啊？
0: 但係其實你信都冇用㗎，你今日信啫，
2: 係啦係啦，
0: 有人唔信，
2: 就係當時發嗰陣時信咯，
0: 因為佢冇真實嘅用途嗱，以太坊咧真實用途嘅，以太坊係好多嘅遊戲裏邊咧，佢係我哋做支付嘅，好多嘅遊戲咧，你買裝備啊。

0: 或者你攞獎金啊，乜乜乜咧，都係用以太坊嘅。咁所以佢喺個遊戲嗰個世界裏邊咧，佢有佢嘅使命嘅。咁或者所以佢點解佢呢有價值？雖然佢冇 Bitcoin 咁貴啦，咁其實有幾隻嘅呢啲咁樣咧，Solana 即係有其實有幾隻呢啲咁咧，佢係有用途嘅，有用途嗰啲幣咧，唔係幣啦，嗰啲資產咧，咁佢點都會有啲價值，雖然佢波動性好大，但係咧。絕大部分嘅幣咧，
1: 係
0: 冇使用價值嘅。
1: 好，咁Raymond 哥嗱，最後講一句啦。其實我哋即係對於一啲咁波動性嘅即係投資嚟講啦，咁係咪都唔係太適合長者？除非佢哋係 PI 啦，係嘛？
0: 其實上香，如果喺香港嘅法律框架下咧，如果你要投資咧，你必須係 PI 嘅，即
1: 係
0: 嗰幾個交易所咧。嗱，嗰啲交易所你係喺上面可以自己交易買 Bitcoin 啊，買而且你我哋唔可以唔買一個㗎，你可以買0.1個都得。咁但係咧。就必須是 PI 的開户啊，呢個好簡單啦。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就係、是、喂，因為嗰啲嘢咁複雜咧，如果你唔係一個專業投資者咧，你好難了解咗。我今日講半個鐘。你再講多兩個鐘，佢可能都未明得曬嘅。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多謝曬 Raymond 哥啦，同我哋嚇即係解説咗呢一個基本嘅
2: 有個印象
1: 嚇。唔該曬 Raymond 哥。
3: 人識旅途，識旅途。

0: 早上8:5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诗一寒风，
3: 主持
4: Jackie 文子琪
3: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16年第20周啊，
7: 第三位。
8: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7: 第二位，
6: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1: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陆国华报道新闻。已故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朝早举殡，消息指丧礼将会采用国葬规格。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石泰峰较早前已经抵达殡仪馆，据了解他率领规模多达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丧礼的工作。董建华这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他家人昨日在北角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就摆放了董建华的遗照，前方就放有遗孀董兆雄拼仔女和女婿的花圈。昨日到场致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名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和多名政商界人士。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制定规划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目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

0: 基本解決。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國家領導人述职的時候都會回報落實五年規劃的進度。他強調，五年規劃屬於全港市民，政府作為第一責任人會凝聚各方力量達成第一個五年規劃的目標，讓香港發揮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優勢。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下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白宫只能够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在兴建的宴会厅还未完工，否则可以容纳2000位来宾。白宫还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名单。而今日美國就引述多名官員透露，出席國宴的美國企業高層包括輝達行政總裁王仁勳、 SpaceX 行政總裁馬斯克、 OpenAI 行政總裁奧爾特曼、亞馬遜創辦人袁索斯等。紐約郵報就報導，多名今年5月隨同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在爭取參加國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还未同意。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24号会晤的前两日，特朗普将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和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前会面至关重要。日本传媒早前报道，高市预定21号开始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就以22号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市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之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强调，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不过协议的关键细节还未公开，暂时不清楚美国在格陵兰部署军力的程度，亦不知道是不是会将外交政策和资源控制权移交给美国政府。丹麦和格陵兰都希望有关协议能够结束特朗普威胁要控制格陵兰所引发的不确定性，预计协议将会在下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运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1: 教育家、
0: 生活家、
1: 体育家、
0: 艺术家、
1: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健康解码。
2: 一年几日我哋都继续请你咧，就系、是、我哋嘅好朋友，就系、是、欧善怡 Cindy， 你好，
3: Cindy， 大家好啊！
1: 其实咧，主要就系一年几次，我哋都有机会听到阿 Cindy 喺我哋银色旅途出现吓、嗯，多谢你吓。
2: 唔好客气。
1: 上次讲开啲地中海饮食咧，开咗个头啊，一路咧好似即系尾大不掉，唔俾吊住，讲晒先吓。
2: 系，但系我仲有问题啊 ，Cindy，
1: 即系
2: 我
1: 哋上次都话佢
2: 吓，我哋上次咧就话，诶、哎，对住阿 Cindy， 梗系问题。天天都多噶嘛，
1: 啊、
2: 我哋啲問題集集都多，
3: 跟住我哋一齊哔哩吧啦咁，我哋三個一齊。
1: 我唔係咁哔哩吧啦嘅人嚟㗎，因為
2: 都變咗哔哩吧啦。
1: 我要避一避直先啦，麻煩交俾兩位美女哔哩and吧啦。
2: 嗱，阿 Cindy， 我想繼續問下啦，跟進下啦。好似我哋上次咁講啦，即係一啲嘅粗糧嘅嘢啦，例如好似粟米啊、番薯咁樣。咁我哋上集就啱啱講到我最想知嘅問題，蒸同烚嘅分別在於邊度啦？咁營養價值方面咧，其實有冇分別㗎？好似我上次咁講啦，喂，我即係嫌而家咧天口慶，我唔係好中意食啲熱嘢嘅。咁我將咧即係譬如整粟米就難啲啦，因為好難咬噶嘛。咁我譬如整咗一啲嘅番薯咁樣，咁我烚咗佢，或者啲水果咁啊處理好又雪凍咗佢，全部啦係擺曬落冰格嗰度，哇，好似雪條啊！而家涼浸浸。其實嗰啲嘅營養價值有冇唔同噶？
3: 其实个营养咧就应该系仲喺度嘅，咁、不过可能个淀粉质咧就即系嗱，有一样 terms 咧有个词语咧就叫做resistant starch，即系譬如香蕉又好啦，或者可能你系饭都好啦，你整热咗之后咧，咁其实你摊冻佢包入雪柜咧，佢嗰、那个糖分系会低少少嘅，系啦，所以咪之前咪有啲咩减糖淀饭煲，即系嗰啲咁嘅嘢嘅。咁其实即系减糖电饭煲佢系用紧即系另外一个原理啦。咁不过其实你唔买个电饭煲嘅时候咧，你将嗰啲饭你煮完之后，你摆咗落雪柜雪冻佢，其实都会有即系相若嘅一个减糖嘅效果嘅。
1: 不过话时话咧，喺口感方面咧，通常我哋由细食饭食到大都系食热饭噶嘛，系咪啊？冻饭真系唔知点食，尤其是你摆咗个雪柜拎翻出嚟，佢系硬噶嘛。
3: 系啊，同埋其实系即系消化冇咁好噶，即系有啲人个胃咧，
1: 长者唔识。
3: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啊，冻饭系硬胃嘅。
1: 系噶，
3: 即系你即系整翻热佢，或者真系热辣辣食咧，就会舒服好多。
1: 我哋问下淑敏啦，佢咁中意将啲热嘢变成冻嘢，咁你会唔会食冻饭啊？
3: 寿司。
2: 系咯，我真系会嘅，
1: 但系
2: 嗰个就唔系冻嘅，即系嗰个就叫做室温常温系咪叫做系啦，即系我都会摊冻咗佢，然后就摆落去个即系摆落去做寿司咯，系咯，
1: 系寿司可以系摆雪柜，因为我哋就算买翻嚟唔即刻食，都要摆住落雪柜先噶嘛，
2: 但
1: 系
2: 如果你就喺雪柜又攞出嚟咧，即系我又。介意個口感嘅，即係佢又好似奇奇怪怪，硬咗嚿飯咁樣。
1: 真係坐喺壽司店嗰度，
3: 係啊，
1: 係乾嘅都係會，啲咪一乾就硬嘅啦嘛。
3: 係啊，咁啊唔好食嘅。不過咧，你要小心咧，就係即係你煮完嗰啲熱辣辣飯，你話喺個室温度攤，你知而家香港潮濕
2: 啊，
3: 係啦，香港潮濕，即係你怎攤出嚟咧，就有另外一個即係食物安全嘅風險啦，就唔好攤得太耐啦。係啊，係啊，
1: 唔知潮濕啊，其实因为而家啲细菌太多啊，因为我记得我哋细个嗰时咧，啲嘢食唔晒，嗰时冇冰箱噶嘛，大家屋企唔会咁即系富贵噶嘛，咁啊点咧？阿妈就攞个叫做筲箕啊，系咪啊啲呢啊，
3: 冚住佢，
1: 冚住佢啫嘛，隔一晚都冇问题嘅。而家你摆几个钟头啲嘢就变坏啦，唔好咁样摆。
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都唔太主张摊出嚟嗰啲嘢食，摊咗出嚟就快啲食咗佢啦。
1: 食唔晒真系即刻。揾個保鮮紙
3: 嚇，係啊，即刻擺落雪櫃，係啦，咁就比較安全。
2: 最緊要就我覺得係食幾多就攞幾多，係啦，咁就會好啲嘅。
3: 冇錯，食幾多煮幾多先最重要係。
2: 咁啊 ，Cindy 嗱，其實又講翻嗰個江南 style，
3: 係啊，江南飲食啊，
2: 係。咁我又想問下咧，其實除咗食粗糧啦，我記得你仲有講話要食啲時令嘢嘅喎。咁如果而家即係時令嘅。 所以都系瓜瓜菜菜嘅啫，系嘛？
3: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饮食法咧，咁其实咧都系讲紧要食充足嘅新鲜嘅蔬菜同埋水果，系啦。咁可能江南嗰边本身佢哋嗰个地理位置咧就比较
1: 系
3: 啊系啊，即系雨水充足啊，即系个土壤又好肥沃啊咁样。咁佢哋都系即系譬如啲春笋啊、芥菜啊、苋菜啊、菇类啊嗰啲都会比较多嘅。咁其实咧佢哋嗰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啦，其实就要餐餐都要有蔬菜，咁每日咧就要摄取蔬菜咧就系大概300至500克，
1: 即系几多？
3: 其实呢如果是我通常就会。
1: 用麻雀去比喻的嘛，打麻雀那些。
3: 是麻雀通常可能就是讲緊即是蛋白质比较多啲。如果蔬菜我哋中国人可能喜欢吃熟菜多啲。其实就是大概是两碗嘅蔬菜一日里边，
1: 细碗唔同嘅。
3: 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嘅饭
2: 碗
3: 啦，一个饭碗啦，系啦系啦。因为始终香港人咧，譬如我哋去茶餐厅啊，或者系烧味饭啊嗰啲，其实得一条半条
1: 啦，
3: 系啦。但其实咧就系建议，其实应该餐餐都要有蔬菜嘅。咁深绿色嘅蔬菜咧就应该系占一半啦。咁譬如你另外咧又要配搭多啲其他颜色嘅蔬菜，例如红色啊，
1: 番茄啊。
3: 系啊，或者系紫色啊，譬如茄子啊，或者可能紫红色嘅苋
1: 菜
3: 啊，
1: 紫色嗰啲，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就系再推荐咧，就每日咧就系摄入200至350克嘅新鲜嘅水果嘅，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嘅苹果。咁其实都要食肉噶，系啦，因为其实嗰边咧，江南嗰边咧，其实都譬如盛产一啲，譬如鱼同海产多，仲有咩龙井虾仁啊，同埋。豆腐多食白肉咧，就少食红肉嘅。同埋咧，我都话我啱啱同我个女去旅行啦。其实我发觉咧，佢哋真系好中意食豆类嘅嘢嘅。嗱，我同我女咧试咗一个叫豆汁，你有冇饮过？豆汁系一个去北京旅行嘅一个 challenge 嚟嘅。即系如果你要拍片咧，因为。佢个味咧系即系
2: 应该
3: 似呕吐物嘅味啊！你可以试下即系上网揾下咩系豆汁，但系咧我就唔系
1: 豆先。
3: 佢都
2: 黄豆嚟噶系嘛？
3: 我见到绿地色嘅喎，系啊，
1: 另外一种豆嚟。
3: 系啊，我就唔系太了解佢哋用咩豆，系啦。不过咧就几得意，同埋咧我哋譬如食即系食晚饭啦，咁佢哋其实咧都好多系关于豆腐嘅菜式嘅。佢哋嗰啲豆咧就嗱，我哋香港人就可能中意食嗰啲冇渣啊、滑捋捋啊，但我同我个女咧去啲即系譬如即系特色啲好出名嘅，即系嗰啲咩米芝莲。那個推介的餐厅呢，他们的豆腐呢就是是有啲渣㗎喎，有渣呢就你可以攝取埋多少少。
1: 粗啲喎，變咗。
3: 係啊，但係係好好味，啲豆味係非常濃郁。
1: 出到嚟。
2: 嗱，我又問過 Google 大神嘅，咁佢就話呢一種豆汁呢，話阿 Cindy 犀利，原來呢你係嘗試緊一啲北京市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但系咧佢都有講嘅，嗰陣味咧即係都係綠綠地，個樣咧其實即係我睇過圖片嗰啲樣咧就唔係好討好嘅，咁但系咧佢就話有一種特殊啲嘅，即係所謂叫臭味啦嚇，咁酸酸地啦，又有啲甜甜地咁啊，佢個依個咁樣形容啊，
3: 係啊，呢個北京文化嘅，即係佢哋嘅早餐係必食。必飲嘅嘢嚟噶，
2: 灰綠色嘅喎，朝早
3: 係
2: 灰綠色嘅嘢入去。
3: 即係我同我個女咧，即係係一人飲一啖之後，大家呆咗。
1: 冇呕吐系咪啊？
3: 但系就好惊啊！
1: 可能呕吐出嚟都唔知系呕吐噶啦，以为
2: 呢
1: 个
2: 样
3: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可能秦朝留低噶啦，已经吓。
3: 系啊，咁啊，我哋又讲翻呢个江南饮食啦。咁其实即系啦，食白肉为主，海鲜为主。咁其实点解咁要系食呢啲多啲咧？咁因为呢一类嘅肉类或者海鲜海产咧，系属于啲低脂肪高蛋白质嘅食物。
1: 系啦，
3: 咁佢哋嘅脂肪含量咧，就其实大概为5%左右，系啦。但系蛋白质咧，就含量咧就为15至22%，而且咧嗰啲蛋白质咧就属于一啲优质嘅蛋白质，系啦。即系相比起即系譬如一啲牛啊、羊啊嗰啲猪肉啊，咁其实呢啲红肉咧就系偏向系多脂肪嘅，系啦，尤其是系一啲即系。 未必是咁好嘅，譬如一啲饱和脂肪酸啦，即系会令到我哋容易有呢个坏胆固醇提高噶啦。咁所以呢一类嘅，譬如白肉、海鲜，咁其实系较为健康嘅。
1: 嗯，咁今日亦都讲得好详细啦，尤其是对于嗰个江南饮食咧，咁Cindy 一连几集都一路有提及到啦。咁大家不妨考虑参考一下咯，对自己嘅身体健康啊嘛吓。
0: 银色旅途，色旅

0: 早上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励志人生。

0: 好啦，淑敏啊，
1: 系
0: 咁咧，又嚟到我哋励志人生嘅环节啦。嗱，今日咧我哋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咧，咁啊，大家咧一阵慢慢留心听啊，佢嘅励志故事，佢就系咧叫做二胡大师，我先称呼佢先吓，阿李君老师。
1: 系李老师你好，
2: 系啊你好啊，阿淑敏，阿细昌哥你好，你哋好，
0: 你好你好啦。咁啊，点解阿细昌会请阿李君老师过嚟倾下偈咧？因为其实咧，佢本身咧应该系喺国内长大噶，系咪啊？
2: 喺国内长大，
0: 系咪啊？
2: 系冇错，系上海。
0: 上海啦，
2: 系啊，淑
0: 敏。咁跟住，但系佢咧又去咗马来西亚嗰边一年，即系叫做。我唔知系叫定居啊、移居啊，要系暂居啦吓。咁跟住咧就透过呢个优才计划啦，就嚟咗香港嘅。
2: 系啊系啊，
0: 系咪嚟咗15年啦？已经
2: 系啦，我2011年嚟噶，
0: 都差唔多15年啦。啊，真系有15年喎。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呢个疫情嘅期间好多，即
0: 系
2: 好似边个特别快啊，所以变咗即系加埋就变咗15年啦。
0: 好啊好啊，即系你计得清清楚楚，我啲数字比较差。咁点解咧？我简单介绍一下你先啊嘛吓。咁但系你本身系一路咧都系玩二胡噶嘛，系咪啊？
2: 是二胡为主的。
0: 哦，其他音乐有啲咩呢？
2: 其实好像前一排啱啱上个月啊、哦、上个星期咋嘛，你去提我嘅音乐会嘅。
0: 是是
2: 是。其实我好鍾意唱歌㗎嘛。我不嬲都好鍾意唱歌、哦、只不过嗰种似定位呢，我就喺出碟嘅时候呢、一路都出二胡嘅碟嘅。
0: 哦。
2: 所以同埋我学嘅专业都系二胡。
0: 专业
2: 专业都系要，所以咧就唱歌系我兴趣，
0: 系。
2: 但系之后咧就尤其是嚟到香港之后咧，我就将呢两个融合埋一齐。
0: 系嗱，我补充一下先，先交俾你去发问吓。点解咧？因为我有睇过佢两次嘅演奏会同埋演唱会。
2: 唱奏会。
0: 咁平时咧，我哋睇一啲音乐会，唱歌就系唱歌吓。即係音樂就玩音樂，即係譬如你叫拉二胡啊，或者你彈琴啊，或者你玩咩琵琶啊，都係另外噶嘛。
2: 但係咧，
0: 係啦，阿李君老師啦嚇，佢就自己又拉二胡啦，又可以一路拉二胡一路唱埋歌喎。咁當然佢都有樂，即係其他
2: 團隊
0: 奏啦，有伴奏啦，有樂隊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比較新嘅創意，所以佢變咗咧，佢而家都講啦，叫做唱奏會，
2: 係
0: 就唔係一般嘅，
1: 又有唱歌又有演奏啊。
0: 係啦。
1: 咁李老師啊，其實嗱，關於二胡咧，我哋就覺得係一種傳統嘅中國樂器啦。你唱嘅係啲咩歌咧？
2: 時代曲，
1: 時
0: 代曲
2: 為主，係
1: 啦，
2: 冇錯。
1: 咦，咁都係一個幾創新嘅 crossover 喎，
0: 因為咧一路以嚟嗱，我都喺香港長大啦，係嘛？我冇唔識玩二胡，但係都我有接觸，有知道咩叫二胡樂器啦，係咪啊？咁我哋由細到大咧，覺得二胡咧都係好中國化噶。
1: 嗯，
2: 係啊，
0: 其實拉出嚟嗰啲聲咧，應該係拍翻嗰啲即係中國嘅小調啊、樂曲啊咁樣。
1: 甚至乎會唔會係粵曲啊嗰啲咁樣？
0: 粵曲有㗎，粵曲有㗎。係
1: 咯。但係如果真係加入流行曲嘅元素咁樣 crossover 又真係幾新喎。
2: 其實呢、這个嚟讲咧，其实真真正正将二胡融合埋流行音乐咧，最早其实都好早好早噶啦。
0: 哦，有
2: 90年代、80年代都有啦。
1: 系系，
2: 甚至仲早。
1: 系啊，
2: 都有。
1: 我记得仲有一队嘅咩女子乐团嘅，我咧以前曾经。
0: 哦，那个女子十二乐坊。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嗰个唔同，嗰个哋冇唱噶。
1: 系啦系啦，
2: 佢哋系纯音，
0: 净系演奏
2: 嘅。佢哋纯音乐系。咁啊。嗰種事點解咁早開始已經有啦？其實嗰種事嘅二胡咧，係作為一個嗰、那個伴奏一個色彩
0: 配合嘅啫，
2: 色彩
0: 咁
2: 又點綴一下，邊啲嚇 solo 啊，邊啲有個位 solo 或者 intro 啊，或者嗰啲係咁樣做玩啦。但係我而家咁嘅做法咧，就係將二胡演奏通過唱歌完全融合埋一齊，
0: 歌都係有二胡伴住嘅，
2: 係啦，即係完全融合嘅，變咗我再將傳統嘅二胡嘅演奏会，传统嘅演奏会，将通过个流行嘅时代嘅流行演唱会融合埋一齐。
1: 嗯，
2: 咁呢个形式咧，在对我哋传统中国嚟讲，咁对我嚟讲系二胡啦，但系推广系非常之好嘅。
1: 嗯，就唱奏会嚟讲咧。咁嗱，你都會有其他樂器伴奏㗎。
2: 係啊係啊。
1: 咁我哋成日都覺得咧，即係係又係二胡，真係傳統中國樂器嚟嘅，應該伴隨一啲咧傳統嘅中國樂器一齊去演出嘅。

0: 咁但係時代曲咧，其實好多時候可能係咩吉他
1: 啊、
0: band 啊呢啲咁樣。咁你係啦，你點樣去即係將佢哋 crossover 咧
1: ？Pop band 其實就係編曲嘅問題啦，就係編曲嘅問題。其實樂器我哋係自己。咁多年嚟，我哋定位，我哋自己人嚟定位嘅。呢、這个乐器可以玩咩乐器？音乐嗰、那个乐器可以玩咩音乐？咁呢个系照翻以前嘅习惯、习惯思维，就咁样咁概念去咁样定嘅。实际上，如果你玩个乐器，乐器其实摇也好，吉他也好 ，piano 也好，佢都系 instrument。佢唔系音乐，佢唔系 music， 所以佢系个工具。所以我哋点样将我哋自己擅长嘅工具去演绎我哋自己中意嘅音乐？咁呢个系甚至系最最紧要嘅。一个系理念，我改变理念；第二个就系你点样将你自己擅长嘅乐器可以真正嘅演绎到，即系你自己想表达嘅情感也好，或者 feel 你唔同嘅 feel， 你点可以呢个先至系关键。但系如果我哋冇改变呢个概念嘅话，你就好难话谂得到样嘢。咁啊变咗，所以有记得以前有记者问过我嘅，佢话你最高境界，你觉得点样先？你做得觉得你最满意嘅？你自己摇嘛，你自己摇，即系我玩新摇嘛。咁啊，我话其实当人哋听我嘅音乐时候，唔知道你系摇，但系听完之后翻转头先，呢个系摇嚟噶，咁样我就觉得系最高境界啦。
2: 做唔做到啊？试过做到未啊？
1: 一路都做，一路都咁做，
2: 都系咁做，
1: 系啊！
2: 即系回想翻我去听你嘅唱奏会嘅时候，真系嘅、哦，佢、又唔系特别明显俾你知道喺度做紧有二胡嘅声，但系其实佢就喺台上有拉到二胡，一路都吓。
1: 系啊，即系呢个最主要你嘅着情感嘅引导，定咗二胡嘅表达嘅方法。因为我哋讲专业嚟讲，佢手势咪右手啊、左手啊，同埋大力细力啊，或者乜嘢？真正嚟讲，其实一种我哋话音乐嘅味道融合到你个时代曲嘅，而唔系用将嗰啲我哋学院里边学嘅时候嗰啲基础嘅理论或者基础嘅思路同埋手法嚟演绎。咁样就你即使你拉出嚟个曲目拉出嚟，但系你即系唔夹噶。
2: 即系好似讲到话咧，要人歌合一啦、啊，
1: 就系、
2: 二胡加埋人加埋歌合一咁样，先至系真系至高嘅境界啦。
1: 冇错，真系要真真正正嘅融合，系人哋会唔记得咗，即系音上即系投入，人哋听你嘅音乐投入咗之后，完咗翻嚟之后谂翻，你里边点样噶？
2: 原来有二胡嘅，
1: 咁呢个系真正呢个乐器嘅作用啊，因为乐器 instrument。本身唔系 music 本身嚟噶嘛，所以我
2: 系
1: 咁样认为
2: 工具嚟嘅啫，
1: 系咯，
2: 即系一个表达嘅工具，
1: 系咯，制造音乐嘅工具。人识旅途，识旅途。
3: 早上9:30，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

0: 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十月十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
7: 好啦，继续翻到嚟励志人生嘅时间啊！今日咧继续都有世昌哥哥啦，有我 Christine 林淑敏咧，亦都请嚟咧一位怡护大师李君老师嘅。李老师你好，
8: 你好，淑敏好。
9: 咁啊，头先解释过啦吓，点样怡护加上呢个流行音乐元素同埋人歌合一啦吓、好啦，交翻俾阿淑敏，有好多问题要请教阿李老师嘅。
7: 系，我知道李老师咧就本身你自己拣咗二胡咧，就作为一个好专注、好深度去研究一个乐器啦。不过我相信咧，即系起初都系嘅，即系要对音乐有兴趣咧，其实可能都系试下唔同嘅乐器先嘅。李老师，你系点样接触乐器？甚至乎你係點樣接觸二胡嘅咧？點解你會揀？係啦，點解你會揀二胡作為一個最主要嘅樂器咧？
8: 其實我細嗰陣時接觸二胡嘅時候咧，係無形接觸，即係我屋企人個個都玩音樂嘅，但係都係玩中樂。全部都是玩中樂，但尤其是那個年代我哋中樂是大陸嚟講更加啱啲嘅，因為西樂變咗那個年代就唔係
9: 咁流行嘅。
8: 同埋屋企人有玩嘛，因為我爹哋係潮州人嚟噶，祖籍啊，我個祖雖然係上海出世，我係上海長大，但係我個祖籍係潮州人。我爹哋咧，媽咪都有玩音樂嘅，所以成日都有一班auntie uncle 啊嚟我屋企玩潮州音樂，咁我就由細咁先聽落嚟噶嘛。听落嚟变咗，咁我哥哥姐姐都我系最细嘅，系我系最细嘅，咁变咗佢哋个个都识又玩扬琴啊、拉二胡、吹笛啊、弹琵琶都有嘛，啊变咗我一个冇唔得嘛，后屘我哥哥就同我讲啦，有一次我睇个电视，人哋小妹妹拉二胡，我记得好清晰嘅就佢拉嘅赛马。
9: 哦，好犀利噶嘛，赛马，
8: 赛马
9: 间、有一段好快嘅，系咪啊？
8: 都即个样就，但系佢本身嘅基础首曲目，一首基础曲目，咁啊，梗系好出名啦，好好听啦。咁啊，我就变咗我就好中意，咁我哥哥就同我讲，人哋，梗系佢嗰个妹妹可能大过我啦，
9: 系啦，
8: 因为啲姐姐拉得咁好啊，
9: 系，
8: 咁你乜嘢都唔识，我哋个个都识噶。咁我唔识啊！你啲字系顾得自己玩啫嘛，边度有人理我啫？
9: 咁啊，算账啦！你而家
8: 咁啊，哥哥话你真系咪？你真系想学咩？咁我系学咯，咁啊，即时就学啦。
9: 哦，又咁样，
8: 即系可以一拉哆来咪发嗦啦，试就嚟啦，
9: 即刻嚟得。
8: 系啦，我呢个可能因为见得多啦嘛，又即分套出嚟啦，
9: 耳濡目染啊，日日都
8: 冇错冇错，所以变咗上手好快嘅，上手好快，所以变咗好后屘第二年我出表演正式表演赛马噶啦，
9: 咁快啊，
8: 系啦，第二年
9: 即就爱上咗啦，系咪啊？
8: 系啦，
9: 哇，喂，咁其实咧，你咁有兴趣啦，同埋又有咁有斗志啦，去即学呢个二胡同埋表演咧，有冇其实咧喺学习嘅过程里边遇到啲咩嘅困难，或者有想放弃嘅时候咧？
8: 如果系真系讲二胡嚟本身嚟讲咧，我真系记忆当中系冇遇到困难嘅，我就冇。
9: 哇！
8: 但系我教人哋就遇到好多小朋友，好似唔系呢个问题，个问题个原因，个原因。但系我呢，可能我自己觉得可能有少少嘅天赋，
9: 系嘅，
8: 或者传一世带俾我少少基因。
9: 唔系你都讲啦，好快已经开呢个演奏会啦。
8: 系啦，
9: 谂下你初初。即系学咗冇几耐之后就可以开演奏会，就证明有呢个天分啦吓。
8: 跟住之后呢，我虽然亦都。

0: 玩过其他乐器噶，但系呢个就系皮毛嚟，对妖嚟讲最皮毛啦，即系个了解啫。所以变咗最终都系坚持想将一件事做到最好，以我嘅能力嚟讲，尽量做到最好。仲有就系我中意唱歌，头先讲过，所以我可以，所以后面我就好容易就想唱歌。但因为嗰阵时我同喺马来西亚开始，我做我自己嘅专辑
1: 系
0: 跌噶嘛，所以因为公司所开咗我妖。又卖得非常非常之好嘛，嗰阵时真系好好啊，嗰度，所以呢变咗佢就唔俾我唱歌，甚至我同老细讲啊，我如果公司唔出，你介唔介意？如果我自己攞钱 出，我自己攞钱出嚟出，
1: 唔得，
0: 佢都唔得，因为佢有合约。
1: 有合约，
0: 我嗰阵时，所以变咗一路都冇出唱歌，
1: 即系抹杀咗你嘅呢方面嘅才华，系咪？
0: 都呢个都系缘分啦。
1: 咁啊系，咁拉妖嘅人好多噶。但能够拉到成为即系大师级俾人称重嘅咧，唔系个个人得，个个系嘅。点解你又咁犀利咧？个过程里边要做咗啲乜嘢咧？
0: 我可能细嗰阵时好过我而家嘅技术本身啊，
1: 系
0: 技巧，但系音乐唔系技巧本身嚟噶。
1: 系
0: 如果技巧发展到一定程度好高好高程度，其实同我哋杂技有咩唔同啫？我觉得呢个系杂技，杂技，但系唔系音乐。但真真正音乐是灵魂的交流，你表演者或者唱歌也好，或者拉乐器玩演奏乐器也好，真真正的价值同埋佢个高度都是同听者之间的灵魂的交流。你的表达方式可唔可以俾到人哋
1: 共鸣，
0: 又系引起共鸣，同埋投入，
1: 系
0: 呢个系先前最关键嘅。我讲我喺文化中心表演嗰阵翻嚟，我第一场开咗，唔系开到第一次 pop music 嘅时候，我有之前有开其他嘅主题嘅风格嘅音乐会嘛。但系第一次去，我记得有几首歌我拉嘅时候，全场一啲声音都冇，甚至好似一支针掉落去，我都可以听到咁嘅感觉。所以我见到观众系。真系认真听我嘢噶啦，
1: 嗰句说话叫平息观之，大家即系连唞气都想唔唞咁样，
0: 系
1: 听住佢表演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拉咩歌啊？嗰次
0: 女人花同埋嗰个咩啊？
1: 你有冇唱啊？
0: 女人花嗰首歌我仲是冇唱，嗰首系净拉噶，但系《似水流年》我就唱啦。观众冇声，完全，但系完咗之后，掌声响起，同埋我之后我讲乜嘢，不过我叫全场企起身。大家都其实即最后歌最后 comment 就 enjoy it 上。我想如果你真係唔俾人哋咁容易咁接受咁鍾意或者咁投入嘅话呢，你嗌乜嘢人哋唔理你㗎，边个睬你咗，
1: 系啊，
0: 边个得闲呢，
1: 咪可能有几个拥等嘅，
0: 咁
1: 但係后面
0: 唔系我全场嘅系囉，反而即证明人哋真係中意咗，认可咗你，中意咗你，呢个反馈咧，好容易感受到。
2: 你由学二胡啦，一步一步咁啊，成为即系一个演出者啦，吓唱奏会。咁喺呢段路上咧，其实你觉得头先你话二胡啊，你学习啊冇乜困难啦。咁啊喺呢段路上过程，我哋就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0: 功，
2: 系啦，
0: 系啊。
2: 咁喺呢个经历嘅，你觉得？最容易放弃是咩历程咧？
0: 我嗰阵时系马来西亚，我嗰阵时系比较出成绩，因为嗰阵时大环境又好，经济又好，同埋成个文化娱乐圈呢个领域亦都发展得好好，同埋我嗰阵时我出个碟都系比较成功，即系喺嗰度市场马
1: 来
0: 西亚
1: 嗰边，
0: 所以我本身嚟讲咧，因为人咧除咗嘅事嘢，即系理想、梦想，正系你嘅生活噶嘛。
1: 系
0: 咁啊，嗰阵时所以经济状态都比较好嘅，因为你好自然有，系咪有回报啊嘛？
1: 系啦。
0: 但系之后呢，有好多变化嘛，社会嘅变化，这个领域嘅变化系咪好多？同埋唱片，因为我出碟为主嘛，我除咗自己出碟之外，帮人哋做制作噶嘛，我做系 producer 嚟噶嘛，所以变咗我个收入比较全面噶嘛。
1: 系，
0: 同埋又要表演咧，嚟香港之前已经慢慢有变化，因为唱片行业跌得好紧要。
1: 都仍然喺马来亚嗰阵时，
0: 我有马来西亚翻上海咗一段时间。
1: 哦，
0: 我都有翻
1: 几边走咁样啦，系咪？
0: 但系即系我话主嘅地方主要嚟讲啊，长住系上海，都有十年啦， 由馬來西亞住咗十年嘅，跟住又翻上海住咗十年，跟住再又出嚟香港，而家都十幾年啦。之後呢，你個回報就即係經濟上邊嘅回報就少咗好多，好多環境嘛。包括嚟到香港之後，我嚟到香港十五年，雖然都有好多朋友、好多 fans 朋友中意我或者認可我，但係真正嘅回報咧，經濟上邊回報咧就同以前就唔同咗。
1: 即係其實講咗咁耐，會唔會係咧？即係比較上大嘅衝擊就反而係嗰個經濟方面嘅影響咯，係咪啊？
0: 呢個就唔單止係我。其实好多
1: 整体都系，
0: 系啊，
1: 甚至到而家成个娱乐圈，香港嘅娱乐行业都系受到呢个经济嘅冲击。
0: 冇错冇错，咁啊，作为我哋独立音乐人嚟讲咧，就系更加直接多。因为我哋全即我嘅摇，虽然我行嘅系 fusion 嘅，系咪呢个路线？但系始终个乐器俾人哋认为系传统嘅。咁啊，所以我哋传统嘅音乐人。更加問題更加多，中國嘅更加多，所以變咗咧有好多人，因為好多人因為咁樣就放棄咗啦。人識旅途，識旅途。

0: 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洗发露，出位价89蚊；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液299蚊；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蚊；去白活黑液370蚊。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歌手啦，但其实佢同一时间咧考取咗音频治疗师嘅一个证书啦，咁所以其实咧依家佢系双重身份上嚟嘅，佢就系 Jocelyn 陈明熙，
4: 咁自己都经历过失眠同埋焦虑，咁嗰时就想试下唔同自然疗法，咁就揾到有音频治疗 sound healing 呢样嘢系舒缓到啦，其实就系主要靠共鸣、共振呢样嘢去影响我哋嘅身体同埋情绪啦，
3: 系，
4: 其实个原理同 tune 乐器系一模一样嘅，甚至其实钢琴咧系真系用音叉去吞音嘅。
5: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型主持思敏。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好啦，咁啊，淑敏啊，又繼續我哋勵志人生啦。當然坐喺我哋依個直播室啦，就有阿李君老師。咁啊，李君老師，我再介紹多一次啦。佢係一位咧，唱奏家啊，就唱咧，當然唱流行曲啦，係咪啊？奏咧就係演奏呢一個二胡嚇。咁啊，今日就好開心請到佢啦，同我哋講下佢由過去即係入呢一個叫做音乐界，至到成为音乐老师、音乐大师，到而家嘅一个励志经历嘅吓。其实听佢讲之前咧，话佢喺嗰个过程里边咧，都有遇到一啲佢觉得比较即系困扰嘅问题，纯粹主要就系经济，唔系佢嘅才华，系咪啊？系财力吓，经济影响嘅。咁因为佢系。之前有講到啦，就話 fusion 啊，唔係去食餐嘅 fusion， 係音樂加上佢歌曲 combine 埋變咗好似 fusion 咁。其實多唔多人會接受呢樣咧？正如你一開始講，二胡俾人感覺係好傳統噶嘛，中國式噶嘛。咁但你又唱嗰啲流行歌喎。我初初都覺得怪嘅，你知唔知？我初初第一次去睇佢演唱會咧，嗰時演奏啊演唱，我二胡還二胡。唔係就拉二胡嘅咩？點解又加歌落去嘅咧？咁我仲我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先講唱唔唱得㗎？奏我唔識啊嘛，你唱我識聽啊嘛，係咪啊？有冇俾人即係叫做
7: 我諗呢個問題應該咧，阿李老師之前俾人問過唔少㗎，係嘛？
5: 會唔會啊？有冇人咁大膽啊？
8: 反而冇咁明顯，因為同埋有我有一啲。記者也好，或者樂評師也好，因為聽到我音樂會之後咧，都有寫咗嘅。
5: 係，
8: 咁啊，佢寫得都好好啊。因為如果話佢話，我記得佢又有咁寫啦，即係初初咁覺得二胡同唱歌，尤其是時代曲融合埋一齊嘅時候咧，即係如果做得唔好嘅時候咧，好似雞同鴨咁啊，即係咁
7: 風馬牛不相及。
8: 係啦，類似咁樣，但係。真系要高手先得，即又要唱得，又要拉得，咁啊生正出嚟嘅，先知人哋会接受。所以佢嗰日就话，佢话睇咗之后好感动。
5: 系
8: 跟住 就是張國榮嗰場咯。
6: 哦，我有睇啊。
8: 我呢度係香港一個比較，亦都有知名好高知名度嘅一位樂評師或者音樂人啊。佢本身都有作曲嘅，係啦，佢就寫咗嘅，跟住登咗嗰個就係就係。
6: 即係其實係真嘅，因為我。不是说故意挑剔你，不是，即是我就想讲咗一啲冇有去睇你演奏会啊演唱会嘅朋友呢，即是代佢哋讲咗出嚟嘅啫。因为我睇过，喂，如果佢冇水准我都唔请佢嚟呢个新城广播做访问。
8: 多谢多谢，
6: 係咪先？
8: 多谢多谢。
7: 咦，咁但李老师其实点解会系咧？即系启发到你有呢一个咁嘅谂法咧，即系将呢个二胡或者将一啲传统嘅乐器配合埋呢个时代曲。虽然你话你两样都中意啫，咁未必谂到会 mix 埋一齐噶嘛。
8: 其实我细嗰阵时咧，我好中意香港嘅，
6: 系
8: 点解咧？因为我系我长大学音乐嘅过程中咧，嗰个年代咧。中國大陸是很政治化的嘛，嗰啲藝術文化音樂全部都是政治化的嘛，
6: 單一的，
8: 係咯，好單一嘅風格，所以變咗我很少聽到其他不同風格，即人生、即人性化的、即自然的生活化的嗰啲音樂風格嘛。但是呢後屘不過第一個是鄧麗君，音樂聽到之後，哎呀，音樂點可以有咁嘅音樂嘅？嗰陣真係我唔係講笑，真係我覺得自己的感覺，因為我一路拉嗰度。二四拍二四拍嗰啲，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嗰啲啲音噶嘛，但系听啲都嗰个咁 romantic 嘅音，
6: 唔系喎，哇，
8: 系咁抒情咁冧噶，
6: 系啊，
8: 新嘅音乐，所以
6: 佢把声又特别甜咧，
8: 系咯系咯系咯，中客嘅佢显示到
6: 把声特别甜。
8: 后屘我又听到啲校园歌，
6: 系啊，
8: 因为我自己学生嘛，
6: 系啦，
8: 嗰阵时好敏感噶嘛，即系听到从，所以我偷听。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因為
6: 聽
8: 嗰啲短波
6: 啊，
8: 短波，聽嗰啲外邊嘅音樂，後屘之後咧，香港嘅電視劇音樂入去咯。
6: 嗰啲電視主題曲啦，係咪？
8: 主題曲唔係佢電視劇入去啊，日日都睇電視劇。
6: 你一睇劇就有歌，
8: 有歌嘛？咩《闊遠閘》啊，《萬水萬萬里》啊，唔係《萬里長城》用不到永不倒啊，係咪？
6: 嗰啲
8: 係《射雕英雄傳》啊，係咪《上海灘》啊？等等，太多嗰個年代去到嗰邊嘅。
6: 好勁啊！嗰陣時，
8: 我就痴迷啦，
6: 痴迷
8: 我就好
6: 唔係痴迷佢，係痴迷啊！
8: 痴迷，我啲廣東話。
6: 冇事冇事
8: 跟住咧，我就好自然，好自然，我將我自己嘅。要去演奏嗰条曲，
6: 就去尝试啦。
8: 拉就拉咯，冇碰冇乜嘢嘅，梗系冇啦。嗰都系自己就咁啊发挥出嚟，
6: 就拉到出嚟。
8: 哎，人哋中意到死啊！个邻居啊，
6: 啲邻居
8: 啊，中意死我
6: 嘅，
8: 我
6: 坐喺门口听。
8: 系啊，学校我学校拉表演就咁啊，对个个都中意，个个都中意，冇唔中意嘅。
6: 哦，
8: 真系我可以，我就真系。
7: 因为呢一种系一种，即系你问我咧，我都觉得会几特别嘅。因为呢一种系一个新嘅演绎方式啊嘛。
6: 系。即係用唔同，即係以前我哋聽可能你用鋼琴好，你用其他嗰啲即
8: 係其他樂器，
7: 即係可能聽上海灘，我哋就係聽嗰編曲嘅。咁但係如果你加咗一種新嘅樂，即係 fresh 啦，係一種新嘅
8: 感受，新嘅感受。
6: 早知道咧，請佢帶埋二胡即刻現場嚟執啦，我都諗唔起。
8: 下次有機會
6: 係咪？
8: 下次有機會，
6: 好即刻拉只上海灘俾你聽下，你未聽過？
7: 嗱，我覺得上海灘都未夠創新。即系如果譬如好似八九十年代嗰啲，譬如阿哥哥张国荣啊，
6: 咁咪唱咗嗰次，
7: 系啦，又或者系甚至乎陈奕迅，即系而家呢啲时代，
8: 陈奕迅我都有玩啦，
7: 系啦，咁啊，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创新。咁但系李老师其实即系喺香港乐坛，你都知道啦，即系香港乐坛其实都系西方啦，或者日本文化啦，
6: 盛况
7: 系啦，
6: 乜都有。
7: 咁但系其实喺中乐嚟讲咧，算唔算叫做比较冷门啲咧？即系点睇咧？如果你加入呢个中乐元素，嗱，一嚟可以话系好独特，二嚟亦都可以话系好冷门嘅，即系睇你点睇嘅啫。
8: 所以接触到同冇接触到系争好远嘅，即系你未接触到，你即系已经自己嘅習慣思維去諗嘅咧，覺得好似唔啱嘅，唔啱 key 嘅。但你聽到之後，你真正自己聽到，尤其是聽好嘅喎，
6: 咁
8: 有啲咩，有啲咩傳唔到曾善歌咁啊。雖然佢一齊玩，但未必玩融合到，咁咪會難啲，俾人哋感覺其實唔啱喎，唔係咁噶。但你真係用得好好嘅人啊，嗰陣時你覺得哦。 真係咁好聽嘅喎，呢個真係有分別嘅。
6: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但未完嘅喎，我哋呢個訪問應該仲有得傾嘅喎，係咪啊？
7: 係啦，咁我哋不如咧約定啊李老師下個星期上嚟啦嚇，我哋下個星期再見。
6: 多謝李君大師，
9: 多謝細昌哥，多謝蘇文。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以故乡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早上举殡。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石泰峰早上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门口迎接。据了解，石泰峰率领规模多达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丧礼工作。今日的丧礼只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包括董建华当日的治港领导班子。董建华这个月8日因病离世，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了董建华的遗照，前方就放有遗孀董兆雄兵、仔女和女婿的花圈。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制定规划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了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感到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的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预计今年将会达到 119.3%，今年和 GDP 的比率，而预料明年会升到121.7%，刷新了1978年以来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比率 60% 的参考上限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

0: 嘅債務喺7月已經降到 GDP 嘅100%以下，葡萄牙亦都喺2025年將債務壓低到 GDP 嘅90%以下。歐盟限制各成員國嘅財政赤字唔可以高過 GDP 嘅3%，但舊年法國嘅赤字達到 GDP 嘅5.1%，政府預測今年將會升到5.4%。法國過去兩年一直因為債務同赤字偏高而受到歐盟特別監管，政府預期明年赤字將會降到5%，屆時法國亦都將會舉行總統大選，產生下一任總統和政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起公開投票，認為人工智能這項稱呼並不準確，而且用詞生硬，建議為相關技術重新命名。特朗普表示，隨著這項技術不斷發展壯大，應該採用更高雅致和準確的名稱。他提出三個新選項，包括卓越智能、極致智能和至高智能。特朗普呼籲公眾踴躍參與投票，選出最合適的名稱來形容這場技術變革。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引述四名知情人士報導，美軍今年春季在中東一度準備攔截一艘中國船舶，因為人工智能分析指出船上載有核武的零組件，但及時發現是誤判。報導說，在美軍情報體系內部，官員正推動 AI 融入幾乎所有工作層面，但今次事件，一名分析員利用聊天機械人分析美軍太平洋特種司令部有關涉事中國船舶載貨清單的情報，分析結果顯示上面載有核武的零組件。消息人士說，美軍隨即展開行動，計劃攔截這艘船，全副武裝的美軍當時已經準備登船，軍機亦都已經升空，但在行動正式展開前，官員深入檢視分析報告後發現，分析人員使用的 AI 聊天機械人錯誤識別船上運載的貨物，於是叫停行動。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是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提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4: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7: 即是舆论的反应。舆论
6: 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8: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9: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10: 早晨，早上时间去到10:10开始节目啦。除了黎丽之外咧，仲有阿潘喺度嘅。早晨，阿潘，钟教授，
11: 早晨，
10: 早晨，同埋思琪姐，
12: 早晨。
10: 咁啊，当然啦，听众们都早晨。同时之间咧，节目开始亦都系电话热线开放住啊，1834997，有任何身体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嘅。通常咧，我同阿潘都系嘅，即系咁耐冇见咧。我哋唔系问候对方啊，
11: 问题啊，
10: 不断去问阿教授问题。琴日我发生啲嘅问题咧，跟住我想啊，犀利，我真系冇谂过，原来系一
13: 有色同埋
10: 系啦，即系钟教授，钟教授，我就唔望佢，唔系因为我琴日系即系游水咁，跟住。都即系饮咗好多嘅海水，跟住我又觉得好唔舒服，翻到屋企，咁我就谂紧啊，有冇关系嘅咧？咁样，咁当然啦，身边即系当时我所有屋企人啊、朋友都系觉得系冇关系啦。咁但系咧，原来都真系啊，有阵时个身体嘅状况咧，系同你平时嘅生活习惯或者突如其来发生一啲事咧，系绝对有关系嘅。咁所以身体先发出一啲嘅信号。咁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1834997，1834997，因为咧，我今日好想好快咧，就系进入我哋嘅话题。系啊，我同阿潘系大量关事
13: 感受，大量感受
10: 系啦，同埋我同阿潘都唔系净系，即系我哋就话啊，其实唔系就我哋两个问题，
13: 身边都好多朋友
10: 系啦。咁话说咧，阿潘你几时有呢一个你发现类似飞蚊咁嘅问题咧？飞蚊症
13: 其实都真系可能有10年，可能有。
10: 哦、你试下望住钟教授讲
13: 啦，
10: 10年，全程望住佢，系啦，10年，觉唔觉得自己系飞蚊咧？
13: 其实都滋滋地嘅，但系真系一路都唔系好严重咧，即系可能间唔中即系做下嘢，突然之间有一下啊，好似有啲嘢喺度喐喐下咁样。咁当然啦，近年就系好即系严重咗少少，咁所以就开始觉得啊，系应该真系飞蚊嚟嘅咁样。
10: 系
13: 你咧？
10: 我啊，你好嘢，又识抛花博俾我。我谂我哋起码唔止10年嘅时间，因为咧我以前系唔觉得佢系一个飞蚊啊，蚊啊嘛，蚊咪就系谂住一只只啦，系咪先？
13: 或者点点啦，
10: 系啦咁样。跟住阿教授同我讲就系、是，喂唔系、哦，可以一条条嘅咁样。跟住我心吓、
14: 一块块一条条又得，咩形状都得。
10: 系啦，跟住嗱，如果大家而家听紧我哋即系做节目收音机嘅时候，不妨可以望一望，可能即、就、系、是、我谂系白光啊嗰啲咧，你望到嘅时候咧，如果啲位有啲一条状有一塊的東西，或者是白光，或者是一點呢，這個位置我想大家要注意一下啦，這樣其實都真的是這個狀況。那我問一下教授先，原來是真的飛蚊是不單止一粒粒的蚊的，一條條一塊塊都可以的，
14: 甚至乎閃光都可以、
12: 哦、閃光都可以、
14: 啊、是啊，
10: 咁啊， 係點閃啊？即係突然之間，我望住嗰位，佢突然間閃。
14: 你問思琪姐，
11: 都係你大聲，
10: 係專家嚟嘅原來閃光。
11: 你大聲咳咧，又或者打個黑黐咧，跟住你隻眼咧兩邊咧就聖誕燈咁。
10: 哇！係
11: 直情係閃閃閃閃閃。咁咧，其實你喺度諗啊，唔好走啊，我想睇啲係咩嚟嘅。但係其實好快，閃一陣就冇啦。
14: 閃光
10: 但佢呢個係因為嚴重程度，
14: 係啦，冇錯啦，啲嚴重程度啦，所以千祈唔好去到嗰方。
11: 我嚴重咩？我唔覺嘅，
14: 係啦，冇錯。你諗下先，姐嗱，即係唔好，我哋唔好話判斷佢幾嚴重先。你諗下個眼嗰度突然間咧有嗰啲光閃出嚟，你睇下個能量轉換嗰下，佢眼本來冇電噶嘛，嗱有電只有光噶，
13: 係
14: 係嘛？
13: 是啊，
14: 咁即系话咧，突然间嚟讲个电能啊，要好高才可以发到光噶嘛。咁你电能咁高，佢要制造好多好高个电能量噶喎。系咪？所以一制造咗出嚟之后，佢耗能大啦，咁佢损伤亦都大。
13: 咁但系点解无端端我会无端端产生呢种咁嘅即系神经嘅电流咁样咧？
14: 嗱，可能咧系同佢突然间扯到视网膜啊嘛，咁啊个神经信号敏感啊嘛，即系好似我哋角膜咁啦，你掂一掂佢即刻眨眼噶嘛，
10: 冇错，系
14: 吓，我哋眼咧系神经系极度敏感噶，
11: 但我而家冇啦，
13: 咁好，
11: 唔系佢嗱，如果我。比如身体状况不好呢，你打黑黐佢又嚟嘅。但是而家我冇系因为我之前有啲筋骨嘅问题，我食每天20粒原化青素。
10: 我真系眼都突，
11: 我真系好狼咁样食，即系朝头早日间就10粒啦，夜晚又10粒啦。而家咩都冇啦，只眼系冇晒嗰啲拗教嘢。
14: 我都有飞蚊啊，但我啊冇思琪姐食咁多，但我都好多啊。
10: 系，不过当然啦，剂量嘅情况咧就系人人唔同，都系因即系大家个情况啦。咁我哋一阵可以慢慢讲，继续啊，呼吁下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同埋有时眼睛咧，即系其实身体好多唔同嘅部位都好紧要。有时候都谂下，如果有一日真系突出睇唔到嘢，其实咁会点咧？咁样咁当然，所以好好保护住只眼啦。但啱啱教授所讲嘛，其实好多人都有，你又有，即系其实基本上在座，我真系阿 Apple 有冇嘅啫，我费事问佢啦。咁我就系话啦，咁点解？咁普遍嘅咧，
14: 系因为咧，我哋你知啦，我哋眼都睇到光啊，系喺前面咧靠个角膜啦、屈光啦，跟住晶体啦、屈光啦，咁啊穿过嗰个玻璃体，然后视网膜噶嘛，其实玻璃体咧系咩嚟嘅咧？就系、是、我哋眼球嗰啲啫喱状嗰啲嘢，
10: 系
14: 佢就喺视网膜同埋嗰个晶体中间，一个。即係成個眼球其實好大個，即係嗰個體積咧，就是、個玻璃體啊。咁、玻璃體係一個好透明嘅啫喱狀啲嘢嚟㗎。咁佢就係鞏固咧個視網膜喺個位置，鞏固咧嗰個晶體喺嗰個位置㗎嘛。但又要好透明，令到光咧可以慢慢即係直接射落去個視網膜度嘛。咁咧呢個玻璃體咧，就一般嚟講咧。年纪大了之后咧，佢就开始慢慢退化。咁譬如50岁咁样，有40%人咧开始有噶啦。但60-70岁咧，咁样70-80%。
10: 有意思系开始退化。
14: 退化有飞蚊噶啦。咁咧，佢点解要有飞蚊呢？就因为佢个玻璃体退化咗之后咧，佢变咗好似有啲水分咁样，即系水分多咗。我哋叫液化。咁液化咧多咗之后咧，咁你睇嘢嗰阵时，唔系好似有时有啲嘢有啲游嚟游去，因为液化咗啦嘛，
10: 系啊，
14: 游嚟游去咁咯。
11: 但钟教授，你记唔记得我试过有一轮系有一大块黑色嘅布冚埋你？
14: 系啦，因为你呢个咧，
11: 咁系
10: 咩叫黑色一大块嘅布冚埋你？
11: 好多人惊噶，
14: 好多人惊噶，系啊，因为佢咧
10: 眼睛望到嘅

0: 佢液化咧犀利啊嘛，液化犀利咧，佢变咗咧嗰个扯住个视网膜啦，
1: 嗯，
0: 扯到啦，佢睇突然间睇唔到嘅。
2: 嗱，佢哋咧都系一点点一点点啊，或者白色或者黑色啦。咁我咁大块嘅黑色，表示我玻璃体液化
0: 严重退化咯。
2: 有几即系咩意思啊？我都讲唔出啦，点解咁奇怪？
0: 佢玻璃体嚟咯，佢液化咗之后咧。咁佢本来咧，即系你仲顶住嗰个视网膜噶嘛？咁你谂下，开始液化佢咪缩咯，系咪？缩咧佢咪扯个视网膜？
3: 系啊，
0: 系嘛？扯住佢咯，咁啊视网膜咧，你越扯佢嗰阵时，佢有个皱纹噶嘛？系嘛？变咗个皱纹咯，所以佢会影响视网膜嗰个睇嘢啦。所以咧，我哋叫做咧玻璃体退化最严重嗰阵时咧，佢会喺个视网膜。同埋个玻璃体嗰度有一层膜噶，我叫黄斑前膜啦。黄斑前膜咧就会令到你睇嘢咧开始嗰阵时有啲蒙蒙地啦。慢慢嚟讲睇嘢好似弯弯地啦。再严重啲嗰时睇嘢咧有大细啦，再严重睇唔到嘢。
3: 咁但系其实呢个退化咁感觉上咪点解？会是有时有有时冇咧，即如果我哋头先咁讲，我系退化咗缩，
0: 因为咧有啲人退化咧，退化慢慢嚟噶嘛，所以佢咪唔觉咯，
2: 慢慢嚟，但系会好翻，
0: 都唔会好翻，所以你年纪越大咧，老人家咧慢慢佢会睇唔到嘢噶嘛，
3: 系
0: 嘛，但有啲人
2: 咧，但我唔系老人家咯，我唔系好翻咯。
0: 所以你有修，因为咧你系有修补嗰个条件啊嘛，包括你用好多啲我哋叫天然物质嘛，修补佢嘛。咁点解嚟讲玻璃体咧，会退化咧？系因为玻璃体嚟讲咧，除咗我哋年纪咧，自己都会老化啦，系咪？另外嚟讲，玻璃体嘅营养咧靠防水啊。咁防水边度嚟咧？系靠血管咧，嗰啲我哋血液咧渗出嚟噶嘛。所以你个血咧干唔干净咧？你嘅決定你個防水乾唔乾淨，即係你嘅眼睛，包括玻璃體又好，包括晶體又好，包括角膜又好，都係好靠呢啲防水做營養。
2: 其實咧，你而家咁講咧，我真係覺得我自己究竟算唔算係飛蚊咯？雖然我係即係鐘教授你講過，然之後我咧係曾經去睇個眼科，佢都話你係飛蚊啊咁。我话唔系，唔系一只蚊，我系一撇一撇黑色嘢。咁佢话都系飞蚊咁样。点解我咁样讲呢？因为当时嘅情况咧系差唔多有成年几啊，系熄咗灯，好奇怪嘅，系要夜晚瞓觉熄咗灯，你再擘大眼咧就会有一片一片，好似一块黑布咁冚埋嚟嘅。咁亦都因为我窗咧就喺我嘅左手一肋啦。咁我又近窗瞓啦，嗰啲黑色嘢会走嘅，即系会转走过一阵，或者咁样走过嚟。即系我谂系得我咧，唔系咁信鬼嘅啫。因为我未见过鬼，我成日都话我唔信有鬼。咁如果俾第二个，我谂真系一早就吓到癫咗噶啦。
3: 系啊系，因为都真系，因为我哋谂飞蚊啊，或者点样，都真系好似头先我哋一开始讲，以为系一啲嘢喺度飞啊飞啊。头先如果成块布咁冚埋嚟，同埋都好影响自己嗰个生活加情绪。
0: 梗系啦，影响情绪好大啊！谂歪啲就见鬼，
2: 我完全冇
0: 谂歪啲就见鬼。
1: 系啊，
0: 谂科学啲咧，如果你明白科学啦，原来咧严重嘅一个即系玻璃体退化，玻璃体退化，我哋叫玻璃体退化或者视网膜开始退化，都会出现呢个现象啊，唔知系边个系边个啫。但系咧飞蚊啊，由蚊仔又好，一条一条又好，一块一块咧，你肯定系飞蚊啦，亦都。肯定是玻璃体退化。我哋咧成日都以为咧飞蚊咧唔重要，其实飞蚊咧俾你一个提示，你个眼睛入边咧开始退化。我哋成日都讲咧，眼表你都可以换，眼底又冇得换，
3: 系
0: 即系视网膜冇得换。
2: 我嘅痊愈啊，我觉得完全系因为嗰、那个我食多咗嗰个原花青素，如果唔系系唔可能会好得翻。
0: 冇错，
1: 系咁、不过咁样嘅，有些神仙，因为啱啱所讲嘛，即系其实好似啱啱思琪姐你都有提过，你以前成块布，其实我啱啱心里边谂啊，如果系我咧，应该系觉得真系有鬼，唔好意思啊。所以我哋都系科学嘅节目上面，
2: 真系咁，
1: 真系会惊噶，
2: 咁样、啊。 係好得人驚嘅。
0: 所以我今日，一定要講飛蚊症。
1: 即係佢好冷靜。電話號碼18349971834997，尤其是我哋而家咧，真係咧機不離手啊！我哋不論平板啦，我哋嘅工作啦，我哋即係讀書啦，都真係有陣時或者娛樂時，我哋都望住我哋嘅手機，其實都真係直接影響咗我哋眼睛好多好多嘅。咁有任何嘅問題，關於眼睛又好啦，身體其他方面都好啦，亦都係可以打呢個電話18349971834997。阿少少咧都會接聽聽眾電話，同此之間節目贊助商會送出會員會籍。
4: 就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6: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10: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提提大家我哋电话热线啦，18349971837997咧，继续开放噶啦。如果你有唔同嘅健康问题啦，无论今日我哋嘅主题飞蚊症，都相信即系飞蚊或者眼睛嘅情况咧，大家都真系非常之关心嘅，可以先打嚟18349971937，先登记节目赞助商咧，亦都会继续送出会员会籍。我哋下一节咧就会开始听大家嘅电话，同大家倾下唔同嘅情况啦。咁但系即系。继续讲翻飞蚊症先，因为真系一路其实就算我哋休息时间都系我哋身边系差唔多系、我咁即系如果非正式统计啦，可能10个又已经有7至8个嘅朋友系会有类似嘅问题，唔知系个情况有几严重啦。咁、我谂起咧，我有一个朋友同我提过嘅，佢咧嗰种飞蚊症咧又冇斯奇即系咁劲嘅，但系又比我哋劲啲。佢咧就系、会无端端好似以为闪咗一下灯啊！即系佢系睇睇下啦，就即系譬如我当而家系一间即系我呢间房度，佢会咧突然之间有一下就话，咦头先盏灯系咪闪咗一下？
11: 即系揸车都几惊，我想讲，以为快相，
12: 系啊，以为影快相，
10: 系啊，就好彩嘅，佢都真系净系喺室内先会咁嘅，即系佢揸车或者喺街就少啲嘅，佢多数可能系食下饭啦，或者即系可能我哋喺室内玩紧嘅时候，佢就会。间唔中啦，即系佢就唔系真系好严重嘅，即系唔会每次嘅，但可能即系3-2次就会有一次就问，系咪头先啲灯闪咗一下咁样？咁系咪就呢个都系飞蚊嚟噶咯？有机会
12: 系啊。咁其实嚟讲，飞蚊嚟讲系越嚟越普遍。点解咧？因为咧，我哋睇手机多，
13: 系、
12: 每一天睇手机嘅时间，
13: 就好似佢哋嗰啲后生啲嘅，十几廿年前已经开始只眼唔离得开手机。
12: 冇错啦。

0: 咧，佢哋个手机咧嗰啲荧光啊，我睇嗰啲荧光系好伤眼嘅，所以咧佢要花好多时间去聚焦睇嗰样嘢。
1: 嗯，
0: 啊，咁咧佢个玻璃体咧必然会退化快噶嘛。
2: 嗯，
0: 退化快咧，佢哋都唔知道，
1: 系
0: 而家系唔知道。
1: 是，
0: 但是呢、這個、我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飞蚊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眼睛那种退化，而退化得来可以很严重。
2: 嗯，
0: 因为它会令到你是看不到东西的。
2: 嗯，
0: 严重了。
2: 看不到东
0: 西。是啊，因为呢我刚才都讲了嘛，它慢慢它扯住个视网膜的时候呢，它慢慢来讲在视网膜和这 个玻璃体之间有一层膜的。
2: 嗯，
0: 我们叫黄斑前膜。
2: 嗯，
0: 黄斑前膜咧系会令到你睇唔到嘢噶，
2: 嗯，
0: 都毛查查噶。开始嗰阵时咧，你有飞蚊啦，严重啲飞蚊啦，跟住开始咧，好似睇嘢蒙蒙地啦，埋极眼镜啊，捽极眼啊，咁样换眼镜啊，都搞唔掂嘅。
2: 嗯，
0: 啊，跟住开始睇嘢咧，有啲少少弯曲，譬如好似筷子般啊直嘅，你睇到好似弯弯地咁。
2: 嗯，
0: 啊，跟住再咩咧？本来呢支笔啊，好似特别四寸嘅咁啊。你看到好像三寸两寸咁，
2: 嗯，
0: 会细嘅，嗰啲睇嘢会细，缩细嘅。
2: 咁啊不得了啦！
0: 所以佢呢，我哋叫做黄斑前膜呢啲症状啊嘛。咁当然啦，去到嗰啲弯弯曲曲啊，都几严重噶啦。
2: 嗯，但系咁啊，教授你讲咧，譬如本身支笔可能系四寸嘅，你睇咗变成两寸啦。其实有时候我都系话，因为个退化系慢慢嚟。其实咧，佢由四寸啊、3.9 啊、3.8啊，其实我唔发现。我觉得最惨就系呢样嘢。
0: 系啊，你唔知啊，唔觉啊。
2: 系啊，
0: 最怕系呢样。所以我点解话飞蚊咧？好多人都以为哦，飞蚊啫嘛。
2: 嗯，
0: 系嘛？你甚至乎你睇医生，哦，冇乜嘢嘅飞蚊。
2: 嗱，医生啲口气系咁嘅，非常之唔严重咁嘅。
1: 佢成日觉得唔
2: 咁大平嘢，佢都话哦飞蚊啦。
3: 即系你上当，即系你上当时嘅时候，嗰位嘅医生
2: 系啊，
3: 就同你讲佢都系飞蚊咁啊。
2: 我话唔系啊，唔系啊，医生系好大块黑布迎面冚过嚟。嗯，飞蚊咁啊！
3: 佢唔同你，嗯，有鬼咁
0: 样讲错咯。特别咧，年纪大啲长者嚟讲咧，佢更加接受啦。飞蚊咧系哦，系咁噶啦。其实可以唔系咁嘅。其实飞蚊嚟讲咧，我哋可以尽办法争取到嚟讲，佢冇飞蚊。
3: 唔系，但系我嗰个症状觉得好奇怪啦，因为我成日都系退化嘅，又好难要逆转噶嘛。咁其实呢一个玻璃体都系退化之一，咁点解会又会可以逆转得
0: 到？我都话啦，佢嗰、那个第一，佢本身嗰、那个佢点解会玻璃体咧？佢本身好透明嘅，佢本身已经具备好强嗰个抗氧化嘅能力，
2: 嗯，
0: 即系佢入边有好多啲我哋叫做身体入边嗰啲生物性嗰啲抗氧化剂啦，佢谷金刚肽啊呢啲咁嘅，SOD 啊嗰啲，咁啊原花青素咧。是会令到体内嗰啲抗氧化能力增加噶嘛？
2: 嗯
0: ，OK。第二，佢嗰、那个我话嗰、那个玻璃体个营养系由嗰个防水嗰度嚟噶嘛？咁原花青素咧系会净化个血管入边嗰啲嘢噶嘛？
2: 嗯，
0: 令到佢干净啲噶嘛？令到啲炎症因子少啲啦，令到啲坏嘅胆固醇少啲啦，
2: 吓。嗯，
0: 令到嚟讲个肾嗰个我哋个过滤功能好啲啦，所以血入边嗰啲污糟嘢咧系通过肾排咗出嚟啦。咁咧佢个血入边嗰啲血浆唔系比较干净咯。咁咧啲血浆咧系经过我哋个结状体排出去变到防水噶嘛。咁呢啲防水干净咗啦，咁佢唔系可以令到个玻璃体。它營養個玻璃體的嘛，
2: 嗯，
0: 那它就令到玻璃體更加好的營養淨化了咯，
2: 嗯，
0: 所以就慢慢慢慢幫它恢復咯，
2: 嗯，
0: 是吧，
2: 嗯，
3: OK， 所以是幫都是那個剛剛所講是那個防水，
0: 是啊，那個營養和它本身個玻璃體那個抗氧化的能力也都加強了，
3: 嗯，但是我剛剛在想，其實我們呢即是機不離手的嘛， 即係嗰種機不離手，有時唔係我哋即係咁，當然啦，我哋嘅娛樂上面都有陣時去睇啦咁樣。咁但係有時我哋可能喺工作上面啊，係啊，即係你又唔復機又好難避免啦咁樣。咁有時我哋真係好難去避免我哋不斷使用我哋嘅手機。我有陣時都刻意咧少啲用手機嘅，但係佢即係每日都5個鐘嘅喎，原來。

0: 图片咧，那个荧光啊，
1: 哦，
0: 系伤好多噶，
1: 系、嗯。
0: 所以你如果你睇黑白咧，你系当睇文字啫嘛，
2: 系
0: 啊，即系都伤，即系你唔睇系梗冇咁伤啦。
1: 唔系佢后生嘅，冇我咁咩啊，我咁已经咁老咁残，你仲睇咁多，所以你系容易坏。
0: 你睇个图像咧系坏快好多，
1: 嗯，
0: 但如果你净系睇白纸黑字咧。是没那么伤的，你只是当看纸张而已。
3: 哦 ,OK, 好。
0: 那个荧光没那么强的嘛。
1: 但我是看公仔的咯。
0: 因为你公仔呢公仔呢七彩的嘛。
3: 嗯。
0: 还有立体的嘛。
3: 嗯。
0: 所以呢它的荧光是很强的嘛。
1: 嗯。
0: 撑着你呢你一定是视网膜首先是退化得快它用得快嘛。
3: 是。好 ,OK, 呼吁多次先电话号码 ,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啦，所以我哋今日系讲到眼睛，但系如果喺其他方面咧，系都系有一啲嘅信号俾咗你，而你又有啲疑问，唔系好知道点解咁样，同埋我哋成日都系讲食得、瞓得同埋去得到呢个厕所咧，都唔容易噶吓，咁喺呢几方面里边咧，你都系想问多啲嘅话，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1834997。但我突然之间谂咧。因为你话睇图画或者睇啲系逆喐动嘅一个即系
0: 图画彩色噶嘛，
3: 系啦，咁其实会对眼睛伤啲啦。哇，其实而家啲小朋友一出世冇几耐，冇几时可能头几年佢真系睇图画噶喎，咁动画咁，我想谂佢哋嗰个眼睛嗰个受损程度，其实可能真系比我哋以前，我哋嗰时都系即系好彩已经有呢一个嘅眼睛嘅问题啦，咁、样飞蚊嘅问题，咁佢呢一代咪仲多咯？
0: 系啊，所以如果你大家有睇开呢、這个中央电视台啊新闻联播，
3: 嗯
0: 啊、你知中国中央电视台咧好重视新闻联播噶，
3: 嗯，
0: 喺新闻联播嗰度咧，中间一定有一两个广告咧，系讲明俾你听细路仔。点解要保护眼睛？
3: 嗯、
0: 特别你睇手机三四十分钟之后，你一定要休息十分钟、
3: 嗯。
1: 但我觉得休息嗰十分钟都唔得嘅，边够得翻啊？佢哋不停咁睇噶，
3: 同埋越睇越近噶。
0: 咁呢、這个你知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一日有几次咁啊？即系话咧，起码嚟讲咧，即系国家嚟讲咧，喺呢、這个。广播入边咁重要啲广播都要插呢个广告，
3: 嗯，
0: 而每一日有几次？
1: 外国嗰啲净禁咗啲青少年唔准睇乜，唔准睇乜
0: 嘅，即系十六岁唔准咩咩咩，
3: 社交平台啦，系系，
0: 即系将来我谂可能都会咁，
1: 一定要会咁，
0: 因为咧佢嗰个伤害而家你睇唔到，但系佢系永久性伤害嘛。
1: 我系睇到好多小朋友咧，永远即系爹哋妈咪又唔理嘅，你从佢哋出嚟食饭，佢哋都系睇住手机，
3: 嗯。
0: 因为佢个后遗症嚟讲咧，佢冇咁快睇到啊嘛。
3: 嗯，
0: 你一啲后遗症咧，起码二三十年啊嘛，都有时。我有啲可能会早啲啊，睇佢睇得几犀利啊。有时四五个钟系常态咧，咁可能二三十年啦先睇到啦。
3: 嗯，
0: 提早退化啦嘛。
3: 嗯，
0: 咁、啊、如果佢话啊睇文字嘅，可能就耐啲啦。
3: 嗯，
0: 啊、但而家嚟讲，啲细路仔嚟讲咧，嗰啲手机嚟讲咁吸引咧。你唔锁住佢咧，咁唔得噶。
3: 嗯，系，所以我临出门都锁咗下噶。我即系啱啱出门，我即刻锁咗。
1: 其实而家原花青素同埋灵芝孢子油系咪都可以帮到咧？
0: 系啊，灵芝孢子油高级啲咧，佢保护埋个视网膜啊嘛。
3: 哦。
0: 嗰阵时嗰个玻璃体嚟讲咧，即系佢系一个抗氧化，我哋净化啲防水。提高个玻璃体个抗氧化，咁你都可以解决到个飞蚊嘅问题。
1: 除咗呢两样，仲有冇咧？
0: 冇其他啲特
1: 益生菌。
0: 益生菌佢唔系呢个范畴啊。
3: 但其实我净化咗个防水咪得咯？点解我仲要喺嗰个视网膜度？佢再系咪叫做啱啱你想高级啲？即系可能佢
0: 你睇下你点解会有呢样嘢咧？系因为你个破坏咗嘛？或者老化咗啦嘛？系咪？
3: 系啊。
0: 咁你如果你可以保护埋。保护埋个视网膜，咁啊当然最好啦，系、嘛？咁、大部分人咧都系 concern 个飞蚊啫嘛，
3: 系啊，
0: 佢仲未 concern 到，哇！我呢步我都未搞掂，你叫我搞下一步，我点理解得到咧？其实佢冇理解到咧，飞蚊其实提示咧你嗰个视网膜系同时退化紧噶嘛，
3: 嗯，
0: 所以我哋净系将飞蚊咧系讲个玻璃体啊嘛，
3: 嗯，
0: 因为。

0: 生又好书又好都是跟你说、哎、飞蚊就是玻璃体退化嘛。
1: 嗯，
0: 他没跟你说你都要退化，提示那里都退化。
1: 是、嗯、我想问多个问题都是其实可能刚刚都有提过，其实玻璃体退化到去哪一个，它会怎样退化得严重的程度？
0: 最严重不是那个黄斑，
1: 黄斑影响了黄斑，
0: 影响视网膜咯，影响视力咯、
1: 嗯、
0: 令到你有黄斑病咯、
1: 嗯、
0: 你看东西来说弯弯曲曲咯、
1: 嗯、
0: 大大小小都不同咯，
1: 还
0: 有、嗯啊、立体感都什么啦，都差一点啦，是不是？还有蒙查查啦，是不
1: 是？是 OK， 所以现在是你是有飞蚊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好好地去处理，就不会影响到黄斑的问题，
0: 不会影响到呢、那个、
1: 有机会
0: 是前膜啦，有层膜可以遮住你的视网膜啦，等你睇唔到嘅啦。
1: 系、嗯、啦，所以而家咧都仲系一个提示俾你，系啦。
0: 所以我一开始嗰阵时候，我话点解要讲个飞蚊咧？因为飞蚊咧，好多人都觉得呢个好常见。阿潘啊，刚才都讲，好，我身边十个有七八个都有呢样嘢。
1: 嗯
0: 冇错，咁好多人都觉得呢个系好 common 嘅事，其实呢个 common 得嚟咧，可以好严重。
1: 嗯，系，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唔系话吓大家，不过反而系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呢个情况嘅话，系咪可以真系即系及早去处理，唔想去到咁差嘅状况咧？咁因为你到时再处理嘅时候咧，你就唔单止可能系处理飞蚊，可能你再处理其他咧，可能你黄斑点等等嘅问题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嘅，同时之间咧都会节目赞助商咧会送出会员会籍，而家休息一阵啦。
2: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手会计

0: 早上10:4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FM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思琪姐，生活灵感。
13: 我哋讲下中秋冇火龙。每年中秋节咧，大坑就冇火龙啦，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啦，同埋中外游客去朝圣啊，欣赏下呢个年度嘅盛事。咁啊，我哋今日一齐了解一下呢个特色嘅传统习俗吓。冇火龙咧，传统于清朝光绪年间，哇！咁啊，客家村民咧。驱除瘟疫啊！呢个习俗嘅，中国某一啲客家村落咧都有类似嘅庆典嘅，而喺香港其实唔止大坑有嘅，咁啊南区嘅薄扶林村啊一样都有，咁啊火龙咧就会途经华富村、薄布湾嘅大街小巷吓，咁啊不过咧因应华富村将会喺2027年咧逐步嘅重建啦。咁而家房屋署咧都研究紧未来嘅屋邨嗰个设计，确保以后咧可以预留充足嘅空间，俾呢条火龙咧转嚟转去，
14: 继续转，
13: 同埋补香啊！诶，咩叫补香啊？嗬，可能即系
15: 加翻啲
16: 香，
13: 一路加落去。OK， 咁啊，仲有咧就系俾工作人员存放物资啊等等。话都谂得好周到，咁啊继续传承呢个百几年嘅传统。咁啊，另外咧想去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薄扶林嘅冇火龙咧，只系做两日嘅啫，即系农历14同埋中秋嘅正日。而大坑嗰边咧就农历16先至收炉，哇！咁啊冇日日都冇，哇！即系啲烟啦，
14: 冇道理，冇道理，即
13: 系
14: 攰到死。
13: 咁啊，顺带一提啦，其实香港仔咧都一样有得睇，就喺2014年咧就有街坊开始咧喺中秋嘅正日搞冇火龙嘅活动。虽然就历史短啲，不过咧都一样好有节日嘅气氛嘅。 咁啊，当舞火龙表演开始咧，通常都会见到咧喺龙头嗰嘅前边咧，就有两个人各自举起一粒咧象征龙珠嘅呢个道具，咁啊引领呢个火龙咧嘅个走向嘅。听讲呢两粒嘅龙珠咧，其实咧系插满咗香烛嘅沙田油嚟噶。咁啊，即系几有中秋嘅气氛咯。这两位的领航员少一些公价都不得，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要面向那个龙头啊。
1: 嗯。
13: 那全程呢就都后行的、哦、是、哦、真的。即比做、即那些龙即端午龙舟鼓手是更加高难度的，因为你要拿捏好个步速嘛，如果你走得太慢可能被啲香烧亲。
14: 嗯。
13: 喂。咁啊，行得太快咧，就控制唔到嗰条龙，哇，真系好难喎、啊！咁样、
1: 嗯，
13: 因为你都知道嗰啲下又烟又剩，系好考验你嘅专注力、体能同埋同队友嘅默契咯。
14: 嗯，
13: 都值得去睇下嘅嗬。咁所有嘅庆典完咗之后咧，主办方咧就会将烧剩嘅香咧就送俾啲市民，咁啊寓意咧平安啦、好运啦。至于条龙的主体呢，他们又会怎样处理呢？由于以前政府呢就没有严格的规管的，那村民呢就会就这样扔了海。
1: 嗯、
13: 那象征呢就龙归沧海，例如大坑的火龙会呢就会沉了在铜锣湾避风塘的海底。至于薄扶林呢就会舞到去薄布湾咯，再沉落海咯。不过咁样做呢即係等于你抛咗啲垃圾落海下、
1: 嗯、
13: 又会污染个海洋。所以近年呢一般呢都会将条龙呢就象征式咁落水。咁完成个仪式之后呢就会专人将佢捞起佢攞去焚化。湿晒点焚化呢要晾干啦又要。咁、啊、由本身嘅龙归沧海就变成飞龙在天。
3: 不过我自己都是有兴趣看舞火龙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是想看你在中秋的舞火龙的话，记住预留时间，还有即我想要早点去的话，转头回来就会继续听电话，记住电话号码 1834997,1834997。
0: 早上10点48分。屈臣氏集团。

0: 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其实有阵时咧，我都系觉得我哋系要好好保护眼睛，
2: 系啊，
1: 即系眼睛啊，我成日都系咁样谂嘅。譬如咧，即系点解心得一个？眼睛有两个，肾有两个，我觉得上天都有啲原因。
2: 要睇多啲嘢嘛，我记得有人讲过就系话咧，即系两只眼一个口咧，就系叫你睇多啲，但系讲少啲。
1: 哦，搞错咗我哋而家呢世界人，即系讲好多。
3: 我觉得系睇紧要咯，所以俾两只你咯。万一你有一只冇咗，你都有一隻睇到噶嘛？
1: 系咁，当然啦，我哋梗系想两隻都可以保住啦，系咪先咁样？咁啊，尤其是我哋今日讲到呢个飞蚊嘅问题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有任何问题咧，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吓。先听就系陈女士嘅电话先。早晨啊，陈女士。
2: 早晨。
4: 早晨啊，各位。
5: 早晨啊，陈女士，你讲吓。
4: 系啊。咁我咧六月咧就做咗白内障手术，跟住咧做咗个扫描咧就话我黄斑出咗问题，有尘膜啦，同埋可能肿啦，咁啊滴咗3个月眼药水，咁而家嗰个格仔表咧就直咗少少，咁我
5: 恭喜你咯，
4: 请教医生系咪要长时间滴眼药水同埋要做手术咧？
5: 主要呢你睇呢、這个睇嘢这个视力嘅问题啦，系咪？同埋呢、你唔好以为呢个白内障手术令到你有黄斑前膜喎、哦。最大可能呢系因为你本身白内障呢你遮住嗰啲光睇唔到嘛。所以呢、你做你攞咗个白内障之后呢你睇到嘢啦。你本来已经存在咧晶体问题，存在玻璃体的问题，
1: 系
5: 嗰个晶体咧系遮住个玻璃体，所以你睇唔到嘢啊嘛。但你而家咧做咗白内障之后，你睇到嘢啊嘛，所以你连黄斑都睇到嘛，睇到弯弯曲曲啊嘛，明唔明啊？
4: 咁而家系咪要睇住个格仔表？
5: 系啦，
4: 知道佢嗰个情况啦。
5: 系啦，那个格仔表咧，其实咧，
4: 要长时间滴嗰只嚟翻嚟咧，嗰
2: 只眼药水。
5: 医生咧叫你点做，你就听医生话啦，系嘛。咁另外咧，另外咧有啲天然物质咧，我都建议你咧，考虑下嘅，包括嗰个原花青素啦，正令到你嗰个防水干净啲啦，令到你个玻璃体个抗氧化能力咧好啲啦。同埋嗰个灵芝包之后咧，恢复下嗰个我哋个黄斑区即系视网膜嗰、那个感光细胞嘅保护啦，系嘛？
1: 系先做呢几个步骤先。喂，陈女士，仲有咩问题？喂，喺咪度？
4: 系咪咁？如果坏啲，会唔会真系一定要做手术噶？
5: 系，如果系差啲嚟讲，一定要做手术嘅。即系手术咧，就将个黄斑前面嗰个膜啦。都攞出嚟啦，当然呢个系即系喺眼科嚟讲，算啲比较大啲嘅手术啦。佢先将嗰个坏咗啲玻璃体咧攞走佢，然后咧攞个钳好油咁，慢慢将嗰块膜咧慢慢钳出嚟噶嘛。
1: 但系而家佢咪去到咁差噶嘛，所以佢保即系佢
5: 系啊。如果你唔系好差嚟讲咧，睇下医生个意见啦，系嘛。咁你而家你睇嘢嚟讲咧，如果系好少咧，你睇下可唔可以用嗰啲。天然物质咧，同埋呢啲药物一齐修补下。
1: 系，不如咁样啦，陈女士，我哋咪后再同你讲，譬如剂量啊，等等啊，咁咁。但系首先就系听翻医生所讲先，咁跟住咧就系即系再考虑下我哋啱啱所讲嘅即系天然物质啦。咁但系我哋之后再同你详谈一下。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
2: 系喺电话旁边就有李太喺度啊。早晨啊，李太。
6: 系你好啊，
5: 早晨啊，李太，你讲
2: 啊，请讲。
6: 系阿教授你好啊，咁咧我只眼咧就系、有3年前有嗰个政府医院同我检查话咩有白内障，同埋右眼就有咩黄斑少少咁样。咁我今6月份嗰阵时咧去复诊咧，佢就话冇事啊，你个视力好过我啊，嗰个医生咁样同我讲咯。但系咧我如果一出到街咧喺屋企我就冇事，如果一出到街咧见到哇嗰啲地方好大啊，好多车啊，好多人咧。我就咧成个头啊，差唔多爆炸咁样嘅，总之系好辛苦嘅咁样咯。但系咧，我就想咧睇啊， 可唔可以即系点样，即系点样做啊？或者我想睇下你嗰个诊所或者嗰个医
1: 院。嗯，系不如咁样嗱，我哋呢个
2: 逐样逐样
1: 逐样逐样嚟先，系啦。
5: 第一，你首先嚟讲咧，你而家睇嘢正常咁样睇嘢咧，系嗰个
6: 蒙蒙地，
2: 蒙蒙地嘅。
5: 嗱，你眯埋一只眼，边只眼蒙，边只眼唔蒙咧？
1: 系。我哋个个而家都
6: 一样，
1: 哦，两边都一样，
5: 都两边都蒙蒙地，系咪？
6: 系啦，蒙翻嗰边又系咁，即系白内障嗰边又系咁咯，
5: 系
6: 啦。
5: 所以咧，你可能咧系两个眼都有问题，一个咧就晶体有问题，一个咧可能咧你系嗰个玻璃体，你有冇糖尿病啊？长期血压高嗰啲？
6: 有啊，有啊，有啊，有糖尿同埋嗰啲叫做咩啊？胆固醇啊，系啦，有啲
5: 咁即系话咧，你呢个糖尿病咧，唔单止影响你个眼表啦，即系嗰个晶体啦，影响埋你玻璃体啦，甚至乎影响埋你嘅视网膜啦。
2: 嗯，
5: 所以第一件事咧，第一件事，
1: 系系好快，你问埋咩话？
6: 电话就咁 check 上去 ，check 上去会眯埋眼嘅 ，check 咗上去先埋开眼睇嘅，唔敢。打开嗰阵间系咁样踢踢踢嗰啲，即系睇电话要咁样踢噶嘛，咁样咯。
5: 因为咧，你个糖尿咧影响你就成只眼啦，由个眼表去到眼底啦，包括埋咧，因为糖尿会影响个神经噶嘛，所以亦都影响埋你咧眯埋眼啊、眨眼啊，嗰啲神经噶噃。啊，所以你要睇而家嚟讲咧，我反而咧建议你咁几样嘢同时做，保个眼要保护啦。那个糖尿呢要控制得好啦，包括你个血脂要控制得好啦，即系胆固醇要控制得好啦，呢两样嘢呢对你个眼整体嚟讲都有影响噶
1: 噃。
5: 所以李女士你个问题呢系比想象复杂好多喎。
1: 系
5: 你糖尿几多年啊？
6: 哇，好多年啦，我五十几岁就有噶啦。
5: 你而家几多岁？
6: 我而家七十岁
5: ，即系起码十五年啦。
6: 系啦，
5: 系十五年嚟讲咧，一般嚟讲咧，糖尿病十五年嚟讲咧，有四成以上嗰啲人咧系会上眼嘅。
2: 嗯，
5: 啊，所以咧，你而家嚟讲咧，有糖尿上眼咧，一啲都唔出奇嘅。所以你个糖尿而家你个血糖控制成点啊？
6: 唔系咁好，真系唔系咁好，因为咧我呢个人咧唔知点解，如果嗰个糖尿咧，如果去到六咧，我就成身手震脚震，所以就要食嘢。咁咧，如果好似成日喺个七百嗰啲地方咧，咁我就冇事可以去供应啦吓，供应咁样嘅。
1: 好。OK， 不如咁样啦，嗱，阿李太，你个情况咧？睇嚟系比较复杂嘅，
5: 系啦，好复杂，
1: 系好复杂嘅，唔使睇嚟，
5: 要慢慢同你讲，
1: 要慢慢喺咪后咧同你长谈，
5: 教你点样嘅调整下你个血糖，
1: 系因为血糖又控制得唔好，跟住眼睛，
5: 血糖咧系同生活习惯好大关
1: 系，冇错啦，我就想讲冇理由，即系将一系啲嘢嘅，咁啊，我就派阿教授私下再同你抽丝剥茧啦吓，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同李太倾到呢一度先，咁我哋就再复你。电话号码1834997，虽然我们节目完结，但是我们接听听众电话会去到11点45分，同时之间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会员会食，而我们都在下个星期会延续着就是眼睛的一个情况，下星期就会提到就是角膜或者白内障这些状况，都真的我们好好保护住自己的眼，电话号码1834997，下星期再见，咩轩，拜拜
5: 拜拜。
0: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

0: 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我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系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啲地方系会唔同，平均嚟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嘅地方。咁呢个就系我哋人点解身高有啲唔同啊，体重有啲唔同啊，讲嘢有啲唔同啊，个性格有啲唔同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好重要嘅原因，点解我哋每个人都系独一无二。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早上11点，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已故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朝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朝早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门口迎接。据了解，石泰峰率领规模达到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丧礼的工作。今日的丧礼只接受获邀的人士进入灵堂，包括董建华当日的治港领导班子。大殓仪式在朝早9点开始，需用了大约1个钟头。仪式结束之后，董建华的灵柩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这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就摆放了董建华的遗照，前面就放有遗孀董兆红兵、他的仔女和女婿的花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望岁月引证了董建华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星期三发表了第一份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认为规划的意义不单纯在文件本身，亦都在于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陈茂波说，5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佔 GDP 的比例升到 5.5% 等。他形容空間只是起點，產業才是關鍵。目前由研發到量產再到市場，各科技園區各就其位，為香港增添新發展動力、就業機會和經濟效益。陳茂波又說，當前香港站在具龐大發展潛力的關鍵路口，政府必須以更堅定的信心和毅力將藍圖逐步实现。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今年的 GDP 比率升到119.3%，预料明年就会升到121.7%，刷新了1978年以来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比率60%参考上限的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在7月已经降到 GDP 的8%以下。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将债务压低到 GDP 的90%以下。欧盟限制各成员国的财

0: 徵赤字不可以高過 GDP 的 3%， 但去年法國的赤字達到 5.1%， 政府預測今年將會升到 5.4%。 法國過去一年一直因為債務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歐盟特別監管，政府亦都預計明年赤字將會降到 5%， 屆時法國亦都會舉行總統大選，產生下一任總統和政府。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成立一支人工智能 AI 的部隊，並扶持並守護 AI 產業成長。特朗普形容 AI 代表下一場工業革命的互聯網浪潮，規模和影響力將會更大，甚至可能佔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25%。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貼文表示，絕不會以任何方式阻撓或者扼殺這個令人觸目的產業發展。他稍後會任命一名負責人 AI 沙皇主管 AI 有關事務。特朗普表示，隨著這項技術不斷發展壯大，目前的人工智能並不準確，而且用詞生硬，應該如何採用更為雅致和準確的名稱。他提出了三個新的選項，包括卓越智能 Superior Intelligence、 極致智能 Extreme Intelligence 以及至高智能 Supreme Intelligence。特朗普呼籲公眾踴躍參與投票，選出最合適的名稱來形容這場技術變革。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 Cola 在这里，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为什么是番茄啊？
6: 我们就觉得、番茄就很代表到我们，因为无论它在什么菜式里面，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这杯东西应该有番茄这样。
5: 但我不断见到说啊，它好像个踩扁了的番茄。对于 Cola 来说就是啊，好像不断有些受打压，可以有个这样的感觉呢？
6: 都一定有这些感觉的，即是我觉得每、现实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被打压的人，被某一个人打压的人，可能被家人打压的、总有这些的。但是那个重点就是，就算你打压了，你都可以做番茄酱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压了都要找自己的方法，还有要见到自己的价值。
5: 9月2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Cola，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一个联系社区 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放弃是极其难。
15: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8: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怎样？
19: 其实你度身订做给一套电影，当他有一个已经拍好了演员被你见到，还要有埋歌手好可能在这位的时候，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20: 影成会型。
19: 是啊是啊，我反而比他自己散发出来还好，既然都这么多气氛的东西载住了埋嚟啦。
18: 当这首作品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歌有少少那只嘅淡淡然，反而是啱啱好，我觉得。
19: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故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18: 嗯，
19: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18: 嗯，
19: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18: 系系。
19: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21: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22: 星期二下昼5至7，
2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2: 梁兆辉，
24: 一个乐
25: One Music Corner，
10: 拆解公关危机，
26: 分析沟通策略。
10: 公关智慧就喺
27: 关公讲公关。
26: 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
28: 好，又嚟到呢个关公讲公关咧，今次就current 啲啊 ，CF 好嘛，即系 应下咧，就系今个星期咧，大家都好忙嘅，就系、是、星期三咧，阿特首李家超咧就宣读佢嗰个第一个嘅五年规划，同埋咧佢嘅施政报告。咁施政报告今年咧就已经嚟到佢任内嘅第五份啦，即系呢一届政府嘅第五份。但系咧，因为咧即系打孖上啊，嚟多一个第一个五年规划咧，哇！嗰日真系信息量很大啊，同埋大家都忙多一倍，佢、又都喺立法会咧都要。企多差唔多三分一嘅时间咧，嚟完成两个报告啊！一口气，
0: 足足咧个字数咧系十万字喎。
28: 系啊，
0: 啊我又查下十万字等于咩咧？啊，原来等于差唔多系金融嗰本咧《雪山飞狐》。你谂下，即系诶坐喺度读诶十万字三个钟头，唔怪得咧特首都要用把间尺咧都要间住一行咧，即系唔好读错，
28: 要聚精会神啦，同埋要饮下水啦。咁期间咧，佢都即系算系整个过程都畅顺嘅。嗱，一半一半啦，我见佢就由十一点开波，咁咪一路去到十二点，大概十九分到啦，就完成咗第一个五年规划嗰本嘢啦。然后跟住咧就接住啊，就无缝地就读呢个施政报告咧，就去到大概两点，咁啊前后真系三粒钟。但系咧，原来呢两套书加埋咧，都系一啲叫做核心同埋一啲提要嚟嘅啫噃。佢冇每一个 point 同你交代嗰个细节都搞咁耐。
0: 系，我谂呢个咧就特首系即系除咗俾一个五年嘅蓝图俾大家之外咧，有一啲即系年度嘅措施啦、政策点样落实啦。咁啊，都即系呢个亦都凸显咗咧嗰个沟通嗰个重要性啦。吓，你谂一谂嗰个信息量咁大，即系我喺网上睇咧，嗱，而家我手头两本实体啦，当然网上睇咧，碌到都头都晕埋。咁啊，当然咧，特首办亦都系做咗好多功夫啦，用咗好多精简版啊、精华版。
28: 新闻处又帮手做好多呢啲鸡精，
0: 系啦，
28: 鸡精嘅图案。
0: 咁亦都呢个亦都方便咗媒体去报啦，大家市民大众又可以透过媒体睇到一啲重点啊。
28: 嗯，
0: 即系因为你掌握信息咧，即系好难要求一个市民去慢慢睇你十万字嘅。
28: 同埋一开波一定系讲一啲好意念式嘅嘢啦，又或者方向性嘅嘢咧，就系嗱，讲真，普罗市民就想知多啲贴身关自己事啊，未来咧有冇一啲嘢系帮到佢咁？咁所以咧喺选择嗰个关注点咧，都离不开咧系一啲民生事务。咁所以我见到咧譬如类似鼓励生育啊，类似点样促进呢个就业啊，呢类话题咧俾呢个北部都会区咧为即系热门啲嘅。但北都咧又系成个政府未来嘅重中之重，所以咧又唔能够话唔讲。
0: 系啊，呢个咧亦都反映到咧，即系我哋好想见到一个咧，就呢个系两份都系一个政府嘅文件啦。但系我哋更想见到咧，唔单止一个政府文件，而系咧系市民大众咧觉得佢系有份啊。呢个都好紧要，即系会达到一样嘢，就系话唔系政府去做，而系我都有个角色。咁呢个系我谂个认受性咧，系我相信政府咧都系好想达到嘅。
28: 咦，之前佢好似做过一啲咨询啊，落个区啊，又召过一啲唔同界别嘅人同佢倾啊，政党啊咁。不过就咁，近年呢一类嘅咨询咧，都比较系选择性嘅，即系个 target 咧都系经过即系有关方面咧挑选嘅。
0: 系。我谂都而家都即系去到呢个阶段咧，其实推出一啲咁重要嘅文件咧，或者政策咧，其实都我会睇到系两个大嘅部分嘅，一个咧就是共创啦，即系而家大家都好讲咧 co-creation 啊，即系话共同去制定。第二咧就而家目前呢个阶段咧就是共议啦。啱啱 A 姐讲嗰个咧就系喺个共创嘅过程啦，即系话政府系点样去收集意见啦，呢、这个阶段咧，我见佢都做得好多嘅，即系都有成举行咗成100场嘅线上啦、线下嘅咨询会，咁里边咧就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啊、写过嚟啊、网上啊等等，咁又提交咗好多政策建议啦，大家关心嘅咩啦，想政府做到啲乜嘢啦，即系呢个咧个共创嘅过程嚟嘅，我觉得都系好都好全面嘅，个维持都讲紧几个月。 咁我谂啊，即系头先亦都有提一点咧，就系、我见都好多嘅啲大会咧，都个参加者咧都比较多咧系受邀请嘅，即系获邀请为主嘅。这个当然有个好处嘅，即系你可以将嗰个年龄啊、界别啊个比例咧系比较合适咁嘅分布啦，
28: 同埋个议题啊比较集

0: 工啦。
1: 冇错，咁亦都系佢分专长啦，即系有啲系可能青年多啲嘅，一啲系商家多啲嘅，等等等等。咁啊，我觉得将来可以考虑咧，就系都有啲嘅位置咧，俾一啲市民大众咧可以去报名嘅。咁、如果你话场地有限，可能啊，我三分之二系限邀请嘅，三分之一如果你有兴趣嘅就登记啦。如果系超出咗名额，抽签啦。咁我觉得咧就可以俾多啲人咧了解多啲。令佢有个参与感啊，呢、这个都系好重要嘅。
0: 或许咧，站喺政府嘅立场，就希望我安全系数高啲啦，可控程度高啦，即系惊住有啲比较情绪化啲嘅市民啊，讲下讲下激动起嚟啦。因为大家都记得旧年十一月尾就发生呢个大埔宏福苑嘅大火咧，可能都有啲民众咧对呢样即系呢场惨剧咧有啲谂法。又或者對於政府在處理啊，或者係一啲流程啊，或者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協調咧，都有意見。咁唔知會唔會就係再加埋一啲平時發生嘅事咧？咁佢如果將呢、這個聽嘅或者又可以入場嘅人咧，即係都叫做話confine 咗喺佢自己知道嘅範圍裏邊咧，就少啲機會出秩序上嘅亂啦，又或者情緒上嘅亂啦。
1: 呢、这個當然係一個其中一個考慮啦。我諗係平衡啦，即係話亦都唔需要 100% 都係邀請啦，有一部分係即係公眾可以參與。咁啊，當然有少少有呢啲風險嘅，但係而家喺個社會氛圍啊，同埋喺啲場合裏面咧，我見到都比較少咧，而家係一啲好過激嘅言論啦，甚至一啲過激嘅行為。咁而事實上參與嘅人咧，都係一個公眾嚟噶嘛，佢都有個判斷邊一啲人嘅言論啊，或者個行為過激嘅話咧，其實都有個判斷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更加政府可以俾到更大嘅自信啦，亦都咧係可以即係個胸襟上更大咧，可以融入多啲嘅不同嘅意見啦。所以喺個共創裏面咧，如果能夠都已經喺個多元化、多元性方面咧係加強嘅話咧，亦都會對增加將來出嚟嘅政策個認受性，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
0: 當然咧，即係呢個諮詢過程就唔代表係愛嚟吐苦水啊，或者係有咩冤案咧，就向呢、這個即係官府大人去申訴啊。以前都有啊，反而啊，即係如果你個八虎巡案出巡嘅時候，可能難老咧就有人跪喺度就申冤啊咁樣。咁而家咧，我哋滅文明嘅社會咧，就好多渠道嘅咁。咁但係咧，就正如你所講啦，聽完之后佢有冇将呢一啲就即系摆咗喺佢自己嗰个施政个纲领里边咧？咁我又感觉到系有嘅，即系有啲嘢佢系寻求喺呢一方面咧要改进啊，譬如对于旧楼嘅维修啊，譬如对于嗰啲入标嘅过程啊，譬如对于部门与部门之间嘅即系沟通咧或者协调咧，就系、是、哦。原来你以前打1823咧，佢招呼到你就系嗰个部门话我可以，如果唔关佢事嘅嘢咧，佢就完啦咁样。咁可能咧就系之前去过内地咧考察啦吓，嗰、那个好似12345嗰个 number 咧，原来人哋系会有啲跨部门嘅支援嘅，又或者起码点条路话我帮唔到你，不如你去搵乜乜乜啦，咁都多一步嘅咁。咁所以我觉得。佢擺咗呢啲落去，話日後咧會係改進咧，都未嘗唔係因為聽聽埋埋咧而有所即係反應。
1: 係呢、這個肯定有個作用啦，即係喺咁多場嘅諮詢大會裏邊咧，肯定都即係我哋過去一兩集都有提過啦，即係話民情嘛，即係個 sentiments 即係要掌控啦，即係掌握啦，亦都即係等於試水温，即係了解知道咧係究竟邊啲人會個關注點咪或者一個痛點咧所謂。咁所以今次咧公布咗施政報告之後咧，如果大家留意咧，都除咗透過媒體有啲聯播啦，有啲係再講解嗰個施政嘅理念之外咧，都亦都有封煙啊。
0: 嗱，嗰個其實都係一個幾例牌嘅傳統安排嚟嘅，因為我都做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若干年啦。佢就一般嚟講，佢讀嗰一日咧嘅傍晚咧，佢就會同電視台就做一個大家一齊嘅一個 talk， 係啦。咁然後咧 next morning 咧第二朝咧，佢就會用個半鐘，即係8點到9點半咧，就結合埋我哋本地嘅三個電台咧，就一齊同佢傾之餘咧，就 take 呢個打入嚟嘅電話講。真喺呢一个 窗口里面打入来的电话，首先就是真市民啦，第二就是他关心的事可以直接可以俾到阿特首亲自回应或者听，咁过程或者都透露一下啦，就唔系话啱啊，任何人打嚟都必定听到，因为始终人多，阿特首嘅时间有限。不过通常接咗呢个电话就啲工作人员就会问一下啊，你姓关呀，你想倾乜嘢，然后就留低个联络方法咧，揾翻你咁。咁但系真系揾翻你，你开口讲嗰下咧，其实就系直播噶啦。
1: 冇错，
0: 你系咪之前想讲嘅嘢同而家想讲嘅嘢有唔同咧？大家都控制唔到。但系咧，基本上呢啲就真市民就唔系夹嘅。第二咧就系佢如果讲下讲到离咗题啊，好长气咗啲又好咧，咁在场嘅传媒嘅嗰啲主持人咧都会略为吓，将佢帮佢处理一下咁。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星期四朝头早我听嘅嗰啲风烟咧，都几有 point， 同埋大家谂法咧都几近似嘅。
1: 系啊，我都完全感觉到啊，即系呢个咧系好贴近，即系民生民情嘅。即系有可能有别于一啲咧，你喺一啲收集意见大会里边咧获邀嗰啲人，可能咧四平八稳啲。但系呢啲咧烽烟上去嗰啲，正因为你系冇系能够咧全面去所谓筛选咧，咁啊更加贴地。咁我睇到佢哋反应嘅议题都好多元化噶。
0: 嗱，最主要我听到嘅咧就比较关心嘅就系生育。鼓励生育呢样嘢就勾起咗好多人咧，对于生唔生 B B 嘅一啲感受啦。你讲我唔想生嘅咩？咁我要对呢度有信心，唔系净系你俾20,000蚊、30,000蚊我噶嘛？咁我都要吓，即系想喺呢度吓，即系落地生根，然后有将来嘅情况下，我先生下一代。即系exact wording 就未必系咁啦，大概个归纳系咁啦。第二就
1: 系
0: 个 employment 啦，即系嗰个就业市场咧，亦都大家关心咧，就系原来好多公司咧又用佢哋吓。唔知因为成本啊各样嘢负担嘅方法啦，咁就可能要减磅啦。咁有啲即係未到退休年龄嘅人呢，即係就冇咗工作啦。咁其中有一个就医护嘅，就係个父亲同个女都冇公开咁样。咁当然佢有佢嘅表达，就係咪驚住我哋啲位係咪要让出嚟俾其他嘅 category 呢。咁又讲真，喺职场嚟讲打工呢都要睇 performance 嘅。咁我唔係话佢哋係咪 perform 得好好。咁我觉得个因素都多，但係就反映咗一样嘢啦。就是那个劳工市场呢，其实因为 AI 也好，因为经济景气也好，因为各方面啦的原因，或者美国打仗啊，即是打伊朗啊，咁都好啦，都有少少呢是即是不如意的。
1: 所以好有用咯。嗱，你经历咗收集意见之后，而家出咗个正式报告啦，亦都有正式的政策措施啦。包括埋即系五年内嗰个蓝图出咗嚟啦，即系呢个对政府去施政咧更加了解咧，即系民众嗰个关注、担心、痛点喺边度，因而咧喺就算你出咗施政报告，都系一年未来一年嘅政策措施啊，你都之后一路都可以修正啊嘛，因应住嗰个社会情况啦、经济啦各样嘅嘢。咁啊，刚才 A 姐你讲即系。嗰一位聽眾講關於即係就業嗰度，咁更多人而家個擔心就係 AI 是否會取代某一啲嘅工種啦。咁因而喺個施政報告裏面都有講話，即係 AI 專員。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適時嘅一個政策措施嚟嘅。咁更長遠咧就要諗下，即係除咗話有6,000蚊俾一啲新畢業嘅學生出嚟幫手去協助佢容易就業之外，咁喺我哋嗰個教育政策。教育嗰、那个即系课程里边，系咪需要有啲嘢嘅因应个经济啊、科技啊各样嘅改变而要修正咧？嗱，咁呢啲咧就好多机会咧，就俾我哋嘅教育局局长卓连去可以再去同公众去讲下，其实呢样嘢我长远个愿景系做啲乜嘢，中间我哋预计希望有啲乜嘢嘅修正。咁我觉得呢个呢就会变咗个政策呢就会系好即系用家为本啊，同埋呢亦都系按住个实情呢去作出适当嘅修正。呢、这个都系作为你要增加个政策应受性，增加个大家觉得我有份我有角色，呢、这个好紧要啊。所以我觉得一路呢政府个应该不 不断要思考咧，就系我如何增加即系市民接受

0: 察，因而我会作出配合，因而觉得我有拥有感，即是我们管理的时候都成日都讲，我为什么有个 sense of ownership 呢？即是我有份啊，我都曾经提过意见啊，而家反映喺个政策文件里面啊。咁到而家呢，我哋应该系一个凝聚共识嘅时候嘛。即系个凝聚到共识呢，大家觉得啊，呢、这个五年后呢个愿景呢，原来系我哋好想要嘅。呢、这个呢对我作为一个市民会有带来什么嘅影响啊，喺啊，原来我哋香港可以更国际化，有个大学三个大学城之后更加多嘅喺投资北都里面呢，系更多科创嘅人才喺嗰度。咁对香港整体长远嘅竞争力，因而呢对个经济，因而对个就业都会有帮助。咁你个应受性就慢慢会提升㗎嘛。
1: 嗯。嗱，我喺早上同即係节目同阿孙玉涵局长呢都有倾过，因为佢系劳福局嘅，佢都有讲。佢话其实喺个经济转型的过程或者市场转型啦，的而且确咧系有啲即系有啲人咧系会被即系筛拉咗，或者系本身做开嘅嘢。佢举个例啊，譬如一啲好行政文员重复式嘅嘢咧，或许咧就即系容易被取替。
0: 冇错，
1: 因为 AI 就已经一声就帮你做晒你可能做三日嘅嘢咁啊。咁但系咧呢、这个咧，佢亦都想话咧，俾翻一啲机会咧，俾年轻一代咧系踏到入去职场试炼嘅咧。咁所以佢都有一个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咧，嗰、那个就。即係其中勞福局咧就同商界就會係take care 10,000個職位咧，呢、这個或許就可以有個支援作用啦。支援佢哋創業又好，或者支援佢哋打工又好咁。咁亦都有啲畢業生嘅啟航計劃。咁嗱，計劃就擺咗出嚟啦，可能係資助你半年咁。喂，日後點樣行就靠你自己啦、就冇得話咧，經常怨一個客觀環境唔就佢，而真係即將個所有嘅唔如意咧，就推喺人哋嘅責任身上嘅。我覺得雙方都要努力。
0: 嗯，關公講公關。
2: 早上11:3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试日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4: 新城劲爆，落下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来自英国伦敦年年20岁的 Sienna Spiral 唱这首 Great Expectation。

0: 为什么我香油的代表
1: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拆解公关危机，
4: 分析沟通策略，
3: 公关智慧就喺
5: 关公讲公关。
4: 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6: 好，继续呢一个关公讲公关咧，我哋今日就讲一个比较 hot 嘅题目啦，就系同阿 CF 咧就讨论今次嘅第一份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打孖上嘅一份好厚嘅报告啦。咁刚才就讨论咗咧喺嗰个酝酿过程里边，究竟作为市民都可以话系社会嘅stakeholder 嘅一份子，咁佢哋有冇表达到佢哋嘅诉求，从而又令到政府系采纳。
7: 共创的阶段，
6: 冇错。咁呢个过程咧又好难，因为七百几万人，你又冇得个个走去问下嘅。咁啊，即系攞个最大公约数，而且佢喺咨询过程里边咧，佢所揾去听嘅，即系听意见嘅嗰啲咧，都有一定嘅代表性嘅。咁咪当系即系代表咗一部分人嘅意见咯。咁但系而家咧，大家就会谂啦，五年咁，就算施政报告系今届政府做一份啦，咁嚟紧个五年规划，我哋都要继续行落去噶啦。无论下届政府系有冇改变都好，咁呢个可操作性同埋可预见性咧，其实大家系期待嘅，就唔会话啊，好多时有啲嘢今届政府讲咗啫，系咪坚噶？下个政府做唔做噶？咁嗱，讲真啦，有啲嘢都试过走过数啊，有啲嘢唔讲啊当冇啊，都试过噶。
7: 而家我哋去到呢个共议阶段咧。政府不断听民意，即系啲人大家对不同嘅政策措施、政策嘅反应啦，有关注啦，有痛点啦，有啲系唔系好开心啦，亦都有嘅。咁政府当然不断咧都会谂下有咩政策咧会需要适当地修正咧，未来呢12个月也好，甚至咧你五年嗰个蓝图里边咧，亦都中间都有一啲不同嘅一啲譬如话约束性嘅指标啦，有啲系预期性嘅指标啦。咁我相信政府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都系应该咧要有定期嘅汇报啊。因为而家我哋去到一个共议嘅阶段咧，其实好想咧，我相信市民。政府特別啦，就係希望做到一個凝聚共識啊嘛，即係唔係話淨係一個短時間嘅新聞啊，一個禮拜特首司局長到處去推銷政策，解釋個背後理念，而係令到市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共同嘅一個擁有嘅一個願景，一齊去構建未來嘅香港。即係呢個，我覺得咧就係喺成個嘅施政報告也好，藍圖也好咧，都係希望達到市民。

0: 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認受性再繼續要提高嘅。咁 A 姐，你頭先又提到咧，就係有啲政策咧，可能都會有修正之餘咧，甚至有啲需要咧，可能要放棄嘅、哦。
1: 咁我覺得咧，有啲嘢未思慮得好周全之下，拋咗出嚟咧，如果係就唔好以一味硬睇到老嘅，即係一定要誒啊。既然個民意都有反響，或者在實行的過程裏面現實上是不似預期，我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就不要說、哎、有面沒有面、啊、的問題了，面子工程放下先，就真的、將件事調整了先。我在印象中或者隨手記得的呢，就是大概二十幾年前呢，这个政府就颁过一个叫外佣税出来的，应该都是在施政报告这个场口。那就说个作用是什么呢？外佣就很多家庭都有啦，当时二十几年前我想都有成十几二十万的，现在就多啦，再多一点。那你外佣税就是说你要征收一笔钱。政府就向那些有请外佣的雇主就每个月收400元。说真的，400元相对于外佣的人工的比例都不小。我想那时二十几年前，我想3000元左右，我不太肯定。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说搞一个叫雇员再培训征款。咁即係我嚟做 training 啦，咁嗱呢個叫本意係良好㗎喎，咁等即係啲嚟香港打工嘅外佣呢，又更加即係能夠適應到香港嘅雇主嘅要求咁。咁但係呢400元呢，就似乎好多家庭呢都即係覺得好有意見，即係搞咗幾年啦，由2003一路呢就收到2007。呢幾年裏面大家都好唔鋸，咁咧結果咧呢、这個外佣徵款呢個收入咧喺累積到32.6亿啊，都幾犀利啊！咁你派嚟 training 使乜咁多錢啊？咁樣咁就當年咧就停咗啦，即係話咧就無需要咧嗰啲請外佣嘅家庭咧再交呢筆錢啦。咁我覺得咧有少少咧都係話，喂，第一呢筆錢係咪真係有實際用途咧？契嚟。第二唔好忘記咧，有啲請佣工嘅家庭唔一定好有錢，佢只不過就係話因為媽媽要出去打工，咁即係雙職啦，即係爹哋媽咪都外出打工或者做嘢咧，或者做啲小生意咧，咁你啲屋企嘢同埋細路仔咧就要揾人代勞，咁所以咧，如果你額外咧喺出糧俾外佣，嗱要俾佢食、俾佢住之餘咧，再要俾多400元政府咧，即係當時又有啲唔舒服、難以接受嘅咁。咁我唔知啦，阿 CF 你點睇咧？因為廿幾年前嘅事啦。
0: 嗱，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深刻嘅教訓啦。即係有當然某啲政策咧係即係中到一啲即係大家最關心嘅，特別要佢揞錢嘅嘢啦，交多咗税啦。咁但係有啲咧，我就亦都知道有個個案咧，就算係派糖咧，如果你派得不適宜，因而咧就引起一啲誤解啊，或者一啲擔心咧，都可能導致嗰個政策咧無疾而終嘅。咁呢個咧就係講緊係2009年咧，政府咧喺個施政報告裏邊咧一個派糖嘅措施啊，就係希望即係對環保方面咧做多啲功夫咧，就用一個慳電膽嘅現金券計劃。咁啊，當時嘅計劃咧諗住咧就每一個家庭咧就都派一個100元嘅現金券，咁啊希望可以咧就愛嚟俾佢咧就唔好再用烏絲燈膽啦。呢個對環境唔係最友善，就去換購即係去買呢個慳電膽。咁但係呢就立法會嘅議員亦都擔心呢，就係呢個會唔會推高咗派呢個現金券呢，推高咗個電費個將來個收費。
1: 即係嗰啲咩羊毛出在羊身上嗰啲啦，即係轉嫁咗去嗰啲。
0: 收你100元，可能將來我要俾多計計埋埋，可能過1000元嘅額外電費，嗰啲人呢就引起呢個擔心啦。同一時間呢，不幸地呢就亦都就爆出咗特首咧，會唔會呢個有機會益到我親家咧？即係做燈膽嘅生意咧，咁樣
1: 少少利益上嘅即係衝突啦。
0: 咁你知以往咧就對呢啲咧
1: 好緊張
0: 嚟講咧，非常之敏感，亦都非常之緊張。往往容易咧問責嘅，大家記得咧試過有好高嘅官員咧，因為咁樣咧要辭職都有啦咁。咁所以咧，最後咧呢個計劃咧慳電膽現金券計劃咧，卒之咧就無疾而終啊！ 咁啊，当时都引起啲环团嘅担心啊，咁所以最后咧都行唔到嘅。嗱，咁呢个又系归结翻一点啦，即系政策嘅认受性咧就好重要嘅。咁啊 ，A 姐头先都揾到个资料就系、是，其实我哋嘅首任特首啊，董建华先生咧都曾经讲过言论咧，就话即系无论个政策嘅意愿几好啊，如果系冇市民嘅支持咧，都系难以推行嘅。咁呢个系非常之深刻、哦。咁你谂谂，即系对政府嘅信任呢、这个，其实往往咧喺我哋施政里边咧系最关键、最核心嘅。即系如果往往用一个怀疑嘅角度咧，你好多嘢咧，仲有良好意愿咧，你都推唔到嘅。咁你话例子啊多不胜数啦。咁大家都应该都唔会忘记嘅安全带事件已经系噶啦。啊！我都为你好咧，为大家嘅出行安全，真系为你好咧。咁但系点解市民都系对一个用一个怀疑眼光，最后好可惜都系行唔到咧？咁其中一样咧，都系有冇市民嘅支持，系唔系大家会觉得呢样嘢真真正正咧系为个社会？
1: 咁嗱，以民为本咧，其实就个个都识讲啊呢四个字，即系为官者又好，管治者又好。有时以民为本咧，有个落差就系、是，正如 C F 你正话讲，我一片好意，可是即系出嚟嗰个感觉同埋效果咧，就不为大家接受。咁有时咧，政府就会话哦，啲小部分挑剔嘅即系刁民啫，咁样佢哋咩都即系。唔赞成噶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有时普遍地，大家都有意见嘅时候咧，政府就唔可以忽视，就不至于话喂，系、即系咁好嘅嘢，你都唔收货咁样，就不能这样嘅，或者有个调教啦，有时系个 timing， 我觉得个 timing 都好紧要，即系咩时间做嗰件事，可能真系有天差之别噶。
0: 系 timing 系当然呢个都系好重要啦。另一个都政府亦都可以多考虑多注意嘅咧，就其中一样咧就系用个方式啦，即系点样去做一个好嘅有效嘅沟通啦。即系我哋嘅政府或者世界上任何政府都系共通噶啦，会好比较重视数据啦，重视个程序啦，重视嘅执行啦。咁啊，往往咧可能更加需要咧令市民所谓 buy in 嘅咧，就系你都要善于。说故事，即系点样 storytelling， 点样去一个情感嘅连结啊？咁呢个我都觉得重要嘅。我有机会就睇咗新加坡总理王俊才，佢喺个国庆嗰个动员大会里边咧，佢都大量用说故事嘅方式咧去讲佢嗰个政策啊措施嘅理念。咁啊呢个。演讲咧讲足一小时二十分，都拍得住我哋施政报告咁。
1: 咦，佢本来谂住讲半个钟左右嘅啫。
0: 佢、用咗一小时二十分钟咧，讲用咗大量嘅故事。其实呢个都有少少启发嘅，即系当然啊，而家喺立法会去宣读施政报告或者我哋嘅首份五年规划咧，系都有一个宪制责任啦。特别系施政报告，即系要喺基本法之下咧，系要喺立法会个宣读嘅。咁但系之后咧，其实系咪可以都谂一个，可以搞一个即系市民版嘅施政大会咧？我甚至摆个名落去，我哋嘅香港嘅一个未来建构香港嘅交流大会咁，譬如呢类咁样，系咪可以有得谂咧？多啲民众啊，市民可以参与下，特首用一个说故事嘅方式，可以有啲 slide 咧，有短片啦，就系请多啲人说一啲故事，因为我相信。特別在經濟轉型各樣人自己個人的轉型，總有一些特別的例子，成功的例子呢比多些人知道的、哦、因而呢就是大家在憂慮 AI 轉變的時候，我的工作是不是還有得做的時候，有一些例子呢已經將自己呢提升了學了這樣東西參與了這樣、或者北上咁多消费嘅时候，我有啲餐厅啊，有啲行业啊，我转咗型能够留住顾客、成功将我生意呢係保住之外呢仲有提升喎、譬如总有一啲呢啲咁嘅例子㗎喎、我觉得如果当一个故事呢喺某啲适合嘅场合 诶，好多地方都可能啱做噶。
1: 你引述嗰啲咧，其实偶然都会喺啲社交媒体啊。

0: 又或者是啲主流或者非主流媒體咧聽過嘅，但係佢就零零散散，即係嗰啲story。咁至於你話係咪攬埋一齊説好，或者有時未必係一定百分百説好嘅，咁你又可以有一啲唔好叫批評啦，又叫提出啊，會唔會咁樣好啲啊嘅嘢嘅。咁但係咧呢一種咧，往往就俾人一種好宣傳意味啊！啲人一睇到呢種咁嘅款，就會唔會有點而抗拒啊？即係啲好老正嘅嘢啊，都係啲官府嘅嚇宣傳嘢，會唔會㗎？
1: 所以我咧就想話，即係如果特首做咗一個市民版嘅施政大會之後咧，容許即係參與者咧提出問題、提出意見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即係我想建構一個，
0: 即
1: 係
0: 你容許 free fire 啊，
1: 即係一個對話嘅平台。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喺一個場合裏邊咧，啲人如果係講啲過激嘅嘢，其實啲人會噏佢㗎。即係你有一啲嘅
0: 咁夠膽。
1: 即係唔係啊？我講話即係如果假設有市民喺個場合裏邊咧講啲過激嘅言論，
0: 人哋噏佢，
1: 人哋會噏佢啊！即係話，你呢、這個唔係即係 reasonable 喎、啊？你講呢樣嘢或者係總有一啲即係界線噶嘛？咁、所以我希望
0: 叫群眾壓力，
1: 係即係大家都會有個價值水平噶嘛。反而我覺得這個呢個咧會真係會拉近嘅距離啦，即係大家咧會都係共同嘅願景，就係為香港咧做一個更即係建構我哋嘅香港，呢、這個又係凝聚共識。咁有別於我哋就變成一個政府文件之外咧，就是、一個短期新聞，而係一個長時間嘅公眾都大家一齊關注、一齊去努力嘅目標啊。
0: 嗱又講下咧，即係如果真係要落區又好，面對市民又好咧，我睇到即係可能喺我呢個行業睇得多啲咧，就係話個規格咧，有時係令到人哋好滴水不入嘅。嗱，首先咧就好多保安啦，事前咧又要去過現場啊，即係 make sure 咧，即係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啦，然後咧俾你有機會同特首或者官員傾偈嗰啲人又事前做晒功夫，呢啲铺排咧，往往就将嗰件嘢咧就失咗真。
1: 系啊，
0: 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微短剧咁样噶啦，一个剧本。到时嗱，我咁样讲，你就咁样应咯。咁呢挺就叫做 show 多个系对话啦。反而我中意嗰啲自然啲。
1: 系，所以就自然一啲啦。嗱，我其实以往喺管理公司嘅时候咧。你往往咧好中意咧，就反而你微服出巡啦，即系去一下多啲嘅一啲
0: 突击下，
1: 你真真正正咧以你嘅空余时间去做啊，而唔系话咧我预备落嚟啦，咁一落嚟咧
0: 提早三日就已经
1: 太平地，一啲商场厕所洗到干干净净，甚至有人喺个 walkie 度啊，乜生咧而家依人由三楼行紧二楼啦，咁即系咧大家咧都系哇浓而重之，紧张啫，系啦，咁你反而咧未必睇到最真相。如果是多啲时间，我自己去睇咗，自己去行下，甚至我自己去搭一次巴士。喂，有啲嘢咧，你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姿态咧。我唔系做 show， 而系真系想系了解一下，同一啲有缘遇到嘅居民，大家交流一下，问一下佢嘅生活，咁你会了解好多。
0: 系咁，可能就有时个挣扎就系个保安同埋呢个即系自然地微服，往往都未必能够兼得啊。轻轻。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制定规划目的是更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了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的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上周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今朝早举行丧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发展方向，今日回望岁月引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星期三发表了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认为规划的意义不是单纯在文件的本身，亦都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直占比 GDP 比例升到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的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陈茂波又说，当前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政府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而陈茂波下午就会启程前往北京三日，到访国家财政部和相关中央部委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以及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将参与全部或者部分行程。陈茂波将会在9月22号下午回香港，在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将会署任财政司司长。许正宇离港期间，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就会署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正同美国爆发贸易战的加拿大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和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贸易部长西杜在访问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时候说，对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和印度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的谈判持乐观态度。西杜表示，印度贸易谈判代表预计下个月访问加拿大，而两个领导人亦都可能在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能源产业是双方讨论的主要领域之一，由荷兰皇家显赫集团主导的

0: 天然气出口设施，去年在加拿大启用。目前加拿大有五个计划处于不同开发的阶段。世道透露，正与印度企业讨论怎样将这些计划参与及投资，确保这些计划的供应稳定。除了液化天然气，两国亦都寻求扩大核能合作。印度正计划大幅提高核能电容量。世道指出，加拿大在核能产业拥有悠久历史，有助印度建立供应链。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起禁止三间美国媒体的记者进入白宫。白宫记者协会批评特朗普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立即恢复有关媒体的采访权限。特朗普昨日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政治新闻网站新闻频道 MS Lao 持续报道假新闻，又说未来亦都会对其他报道假新闻的新闻机构采取相同的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6: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1: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0: 同你拆解嘅有
1: 柯创盛、
0: 黄永尧。
2: 9月20日嘅区区无小事啊，12点至1点喺呢一度咧，有我黄永尧身边，继续有柯创盛阿仔。Hello，
3: 阿尧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好快到礼拜日噶
2: 啦
3: 噃，
2: 冇错，又一个礼拜礼拜日啦。咁嗱，最近咧就听到一个新闻啦，关于外佣阿仔，嗱外佣咧就要求加薪嘅呢个消息啊，咁啊我见到咧引起唔少人嘅热议嘅，尤其是系雇主们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区区无小事咧，好想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啊，阿仔。
3: 系啊，冇错。9月6日咧，多个外佣团体组成咗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啦，喺中环就举行咗记者会，就要求特区政府咧，将外佣嘅家庭佣工嘅法定最低工资咧，由而家5,100元咧，就上调到6,172元，咁啊，增幅咧就系约20%到啦。咁联盟就讲啦，佢系按照乐施会生活工资标准嘅推算嘅，咁咧本港嘅雇员嘅生活工资咧，应该是达到时薪64元的，咁啊远高于我哋法定最低工资43元啦。咁呢个就引起社会上呢一个热烈嘅讨论啦。咁其实喺坊间啦，以至乎外落地区咧，都好多朋友成日都问。喂，點解要咁樣啊？好多嘅即係請咗外佣嘅僱主咧，亦都覺得咁樣又會唔會形成到有啲唔同嘅經濟壓力啊，或者生活困擾咧？大家都一齊要傾下喎。
2: 嗯，因為嗱，頭先我哋都引述翻啲數字啦。嗱，今次講緊嘅呢個數目加幅咧，唔細啊，我就係20%嘅。嗱，我見到坊間有唔同嘅諗法啦，都兩面嘅。嗱，有人就覺得嗱，其實外佣啦咁辛苦嚟到香港工作，真係始終係異地啦。咁加上我哋近年都讨论到话香港嘅物价都上升啊，咁工资系理应要调整嘅，唔好话外佣啊，其实我哋一般打工仔有时都觉得个工资，喂，其实我做下嘢咁辛苦，我梗系想即系有多啲咁样嘅回报噶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啊，我就听到有人就觉得咧，就其实而家即系请外佣嘅成本真系唔低啊！大家头先听到5,100元，咁如果再咁大加幅嘅话，其实可能一般嘅家庭真系会有所考虑嘅，有啲甚至未能够负担得起啊，咁所以都两边好似有唔同嘅道理喎，柯仔。嗱，我觉得咧，倾到即系外佣嘅呢啲改善嘅待遇咧，我觉得本质上真系冇问题嘅，打工仔嘅要求要加薪嘅啦。咁一般嘅员工做得耐都想改善佢哋嘅待遇啦，但系就会唔会喺放喺同一张台面之上咧，其实都要倾到唔少嘅因素同埋考虑嘅。雇主方面啦，大家要倾到公平。咁有时我哋真系听到一啲新闻或者柯仔，你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都会听到一啲嘅相关嘅经历啊？吓，就系外佣有时，咦，佢无啦啦走咗嘅，又或者依佢咗借钱嘅咁有唔同嘅风险之下咧去考虑噶吓。
3: 系啊，冇错，其实社会上面有唔同声音系正常嘅。不过我同阿姚你所讲咧，所有嘢都要摆上台倾。第一，第二咧，其实咧啲雇主团体咧都有啲担心或者有啲叫考虑咧，就系话如果我咁样嘅话咧，其实确实佢对于个经济啊或者各方面都有压力嘅。咁所以咧，雇主团体咧就提出咗一个即系相反嘅主张，就要求冻结咧，甚至下调咧系即系外佣嘅最低工资。咁啊，呢个情况就即系说明咗，其实呢个问题咧喺社会上面咧系有唔同嘅声音，有唔同声音得嚟咧都好正常嘅。不过反而就系即系点样面对咧？嗱，原来我睇翻一啲报道咧，其实你知道其实外佣咧佢本身就每个月有5,100元啦。咁当中咧约莫咧系有30%咧，佢就会攞翻去叫做家乡嘅，咁要咁样计嘅话咧，其实咧就约3,000元咧，就系汇翻去佢嘅乡下啦，咁啊留2,000元用。咁所以其实喺个即系实际开支上面咧，如果我嘅理解咧，外佣咧就雇主就要包食。包住啊嘛，咁就加上确实佢亦都要有啲叫做唔同嘅使费啦，咁所以就有咁嘅声音。不过讲翻转头咧，即系点样能够攞到个平衡咧，都系社会最关注嘅地方。
2: 系，喂，你提到啲数字啦，咁的确都听到就系外佣佢哋嚟到生活嘅时候，佢哋要嘅负担啊，又或者佢哋生活点样平衡翻佢哋嘅所需咧，咁但系我又听到有啲嘅数字咧，系一啲负面嘅一啲新闻啦，咁啊关于咧即系外佣佢哋即系一路生活嘅时候，佢哋咧又一边咧即系又借钱咁。根据咧其实财富局嘅统计数据啊，原来2021至2023呢3年期间啊，外籍 家用佢哋冇抵押个人贷款咧，系高达166亿啊！讲紧借钱嘅呢笔数目，咁啊交易咧总共有87万宗嘅，可能就会衍生到即系外佣嘅佢哋嘅雇主啊，会唔会有啲嘅担忧啦？啊，成日讲紧外佣借钱嘅，点解啲数字真系咁多嘅咁？另外咧，我都睇过就话有一啲嘅原来外佣中介公司咧，佢哋会怂恿外佣咧真系借钱之后咧。走佬嘅，原来有啲嘅中介公司系会咁样做嘅。之前有新闻系有报道过，咁当然我哋都知道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啊，我仔。咁当然系有啲嘅外佣佢哋真系唔会借钱嘅，咁啊做嘢都好上心啊，好落力啦。咁与此同时，其实有啲嘅雇主咧都要讨论到啊，佢哋系咪真系对外佣任有善噶，有对佢哋好同唔好之分噶嘛？咁啊讲到工资系咪要调整啦？其实都要考虑咁多嘅因素之余啦，都要考虑。大家的生活成本、啊、生活的性质、啊、整体的经济环境去考虑的。
3: 其实放在眼前呢，我们自己地区都接触到不少的个案的。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了外佣就面对一些、不同的问题啦，雇主就很困扰很烦。刚才姚你所说就是外佣借贷其中之一个啦。有些呢就基本上外佣会因为不同原因、偷雇主的东西，以致乎到透过一些叫不法手段呢，就是令到他的湊緊啲小朋友咧不愉快事件啦。咁但我成日都講句説話，即係外佣咧，其實都係屋企嘅一份子啦。即係佢除咗要照顧你屋企人之外咧，睇小朋友啊、老人家咧，其實關鍵咧，佢都應該有個操守嘅。
2: 嗯，
3: 呢個操守亦都係作為僱主一個合理嘅期望嚟嘅。所以阿姚啊，我覺得呢個問題咧，我哋都要揾啲嘅即係關心外佣嘅朋友啦，以至乎一啲專家咧嚟同我哋傾下，究竟點樣能夠喺台上面真係傾到呢個話題，而從而令到大家都覺得可以接受呢？咁同埋點樣喺外佣本身嘅自身完善，同埋佢本身嗰個即係自我監管做得好呢？其實呢個都係社會嘅期望嚟嘅。
2: 係講得啱啊！我就係我哋轉頭翻嚟啦，都會邀請一啲關心外佣朋友嘅人士，僱主僱員兩方面我哋都要傾嘅，令到我哋今集啊嘅聲音會更加平衡啊！
1: 區區無小事。
2: 咁當然啦，今次外佣最低工資咧嘅呢個數字，咁就話會要每月5100元加到去6172元。咁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啊，對於個數字上面，依樣會有啲多啊，定係點樣去討論好咧？嗱，喺我哋身邊咧，而家邀請到外勞事工中心社區關係主任唐曉欣啊，欣啊 ，hello。
4: Hello， 大家好。
3: 阿欣你好，瑶瑶，我哋要问阿欣嘢噶啦噃。
2: 系啊，嗱，阿欣啊，头先讲到呢个数字上面啦，咁其实呢个建议嘅金额咧，我想知道本身系点样计算出嚟先噶吓？点解会讨论到有呢个加幅嘅咧20%？
4: 咁其实咧，我哋机构啦，外劳事工中心啦，同埋一啲嘅草根嘅外佣嘅劳工团体啦，包括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啦，咁其实我哋一直咧都有参与同政府嘅一啲嘅会议啦，就系每年去检讨外佣嘅最低工资同埋膳食津贴嘅。咁所谓今年我哋支持工人组织嘅倡议去到6172元咧，其实就唔系话啊突然间我哋今年就加成千蚊咁多咁样嘅，早几年每年其实都有我哋嘅倡议嘅，咁上年其实都系差唔多呢个数6140几，咁再之前嗰年我记得就系6000几咁样嘅。本身我哋嘅计算方法其实咧，我哋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哋就讲紧系一个生活工资啦。咁、那个概念其实取自于之前咧由律师会咧同埋国际劳工组织咧有一个倡议，就系生活工资嘅概念。咁我记得当时香港嘅讨论咧，即系本地工人咧都有呢个讨论嘅。咁所以其实我哋系用咗呢个概念去计嗰、那个外佣嘅最低工资。咁当然我哋都会想知道啊，其实政府去计呢个平时5100元系点样计出嚟噶啦？又即系嗰个 formula 系点样啦？究竟都系我哋倡议底下都会 想知道嘅，咁就唔淨係話我哋淨係想要6,172元，而係我哋同時間個倡議都包括政府都應該將呢個最低工資點樣計去透明化啦，我哋都有個基礎喺度，知道政府用緊啲咩基礎咁樣。
2: 但係咧，其實我哋頭先其實都有講嘅，咁外佣咧。在疫情前會平均將30%的收入都真的會去回家鄉那方面的。匯款是佔工資的比例其實上升了 55%。我又想知道為什麼外佣是不是真的這麼需要匯這麼多錢回家鄉，從而令到可能今次都講這個收入會不會可以調整得多一點呢、那個、加幅、
4: 其實機構就會定期更新我們對於外佣点样去佢嘅人工用咗去边嘅呢个嘅资料嘅，咁我哋其实上一次做咧就已经系2018年啦，咁今次你讲紧话2025年就疫情之后，我哋先至再做呢、這个研究啦，就发现嗰、那个升幅即系。

0: 个寄钱翻屋企个比例咧系增加好多啦。咁我哋都有去了解个原因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当然以前做嗰个研究咧，可能系多啲人係投嗰一兩個嘅合約啦，受訪者嘅背景都有影響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平均佢哋都喺寄錢嗰個比例咧，係寄得多咁多翻屋企咧，都有問翻啲工人嘅。咁佢哋就話，其實鄉下嗰個經濟壓力咧，其實都大咗好多。
1: 嗯，
0: 因為咧疫情之後咧，其實東南亞嘅經濟，我估全球嘅經濟，即大家都知道經濟係唔好嘅。
1: 嗯，
0: 咁特別咧，每一日其實咧有6000至7000嘅，特別菲律賓嘅工人啊，6000至7000咧嘅工人其實都係。在機場排隊出國做嘢啦，咁、而佢哋要支援嘅屋企人咧，都係多咗嘅，即係佢哋失業率又高咗啊，即係多咗受天然嘅災害影響啊，多咗人要出嚟做嘢，而佢哋要支援嘅屋企人咧，都係多咗嘅、而如果你睇翻佢哋嘅匯率咧，即係菲律賓嘅比索咧就貶值啦，咁、即係佢哋喺香港賺嘅錢就話好似係更加高人工，但係其实他们那方面的物价呢就是没有低到的。
2: 阿欣，其实有个问题呢，我想很多雇主或者我们外界的朋友呢都有个疑问，都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就讲紧你们今次提出就希望争取个日薪金呢就由5100元呢就增加到6172元。实际开支运用的时候究竟又是怎样呢？都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你都知道外佣来我们离乡别井来香港做事呢，其实就很希望是雇主都當係一家人咁樣嘅，咁喺個過程入邊，其實呢一啲互動又會係點嘅咧？
0: 咁首先講咗個喺合約底下，如果一個家庭請外佣嘅情況之下咧，工人嘅住宿啦，佢哋飲食嘅開支啦，其實
2: 膳食啦，
0: 係啦，膳食啦，其實咧僱主已經係會提供埋。今次嘅計算方式咧，都我哋用咗律師會嗰個生活工資嘅概念啦，就會係用翻佢哋以前中大嘅研究，就係、是、人均家庭嘅即係生活開支，咁咧。叫做計緊本地人嘅生活開支嘅，我哋用翻時鐘咧，就係一個外佣，如果佢係同平時我哋嘅坐 office 可能嘅工時唔同啦，因為佢哋比較彈性啊，或者佢哋on call 或者 stand by 嘅時間係多啲嘅，咁我哋本身個聯盟嘅倡議咧，因為符合翻我哋其他嘅倡議，就係3次嘅 meal breaks， 每次1小時啦。咁然後咧，我哋就倡議咧11個鐘唔被打擾嘅休息。咁即係總之夜晚到朝頭早應該有11個鐘係休息嘅，有 private 嘅空間嘅。咁然後平日日常咧就有3個鐘。咁如果計咗之後咧，其實咧係每個月咧大概14000咁樣。
1: 係
0: 係啦。咁、你每個月大概14000。我哋系扣翻生活嘅成本，雇主负担咗嘅生活成本，包括食物啦，包括住屋啦，包括燈油火蠟啦，同埋交通嘅，系啦。咁我哋系剔走咗出嚟嘅，咁剔走咗出嚟之后就减翻大概8000元，咁所以就剩翻6000元度啦，系啦。咁所以我哋都有考虑到，其实雇主系承担咗呢76%。嘅生活開支喺度嘅，
1: 係嗱，我哋都聽到相關一啲計算嘅方法，啲數字咧，其實都好顯然都會知道啦。外佣嚟到香港嗰個嘅生活環境質素點樣去平衡翻佢哋，所以先至會得出呢啲嘅數字嘅。咁但係即係今次啦，討論到話要加薪啦，咁當然我哋聽到好多嘅意見啊，咁啊有啲嘅僱主都會認為，喂，咁你哋都要自身做翻好自己先。譬如都会有身边嘅朋友讲到就话外佣可能会有去到一啲借贷公司啊，会有即系借钱嘅问题，一啲借贷嘅问题啦，呢啲都唔可以忽视噶、哦。另外，其实可能我哋都见到有啲嘅新闻讲到咧，有啲无良嘅外佣中介公司可能真系会怂恿啲外佣就你可能借完钱啊，咁就真系唔见咗人，咁的 確係會因為咁樣有啲嘅僱主要報警啊，有啲唔好嘅後果都出現嘅。咁可能要平衡到各種嘅因素啦，講到真係要薪金加幅嘅時候，咁想請阿欣啦，我哋點樣平衡好啊？點樣考慮好啊？
0: 好多謝你問呢個問題先，因為咧其實我哋機構咧都處理好多類似嘅個案。咁首先我會覺得即係有好多請家庭，咁可能即係都有好嘅經驗，都有唔好嘅經驗，會遇到一個財務困難咁樣。正正係我哋點解倡議一個外佣都有一個即係生活工資去應對嘅。如果2025年嘅話，最更新嘅數據咧，就係見到佢哋每個月咧，成個群體咧係大概-9%。即是大概一成咁样，钱唔够用，系啦。咁但系呢个咧，唔代表个个人每个月都要借钱，同埋每个月都还钱啦。咁佢可能系真系我有啲突发情况喺屋企，今个月要使多少少。咁我哋亦都见到咧，个群体其实有一啲情况出现，就系、是、啊放少咗假，有啲阵时我哋做外展见到啊。有啲工人同我哋讲，我尽量都唔买嘢，唔食嘢，
1: 咁悭啲钱
0: 系啦，悭啲钱。咁佢哋都同我哋讲翻就系、是，可能就系遇到呢啲突发情况咯。咁、嗱，如果佢有足够嘅朋友俾佢借几百蚊，就梗系好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咧，而家社会上咧就规管外佣借钱啊嘛。如果佢哋要借1000几百，如果佢去一啲合法嘅放贷嘅机构去借咧，系好大嘅困难。如果佢哋一定要借到啲钱翻嚟咧，咁变咗咧呢啲非法放贷嘅人咧，目标就会去佢哋度啦。佢哋点解要借钱呢？因为佢哋真系唔够钱，佢每个月可能5000几蚊，有好多人同我哋讲都3000都寄翻屋企，然后佢放假嘅时候，可能佢每日用几百蚊，或者去买嘢寄翻屋企啦。咁佢呢度使嘅钱大概50-60%寄翻去，都明白有啲雇主话啊，点解请工人咁多问题啊？咁样。咁我哋都会想大家去諗返啊，係囉，就係点解工人自己都会有咁多嘅突发情况，或者咁易佢哋就会处于喺一个危机入面呢？咁样究竟佢哋有冇多一啲情况可以即係帮到自己，即係例如佢哋而家一个外佣嘅最低工资，咁5100蚊係同我哋香港人本地嘅最低工资係唔同㗎嘛，导致到其实佢哋财困，佢哋又好难借钱㗎喎。咁、变咗例如呢一啲情况，就係有一啲嘅诈骗啊、非法嘅放贷啊，又会針对返呢啲群体咁样。
1: 都听到相关一啲计算嘅方法，啲数字咧，其实都好显然都会知道啦。外佣嚟到香港嗰个嘅生活环境质素，点样去平衡翻佢哋，所以先至会得出呢啲嘅数字嘅。咁啊，我哋要点样平衡翻各方面嘅嗰啲考虑吓？我哋转头翻嚟再同阿欣倾一倾啊。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8: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 讲下就 Joey 用祖儿嘅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咗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yn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用祖儿呢首等。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哋呀，喺深水埗班河街住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中午12:30，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9: Hello。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大大大风吹大吹吹
2: 我是 Amigo 我好久没回过电台了
3: Yo what's up 我是 KT 我从来没做过电台
4: 我是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范振峰崔健邦 KT 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0: 搏错站，是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2: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2: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2: 系啦，
3: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1: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1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1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1: 記得留意
10: 逢星期一下午5:00至7:00，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12: 新城資訊台，
4: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過。
13: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區民生大小事，
14: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3: 同你拆解嘅有
14: 柯创盛、
13: 黄永尧。
2: 翻返嚟区区无小事啊，咁啊，继续阿瑶喺度，同埋我仔喺隔篱嘅 ，hello，hello，hello， 好嗱，我哋继续咧邀请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欣阿欣喺度嘅，咁啊继续倾下咧，今次即系有唔同嘅组织啦，咁都有要求到外佣嘅最低工资，咁要加幅咧20%嘅，咁而家就话会唔会可以调到去6172咧？
15: 阿欣其实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咧，就系话嗱，头先你所讲啦，因为佢可能唔够钱使，或者要突发事件就需要借钱，或者佢透过啲叫做外佣本身之间嘅一啲叫做借贷，或者合法嘅财务公司嘅借贷啦。咁但系摆在眼前，其实突发事件每个人都有嘅，即系好简单讲，其实即系呢啲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会遇过嘅。咁其实系咪都系讲紧反映嘅问题，就系本身外佣自己嘅理财嗰方面系咪真系揸得好咧？要同埋点样能够有一个健康嘅理财呢？嗱，老实讲，坦白，我认识嘅外佣呢，或者我自己接触嘅外佣朋友呢，其实基本上佢哋自己都有一套理财方法嘅。尽管你话佢将大部分60%嘅钱寄返乡下都好，咁佢都系即系我哋俗称呢死悭死抵啦，以至乎就系话即系諗办法点样喺

0: 同方位度，令到自己有所增值啦。咁咁系咪即系唯一加人工就可以应对咗佢财务健康状况会系唯一因为加人工而做得到呢？
1: 我理解大家嗰个关注啊，咁。当然呢，我哋就会觉得其实就真係唔止加人工。我哋机构倡议或者係亚洲移工人士联盟，我哋一啲前线啲或者一啲嘅家佣，佢哋自身同我哋分享嘅情况呢，就係、是、因为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嘅工人呢，其实佢喺香港做好多年啊，或者佢同个雇主都建立咗一个好好嘅关系，嗰、那个雇主亦都係去认同佢嘅工作能力嘅。咁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啲嘅工人呢，係攞到8000蚊啊9000蚊嘅人工。咁但係我哋呢而家嗰个讨论嘅位置就是最低嘅工资啊嘛，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咁样，如果我哋就系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大概我哋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大概。6-7%呢其实都是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呢其实就系好关键嘅咁样。咁另一样嘢就是、大部分我哋见到嘅工人呢其实都好有呢个理财嘅概念。咁但係当然我哋要了解文化上面啦，或者佢哋家庭嗰个经济状况啦，或者嗰边嘅一啲嘅一啲经济活动，即係例如系可能医院啊，教育啊，或者平时佢哋嘅消费嘅模式系点样啦、啊，咁样系啦。咁例如可能一啲天然嘅灾害又系嘅，即系近年其实菲律宾、印尼嗰、那个水浸啊、地震啦、啊，系啦，系喺成个全球嘅天气影响底下，佢哋东南亚嘅地区都系好大嘅影响。咁所以我觉得当然我哋会有见到有一啲工人。是不是突然间消失了，或者很短时间来到香港，很短时间就辞职或者没做啊，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服务机构，我们又会见到有一些工人来了香港十日就已经被人炒了。然后当然其实双方我们都见到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当然你说工时我们现在用10小时去计。但是我们也都有见到有一些工人照顾独居长者，然后是真的没有假放，真的可能是他直情想一个雇主去安排他放假、都未必有。咁当然你话好多嘅情况底下，你会讲到啊，如果雇主真係去剥削咗佢哋嘅权利，佢哋可以投诉喎。咁又讲返，如果作为一个外佣，佢嘅喺香港嗰、那个入境嘅条件，其实我哋会见到佢哋係比较脆弱嘅。因为当佢哋面对指控啊，或者个雇主决定去解雇你嘅时候，咁你虽然投诉，但係你即时已经冇咗住屋啊、食物啊、膳食啊呢啲嘅支援啊，咁其实所有嘢都係要用返自己嘅成本进行任何嘅申诉。咁所以我估当然你话雇主同埋工人大家双方其实都会有做得好嘅人啦，係咪都会有一啲可能係比较冇咁好嘅习惯啦咁样。咁但係我哋见到就係话点样去俾个工人群体有独自去处理，例如理财嘅能力咧、我哋见到就系话如果我睇佢哋5000日元，佢哋写晒出嚟，我哋做研究嘅时候都写晒用咗喺边，咁其实已经一目了然啦。佢哋仲有边度有 extra 嘅钱去管理啊、投资啊？咁所以我哋见到我哋其实一路都有做一啲理财嘅教育啦，同唔同嘅甚至乎系金融嘅机构啊、银行嘅机构啊，都会有啲专家去教嘅，系啦。咁其实咧，外佣都好積極去參加嘅呢啲理財活動，但係當遇到突發嘅情況底下，佢哋又係咪真係有資源有能力去應對咯？
2: 我都覺得今日阿欣咧嘅解説解釋咧非常清晰啊，因為我哋好多時就考慮到點解會有呢個數字嘅時候，我哋未能夠完全了解個背後嘅原因或者佢哋個背景啊。咁阿欣就係愛勞事工中心社區關係嘅主任咧，就知道啦。 咁所以都好希望听众啦，即系喺呢个嘅议题都可以了解翻多少少，其实背后个原因系乜嘢，去平衡翻大家嘅各种嘅谂法。今日都唔该晒阿欣啦。
3: 区区无小事。
2: 咁喺雇主方面嘅角度又点样呢？嗱，我哋而家咧就有请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生仪啊。Hello， 容太。
4: 系你好啊，阿姚。
0: 容太你好，容太。
4: 多谢你，阿仔。
2: 嗱，容太啊，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嗱，而家有组织都要求咧外佣啊，咁要加薪。咁啊，你对于今次佢哋嘅要求有啲咩睇法咧？嗱，你觉得呢个加薪合唔合理啊？其实系咪会好多家庭佢哋系接受定唔接受多啲嘅咧？吓，容太。
4: 佢哋作为工会为工人去争取咧，呢个明白嘅。但系其实佢真正为工人嚟讲咧，佢唔好将个最紧不断咁去加。你加越加多嘅话咧，就会令到有部分，尤其是而家香港有好多雇主咧，其实有部分嘅家庭失业嘅，
2: 嗯，
4: 因为经济唔系好啊，香港你要谂下香港嗰、那个请佢啲人，亦都有大约三成系退休人士，咁其实入息都不大，
2: 嗯，
4: 咁如果佢嘅最低工资咧定得低嘅话咧，有助咩咧？啱啱未曾有工作经验嚟香港，特别第一批嘅添，咁啊令到有啲咧，佢啱嚟香港做嘢，亦都有啲雇主可以去。有家庭經濟去請到佢哋，咁亦都鼓勵到啲婦女肯出去即係做嘢，就達到香港政府幫助我哋嘅目標。好睇到啦，香港好鼓勵市民生育啦，生如果 B B 請咗外佣，原來佢做嗰份工，如果大家我分到，我都可以幫佢家庭，我會繼續請工人咯。
2: 嗯，
4: 如果唔係嘅，我咪只有留喺屋企做嘢啫嘛。
2: 嗯，
4: 其實佢越多僱主肯請佢哋咧，對任何國家嚟嘅外佣咧，係對佢係好嘅。因为多啲人请佢，如果你少咗嘅话咧，佢咪即系少咗人可以嚟咯。其实工人佢本身如果有能力嘅话咧，佢做得耐嗰啲，佢雇主自动系会加薪俾佢。嗰、那个只系外佣嘅最低工资，唔系个人工嚟嘅。其实我哋雇主系访问过一啲雇主，调翻转就问佢哋，佢系香港政府咧每年咁不断系提升咧，就令到其实对佢雇佣关系咧有影响嘅。点解咧？有啲家庭唔系好有钱嘅，佢想加少少俾佢。但是当他一加的时候，其实他的能力就是加咁多的时候，但是香港政府已经将他最低工资一调整高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是他加给他，政府加给他。
2: 嗯。
4: 但是有些做得开心的，他们自己虽然经济不是很多，他自己的工程他想留他，他都自动会加给他，因为他已经做了有经验了嘛。那我希望呢，就工会明白我们都理解他们的立场。但是这个政策呢，是希望是帮助到不同阶层的雇主，包括啲退休的啦，包括经济能力都不是太高的雇主，都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请到外佣回来帮助家庭咯。
0: 不过呢，就外佣团都是这样讲，他就说呢，其实呢就有那个5100元的最低工资人工呢，他有没有三成又会攞返家乡的供养返去家乡的子女同埋父母啦。咁但其实近年菲律宾印尼呢地区的通胀都升温嘅，咁货币都贬值啦，咁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咁你对于他们这样的情况以至乎实际就系咁样运用，咁啊有啲咩睇法咧？容太，
4: 佢哋嘅货币系贬值啊嘛，调翻转香港佢哋赚到嘅钱，咪可以换得更高嘅，系翻去家乡咯。嗱，叫我哋想认识嘅外佣咧，调翻转咧，有好多好开心，就系趁呢个机会咧，有啲人咧嚟香港耐咗咧，翻去乡下卖地添。
0: 系啊，起楼添啊。
4: 佢哋可以储到嗱，香港你嘅嗱，我哋家庭雇主咧，其实咧比本地嘅即系请外佣啊，同本地。其他嘅行業嘅僱主啊，其實我哋家庭僱主咧係要負責呢個外佣個經濟嗰個包袱咧係更大喎。點解啊？我哋要包括佢嘅食宿，
2: 係
4: 交通嘅來往費用，包括佢嘅醫療，佢入醫院佢有咩，甚至乎你知唔知道咧？陰公有啲係有絕症嘅，我哋嘅僱主都要俾錢嘅。可以咁講，一個外佣嚟咗香港咧，係好開心去咧家庭，最緊要就係僱主對佢好啦，梗係。是大家如果融入呢个家庭，大家一家人，我哋大部我哋嘅咧，啲雇主会当佢一家人，自己嘅家庭其实都开心嘅。所以我都呼吁咧，我哋雇主要锡自己工人啦，又要当佢系自己嘅人啦。反而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其实外佣想要求想要嘅，因为佢嚟到嘅时候安心喺香港，一路系储钱。但我哋都访问过有一个咧喺中东咧嚟咗香港做嘢，点解佢会唔喺中东咧？照我哋所知，以前咧佢人工系高啲嘅。但他不做，他走住嚟香港做，点解啊？因为他话他在中东做8年都冇翻过家乡， 佢仔女咧最细嗰、那个，佢就话俾个妈咪。

0: 妈咪你唔翻嚟我都唔认得你系我阿妈啦。结果佢点解要嚟香港呢？就香港每两年佢就可以翻去见细路哥一次，所以佢就宁愿赚少啲翻嚟香港，喺香港度搵钱。佢话香港嘅劳工法例嘅保障非常之好，同埋咧佢每年都可以翻翻乡下探亲，都系由雇主俾钱，好开心喺香港。嗱呢一次其实我好相信你有睇到全世界。最多外佣咧喺香港，我哋由30多万试过提升过，试过去到接近40万嘅。咁你谂下，点解会咁多外佣愿意嚟香港做嘢，就可以证明咗呢个工资嗰个得唔系佢系几高系最大影响，而系最大系咩咧？佢个对佢个保障，即系话香港嗰个雇佣条例系对佢有一个最高嘅保障，同埋喺香港佢觉得嚟到香港开心，仲有一个最紧要。储到钱，如果唔储到钱，佢点可以翻买地啊？系嘛？我哋每一个人喺香港，我哋自己去赚钱去搵食，我哋个老板都唔可以去我赚几多钱，然之后同我计数我几多钱我养咗屋企人，我阿妈而家屋企又要几多医疗费，跟住我问个雇主，然之后咧喂我要咁多，咁不如你加我人工啦，系两件事嚟噶，系咪？即系每一个人你个行业自己要好好管理自己嗰、那个财政。其实他们当地的银纸贬值，所以其实他们来香港做事呢，我有一个看法，其实是开心的。他是那个人跟我讲的，哎，现在因为这样的情况，他们有利他们可以在那边呢，就是可以换取更多的他们自己国家的货币。
1: 刘容泰啊，当然啦，听到即系雇员，咁梗系想雇主对佢好噶啦，甚至啊，其实成个家庭融合咧，咁梗系最好嘅一个工作环境，系咪啊？
0: 呢份应该要
1: 系啊，雇员梗系想有啲嘅保障噶啦。咁讨论到外佣咧，佢哋嘅最低工资啦，佢哋嘅各方面嘅津贴啦，咁你认为咧最重要考虑嘅因素应该系啲乜嘢啊？因为除咗即系薪金啊、工资之外咧，其实而家可能会讨论到啦，要唔要一并考虑到工时？咁佢哋嘅休息安排又点？佢哋嘅保障要点咁？咁边啲因素要考虑，或者最重要系咩因素咧？咁
0: 好多嘅团体，包括系特别帮助工会嘅咧，都会系冇唔系净外佣嘅组织啦。就算我哋本地嘅劳工嘅团体，都会为劳工去争取更好嘅福利理解嘅。咁最紧要就系佢哋争取嘅时候合理。嗱，我再讲呢个系最低工资。你佢讨论呢度咧，讲翻本地劳工嘅最低工资一样。如果你不斷係提升嘅話咧，其實本地有啲嘅僱主啲鋪頭，因為咁嘅情況之後咧，係寧願結束自己嘅，因為養唔起咁多個勞工。其實最一樣係會對本地有啲嘅勞工有一個實際有一個影響嘅。咁所以我再講嗰個係最低工資，你唔好定得佢係不斷咁提升。但係你嘅最低工資如果保留係一個某個數字低啲嘅話咧，有助咩咧？其实有啲年纪大啲嘅人，佢唔想做啲咁辛苦嘅嘢，佢想搵一份他条嘅工，人工平啲唔紧要，好过咧冇嘢做喺屋企。其实你要谂下，要配合到嘅社会需要咧，同埋和谐，最紧要和
1: 谐，系
0: 令到有啲雇主咧可以有能力去请佢哋，呢、這个都好紧要。我哋千祈唔好杀鸡取卵。佢话你杀咗嗰个雇主咧，其实嗰啲雇员咪冇工打咯。所以嗱，但系咁。所有劳工的组织他一定是要为劳工做事的嘛，为人家必会入你的会啊完全明白的，他每一年争取他不争取就会被自己的劳工骂的了、所以作为雇主也要谅解劳工，但他们是尽力以为那个劳工。
1: 我都认为真的要讨论到这个这么大议题加薪啊，年年都讲或者是定期都会。
0: 会的、明白的。
1: 是啊，定期都讲的时候、我们各方面最重要是平衡不同持份者他们嘅角度，今日都唔该晒容太。
2: 区区无小事，
1: 嗱我就系嚟区区无小事嘛。中秋节啊，各区活动梗系唔同嘅盛事会举行啦。咁嗱，我自己中秋节咧就会留翻喺自己区啦。咁啊，食下月饼，画下灯笼咁，咁啊同屋企人咧一齐聚下旧咁嘅啫。咁啊，但系我知道咧有唔同嘅活动都会举行嘅。嗱，讲下柯仔你先咧，你会去边度咁样咧？
3: 中秋节咧，我成日都讲咧，都系我跑地区活动嘅一个重要日子。
1: 系就忙啦，
3: 系啦，即系8月15啊，迎月。 中秋追月咧，其实都系每年都系咁啊，即系重复咁样咧，落地区举办唔同活动啦，参与活动啦，咁但系咧都会中秋前咧同屋企人咧一齐食餐饭嘅。不过先阿姚讲得好啱啦，其实中秋节咧，全港各区咧都好多活动，包括大家熟悉嘅维园啦，以至乎到唔同嘅花灯会啦。喂，我哋好似听闻有一个区咧有一个冇火龙嘅活动喎。
1: 嗱，其实提起冇火龙咧，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大坑先嘅，我就系大坑冇火龙，因为佢真系一个比较大型啲嘅舞火龙咧，佢涉及到好多唔同嘅人士啊、队伍啊咁。但系一个咧，其实我都想提一提咧，系细个啲嘅舞火龙啦，但系咧都好值得大家欣赏去睇一睇嘅，就系讲紧香港仔其实有舞火龙噶，我仔喺2014年起啊，呢个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咧，就已经系一个传统嘅习俗咧，就带到去南区社区噶啦。咁啊，我可能咧就有部分南区嘅人士住喺南区嘅人士。可能会知道啦，但系其他区嘅人士咧，可能未必知噶。呢一个咧，其实都系有一个渔港文化好深厚嘅关系嘅一个舞火龙嚟噶，我仔。
3: 系啊，佢今年嘅舞火龙嘅主题咧，都系喜迎国庆77周年啦，同埋欢贺啦中秋佳节嘅。嗱，舞火龙嘅队伍咧，就会由香港仔一路咧就巡游到去华富村啦。咁队伍咧都仲有夜光龙啦、LED 龙啦，仲有一啲滚轴嘅脚舞龙，仲有英歌队啦、杂耍队啦、海南。民族队啦，
1: 哇，
3: 灯笼队等，阿瑶好紧要啊！
1: 系啊，听落其实好吸引啊！咁所以我哋区区无小事咧，我留意到咧，其实咧香港都好多唔同嘅呢啲传统文化咧，好值得我哋欣赏同埋去睇噶。再呼吁多次我哋嘅热线，我仔95720104，我哋可以报料啊，有机会会同你跟进同埋反应噶吓。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中午12:56，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9: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8: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0: 试日寒风，主持
11: Jackie 文子琪
10: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和对工作有自主性和掌控感，是不是的？
6: 可能是呢，不如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有我 T-Max、JY 和小豆三个人和大家一起紧贴着 Gen Z 话题，他们喜欢去哪里玩，喜欢讲些什么，喜欢看些什么。听着我们的节目你们就知道了，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约定你。
7: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经常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下昼一点正，
10: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应付中东紧张局势，提前结束原定在大卫营周末的行程，提前返回白宫。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与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联军今日说，获伊朗支持 的胡塞武装清晨向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射弹道飞弹，较早前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火灾。美国国务院和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指中东局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升级，并指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击沙特，包括攻击民用机场，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国务院呼吁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而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强调，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雷泽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是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泽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又说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条约，有关决定将会取决于美方的回应。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今年同 GDP 的比率升到 119.3%， 预料明年会升到 121.7%， 刷新了1978年以来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的比率 60% 参考上限的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在7月已经降到 GDP 的 100% 以下，而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将债务压低到 GDP 的 90% 以下。 欧盟限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可以高过 GDP 的 3%， 但去年法国的赤字达到 GDP 的 5.1%， 政府预测今年将会升到 5.4%。法国过去两年一直因为债务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欧盟特别监管，政府亦都预计明年赤字将会降到 5%， 届时法国亦都会举行总统大选，产生下一任总统和政府。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的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是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国家是十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采取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指出，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到 3.8%， 李家超表示，未来大家是自由贸，本来是大家自由贸易，但有些国家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约值1.2亿元，拘捕三个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到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子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将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就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20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

0: 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宠爱你，
2: 宠爱你，
1: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2: 星期日的宠爱嚟啦，除咗有我 Pinky 之外咧，今日咧亦都有我一位好朋友啦，亦都系我嘅经常共事嘅主持啊，出名嘅主持人啊，余日峰啊 ，Dennis。
3: Pinky 你好，我以为你会用老拍档，你惊即系避开嗰个字系嘛？
2: 咁又唔会咁讲嘅，
3: 都真系识咗你好多年啦。
2: 系啊，识咗好多年啦，我同 Woody 咧都真系见过嘅，因为嗰时候我哋一齐上节目啊，系啦，几多年啊？都好
3: 都
2: 五六年前，
3: 五六年到啦，系。
2: 嗰时仲系啱啱你系养。狗嘅，我記得係。
3: 係咯，嗰陣時疫情嘅期間啦，咁嗰陣時個節目每日都要講疫情噶嘛，基本上。咁而家我記得係講關於寵物喺疫情期間點樣保持衞生啊、安全啊。咁我仲記得佢嗰陣時一歲都未夠。我都帶埋佢上節目，
2: 係啊，
3: 我哋兩個主持，跟住佢係嘉賓，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嗰時你訓練到佢咧喺鏡頭上係幾咁淡定啦。我覺得你嗰時一帶嚟啦，就喺化妝間都好開心啦，好興奮啦。而佢咧，我硬係覺得柴犬咧，好似咧會帶俾人嘅感覺係有種高傲啦、孤獨嘅冷嘅感覺噶。個望 Woody 咧都有少少嘅冷。今日咧就再見翻佢 N 年後啦，都係咁冷靜嘅，
3: 冇份成熟穩重嘅感覺，
2: 開始有啊，我有啊，
3: 老咗啦，我由 B B 開始變
2: 成，係成熟啫，成熟嘅型啊，魅力啦，係咪？諗下先啊 ，Woody 應該話柴犬有好多顏色嘅，有啡色啊、白色啊咁樣啊嘛，呢只偏黑色比較多嘅，點解會揀佢咧？
3: 其實點講咧，我就由細到大都有養狗嘅，斷斷續續。咁我最鍾情嘅咧，一直都係糖狗，因為我覺得狗咧就大隻啲啦，實在啲啦，可以攬住佢啊，好玩啲咁樣啦。咁所以其實養 Woody 之前，我都喺度諗會養糖狗或者柴犬啦。因為柴犬就後屘覺得啊，啱啱好啦，佢嘅 size 咧就係啱啱，我覺得夠大，即係都實在嘅咁樣攬住咁樣，係咪先？係啦，咁樣咧，所以後屘就都諗緊糖狗定柴犬咁樣啦。後屘都鎖定柴犬就。我養佢嗰時咧，就見到佢就，我覺得係
2: 一個緣分，
3: 眼緣啦，都有。我最初係諗學你話齋顏色，都直覺係啡色啡柴啦，因為大多數啊嘛。但見到佢就，咦唔係喎，黑柴都幾有型，
2: 都幾有型
3: 嘅。即係佢又搞笑嘅，因為咧，即係柴犬嗰隻眼，即係嗰個面部 pattern 咧有好多種噶嘛。佢糖眉咧咪喺隻眼上面兩點嘅，
2: 有兩點啡色嘅喎。
3: 有啲咧就好似戴眼鏡咁框住嘅。咁佢除咗呢兩點啡兩點眉之外咧，佢左右就仲有兩點。
2: 係
3: 係咪？
2: 係啲好隱蔽嘅地方。哦，唔係喎，依度面頰面頰
3: 又係好分明噶嘛。
2: 佢好平均喎。
3: 係啊，
2: 係咯。
3: 我覺得咁搞笑嘅呢隻嘢咁樣，即係嗰時好細個仲要，我覺得都冇話特別，即係我幾得意啦，佢抱下佢，咁佢又好乖嘅，咁即係唔係話嗰種哇！我想隻狗見到我就好熱情衝埋嚟嗰啲，其實我反而我心目中係偏向揾只 calm 啲嘅狗仔。
2: 佢會唔會係因為你而家都真係養咗一段時間啦，佢一定係好黐你嘅。咁佢嗰種黐你嘅係會去到邊只極致極端呢？
3: 佢就還好，佢始終都有柴犬嘅基因，佢就唔係話好 needy 啊，成日要黐住你嗰啲狗仔嚟嘅。佢會需要 me time 嘅，佢會你無啦啦喺屋企咧。佢可能自己喺因為我屋企唔同地方都有佢啲牀仔嘅，喺廳嗰度佢就瞓咗喺度啦，得閒就望下你啦。有陣時入咗房就瞓佢張牀或者上咗我張牀瞓啦。咁但係咧，佢間唔中就會出嚟望下你，又或者咧你喺廳睇下電視咧，佢就會晾住個頭就望下你。
2: 哇，都好嗲啊！呢啲
3: 都 OK 嘅，
2: 暗中咁樣保護你咁樣。
3: 係啦，同埋即係再突然間興之所至咧，就會行埋嚟嗲下你，攞下嘢食咁，跟住。即係唔算黐身咯，即係 that's why 咧都令到我安心嘅，因為我做嘢都多外出啊，或者係即係雖然唔係好長時間，但係又出去又翻嚟，有時甚至乎要出 trip 咁。咁我覺得佢都唔會，你 feel 到佢唔會太不安咯，同埋佢係即係舒適嘅對於獨處呢樣嘢。
2: 你去啦，你俾我自己一個，
3: 係啦，唔該俾啲 me time 啦，咁樣嗰啲。
2: OK， 咁你同佢嘅即係相處啦，咁你話佢咁冷靜啦，咁但係特別佢細個啦，通常啲狗仔都會比較活力十足噶嘛，佢有冇做過啲好癲嘅嘢咧？
3: 好多人
2: 或者令你好嬲？
3: 好嬲啊！好嬲啊！真係一時間又冇特別好深刻話好嬲，但係咧，佢得意嘅，因為好多人都話養柴犬或者 B B 狗嗰陣時一定係 拆家啦，將你間屋拆開曬啊。咁 so far 咧 ，touch wood， 我記得咧，佢都冇話咬爛我啲家私啊，成嗰啲鞋有幾對啊，冇即係實有噶啦，幾對鞋嗰啲。跟住就，但係我記得

0: 佢細個成日好中意玩一樣嘢嘅，令我次次翻屋企都有啲驚喜，就係佢冇咬爛啲傢俬，但係就好中意玩廁紙啊、紙巾嗰啲。哇！成日翻屋企點解成屋好似雪山咁樣？
1: 即係貓嚟，貓都中意玩廁紙
0: 嘅。啊，係啦，其實佢都有啲，即係曾經都係貓貓犬啊啲人玩廁啦。就成日翻屋企，哇！點解成日啲成屋都係紙巾碎啊、廁紙咁？咁即係傷害又唔算大啦。一來，二來咧。就我諗係養狗都會有呢個感受嘅，就係其實佢會教你咯，即係其實佢提醒你，你啲嘢唔好亂放啊。
1: 哦，
0: 其
1: 實你亂放佢就會整蠱你。
0: 你擺個紙巾喺個梳化喺台面，即係一卷咁樣，咁、你引誘佢啫。其實你擺高啲咪冇事咯。
1: 咁所以而家你屋企廁紙係
0: 放高處啦，係啦，係用毛巾咯，
1: 用手
0: 啊嘛，係啊，都係一個做法嚟嘅，係咯。所以就冇話啲好嬲嘅事情，又真係冇咩嘅，係咯，係啊。但係調翻轉啊，有時唔好嬲嘅驚險咯，
1: 係啦，有咩驚險嘢啊？
0: 飆到佢嘅性格啦，佢而家可能佢突然間醒起，咦？呢位女士幾年前見過咁樣，
1: 我聞到佢有陣
0: 熟悉味都話嗱，
1: 係啱甜味喎，有陣係咪？喂，佢過嚟，
0: 係啦，佢話咁啊，拜拜，嗱，佢 OK 嘅。我哋做咗可能幾分鐘訪問，十分鐘、八分鐘，佢要啲時間咯。
1: 即係佢不嬲都係咁樣。
0: 係咁樣嘅。
1: 哦，係喎，你都好安全喎。
0: 係啊，同埋佢見到我哋 sofa 講，佢都唔係講起是非啊嘛。
1: 哦、即都係嘅，
0: 都冇話佢唔好啊嘛。
1: 即係佢識聽，你
0: 識聽。
1: 咁佢又講是非會點㗎咁？
0: 唔係，我覺得狗係真係 feel 到你中唔中意佢㗎嘛。頭先嘅對話或者你而家個 vibe， 佢係覺得呢個女人都係好人嚟嘅咁啊。Sorry， 識咗你好耐嗰啲嘢翻出嚟，忍唔住要講翻嗰啲痛要講翻出嚟，所以係啦，即係嗰啲位咯，
1: 係啊。咁啊，驚險
0: 驚險位就係其實咧，我就由細到大咧都從來都唔放繩嘅。即係我去狗公園，
1: 即係你帶佢出街，你都唔放繩。
0: 唔放繩，因為佢好細膽啊！我講過啦，佢少少聲咧就會褪走。佢細個甚至乎咧，如果可能有個男士灰唔啲著住件深色啲嘢衫，或者推住架垃圾車攞住個大膠袋，佢就褪噶啦。又或者有啲跌落地下，佢就又褪噶啦。我好驚放繩，佢就會走咗去。同埋咁安全啦，我覺得即係負責任嘅狗主都應該拖翻住佢啦。咁所以咧，最多。是半夜去狗公園，一隻狗都冇。
1: 即係你而家呢一刻，你放狗都唔
0: 冇嘅。我係變咗，佢俾咗好多運動量我。
1: 哦，
0: 我
1: 又你同佢一齊啦。
0: 我真係拖住佢跑咯。
1: 係。
0: 因為我要 make sure 佢都唔可以淨係行噶嘛。即係我都要俾佢跑多啲步啊。咁即係都有呢一啲啦。
1: 所以你 keep 得咁好啦。
0: 所以
1: keep 住百五磅。
0: 咁所以咧，有一次就逼不得已咧，就俾佢放繩走咗。唔係話我放主動放繩，而係我記得有一年summer 就去遊船河，就跟住可能上咗啲島咁樣啦。咁我都冇放繩嘅，因為咧我都又係驚啦，我唔敢咯。但係咧唔知點解就咁巧，我哋有得沖涼嘅。
1: 哦，
0: 咁我就可能幫佢沖個涼咁樣啦。咁啊落咗啲 shampoo 咁樣啦。
1: shampoo
0: 咁都仲係綁住嘅，但係唔知咪滑捋捋得滯啦啲 shampoo， 唰一聲金蟬脱殼，走咗，瞓後走咗，
1: 哇，
0: 去咗沙灘度跑，哇，追到我咧。因為我最驚係
1: 跌水，搭翻水
0: 度。你嗰啲島嚟㗎嘛？跑咗入森林，我真係跑入樹林，我真係大件事。
1: 做咩事啊？突然間要奔放喎！
0: 哇，好奔放！我喺個沙灘來回咁追。
1: 滾咗幾耐？記唔記得？
0: 唔記得啦，因為我腦海中係空白，真係好驚。好彩衰仔後尾都翻嚟，我唔記得喺邊個位就捉得住佢。哇！嗰刻我都唔知係唔係特別想鬧定點樣，即係直覺得哇好彩。
1: 係你冇事就好啦。
0: 我唔驚佢游落水啊！佢怕水咁話，我係驚佢走咗入森林，
1: 唔知點揾翻佢，係啊，咁所以佢都即係變咗佢，我諗佢都幾定性嘅，應該咁講，即係佢好多嘢都會知分處遠咁樣咯，感覺佢係。嗱，咁頭先咧就話咁驚險啦，咁但會唔會你哋而家咁多年嘅感情啦，有冇邊一刻你覺得哇同佢有感情大躍進咧？
0: 又冇話好 specific 嘅，因為 touch wood 即係都好平，即係健康啦，又冇乜嘢好嚇親過我啦，除咗頭先嗰件小事之外。反而我覺得我會咁樣諗咧，就係我佢細個嗰時，尤其是我嗰時住港島嗰邊，咁我都好中意同佢揸車去海邊，即係例如去南區嗰啲，就望下個海咁樣，因為我覺得係佢
1: 冇人要狗，
0: 係啦 ，exactly 與埋個海，因為佢又好啱噶嘛，咁我又一齊喺度望下睇下咁，即係我好記得嗰啲位咧，我覺得啊係喎，呢只衰仔都真係陪我做我中意做嘅嘢。是一個好舒適嘅感覺，即係佢又會好 enjoy 咁樣一齊喺度望住個海，即係我覺得啊，係嗰個位就 click，
1: 好有畫面喎，
0: 係覺得啊，你都真係安排你同我嘅遇見啊、相處啊，係啱嘅，係啱嘅咯，我覺得
1: 係一個緣分啦，令到你哋相遇啦，同埋大家都好似好 適合大家嗰種感覺，
0: 係啊，好似嗰啲有啲 dating 節目咁樣講都係，
1: 即係我對著眼啦，已經係啦嚇，係啦。咁究竟 Dennis 咧同 Woody 咧，究竟佢哋仲有啲咩嘅一見鍾情嘅感覺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傾。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下昼一点十九分，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运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宠爱你，
4: 宠爱你，
3: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5: 宠爱你啦，咁啊，继续有我同 Dennis 啦，仲有佢嘅狗仔，
6: 埋咗位啦，
5: 系啊，埋位啦，佢知道 camera 影住佢啦。咁头先咧就话啦，即系大家都觉得 Woody 系好冷静啦。咁啊，咦，既然咁，其实有冇谂过咧带佢去旅游咧？因为我成日见你都周游列国噶嘛，你有冇谂住带佢去一个咩好地方呢？
6: 其实谂就成日都有谂嘅，即系啲人都话咧，有养狗嘅人咧去到旅行咧，即系你见到 IG 成日都有啲模拟片段，就系话望住个海有只狗喺度飘过啊，我乜都有只狗一齐食嘢咁，即系我都成日都想嘅。咁你话如果真系我内心会想带佢去嘅地方，咁当然系。即係佢係柴犬嚟噶嘛，可能去一轉日本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所以我唔好中意佢著嗰啲特別嘅衫嘅，但係可能都要冇辦法啦，著一次嗰啲浴衣
5: 啊，嗰啲嘢
6: 可能都幾得意嘅。咁啊，跟住咁日本可能因為都係想自駕遊啦，咁可能去啊福岡啊剩嗰啲就會好啲啦，因為即係福岡又近啲啦。即係其實咧，你問我好內心深處咧，我就覺得都未必捨得去旅行帶埋佢。點解咧？唔係錢，而係當然話你好豪包機，你去到又唔使檢疫，翻嚟又唔使嗰啲，咁咪梗係好啦。但係萬一你個旅行係要寄倉嘅，即係動物倉嘅，咁就算幾粒鐘都驚嘅。其實
5: 嗰啲係咪都要打一啲即係瞓覺針㗎？叫佢
6: 我因為我未即係冇特別去 plan 咯，冇認真睇過。但係我聽過有啲可能會等佢冇咁緊張啊，剩嗰啲咯。咁但係 ，OK，even 就算做曬呢啲嘢，咁一來你唔想無啦打針啦，二來就係都驚佢萬一佢細膽啊嘛，佢騰雞嘅喺個倉度，咁突然間驚都唔知會發生咩事噶嘛。同埋佢可能有冷氣，但係會唔會個氣温即係會有啲出入啊，或者唔適合啊，有咩事即係意外好難講啊嘛。咁你無謂為咗玩幾日或者玩一個 trip。就犧牲佢咯！
5: 我一聽就知道啲人寫個未雨綢繆啦，即係好多嘢都諗到好多步嘅爸爸。
6: 同埋重點就係，我唔覺得佢好 enjoy 呢件事嘅張浩，佢真係好黐家，佢中意喺屋企。
5: 同埋佢其實同你即係睇住個海，佢都 enjoy， 咁佢都真係唔需要去啲特別咩地方去 explore。
6: 係啊，同埋佢又細膽喎，頭先話，咁佢真係。
5: 咁佢而家靠隔離咪算好大膽啊？
6: 係啊，佢連你都夠膽靠近，簡直係勇士一般嘅男人啦，
5: 係咪啊？
6: 係咯。
5: 唔係喎，我想問嗱，佢對於一啲即係譬如我哋唔係成日見嘅人啦，咁如果我叫佢做啲指令咧，佢 O 唔 OK 嘅咧？
6: 我冇乜教佢指令，呢個係我由細到大都覺得冇乜特別想做，應該話我唔想佢學太多指令，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咯。咁當然其實有啲即係手手嗰啲，即係可能有陣時係應酬下大家都要噶嘛，係咪？咁同埋有陣時都係互動嚟嘅，都要嘅。咁嗰啲咩趴地啊 ，roll 嗰啲就我覺得 OK， 我 appreciate 其他狗仔識嘅，但係我就冇特別要求佢學咯。咁但係有樣嘢，我覺得如果我教到佢都好，但我可能錯過咗一個黃金學習期，就係 retrieve， 即係翻嚟啦咁嗰啲。咁佢就未必會聽咯呢樣嘢。有陣時都因為佢又騰雞周圍望，未必會理你呢個指令。但係嗰句我都唔放繩嘅，所以又唔係太大問題咁樣。
5: 嗱咁而家啊，即係 Woody 而家七歲啦嘛。咁啊，七歲其實好多
6: 自在睇佢隻左腳。
5: 係咯。
6: 差咗出嚟。
5: 佢而家呢個係一個好
6: 放鬆嘅狀態，
5: 佢想拉筋喎。
6: 佢聽到你話佢七歲，所以要展示翻啲筋。
5: 放鬆陣間，
6: 我好柔軟嘅話俾你聽。
5: 頭髮跑翻轉先同你。嗱，咁啊 ，Woody 而家七歲都叫成年狗啦嘛，即係唔係 BB 狗啊嘛。咁你對於有冇話譬如柴犬咧，有冇話佢即係通常身體上咧冇啲咩特別要注意？因為我係知有啲細狗仔可能氣管啊或者關節啊會唔會特別好嘅，即係可能佢哋會冷好啲。咁你哋咧？
6: 一開始都做 research 話，可能 能眼睛健康要小心啲啦，關節嗰啲要小心啲啦。咁所以其實我就特別留意呢啲啦，同埋我覺得即係人同狗一樣嘅，即尤其是我即近年都有做啲可能同醫生傾偈啊，或者同啲醫療機構有關嘅節目咁樣啦，都會覺得要多方面觀察嘅健康呢樣嘢。咁所以就每日都摸下佢啊，同佢玩下，摸下對眼啊，睇下啲關節啊，跟住又可能係問下佢，好似其實你可以似問佢似唔似貓啊嘛，係啊，其實人類有吸貓呢個行為咯，發現
5: 你會吸狗，
6: 吸狗咯，又好似冇乜異味喎，即係冇啲皮膚冇問題喎，咁嗰啲，同埋佢由細到大都係我幫佢沖涼嘅。
5: 即係你冇拎出去俾人
6: 一次兩次，有可能之前有做過訪問咧，就帶佢去試玩一啲狗泳池、美容嗰啲，就俾人沖過一次。但啱啱訂過一兩次，佢嗰次都還好。但係我就覺得，即係一來慳錢啦，二來親子活動啦，我就所以我幫佢沖涼嘅。咁所以大概身體啲皮膚狀況啊，有冇出粒粒啊嗰啲，都自己掌握到咯。
5: 哦，咁好好喎呢個。咁你而家係有冇諗住同佢拍個寵物節目咧？定係咁？或者拍即係 YouTube 嗰啲咧，即係可能。上網擺上網嗰啲
6: 都有諗過嘅，但係又要籌備一下啦。因為我如果我覺得其實學你話齋，我都成日帶佢出去噶嘛，即係香港唔同嘅區我都會同佢去嘅。咁而家係好嘅，即係多咗餐廳可以帶狗仔入啦，所以其實都好多地方可以去試啦。同埋啊，就住呢個可以帶狗仔入餐廳呢樣嘢，我都覺得係要試嘅，因為咧唔係間間餐廳其實嗰個做法。是適合每一隻狗的，即例如有些可能一定要室外，有些可能跟隔離台很近，有些不上得凳等等啦。咁當然即係唔可以掂到台啊，或者唔好騷擾到其他人，唔可以搞到食物，我絕對尊重。即係其實呢啲好 basic 嘅要做嘅。咁但係至於嗰間餐廳係咪真係條件可以令到主人狗加埋其他食客都係舒服嘅，都係要試過先知咯。
5: 咁你之前你譬如帶佢而家出去餐廳啦，你會唔會都自備一啲譬如餐具啊嗰啲俾佢？
6: 因為咧佢係好叫做挑食嘅，佢基本上去街都唔會點食嘢，零食都淨係食開嗰只就。嗰只嘅，咁所以我就冇话特别同佢出街会为佢食物烦恼，顶晒笼有一包佢中意食开嘅零食咁样咯，反而就会可能会带啲毡啊或者车仔啊咁样咯，即系我平时就唔系特别中意，即系觉得哇一个男仔咁推住架车仔好似有啲得意咁，我冇特别预备呢样嘢嘅，反而而家买咗一架细细嘅，我啲朋友笑我似买送车嗰啲咧，咁at least 我觉得

0: 喺間餐廳度又好，點都好，有個位佢係覺得安全、舒適，亦都可以，我可以控制到佢嘅。即係始終狗會有好奇心，有其他狗仔行過，可能你唔知道有機會會去聞下又好，或者吠兩口都好，都嚇親人嘅嘛。咁就 at least 我覺得有嗰個 space 咧，咁就最安全。咁所以我就會咁樣準備啦。
1: OK， 嗱咁啊，見到啦 ，Woody 咧有一個咁盡責啦、咁小心嘅主人啦。咁頭先你都話你有做一啲即係醫療話節目啦。咁但其實以往啦，即係我哋認識你啦，都係訪問好多嘅荷里活巨星啊、宇宙巨星咁樣噶嘛。
0: 老本行，老本行，
1: 有
0: 少少啲。
1: 你有冇即係成日去唔同影展啊？有冇邊一個人對你嚟講，哇正喎、啊！即係訪問幾多次都唔怕喎、啊，咁樣咯。
0: 我諗啊。應該要即係如果唔計本地啦，可能即係講做影展啦，或者做junk即係電影專訪 Matt Damon 啦，因為、即係我訪問嘅外國男明星當中係最多次係佢噶啦，我、即係一隻手都數唔曬，可能十次八次都有。咁就一來佢真係好 nice， 我好中意訪問佢，同埋有啲時間咧係好密嘅，可能因為例如威尼斯影展同埋 Toronto 多倫多影展好近噶嘛。咁可能呢頭見完，嗰頭又再見，即係
1: 都有種親切感。
0: 梗係唔會話 friend 啦，真係人哋巨星，但係起碼佢真係會認得你嘅，你 feel 到，或者、即係可能你開始第二次問嘅問題又可以問得特別啲啊，得意啲咁。咁不過好可惜，即係近年冇做呢類工作。如果唔係咧，我可以再去問佢點解佢套套戲咧翻屋企都咁難。
1: 係啊，又唔係火星啊，電影又另一個領域咁樣。
0: 因為翻屋企都係咁困難，我覺得我都算係追蹤咗佢呢樣嘢好多年嘅一個記者咁樣。我覺得如果可以再問多佢一次都幾正咁。不過好難講嘅，可能我下次喺機場撞到佢，我照問佢咯。
1: 係咪可能你係去隔離嗰個咯？你就係帶佢翻屋企嗰個演員咯。
0: 我拯救佢翻去屋企咁樣。
1: 嗱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始終咧，譬如荷里活咧，同本地嗰啲唔同啦。因為荷里活始終我哋啲規矩都幾多，譬如我嗰時見嗰啲訪問明明是坐在一起，但係永遠不會有個 two shot 噶嘛，即係佢一定是你單頭單頭咁樣嘅。咁你所接觸嚟影展啦，或者荷里活一啲嘅人啦，有冇啲難頂嘢咧？
0: 其實咧，學你話齋單頭單頭嘛，其實個真相我唔知好近期啲係點樣啦。當然有啲唔同做法，而家好多做 zoom 添，因為疫情。但我可能我記得嗰陣時。根本上就是我坐呢度，你坐住好遠少少嘅，
1: 好遠啊！
0: 跟住你下面就或者你頭頂已經有個倒數嘅鐘跳字嘅，因為啲訪問可能係三分鐘啊，成嗰啲嘅，咁啊已經係哇好緊張啊，要即刻問曬啲嘢啊，跟住又其實要睇下佢反應啊，睇下啲問題啱唔啱傾啊，應唔應該繼續問落去定還是要即刻轉第二個 direction 啊嗰啲，即係呢啲咯咁。
1: 但係有冇試過真係三分鐘啦，之後有人撩你一丁，你唔俾你問咯？
0: 都會嘅。係啊，咁佢哋通常咧三分鐘完嗰個位咧，你即係除咗要問曬啲問題之外咧，你都會好想啊，即係咁難得啊嘛，即係影張相嘅。咁有啲就事前講明一定唔得嘅，就無謂搏啦。有啲你都會即刻打叫佢問個聲，就唔係問 PR 啦，衰衰你嗰刻。咁都有機會搏到嘅，咁
1: 都 OK 嘅、可以嘅。嗱、咁你做咁多類型嘅呢啲訪問節目啦，如果即係俾你啦去監製咩類型節目都得，即係自己開一個節目，你會揀咩啊？
0: 其實我都係中意人物專訪嘅，我覺得即係我 day one 就係做呢類嘅工作先，後屘都主力做呢啲。咁但係咁當然啊，咁今日咁嘅情況就 inspire 到我，就可能都係會做一啲節目係同寵物主人啦傾偈啦。咁唔一定淨係 artist 嘅，我覺得任何人同自己寵物嘅故事都特別嘅。咦，好似你嘅節目咁樣喎，
1: 你應該好有同感啦，係咪？過嚟一齊做咯。
0: 係啦，咁係咯，我覺得真係會係我自己好想做到
1: 好多感受，因為你特別自己有
0: 嘢。係啊，同埋可能再加啲元素，就係可能同佢哋一齊出去唔同嘅地方啊，去 explore， 可能每一區去睇下。因為我覺得咧，每一區咧都有啲地方智慧嘅，即係可能啲狗主知道啊，邊一度咧夜晚就有人放狗啦、甚至乎唔同品種嘅就會喺邊個位放，或者邊間餐廳，或者我知道例如西環區咁講，我知道有啲鋪頭就係啲舊店咧賣小食嗰啲，我只狗仔行過咧，老闆就會拎啲嘢出嚟請佢食嘅，我見過嘅。跟住咧，啲狗主好醒嘅，啲狗仲醒，因為只狗會帶佢每晚就帶佢間鋪頭前面。我覺得可以即係同狗主同埋啲佢哋嘅寵物啊，一齊 explore 下唔同嘅社區，又傾下偈，都幾特別，幾好玩。
1: 好喎、即係有好多一啲嘅冷知識啦，又或者一啲小寶藏啦，俾大家啦。咁我就等你去搜發，然之後再話翻俾我聽，然之後再上嚟個節目傾啦，好嘛？
0: 就咁話。
1: 好啊
0: ，Woody 你 O 唔 OK 啊？
1: 得唔得 ，Woody？OK，
0: 系咪啊
1: ？OK 啦
0: ，OK 啦。
1: 好，咁关于 Woody 咧，咁我哋就奖你咧喺呢度咧，我哋跑翻十个圈先啦，好嘛？我见到我成身蠢蠢欲动。
0: 你同佢跑，我今日够啦。
1: 好，你啊，
0: 成身汗啦已经。
1: 好啦，多谢晒 Dennis。

0: 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5: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开始今天的风味旅程。今天呢，我和阿范呢，我想说呢，我们好像是不会这样回转头再访问一间餐厅、但是对这间餐厅呢，我自己就特别有一些情怀的。咁話說咧，好多年前咧，佢就喺旺角砵蘭街地鋪。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咪去咗打邊爐嗰間嘅。原來你知阿凡啲 friend， 即係你啲 friend 咧，即係好多你又識佢，佢又識佢，騰騰瓜楞騰咁啦。
6: 香港好細
5: 嘅啫。係啦，嗰間即係打邊爐嘅老闆咧，阿傑哥啊。咁啊，傾下傾下咧，就講開今日呢一度嘅老闆呢一間餐廳啦。咁傾下傾下，哇！我同阿凡以前都去過佢砵蘭街嗰個店，叫 Up a Notch。
6: Yes。
5: 係啦，咁原來咧喺呢一年係咪啊？一年之間搬咗喎，而家就搬咗嚟嘉年威老道嘅一個商業大廈嘅樓上啦，二樓啦，都係叫翻呢個名啦。咁我話哇，好耐冇見 Raymond 喎，老闆喎，有啲掛住佢啦。咁又聽到阿凡同埋阿傑哥講咧，話呢一間餐廳最近咧有啲新嘅搞作，就做得好好，
6: 好犀利啊，
5: 好火紅。
6: 呢條橋係令到佢爆曬吧？
5: 冇錯啦。
6: 即係初初我咧記得我喺旺角嗰陣時咧，我哋去做訪問啦，每一次經過咧，我就覺得嗰個鋪咧好靚
5: 嘅，
6: 香港好難得喎，一個
5: 好另類嘅
6: 大佬，成棟嘅 building 係你自己嘅，成座感覺成萬尺咁滯嘅，
5: 係
6: 好大啦，好市正啦，冇乜柱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冇做之後咧，我又每次經過咧都好唔抵啊。嗰時候我記得 Raymond， 但我即係唔係好熟啊嘛。
5: 係
6: 咁，但係咧就會話留電話啊咁樣啦。咁覺得好唔抵啊！佢又好有心做食物啦，個鋪又咁靚啦，即係香港係咪咁難搞啊，大佬？即係見親個鋪咧，我就覺得唉，即係陰功啦。
5: 係點解做到咧？
6: 咁好嘅配套，
5: 但係原來人哋好掂啊！係
6: 啦，跟住我識翻，而家我冇咁難過啦。
5: 係啊，
6: 經過個舊鋪，
5: 即刻開心咗。
6: 因為都要爆，佢而家開新鋪
5: 嘅
6: 呢度咧，佢有一個做法，除咗食物係好得之外咧，嗰個做法係令到呢間鋪頭咧係而家好火熱啊！
5: 係，因為嗰時我哋去旺角嗰間即係舊鋪。砵蘭街嗰間嘅時候咧，有幾樣嘢，頭先你講樓底高，同埋佢一個好大嘅 video wall 嘅，即係由天花板落地咁滯。
6: 佢鋪係好靚嘅。
5: 係啦，咁同埋佢好另類嘅，即係佢嗰陣時一個好大嘅 open kitchen， 大家又睇到佢哋煮嘢啦，跟住咧有啲吧台係坐得高啲嘅，咁啊俾啲busking 嘅人又會嚟唱下歌啦。
6: 呢啲鋪其實直情去外國先有咯。
5: 係啊，因為你喺旺角嘅街，譬如你經過佢係玻璃噶嘛，玻璃圍住噶嘛，咁所以你睇到入邊
6: 嘅。全部落地。
5: 係啦，全部落地玻璃。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有時啲人搞活動啊，小型嘅press con 啊，啲 mini concert 啊，都可以喺嗰度搞嘅。咁所以咧，嗰次我哋做完訪問之後咧，其實我啲家人又好中意佢哋嘅食物啦，食牛扒又覺得性價比好高啦。
6: 哇！你屋企人好捧場喎。
5: 係啊，即係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咁啊，成日都落去，佢哋仲去得多過我。咁所以今日咧，再次 即係探呢位朋友嚟翻呢一間餐廳啦，就去到呢個尖沙咀啦，嘉年威路道嘅樓上。

0: 但反而咧，我覺得頭先同阿 Raymond 一路試佢嘅菜式一路傾偈嘅時候咧，除咗菜式保持個水準啦，一可以介紹一下啦。另外咧就係頭先阿反你講啦，即係原來咧，即係而家呢個世代咧，真係要花啲心機
1: 做餐飲諗啲橋，
0: 絕對唔係咁簡單。同埋因為佢之前係地鋪仲好啲，有啲街下啊嘛，而家佢係升個 layer 啊，升咗上樓上，咁點樣可以令到啲人即係喺樓上都識得上嚟揾咧？話佢玩呢個 social media 咧，就玩得好咧。
1: 嗱，大家好小心啊，但要
0: 係，但係咧，我覺得就要聽下阿 Raymond 講下啦，佢點樣玩法。Raymond 你好，
2: 多謝你係啊過嚟探我啊，
0: 係啊，真係啊老朋友咁，大家傾下偈，又發掘咗你好多另外一面喎。即係你除咗搞餐廳咧，你仲係一個環境保護人士
1: 嚇，出咗名㗎嚟㗎，係
0: 啦，
1: 好用心嘅，
0: 即係喺 Threads 嗰度好紅㗎啦，成日都喺啲山間嗰度咧執垃圾。頭先講咗好多，佢即係喺啲山
1: 垃圾大王，
0: 係啊，佢中意行山
1: 執嗰只，
0: 佢行山去執垃圾，咁啊有班有個團隊啊嘛，
1: 令到個環境即係我哋
0: 係好偉大啊，
1: 輸曬偉大，
0: 即係我代表所有。中意行山嘅人都要向阿 Raymond 致敬。我每一次行山都會諗起你嘅。下次影低話俾你睇，會呢個垃圾。
1: 有山有 Raymond。
0: 好，嚟翻呢間 Up a Notch 先，講下你哋呢個搞作先。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好想知嘅就係點解會搬嚟呢度咧？
2: 咁佢其實就唔係加租，但係佢本身嘅租都已經好辣，咁所以真係都頂唔順啦。每個月就算做到每晚爆場都好，都係淨係得個做字。
1: 一個鋪其實真係靚嘅，
2: 同埋啱啱去到個低潮時期咧，咁啊啲租就可能棘咗少少啦。咁佢就話：咁不如你其實都咁困難啦，不如我就唔收你餘下落嚟嘅租金啦，
0: 提早解約啦，
2: 提早解約啦，
1: 算係咁喎，
2: 算係咁。咁我仲爭佢幾個月租，佢都肯俾我分期還。
1: 咁
2: 啱啱好今個月已經還曬啦，清曬啦，終於清曬嗰邊嗰啲舊租。都幾開心嘅，
0: 係清得比你想象快，係咪因為呢度啲生意砰砰聲，突然
2: 都唔係啊！其實我係今個月先好嘅咋啲生意，
0: 唔係跟住今個月開始好，
2: 係啊，
0: 陸續都好啊。
2: 之前守咗差唔多一年㗎啦，因為始終樓上鋪啦，同埋你尖沙咀個競爭都好大啦。好似而家咁，我晏晝都真係未如理想嘅。我而家呢排好多淨係好夜晚個晚市嘅啫，因為晏晝真係去香港做生意都比較難，同埋真係好多競爭對手。
0: 咁你揀呢個鋪嘅原因係
2: 租金真係平咗三分二添。
0: 哦，
1: 地鋪跟住嗰度又大好多。
2: 係啦。咁啊，始終都要上咗樓啦，係咯，都比較難。
0: 頭先講到嗰個遊戲啦，即係呢個社交媒體係乜嘢觸發到你諗到呢條橋呢？
2: 因為其實譬如呢、這個我哋講埋個社交媒體啦，咁佢係 Fresh 啦，咁即係啲台灣人叫趣嘅一個工具啦。咁我行山執垃圾又好，都係喺呢個媒體裏面去
0: post 嘅，
2: 去 post 嘅。咁啊，第一次至到而家第87次啦。都係喺呢度好成功咁做到，咁我成日諗有冇辦法可以令到呢間餐廳都因為 Fresh 而去
0: 火紅
2: 咧？咁啊有請過啲 KOL 啊、foodie 去寫啦，或者我自己都有出 post 啦，咁啊亦都見到好多老細都會自己出 post 嘅。其實自己出 post 有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你點樣出都好，啲人都係覺得你買花賺花香，
1: 即係你自己鋪頭自己出，
2: 係你冇理由話我自己鋪頭有啲咩唔好噶嘛。咁我調翻轉，不如盡地一煲就試玩一個遊戲，就係玩一個流量密碼遊戲。咁因為而家個個都
0: 流量密碼
2: 係啦，因為其實呢四個字而家就係喺個 Fresh 上面好多人追求嘅嘢嚟嘅。
0: 哦，
1: 世界都係應該話係啊，好多嘅平台都係啦，唔止淨係
0: 流量密碼。咁佢講緊咩？
2: 流量密碼就係你究竟捉唔捉到嘅流量密碼，去令到你講一樣平平無奇嘅嘢變咗做一樣爆嘢嘅嘢，
1: 變咗高啦，
0: 係啦，
1: 係啊，
0: 冇錯，就係個答案啦。其實
2: 所以我成日同人講 ，Fresh 係 KOL 同埋啲出名嘅明星嘅一個墳墓嚟，因為其實佢哋
0: 所以阿反唔玩啦，
1: 睇下算，
0: 我就 OK 啦，我係素人。
1: 喂，因為呢啲咧，即係爆紅就好，個個都話，尤其是 Fresh 嗰個文化唔同
2: 啊，係啊，
1: 即係點解譬如Facebook。IG 大家都會有啲好多 artist 會玩多咧 ，Fred 可能好多 artist 係睇多，因為咧呢、這個好神奇嘅地方 ，Raymond 你梗係熟過我啦，但係我知少少人，佢可以令你一夜之間爆紅爆 hit， 但係亦都可以令你一夜之間
0: 俾人鬧爆，
1: 同埋一夜一秒之間俾人鬧爆，直接入墳墓。
2: 係啊，有根據㗎，有啲事件都發生過嘅。
0: 好啦，咁講翻你啦，你就即係諗住用呢個流量密碼嚟吸引。一啲人係咪叫做幫你喺呢個 Fresh 度出 post 啦？ 係咪？
2: 係。
0: 咁
2: 但係
0: 佢哋需要做啲咩咧？
2: 我就而家玩緊個遊戲咧，就係都幾挑戰性下嘅。
0: 即係大家啲聽眾都可以嚟玩嘅，其實。係
2: 啦。
0: 歡迎大家參與呢個遊戲。
2: 我就唔係俾個接頭人哋去
0: 幫你出鋪
2: 寫好評。
0: 嗯。
2: 因為大部分我諗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嘅。

0: 99% 嘅鋪頭啦，佢哋都係我俾個着數你，你幫我寫個好評，
1: 就算唔寫好評啦，出張相、食物相，係
0: 啦，
1: 俾個 like
2: 優惠你啦。
0: 咁我呢排咧就直情同啲客講，我想你幫我出個真食評，
2: 嗯，
0: 你可以踩，
2: 係，
0: 但係盡量唔好踩咁大力就得㗎啦。
2: 即係總言之，
0: 係啊，
2: 總言之佢哋就嚟呢間餐廳。食嘢食完嘢之後咧，就寫一個佢覺得真實嘅食評，然之後就擺喺呢個 stress 嗰度。咁當然佢點樣寫或者啲相啊成咧，就足以令到嗰件事有冇一個流量啦。
0: 係啦，冇錯。
2: 係啦，咁所以考呢啲嚟食嘅人咧，就考佢點樣用咩方法去出呢個 post 啦。
0: 係啦，
1: 呢度寫住喎，少少投訴得㗎。
2: 係，即係出到好勁嗰啲，咁你就逐個流量計啦。你不如講下最近你話有一個好勁嘅，
0: 咁其實
2: 就有折啦嚟食嘢。
0: 你當我一個禮拜裏邊應該大概有兩個至三個 post 啦，即係啲客人幫我出嘅 post 咧，係會爆流量嘅。咁、嗯、有啲係爆到去50,000+ view 啊，有啲爆到40,000+ view 啊。咁嗰啲有成1,000+ to 2,000隻飛機啊，即係 share 俾其他朋友睇嗰啲啦。咁嗰啲就係 potential 嘅客人啦。咁跟住之後佢哋真係好快地就已經翻翻轉頭過咗呢度。幫襯㗎啦，咁所以其實呢件事係好快睇到個效果嘅、
2: 嗯。
0: 但係如果萬一投訴嘅 post 係比讚嘅 post 多咧、嗯，其實我呢一個宣傳係無形中加速咗自己嘅聲望嘅，
1: 係 啊，所以係好薄
2: 的、啊。你好赤裸咁樣面對㗎，
0: 係啊，咁就係所以，
2: 因為你唔係俾錢佢哋㗎嘛。
0: 好彩地就係呢度嘅招呼啦、嗯食物啦，其實都應該95% 嘅人係滿意嘅。
1: 你有信心嘅，所以你先會做呢、這、一個。
0: 同埋我而家睇到個數據啦，咁啊，自從玩呢個 game 玩到而家為止，我諗都起碼有100+ post 出現過㗎啦。咁、
2: 嗯、
0: 大概我諗我計過係真有5% 係唔中意我哋嘅招呼啦。
2: 咁、嗯、已經好好
0: 啦。唔係我哋嘅招呼係中唔中意我嘅招呼啫，因為我比較親民，我就台台都會同人傾偈。咁然後香港而家有一扎 I 人啦，咁佢哋就唔中意我走埋去同佢講任何句説話，
1: 有啲人
0: 覺得咁係騷擾，
2: 係佢想有自己空間，
0: 係啦，冇錯。
2: 誒，你可以再設計，你咪食住呢樣嘢。喂，你可以再發酵一下噶嘛？咁譬如嚟到嘅時候，你可能有個牌啦。我呢台 I 人定係 E 咁、樣。
0: 你咁犀利嘅，你諗到我個 idea 喎？嗱，我諗到個 idea 係咩咧？近時咧喺香港有一間餐廳咧喺外國其實好出名嘅。咁佢食呢個墨西哥嗰邊嗰啲串燒啦、嗯，一大串拎出嚟嘅，咁又割啲肉出嚟啦。
2: 好似咁樣
0: 其實佢係點樣知道你要定唔要咧？每一個人有張卡嘅，就好似一個戰台嘅 coaster 咁、樣。咁跟住一邊就綠色，一邊就紅色嘅。咁、譬如我哋三個人一齊喺度啦，如果我想繼續食嘅話咧，我就 keep 住綠色嗰面、嗯。如果你已經夠咧，你就 keep 住紅色嗰面。你都夠嘅話，你就 keep 住紅色。
1: 唔使講嘢啦。
0: 咁啊，唔使講嘢。個男人行到埋嚟咧，佢嗰串嘢就會自動自覺擺埋你隔離度，即係割啲肉去我嗰只碟咯。因為我計張計組啊嘛。我亦都諗過玩呢個遊戲，就是、我每張台有一塊牌，一邊寫住 I 字，一個寫住 E 字。
2: 係啊，你咩 moment 我想同人interact 嘅？
0: 係啦，我唔想你直情過嚟煩我任何一樣嘢嘅，我就揭到佢去 I 嗰邊。咁、我就直情連問你好唔好食都唔問你㗎啦，水我都未必會斟俾你，直接
2: 有佢咯，
0: 有
2: 佢有
0: 得你喺度。我有諗過呢個 idea， 點知今日、這
2: 個、
0: 你講咗出嚟？
2: 唔係啊，點解我會諗到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我最近都誒，即係睇外邊嗰啲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有啲人咧，譬如你坐個側跟咧，就搭飛機咁樣，我唔識你咧，咁有啲人中意同人傾偈㗎嘛，咁有啲人就喺啲即係 social media post 咧，就最怕就係呢啲遇到呢啲人、因為自己好 I 嘅咁樣，咁、所以咧喺日本咧，佢哋而家開始即係整緊一啲長途。的座位，譬如有三個位，佢將中間嗰個劈咗佢，跟住整塊板喺度，就呢、是、個孤獨座，孤獨座，
1: 航空公司寫得咯啲。
2: 唔係，我而家講火車嗰啲啫，未去到航空公司。咁咧就係貴啲，即係話你買咗 1.5 ticket 嘅飛，跟住你買到一個空間。即係我嚟咧，就係唔想係啦，唔好嘈我咁樣，所以我頭先就諗到呢樣嘢，你都可以玩下呢樣嘢。
1: 不過你好，咁你透過呢個 thread， 你都知道咗原來有啲客，即係你可以改善你自己，
0: 有啊，
1: 改善咗你自己餐廳嗰啲服務啦。即係原來
2: 唔係下下都中意同佢傾偈嘅，
0: 所以我多數而家行埋去，我見到佢好似有少少唔係太過想講嘢嘅，我都盡可能講少啲。
1: 要控制下自己，
0: 係要控制下自己，因為自己真係比較依，同埋我真係想每一台客都好似朋友咁，我想做翻其實係70、80、90年代的香港餐飲業、你每一個客人入到嚟，我記得你，哎呀，反你嚟啦，啊，陳小姐你又嚟啦，咁樣我係，係咪想食翻上次嘅嘢啊？即係我會想咁樣，但係而家原來有好多後生一輩嘅，佢覺得你唔好認得我，你唔好望我，你唔好同我講任何一樣嘢。我嗌完之後你就走啦、即係我覺得佢哋有好多人而家變成咗咁樣樣咯。
2: 但係阿 Raymond 咧，其實我第一眼見到佢嘅時候咧，佢都係嗰種好 I 嗰啲嚟嘅，你覺唔覺？
0: 係
2: 啊，
0: 我 I
2: 係
1: 內 I 內 E。
2: 我今日先發現佢
1: 係非常 E，
2: 有兩邊嘅。好，我哋休息一陣啦，依家翻嚟講下啲食物。范振峰、程海欣。
3: 风味旅程，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3: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 好啦，嚟到我哋新嘅地方係嘛？一個叫做嘉年威度度嘅新鋪啦，叫做Up and Notch 啊。
2: 係。
1: 咁啊，呢一間餐廳咧，咁啊之前就喺旺角啦，咁啊而家嚟呢個新嘅尖沙咀嘅位置咧。其實尖沙咀同旺角嗰度，旺角得嚟咧，佢係砵蘭街嘛。砵蘭街其實真係唔係咁多人去砵蘭街揾食嘅。通常去砵蘭街做咩？
2: 我點知道你去做咩啊？
1: 我同你一齊去啊！
2: 我哋嗰次咪試食咯，我哋唔係揾食啊，
1: 係啦，即係比較係少啲話，一食嘢咧就去嗰邊嘅。咁嚟到呢個尖沙咀最大嘅分別係咩咧？
0: 最大嘅分別就係上咗樓。
2: 嗯。
0: 咁我連啲普通街客嘅遊客都冇埋。
2: 嗯。
1: 但係尖沙咀啲人唔係會揾上樓嘅咩？
0: 好難，你要喺 Google。咁你 Google 你仲要一定要好多評分啊高分佢先會擺你喺上啲。我試過有台客4個外國人，佢碌碌碌碌碌碌咗好低先見到我哋依間餐廳，見到啲評分唔錯，咁佢就上咗嚟。
1: 尖沙咀相對都好多上樓餐廳係真嘅，
0: 係啊，
1: 即係可能話學你話齋啦，要做得一樣啱上下，跟住就可能高排位就高啲啦，
0: 係啊，冇錯，
1: 快啲。
2: 係啊，所以有 Raymond 就搞盡腦汁咯，喺啲 social media 玩頭先嗰個遊戲叫流量密碼。
1: 即係唔係話就煮嘢食好好食就得㗎？而家做生意。
2: 那個是基本，即係頭先阿 Raymond 講啦，你的食物，即係你玩得呢個遊戲，即係話嗰啲係真嘅人嚟噶嘛？佢上到嚟試你嘅嘢，哇大佬，
1: 你唔
2: 得，
1: 你大鑊，
2: 哇佢真金白銀俾錢嘅喎，
1: 你快啲搞掂啊！真
2: 係，係啦，你玩嘅咁嘅遊戲，跟住你啲人唔得，咁佢梗係唱衰你啦，係咪先啦？嗱，如果佢唱衰你都有個流量，咁你俾唔俾錢佢啊？
0: 俾錢，嗱，當然俾啦。
2: 係咪即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嘅喎？
1: 講明可以㗎，話即係所以可以即係彈㗎嘛。
2: 佢咪堅對自己嘅要即係覺得得先得咯。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嚟呢間餐廳度玩玩嘅。自己首先俾咗錢先，咁啊食完之後啊影相啊，你用你嘅方法睇下你知唔知道流量密碼係乜嘢啦。咁喺 Thread 度出咗 post。咁如果咧超過某一啲嘅 view 數咧，啊有九折優惠係咪啊？
0: 今次就會有九折優惠，
1: 一嚟就
2: 有，一出就先有九折。
0: 跟住之後你下次翻嚟，你過幾多我就再俾幾多你。
2: views 就照俾，係我見到有啲哇，如果有70,000 view 就5折啦，80,000 view 就5折啦。
1: 換價喎。
2: 咁基本上亦過10,000 view。就有85折㗎啦，已經咁啊！大家有興趣又即係覺得幾有趣味性，咪玩下咯。
1: 幾多人有10,000 view㗎？我見到都
2: 講下啲基本食物先，同以前嘅店有冇咩唔同？有咩新嘢介紹下先？
0: 嗱，呢度咧就精簡少少，因為地方真係細。
2: 精簡少少，
0: 因為真係地方
1: 少六，
2: 係啊，四少。
0: 呢度真係地方細過之前好多，咁
1: 所以
0: 冇
1: 咁多食物種類啦，
0: 儲存唔到咁多，不如調翻轉咁講。咁所以呢度嘅食物種類會少啲。
1: keep 咧將之前邊啲係最好賣？
0: 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你知道邊啲客啲 comments 留得最好嘅話，好似牛脷好好食喎，留牛脷啦。嗰啲蜆正好飽喎，咁咪留蜆啦。咁啊油甘魚刺身就因為而家譬如夏天啦，或者係覺得油甘魚都比較容易處理啊，同埋個廚師又整得幾好食啦，咁啊。 就是、劉金魚啦。其實開頭搬過嚟有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地方太細，手工面本身同埋披薩都可能唔再做手工。
1: 嗯、你面都係手工面，真係自己做，條條咁拆啊，
0: 所以係好辛苦啊！大廚每日朝頭早有時真係 OT 翻嚟就去整，所以而家有時係數量有限嘅，即係做完個手工面冇曬咧，就可能用普通嘅 spaghetti 去。
1: 不過食得出嘅真係手工面係唔同嘅，真係有。
0: 不過新鮮，接受唔到真係用自制嘅披薩餅底。
2: 嗯，即係所以個披薩個餅底都係自己整嘅。
1: 嗯，咁啊 keep 到就係嘅嗰個牛脷係咪同之前嘅布都係呢度一樣嘅？因為呢個牛脷。我上一次我唔記得有冇食，應該冇。我嗰陣時係唔食牛脷嘅，因為次次都係
2: 晴晴
1: 都搞掂曬。
2: 係啊，我食曬啊，頭先成地
1: 伸曬脷咁樣。
2: 係啊，
1: 係啦。跟住但係我今次我講到咁誇張，係啦，我就好食少少，我真係勁嘅喎，好腍。即係牛脷，你想象唔到係咁腍，佢變咗好似嗰啲唔似牛脷啊。好似啲咩牛腩肉啊，
0: 牛腩條啊，
2: 佢又厚切咧，係。不過我自己我頭先我覺得就又學識咗啦，我就猛喺度講話嗰個係白酒係咪啊？白酒煮蜆啊，咁啊，哇，係好重手喎，咁鹹嘅咁樣，即係唔識嘢啦。
1: 新鮮啊，
2: 係
1: 我哋而家晏晝嚟食啊嘛，中午啊嘛，第一手。
2: 原來食蜆係要夜晚黑嘅，點解咧？點解會咁鹹咧？
0: 因為其實啲新鮮蜆咧，如果佢未吐海水吐得咁完
2: 乾淨
0: 乾淨嗰陣時咧，咁其實佢哋。個口裏面可能都含住一啖好新鮮嘅海水，咁、當你煮嗰佢嗰陣時咧，佢個殼就開啦，咁嗰啖海水就會吐咗出嚟，咁所以我每一台。
2: 十幾隻咪即係十幾啖咪成
0: 佢又唔係隻隻都含咁多海水嘅，係啊，咁我都其實真係每晚我都係煩住啲客人，咁都要問下佢哋意見，就係話啲蜆 O 唔 OK 啊，會唔會鹹啊？因為有時譬如好似你今日講咗話，比較鹹喎，其實我今晚就會問起碼五六台㗎啦。咁嗰五六台其中有可能有一台唔中意，我走去煩佢嘅，就可能會上網
2: 又喺度講
0: 啦，係啊。
1: 咁啊，嗰啲蜆係去到夜晚，其實要吐水吐幾耐咧？
0: 其實
1: 幾多鐘頭？
0: 其實晏晝嚟貨咁咪
2: 繼續，自然嚟咗佢咯。
1: 個鐘頭咁
0: 係啦，三四個鐘咁樣係啦，吐沙吐水咁樣樣。
2: 係嗱，我哋頭先試咗幾樣嘢啦，有幾樣你都講咗，嗰個油金魚啦，跟住牛脷啦，跟住個海膽嘅手工麵啦，跟住仲有個蜆啦，啊，仲有個 pizza 係咪有啲你話個餅底係自己做噶嘛？
0: 係。
2: 咁有冇啲係以前個 menu 冇係新㗎？嗰個泡菜嗰個係咩？
0: 泡菜係新嘅。
1: 我哋啱啱食嗰個就係泡菜。
2: 係咯，就係泡菜咯。幾得意嘅呢個都。
0: 係啦，咁同埋有一個蝦嘅 pizza 都係新嘅。
1: 好濃味咯，我覺得呢個泡菜。
0: 同埋而家就喺度玩緊嘅，其實就好似車仔麵咁咯，俾你可以加啲配料上去咯。
2: 即係個 pizza 可以自己加啲配搭嘅。
0: 咁我成日同啲人講就係五色芝士，其實可以加三文魚啊，加菠蘿啊。
2: 喂，呢個五色芝士如果係新嘅聽眾可能唔知喎，我係上一次即係我哋初相識嘅時候咧，我係俾呢個五色芝士咧係吸引住嘅。咁我到
1: 即係出嚟嘅，
2: 係啦，我到到話俾人聽嚟呢度咧，我都啲朋友啊、親戚朋友咧都話一定要食呢個五色芝士
0: 嘅。其實呢度最大賣都係五色芝士。
2: 嗯。
0: 咁如果譬如嗰台客有四個至六個人咧，我就會建議佢哋加多個 burrata cheese 喺度添，咁就變咗
2: 六樣添。
0: 係啦。
1: 點解要咁多種芝士咧？呢個其實嗰陣時做，
0: 因為其實香港大部分嘅餐廳都係四色芝士嘅，咁我哋又覺得如果個個都係四色，不如我加多一樣咯，
1: 單一嘅芝士
0: 係
1: 咪即係冇咁香嘅
0: ，
1: 嗯，
2: 嗰種 mix and match 啊嘛，
1: 即係做可能做到嗰個質地，但係咧就做唔到嗰個香味，
0: 係啦，
1: 所以就都要混合出嚟啦。
2: 咁最後係啦，最後要問下 Raymond 先，嗰個遊戲玩到幾時啊？
0: 個遊戲我會 keep 住咁玩嘅，
2: 一路玩嘅
0: ，keep 住咁玩，因為其實我都想大家發揮下個流量密碼嘅威力啦，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有快啲有個人可攞到個五折啦。咁如果有人攞到五折，其實我都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
2: 冇錯啦，咁呢度有啲即係遊戲規則嘅，總言之咧，點樣玩法咧，就咩時段嚟咧都可以玩到嘅。咁啊，埋單之前，就要喺 stress 度出咗個 pose， 咁
1: 就都得嘅呢個就係
2: 啦。呢個就已經有九折，跟住就有啲必須 tag 佢哋間餐廳啦。咁啊，啲內容又唔限嘅，任你點寫都得，係啦，即係有少少意見俾咪照俾咯。
0: 係啦，
2: 咁跟住下一次翻嚟嘅時候就顯示下你究竟出咗呢個 pose 有幾多 views 咧，就可以攞到幾多折啦。
0: 其實都唔使點顯示嘅，因為其實我都記得曬嘅。
2: 係，因為你睇住，
0: 因為佢哋多數爆嗰啲，我都會喺度係咁
2: 明白曬。好多謝曬 Raymond 先 ，thank you。
1: 拜拜。
3: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吓，
6: 下昼两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今个月八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日朝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今日的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只是接受受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人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朝早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和李家超等扶灵，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着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都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说，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至 3.8%， 李家超就说，有一些国家本来同香港一样是自由贸易体，但就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就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李家超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又说，制定规划志在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且说政府已经为施政订立了284个指标，对于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的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他说，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令到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应付中东紧张局势，提前结束原定在大卫营的周末行程，提前返回白宫。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是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联军今日说，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清晨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弹道飞弹，较早前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亦都发生火灾。美国国务院同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指示，指中东局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升级，并且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会攻击沙特，包括攻击民用机场。国务院就呼吁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伊朗说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他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说，伊朗还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会取决于美方的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防卫能力，并且预计

0: 在近期举行面谈。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7: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8: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啊。
4: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9: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10: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3: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怎样？
12: 其实你度身订做给一套电影，当他有一个已经拍好了演员被见到，还要有埋歌手好可能在这位的时候，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7: 影成会型。
12: 是啊是啊，我反而比他自己散发出来还好啦，既然都这么多气氛的东西载住了埋嚟啦。
11: 当这首作品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歌有少少那只的淡淡然，反而是啱啱好，我觉得。
12: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古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我可能要静翻落嚟。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11: 系系。
12: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13: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14: 星期二下昼5至7，
15: 音乐可以更音乐。
14: 梁兆辉，
15: 一个乐
16: One Music Corner。
17: 逢星期日下昼2至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
18: 又到礼拜日啦，下昼2点嘅时间啦，咁啊，我们的 Z 世代，咁啊有我啦 ，JY 啦，小豆都喺度嘅。喂，嚟紧咧就即系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啦，
19: 系
18: 啊，玩月饼食灯笼啊，
19: 系边个讲嘅？
18: 咩？唔系咩？
19: 唔系边个讲嘅呢个嘢？
18: 唔记得，我唔知道。其实我唔知道，
19: 好多人影影发扬光大，
18: 系咩？系玩月饼食灯笼啊！我哋大家系啦，咁啊中秋啦，喂，先抛砖引下玉先啦。喂，中秋你哋平时有冇啲咩搞，即系咩搞作嘅咧？
6: 赏月。
18: 喂，大佬啊，呢个后生节目嚟噶，唔好上月先。
19: 唔系，我觉得上月系啱嘅。
18: 系，即系点啊？
19: 唔系，即系后生都会上月嘅，你唔可以歧视我呢件事先。
18: O K，
6: 唔好歧视佢，即系佢都会上月，系你唔上月咋？
18: 上月
19: 嘅，唔系我未讲完，
18: 系啦，
19: 即系嗰个活动都系叫上月噶嘛。
18: 系啊，
19: 咁但系你会唔会抬高头
18: 望个月亮？
19: 望个月亮，成日东碌碌系另一件事嚟噶嘛？即系嗰一个 moment， 你出咗街，
18: 系
19: 就同你阿爸妈讲，你都系讲系上月噶嘛。
18: 啊！
19: 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第二日就系追月啊嘛，即系嗰件事系咁样啦。
18: 即追月你都唔会跑啊嘛？
19: 咩啊？等下先，追月唔系追住个月嚟跑啊，师兄。
6: 我好想睇你追住个月跑啊！
18: 唔系啊，我想话呢。
19: 嗱，我就俾呢件衫你着。嗱，我着住咧系 Aspa 嘅 Lemon 嚟嗰件褛嚟嘅。
18: 系。
19: 咁啊，成黄黄地色啦，我俾你着，跟你跑，佢跟住你跑，佢咪追月咯？
18: 哦，即系佢系月。
19: 哦，唔系，半遮咪得咯。
18: 成班一到一过中秋嗰日，正一就追住半只。anyway， 系啦，咁啊，所以呢、這、一个，我谂我啊，对我嚟讲咧，我都唔会同人哋讲上，我唔会同屋企人讲上月噶啦，我已经直接话我出街咁，都费事讲。
19: 唔系啊，咁你系即系嗰件事，你呢个 moment 出街，大家就系等于咗上月噶嘛，即系你唔好歧视咗佢用字先。
18: OK，
19: 虽然我唔会咁样望个月亮，
18: 我都唔会，我高头系咁夹住佢，系。
19: 唔系，踢晚安你嚟咯。
18: 月咩月？诶，只歌
19: 言语间未知的就如期盼。咩？我看见今晚的月色真美丽咧。
18: 你咧系好长嗰个名。但我反而我对我嚟讲，中秋咧系一个藉口去约翻啲耐少少冇见过嘅朋友。
19: 即系咁，所以你就唔会见我哋噶咯？
18: 咩啊？系啊，因为你哋日日都见咁滞，
19: 边有日见啊？而家
18: 几乎啦，系啊。
6: 唔系你想嘅话，可以日日见咯。
19: 吓，
6: 你想唔想日日见？
19: 佢出粮俾我就可以噶啦。我想噶，
18: 呢个请问公司系啦，
19: 唔系啊，问监制啊嘛，监制争取噶嘛，
18: 我争咩咁呢啲，
19: 你可以
18: 再讲啦呢啲，系啊，所以呢个反而，所以对我嚟讲反而就系，即系我而家我觉得今年咧应该有机会咧，大家中秋咧系约出嚟陀螺战士咯，
19: 唔系，但系今年中秋好唔 welcome 大家出嚟玩，
18: 边个啊？
19: 因为往年咧，除咗疫情之外咧，即系呢个可以开名，港铁系提供通宵车服务噶嘛，
18: 啊、
19: 今年咧就延长 1.5 小时服务时间咗。
18: 哦，咁即系去到可能两三点咁。
6: 系啊，叫你快啲翻屋企休息，好玩通宵。
18: 唔系你一系，唔系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系照通宵啊，即系你一系你就两点零就搭尾班车走。
6: 系，
18: 如果你 miss 咗嗰班尾班车，你都系争三个钟。
19: 唔系，即系而家证明咧个社会老化得有啲严重啊。
18: 即系点啊？
19: 即系咧后生已经唔够多啦。
18: 唔系，
19: 即系后生先会愿意出去玩噶嘛。即系你年纪大咗咧，你中意匿咗喺屋企噶嘛。
18: 我觉得系个文化疫情之后唔同咗，
19: 唔系、啊、大家系啲人年纪大咗，但系唔系即系啲人年纪渐长，但系后生嘅填充唔够。
18: OK，
19: 咁所以咧，大家个生活习惯，
18: 所以大家生个仔，
19: 点解个 majority 嘅生活习惯唔同咗？并唔系因为疫情，
18: 系
19: 因为冇咗啲后生，你明唔明啊？
18: Okay,
19: 即系冇咗人填补翻呢啲窿窿，然后大家都养生毛，所以其实佢开通宵系冇意义嘅。
18: 我估港铁系已经计过条数。即係已經計過，就係上年咧到而家咧，其實根本冇人搭嘅通宵嘅，即係吉車來吉車去。
19: 買同埋又咁講，今年中秋係 weekend 嚟噶嘛，即係星期五嚟噶嘛，
18: 星期五。
19: 咁如果根據呢一年嘅往績嘅話，即係應該都有唔少嘅朋友會北上啦。咁所以其實佢通車又係另一種冇意義啦，喺佢角度。
18: 我覺得呢個係少少，我冇諗過呢個趨勢係唔止係即係。叫做30-40岁嘅人群，而系一路拉落去，去到30岁留下，而家00后好多，甚至Alpha 就唔得嘅，因为上唔到去，系啦，佢哋
19: 上到，
18: 佢哋张回乡证可以直接自己上去。
19: 阿爸阿妈可以带佢上，
18: 阿爸阿妈带佢上咯，系。我冇谂过
19: 啫，
18: 系啊，我冇谂过系去到呢一个覆盖面啊。即係以前會覺得翻去即係翻內地咁樣係通常係我爸媽先會咁樣嘅喎，而家係調翻轉咗咯，已經係完全另一個世界。我就由睇嗰張相，
19: 過時過節先翻我。
18: 哦，唔係，我就由睇嗰張相嘅，有人 weekend 啊去影地鐵車廂啊，冇人嘅。系啊，即系得小猫几只咁样嘅就，全部已经上晒内地玩嘅，系、
6: 哦、
18: 啊，所以揾一次机会就要叫豆姐请我哋上去玩啦。
19: 多谢，
6: 唔系监制请，
19: 唔系啊，讲咗多谢。 謝豆姐啦。
16: 咩啊？
19: 講咗啦。
16: 冇豆姐呢個人。
19: 多謝小豆，你都講。
18: 多謝小豆。
16: 多謝監製。
19: 多謝小豆。唔係而家佢將個監製位拱手相讓俾你。
16: 唔得唔得，嗱，唔係有啲唔係拱手相讓。
19: 你做監製要做埋啲咩㗎？即係要幫手剪啦。
16: 所以監製嘅位都係留翻俾你。
18: 唔係，所以唔係呢個係咧，呢個係金主啊！我哋大家輪流將個金主推出嚟。
19: 金主係豆姐。
18: 係啊，金主係小豆。
16: 絕對唔
18: 係。我係監製，你係金主。
16: 咁 JY 咧？
19: 我係 pat 問題嗰個咯，哇！你仲喺度講喎？
18: 係啦，點解會話 pat 問題咧？其實咧，因為今日咧，阿 JY 提議咗一樣嘢嘅，因為我哋上次開始玩完咧，我想話有啲 feedback 係連台長都話，哇，好好玩啊！係啊，佢特登見到我嘅時候講，我估唔到啊，一直都我話咁啊，係我話
19: 唔係好好彩咧，唔係我自己讀咋啊，我自己讀咧得到嘅 feedback 就唔係話估唔到啊，
18: 係聽唔明。
19: JY 你啲英文真係好差。
18: 系啦，所以今次咧，我哋就继续谂住承接上一个礼拜揾咗嘢玩，揾嘢玩啦。咁啊，今个礼拜继续揾嘢玩。
19: 喂，但系其实我觉得咧，今时今日啲后生过节咧，系做翻啲传统嘅嘢噶。即系我哋觉得赏月系 old school 啦，
18: 系啊。
19: 其实佢哋系会赏月噶。
18: 咁唔系，佢哋都唔系真系赏月噶啦。
19: 唔系，咁但系佢哋会形容自己做紧呢样嘢啦。
18: 哦，
19: 咁所以唔系，但系咧，嗱呢样嘢咧。中學嘅時候咧，
16: 係
19: 必做噶，
18: 係
19: 即係每年咧，老師都叫你 pat 下，跟住然後個班會咧，唔知咩要做啲奇怪嘢咁樣
16: 噶嘛，
19: 就係猜燈謎啊。
18: 哦，所以你決定今次要猜燈謎，
19: 唔係我都係上網揾嘅啫。
18: 我上網，
19: 我懷疑大家睇過噶啦。
18: OK， 喂，嗱
19: 嗱呢一篇文呢一篇文章咧 ，publish 咧係今年嘅三月咯。
18: 嗱，咁啊，到底嗰啲問題我哋玩過未？喂，唞到下節翻嚟開始猜燈謎先。
2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8: 2026年第20周啊，
20: 第三位。
21: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20: 第二位。
18: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四次，等等等等啊。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0: 大湾区音乐榜。
2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

0: 唔知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4: 逢星期日下午2至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小豆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啦，咁啊搵啲嘢玩下先，咁啊玩咩咧？就今日玩猜灯谜，咁啊 JY prep 咗啲问题啦，
5: 好紧张，
4: 好紧张啊！
6: 嗱讲真，我搵嗰个平台咧，
4: 系
6: 出名易入口嘅。
4: 易入口
6: 系啊
4: ，OK 好啊，
6: 即系嗰个需要用脑程度比较低。
4: 哦，系咪嗰个咩睇到一半新闻会弹广告嗰个平台？
6: 而家有边个新闻平台？你唔系睇到一半会弹广告啊？
4: 系
6: 咯，佢系睇咗四分一已经弹广告。
4: OK 系啦，喂，咁啊，到底系咩咧？咁啊，交俾 J Y 啦。
6: 好，
4: 第一条，
6: 好简单，好简单。缉毒犬放工，
4: 缉呢个歇后语嚟啊嘛？缉毒犬放工。
6: 灯谜系呢啲嚟噶嘛
4: ？OK， 缉毒犬放工，
6: 估一个职业
4: 啊？嗯，缉毒犬咯，
6: 佢放咗工啦，唔系佢，
4: 躺平废青，
5: 一个职业，
4: 系一个
6: really 一个职业，
4: 职业儿子，
6: 你唔系啊？你喺嗰啲乜嘢 DB 度咧会揾到
4: 嘅？咩啊？哦，
6: 会揾到 exactly 有呢个字嘅，
4: 缉毒犬
6: 唔系字眼 ，sorry 唔系字。
4: 唔係哦 ，OK，
6: 佢唔係一隻字。
4: 我真係未聽過呢、這個執毒犬放工啊！執毒犬平時係做咩？
6: 你諗下，執毒犬係做啲咩先？
4: 執毒咯，聞咯，
6: 誒
4: 係啊，聞咯，
6: 誒
4: 係聞，跟住放工即係唔聞啦，
5: 聞完。
6: 咪就系咁简单咯，豆姐，你睇下，你可唔可以拆解一下嗰啲字啊？系啊，就系、是、文员啦，
4: 文员
6: 系咪一个职业啊？
4: 系，好，继续，
6: 好啦，等阵，喂，等阵佢啲广告，佢啲广告你当我冇咗答案，等阵先。
4: 我都话嘅，四分一嘅啫。
6: 将军冒棋，估一个香港地方。
4: 哦，
5: 将军，
4: 呢个我知，将军冒棋我知，你估下，
5: 将军冒棋，
4: 系啊，
6: 有几条巴士线嘅总站嚟嘅，
4: 系
5: 几条巴士线嘅总站重要，
4: 系唔系？你知唔知道将军冒棋系咩意思先？首先系啦，咩
5: 完咯？
4: 诶，
6: 有啲位紧啦，今次
4: 咁你几时会讲呢个字将军冒棋咧？
5: 我唔会讲，
6: 唔系，你形容错咗，你形容错咗啊，系将军冒棋代表咩啊？
5: 完结
4: 系啦，
6: 系咩完结咧？
4: 咩完结
5: 啊？这个 game 的完结咯，
4: 那个 game 是玩什么
6: 的？那个 game 是什么？
5: 棋咯。
6: 好啊，那这个棋是要怎么玩
4: 的？
5: 捉咯，捉完。
4: 是啊。
6: 哇，我觉得呢，回去呢，我读 U 的时候呢，因为我以前是教 math 的嘛，做补习。咁我坚持教中学嘅，咁大家其实系有啲穷啦，同埋咁啱冇，因为咧教小学平啲噶嘛，因为啲穷啦，同埋佢咁啱个老师放假，佢顶咗一日啦。我觉得头先有个 feel，
5: 即系报逐报解啊嘛，
6: 即系嗰个加乜嘢啊？呢个系点解系咁？你数下手指。
4: Exactly 系嗰样嘢，系啊，捉完啦，呢个我有听过啊，系啊，即系将军冒棋，但系其实捉完系有得巴士站嘅啫，冇地铁站噶嘛，我冇记错。
6: 我唔系巴士站咯，
4: 系巴士站 ，OK， 系我问下。
6: 我系巴士线喎，
4: 系 OK， 我问下啫，系啦，好捉完啦，咁啊，继续，
6: 马骝失聪，
4: 马骝失聪，估一个器官，
5: 听唔到，
4: 失聪即系
5: 听唔到，
4: 听唔到即系聋啦，系啦，跟住，哦，我知啦。
5: 喂，
6: 你又唔知道？喂，豆姐呢个咧，即系如果十分满分系最难嘅话咧，呢个系负十喎。
4: 系呢个真系好，
5: 即系负十。
6: 马骝失聪，
4: 好直观嘅咋？
5: 耳仔，
6: 唔系一等先，你头先讲咗噶啦，失聪系咩啊？
4: 失聪即系咩啊？
5: 聋咯。
6: 马骝系咩啊？
4: 马骝系咩啊？ 马骝系
5: 马骝系动物咯，
7: 答动物
5: 后轮
7: 系啦后轮，我都唔估豆姐会同我讲动物噶，你问佢嘅时候，马骝系灵长类嘅，
6: 我已经讲我揾嘅呢一个网站入口程度系好易入口，点解你会捞唔到
4: 喉咙啊？去答
6: 呢、
4: 這
6: 个呢、這个呢、這个豆姐估呢、這个豆姐估、
4: 哦、好啊，
6: 唔开灯计数，
5: 唔开灯计数。吓，唔开灯计数，唔开灯即系暗啦，系咪啊？定黑啊？
4: 吓，唔开灯你开灯你
6: 我唔俾提示，呢个真系好简单，呢个真系好简单，唔开灯啊！乜嘢啊？点解唔开灯系慢啊？
4: 睇唔到，直接盲嘅。
6: 唔开灯计数啊？
4: 唔开灯计数
5: 系估咩噶？估几多字啊？
6: 估一个动作啊，估一样你会做嘅嘢咯。
5: 吓？开灯咯，
4: 佢又啱，唔做乜咁辛苦啫，悭翻着咁咪算咯。我有交电费噶嘛，
6: 唔系啊先嗱，唔开灯系一 part， 计数系一 part，
5: 系唔开灯，唔开灯计数系计数系，喂，
4: 嗯，
5: 俾多啲提示得唔得？
6: 一俾咗就完啦、啊，
5: 真系噶，
6: 佢估到啦，佢一听完已经估到啦，
4: 计数。
5: 计数计数计数机咁
4: 点解？我想话咧，豆姐会谂嘅嘢咧系直接传咗我脑度，唔知点解。我觉得佢系会咁讲嘅，每次佢讲佢嘅计数，跟住
6: 你咪估到啊？几多只字啊？你估到嘅嘢
4: 系咪咩？系咪嗱？我未 exactly 估到啊！嗱，计数即系算啦，系嘛？系咪啊？
6: 答案出咗嚟啦，
4: 系啊，
5: 暗算。
4: 咪啊，
6: 好嘢，豆姐，暗算啊，
4: 系啊，暗算啊。
5: 我头先咪有讲过暗住咯，
4: 系啊，
6: 我咪话我唔俾贴士啫嘛，我话你错贴
4: 士啊，佢冇话错啊，系啊 ，OK， 哇咁直观嘅呢啲好正啊，
6: 系啊，
5: 我要捉翻个逻辑，
4: 咩逻辑？
5: 就系佢出题嘅逻辑。
6: 嗱呢个好简单，呢个好简单，一个月嚟一次，但系
4: 一个月嚟一次，
6: 通常一个礼拜冇晒咁滞啦。
4: 咩啊？一个月嚟一次，一个礼拜冇晒咁滞，唔系得月经嘅啫咩？
6: 月经唔一定一个礼拜嘅，几日都可以冇晒。
5: 科学点咯？人工
6: 哇！豆姐好嘢，
4: 豆姐好嘢，有啲料到啊！
6: 第一次冇贴士，佢直接估到啊！
4: 唔系，可能呢个系直接反映咗佢嘅日常作风。所以佢
6: 咪其实咧咪想表达紧俾公司听，
4: 系
5: 我冇啊，
4: 我严重怀疑你企图或意图想借住呢一个灯埋去宣扬一啲信息。
6: 我觉得你宣扬得啱嘅，
5: 系啦，嗱咁首先都有出题嗰个人
4: 啊，我唔系，哦，所以其实系你想宣扬呢个信息，
6: 唔系啊，嗱。我不嬲都宣扬呢样嘢，我从来担心过。
4: 嗱，喂，咁啊玩到呢度先啦。咁啊，因为咧，即系嚟紧咧，就应该下个礼拜
6: 过中秋
4: 啦，啱啱过中秋嘅，系啊。咁但系咧，我就想玩埋落去，
6: 想玩埋落去，好啊。
4: 系啊，到时再玩下，又估下。喂，下个礼拜继续啊。
8: 佢系歌手啦，但其实佢同一时间咧考取咗音频治疗师嘅一个证书啦，咁所以其实咧依家佢系双重身份上嚟嘅，佢就系 Jocelyn 陈明熙，
9: 咁自己都经历过失眠同埋焦虑，咁嗰时就想试下唔同自然疗法，咁就揾到有音频治疗 sound healing 呢样嘢系舒缓到啦，其实就系主要靠共鸣共振呢样嘢去影响我哋嘅身体同埋情绪啦，
8: 系，
9: 其实个原理同 tune 乐器系一模一样嘅。是啊，甚至其实钢琴咧系真系用音叉去吞音嘅。
10: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健康自由型主持思敏。
1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下昼2:30，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

0: 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9: 逢星期日下午2至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10: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玩完 game 咧，就有 Norman 喺度啦。我哋又倾下咁，我哋咪 ACGN 有啲乜嘢事先？
11: 好得意啊！咁咧，我知咧，因为我平时我哋个客群咧，即系我自己嗰边个客群咧，其实系太一样噶嘛，即系同呢边
10: 系啊系啊。
11: 咁好得意咧，嗰一日咧，早两日咧，有人 Facebook 就系问我话：，诶、哎，你哋电台系咪调咗时间？即系好奇话，咦，原来我嗰边嗰啲人系真系有人会过嚟睇咯，真系好开心啊！多谢朋友，都搵翻条 link 俾佢话，诶、哎，其实我。我哋系有 keep 住噶，即系断咗两个礼拜调咗时间啦，咁想听重播就俾咗你啦，系啦，呢、這个讲翻声多谢先。咁今个礼拜咧，边个
12: 再质疑我哋冇人听？边个再质疑我哋冇人听？行出嚟，行出嚟见我，我俾翻，我叫佢 cap 翻张图，我开俾你睇。
10: 多谢听众。
12: 唔系嗱，今个礼拜咧就莫过于最热话，就一定系呢个精灵30周年嘅卡包噶啦。
11: 系啦 ，JY 想同我讲到一个话题啦。咁呢个我想打翻个前置先嘅。前置故仔咧，系咧，自从呢10年以嚟咧，其实精灵嘅卡咧，一直都成为咗一个炒价嘅问题啦。咁、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有一班即系其实鉴定卡呢个行为一直都在嘅。
10: 嗯，
11: 但系唔知点解呢几年咧，就呢十年啦，已经讲翻十年嘅，就有人将呢个棒球卡嘅玩法掟咗落去精灵卡嗰边，即系当佢视为一个投资产品，而唔系一个玩具。
10: 哦，
12: 你應該簡單啲講咧，就係將一啲本身真人樣，你當明星卡咁樣啦，即係球星同明星卡嘅玩法套咗落去咧，一啲 suppose 係大家平民遊戲嘅東西裏邊咧，就將佢變咗唔平民啦。
10: 哦 ，OK，OK，OK。
11: 所以咧就係、是、近呢十年以嚟咧，精靈卡日文版嘅價格，因為嗰陣時未出中文版啊，日文嘅價格咧係有4至5倍嘅飆升嘅，
10: 四至五倍
11: 嘅飆，一盒原卡。
10: 哇！
11: 即系讲紧一盒卡咧，定价可能系嗰阵时要6000-7000 yen 啦，咁就 around 其实你都系300-400左右可以开到一盒，即系贵都当400嘅。
10: 嗯，
11: 但自从呢个炒家入场之后咧，佢哋就开始揾一啲唔应该贵嘅卡啦，去开始做揾各种各样嘅理由去令佢升值。
10: 嗯，
11: 升值完之后咧，再要将佢攞去当鉴定卡，然后令到啲卡包嘅价钱系集体上升嘅。即系再加上曾经有一期试过中疫情啦。 又有時有斷代啦。其實你有聽我哋時不時都會提呢個問題啦，就係、是、有人扣。

0: 名制先至买到嘢啦。
1: 哦，
0: 要当地居民加实名制先至买到嘢啦。
2: 唔系，要整理一下，冇咁夸张嘅。咁啊，首先咧，嗰度系几条 path 嚟嘅。先讲事前已经登记抽选嘅人先啦。咁咧，嗰啲咧就系佢分咗两条队嘅，一条咧就系你要有嗰个所谓 my number card， 而 my number card 系点样申请嘅咧？就系、是、你有，总之有当地居留嘅身份，即系一系你就系有佢嘅身份证啦，一系你有所谓在留卡咁样啦。
0: 嗯。
2: 咁然后用咗呢个 my number card 登记咧嘅认证咧，系有第一条队。
0: 嗯。
2: 咁你冇 my number card 嘅人咧，就唔可以排呢条队嘅。
0: 嗯。
2: 然后有第二条队咧，就系、是、全世界所有人，你有嗰个网站嘅会员咧，你就可以登记噶啦。但系佢都讲明咧，呢条队嘅即系嗰个量咧系少啲嘅，即系上边嗰个系 majority。但系咧，为咗费事你哋话我哋成啲嘢净系俾有 my number card 嘅人，所以我哋有开第二条队，但系呢条队系得好少嘅。咁第三个咧就系、是、去铺头买实卡啦。咁就去铺头买实卡咧，都系要登记抽选嘅。
0: 系啦，咁之后就继续讲翻去我哋嘅正题先啦。咁总之就系卡已经变咗做一个卖少见少，即系玩家想买买唔到，炒家就买翻嚟炒。咁、又有批发商又从中咧，咁就有一啲我唔特别讲啦，就有一啲其他国家嘅人咧，会即系日本开公司，开企业公司，咁你就可以同宝嘅公司去订货。
1: 哦，即系好似居留卡咁嘅意思嚟噶咯，即系佢攞
0: 唔系即系特登系开公司嘅，唔系
2: 你首先你唔系当地嘅公司，系冇办法同佢攞货，
0: 系
2: 咁，所以佢哋就喺当地开公司。
1: 哇，
2: 咁因为间公司就系当地嘅公司嚟噶啦嘛，咁、你就能够攞货啦。
1: OK。Okay.
0: 所以就算开咗都好咧，其实呢只卡嗰个价钱咧都好严峻嘅，就成为咗大家喺度炒卡嘅缘由。
2: 因为某程度上咧，啲人成日都话啊，呢铺头炒贵好多倍啊，即系明明佢即系佢原价系一个360蚊港币嘅东西啊，跟住你哋翻嚟又话啊，我攞货系咁多，我冇赚噶，但系你又卖成千几二千蚊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就系经过咗第一浸之后咧，其实嗰个出货已经系炒价嚟嘅。
1: 哦，因为佢系攞货，
0: 咁之后就要讲翻今次嘅主角啦。就系咩事咧？咁事完就我有少少点名啦。咁就话说今年 around 八月头七月尾嘅时候咧，就有个香港比较有钱嘅知名人士，就喺佢家族嘅一个商场入面开咗个叫声称做香港最大卡铺连锁嘅商店啦。咁就然后有咩问题呢？就係、是、佢其实攞嗰栋嘢呢之后就请咗好多唔同嘅香港卡铺进驻。咁呢个唔系问题啦。咁嗰阵时呢嗰位先生呢，嗰位老细呢就有个口号叫大家一齐赢嘅。咁其实佢做咗啲咩呢？咁我要讲返嘅就係、是、以一间卡铺嚟讲，佢唔系卡铺嚟嘅。
1: 咁系咩？
0: 佢做嘅嘢呢其实就係请晒嗰啲所谓嘅收藏家嗰啲嘢呢，喺佢个大铺入面嗰度摆咗好多嗰啲收藏卡啦，即系先就做一个博物馆嘅价值啦。
1: 哦，
0: 然后其次就系佢出售嘅唔系实际嘅卡，大多数都系日本嗰啲叫 Olipa， 即系抽福袋嘅行为。咁嗰阵时佢挂住嗰个大家齐赢，就系你过嚟俾钱，你搣出嚟嘅嘢系会有等值嘅，就希望攞呢个嚟呃人，就系、是、我都留个口啦，唔好意思，就我角度系呃人啦，唔好意思，唔包括其他人意见嘅，系、
1: okay.
0: 啦。咁开头咧，大家都仲话，听完仲话，佢系咪真系有得一齐赢？咁总会有啲赢家出现噶嘛，即系有幸存者理论噶嘛。
1: 系，
0: 幸存者理论就系上网总会有人大赢家，咁上网同你讲就，哇，我终于赢晒啦！咁即系嗰啲中六合彩中头奖嗰啲咧，买六合彩会唔会有人中头奖？会。咁但系唔中头奖嘅人亦都有巨量。
1: 冇错。
0: 系啦，咁就之后就开头有好多幸存者理论嘅人出嚟帮凶嗰个店主啦，或者个大老细出嚟讲啦，就话
2: 帮佢讲嘢啦，
0: 帮佢讲嘢啦，咁就大家一定觉得
2: 呢啲卡铺
0: 唔好帮佢澄清，即系话我哋有中嘢嘅，冇大家谂到咁衰嘅。但虽然事后个 feedback 都系99%系差啦，咁直到最近咧，咁因为间货咧，因为个月都有新卡开啊嘛，咁大家都觉得，咦呢、這个人应该系唔会走数嘅，因为近年有好多卡铺都出现走数行为，咁呢个人走数咧就好大镬噶啦，因为佢公众人士嚟嘅，咁就走去佢嗰度度订卡啦，咁直到因为订嘅产品咧就我哋啱讲啦，30周年嘅产品，啱就讲啦，因为周年产品啦，30周年啦，咁一定成为咗大家想炒嘅嘢啦。咁就大家都纷纷揾呢个先生去订货。咁点知喺订完货过咗冇几耐之后咧，香港就有某间药房咧，就突然间参战呢个玩卡嘅行列。
1: 药房
0: 系一间药房，

0: 係啦，
1: 係藥房。咁但係大家首先要理解咧，其實香港啲藥房咧都好唔藥房噶啦，今時今日大部分都即係大家唔好當咗佢配藥嗰啲藥房啊，即係其實佢係乜都有噶嘛，啲零食啊。
0: 即係我細個，我阿媽同我講話，藥買利都納最平係藥房買咁樣啲，
1: 係啊，極用飲啊，乜嘢都有噶啦。
2: 係啊，係啊，係。OK，OK。但係佢加唔係，但通常佢都係即係佢唔會去到覺得係卡啊嘛。
0: 係啦。咁就進軍咗一個即係同大家對藥房印象中有啲偏差嘅行業啦。但係咧出到嚟個問題就嚟啦，藥房做嗰個價咧，其實係擺明瞄住阿嗰位先生嘅價錢去打嘅，價格戰嚟嘅，即係一蚊豆腐花之戰嗰啲 friend 嚟嘅。但
1: 係
0: 重點就嚟啦，重點就嚟啦，
1: 嗰個勁咧係佢廿蚊廿蚊咁減落去㗎。
0: 之後就大家廿蚊廿蚊咁喺互懟嘅之同時咧，最大問題係藥房嘅翻貨速度咧係比阿某山嚟得更加快嘅。
2: 嗯，
0: 即系比阿大老细嗰边嚟得更加快嘅，
2: 嗯，
0: 咁就出现咗啦，大家开始当阿大老细系靶咁喺度射啦，因为佢仲要因为阿大老细嗰个 slogan 系大家一齐赢噶嘛，
2: 嗯，
0: 之后大家就喺度谂啦，喂，既然你都迟到又贵啦，咁大家就因为点解嗰阵时会买阿大老细咧？因为大老细嗰边咧有条合约嘅。条合约就系你随时可以退订，并且俾翻95% 嘅订金嚟嘅。
1: 跌咗嗰句嘢，
0: 系啦，之后嗰句嘢跌哦。
2: delete
0: 系啊，即系点解大家最后会谂退钱呢？因为退完钱翻嚟条数同药房订系会仲平过隔篱，而且仲即刻有现货攞咯。
2: 哇，玩到咁大啊！
0: 系啦，
1: 唔系啊，最好笑，最好笑咧，佢嗰个价格战咧，廿蚊廿蚊减之后咧，佢觉得唔够过瘾啊！
2: 吓，
1: 佢点样玩呢？即系因为咧，其实攞货即系。贵点解会落有所谓贵货，然后平货咧？就系、是、早出俾你嘅系贵啦，咁啊越迟出嘅越平啦，呢个正常嘅道理啦。
2: 系啊，
1: 即系唔系电脑嘛呢家，唔系电子产品啊嘛。
2: 啱啊。
1: 跟住咧，佢系直接将譬如九月有两批，十月有跟住然后就先到十月嗰批咁样啦。佢直接九月嘅第二批就做佢十月第一批嘅价钱咯。
2: 哇！
1: 即系呢个已经超越咗一下一下来啦，已经。
2: 佢唔係一下一下来喎，佢係跳级跳得好严重喎。
1: 佢係唔出声地一齐赢
2: 囉。哇。
0: 咁呢个问题呢就係讲緊係其实呢个仲未去到30周年嘅产品。係、啦。因为今次30之后就讲返啦，因为讲緊係上代其实都係一个热门嘅代数嚟嘅，就大家好知係绿色嘅龙啦。係啦。咁之后呢就讲返啦，咁今次係发生咗咩事呢？今次就係讲緊係死啦。今次就係30周年嘅产品有咩特别呢？今次30周年嘅产品因为有个卖点就係全球会同时发售。全球嘅同时发售，所以就系不论你系中文啦、英文啦、简体中文啦、法文啦、意大利文啦、Bonjour 啦，都会喺同一日出。但系今次问题咧，就有一个好大问题就系、唔知点解咧，英文版咧会偷跑会超过两个月，而令到包卡包有啲咩咧，就一早已经出晒出嚟啦。
2: 两个月
0: 系偷跑两个月，咁呢个后面有故仔讲嘅，后面有故仔讲嘅。
2: OK，
0: 即系总之唔好理啦。咁大家都知道英文版有咩啦，咁就开始有想瞄准嘅目标啦。
2: 系，
0: 于是咧，大家就开始等。日文版嘅或者英文版嘅正式发售啦，咁结果嚟到我生日嗰日之后咧，即系日文版到时会早几日到啦，咁大家都会好准时喺正日嗰日买嘅，之后点知咧系佢正喺发售当日咧，阿都生嗰批货咧系冇到嘅，
2: 哦，
0: 系啦，即系而家发售至今已经两三四日未到嘅。
2: 咁穷，
0: 大家喺度问候紧佢嘅时候咧，药房嗰批货系到咗，
2: 吓，
0: 即系你输一次系唔得噶，你输两次，
1: 系啊，唔系你要记嗱，首先留意翻冇得退钱啊，
2: 即系焗等，
1: 句嘢 delete 咗啊，
0: 系啊，即系结果阿都山日日都喺呢个社交平台俾人问候嘅时候咧，话，我将到货啦，到咩货？到英文版，大佬，我搵你订日文版嚟讲到英文版。之后咧，啲人用嗰啲好粗鲁嘅字眼啦，咁就我美化少少佢啦。即系我走去邀请一啲外国嘅女性同我一齐共餐，我咧邀请一啲日本嘅女性同我共餐嘅时候，你俾个西方嘅女性我。
2: OK， 我明白你讲乜。哇，去到咁严重啊，又输多和，仲要系咪就系俾药房扣起咗批货啊？
0: 唔系，唔好嚟应嗰个 supply 个供货商系唔同嘅，咁就唔理啦。咁问题就嚟啦，打喺阿都山俾人问候嘅同时咧，其实呢一批货咧亦都喺市面上大量流通紧啦。咁点解大家会发现有呢件事咧？如果有人发现就系官方今次为咗防黄牛有究极嘅必杀技，就系批货其实系三。

0: 暗月影印好咗啦，而且系巨量印，所以先话今次点解要全球同时发售，因为佢为咗抵抗全球嘅黄牛而印咗巨量嘅货，企图将以量取胜，将卡 game 玩翻去正常嘅市场。而令到 JY 一开头想追嗰只黄色老鼠，就每一包有一只，有三十款嗰只。有一开头同佢讲话，喂，700蚊有一些人品，去到咧，依家咧系85蚊已经收到噶啦，即系去到一个卡已经要收到。
1: 我想讲佢嗰日 cap 俾我，同我讲可以高嘅时候，我同佢讲放心，哦、有得
0: 我冇，我冇话高，我话而家系呢个价有得跌。
2: 哦、
1: 我同佢放心，一定有得跌。
2: 即系其实就翻到一个正常水平噶咯。
0: 唔系，某个程度上压低咗。然后我一开头想追嗰只宾带狗，由800蚊。400蚊，而系200蚊人民币，
2: 哇，争咁远！但系我觉得 kind of 都系好事嚟嘅，对玩家，
0: 即系变翻做一只 card game 应有嘅价钱。
2: 系、啊、
0: 之后就系讲紧就系而家为大家为咗弥补，而家系开个盒嘢开咗就输啊！系啊，系我人生第一次玩呢只 card game 系开盒就输。
2: 都
1: 好似如果唔计佢嗰三张最高 rare 度咧，你抽到第二高 rare 度嘅开完都系输。
2: 唔系，我觉得要翻翻去呢一个 concept 嘅，即系等于以前啲人买楼啊，即系你如果系自住，佢一路跌个价，你冇影响噶。系啊，系
0: 唔系卡 game 嗱嗱，我都系嗰句嘅，卡 game 喺我心目中系用嚟玩嘅。但佢哋俾人塑造成投资品嗰刻开始，其实成件事已经系 all wrong 噶啦。
1: 嗱，唔系 TMS 嘅 concept 有样嘢错咗嘅。
2: 系，
1: 除非你系一笔过比嘅啫。如果你供楼嘅话，系有影响嘅。
2: 哦 ，OK， 好啦。
1: 系啊，你个 concept 有少少错咗，澄清翻先。
2: OK，
1: 话晒我哋台隔篱有财经台噶嘛。
2: OK，
1: 澄清翻先。
2: 喂，讲到呢度唞一唞先，转头翻嚟再讲。
3: 下昼2:47。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洗发露，出位价89蚊；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液299蚊；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蚊；去白活黑液370蚊。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星期日下昼2至3，我们的新世代 TMAX JY。
2: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嘅 section 啦，
0: 讲单我自己我有观察嘅事啦，即系日本有间 game 厂咧，就出一只超能力足球啦，系我哋90后嘅回忆啦，
2: 哦，
0: 有电劈落嚟嘅11个人啦，系啦
2: ，OK，
0: 咁嗰间等级五咧就有出过几款好红嘅 game 嘅，例如喺个纸皮箱入面玩嘅机械人啦。
2: 哦，
0: 捉妖即系同精灵对标嘅捉妖怪嘅手表啦。
2: 啊，佢哋嘅咩呢两只都
0: 系佢哋嘅。咁当时咧，曾经喺嗰个时代系佢哋嘅黄金时期嚟嘅。系啦，咁直到佢哋嘅社长咧，其实系一个好思想好前卫嘅人啊。咁所以令到佢啲 IP 玩烂晒啊。即系其中有个大举动咧，就系佢觉得，咦？点解我哋会开始？佢做到某年咧，系有个黐咗线，系佢觉得佢哋自己个 IP 咧，啲人系会成长嘅。
2: 即系点啊？
0: 啲小朋友系会年纪会变大嘅，所以佢哋个做法就系，咦，既然啲小朋友一开头追我哋手表嗰啲系小学生，而家已经变晒做中学生啦，咁我就玩翻啲中学生中意嘅嘢，于是咧就将嗰啲角色集体变咗做中学生啊，然后嗰啲妖怪咧，即系原本系精灵级嗰啲嘢咧，全部变成个真妖怪，即系变成好恐怖啊，啲恐怖风格。
2: 佢都系谂住食翻同一班，
0: 系啦，就以为佢哋嘅客群同一班，因为总之个 IP 之后就冧咗啦。佢哋呢间公司所有 IP 都系冧嘅，直到旧年咧，佢哋踢波十一人咧，有只烂铲咗八九年嘅 game 终于见到街。
2: 哦，你
0: 先至有翻条命，系啦，
2: 系系，我记得。
0: 但系咧，其实喺佢哋2023年嘅时候咧，佢哋系全应该系日本厂咧，第一批会走去拣用 AI 嘅厂嚟嘅，即系佢哋喺2023年嘅时候已经公开咗话用新程式 AI 噶啦。
2: 嗯嗯，
0: 即系其实佢哋系某个程度上系日本第一批用新程式 AI 嘅厂商。
2: 嗯，
0: 即系喺度个社长系强推 AI 同大家讲话，我哋用 AI 咧做嘢可以做快好多啊，咁就俾大家睇下啲成果啊。咁因为嗰阵时三年前大家仲系觉得，就
2: 系
0: 觉得咩噶嘛？
2: 系 AI 即系 AI 系啦，就系唔好噶啦，有咁嘅 concept 噶嘛？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OK OK OK， 继续。
0: 即系 AI 系即系大家嗰时仲未识 AI 系咩啦，去到后面就发觉系啦，即系 AI 对创作者嚟讲系有毒嘅嘢啦。
2: 嗯。
0: 只可以咁讲啦。
2: 嗯，
0: 之后就系、是、之后就系讲到系发生咗咩事呢，就因为佢哋喺阿任国发布会嗰度呢就预告咗佢哋会将呢个手表啊，
2: 嗯，
0: 呢个捉怪手表啊，去 reboot 佢最出名嗰集啊。咁所以令到当时就好多人振奋啊，走咗去睇佢隔一日个发布会啦。
2: 嗯，
0: 即系点解佢哋个发布会呢就除咗遊戲宣傳片，味道有遊戲宣傳片都有小包味道，就係、是、由開場一刻已經係新程式 AI 嘅公仔去講嘢，係即係一個即係整嗰段 AI 精嘅動畫踩咗喺度，踩咗喺個成個背景嗰度同你講，啊，我係社長，今日嚟同大家介紹 game 咁嗰段嘢咧，其實係一個好核突嘅 AI 嚟嘅。咁大家話，唉，咁核突 AI 都算啦，咁冇乜事嘅。咁點知咧，發現咧佢咧開頭嗰個手錶咧，那個主角個樣咧。居然系可以同尋日嗰條宣傳片，即系阿任嗰邊嗰條宣傳片係唔同樣嘅，即系發生咗咩事呢？即系原來成條宣傳片攞 AI 執過頭，執到自己個主角變咗另一個樣。
2: 我谂起嗰个当年 DLSS 五嗰个出到嚟一镜完过去个样
0: 子，唔系啊，佢唔止系 DLSS 五个问题啊，佢系即系原本个主角都即系阿任嗰边条宣傳片个主角都唔似本身个主角。
2: 嗯，
0: 然后佢自己个发布会个主角系二次执样变咗第二个人，
2: 哦，执、okay、样，即系由 JY 变咗我咁样系嘛？
0: 唔系，即系你睇，即系有种你睇嗰啲咧，美国系咪有好多嗰啲侵权？唔叫侵权电影，系扮杂界电影啦。
2: 啊，
0: 就系、是、会将嗰个主揾个好似主角嘅人去再拍多次嗰套嘢嘅。
2: 哦，
0: 即系嗰啲低成本片咧，有好多黑都系噶嘛。
2: 系啊，
0: 即系星，我讲一次啦，即系星球大战人哋再拍会比较星波大战咁嗰啲咧。
2: 我明你讲嘅，
0: 即系嗰个程度就系、是。明呢个原本个人，你揾个丑啲嘅演员去扮呢个人，又再揾咗更丑嘅演员去扮呢个人，但系讲紧系你系佢老豆嚟噶，咁去到呢度都算啦。咁佢本身有只旧 game 咧，就原本个定位系谂住系继承手表嘅，
2: 吓，
0: 即系继承手表做啊！我哋手表 IP 出唔到啦，咁咪出咗只新 game 啦。即系点知两年前发布嘅时候咧，佢一只正经嘅 game 嚟嘅。两年之后发布咧，成条 game trailer 都系攞 AI 做出嚟，
2: 玩到
0: 即系有嗰啲有嗰啲咧，我唔识讲啊！即系你哋有冇睇过面书咧？系咪有个咩影人样去 gen logo 嘅？咁佢 gen 入嗰啲人物咧，就系同嗰个泥胶样一模一样啊！或者用个你哋可能未必听过啦，就上边咧中国嗰边咧好兴有 AI 叫豆包啊嘛，
2: 系啊，
0: 佢嗰啲人咧全部 gen 入个豆包个女仔个样嚟
2: 嘅，哦哇！咁严重啊？点收货？
0: 二次出事都事啦，咁之后就去到三次，就系佢哋十一人咧新作咧，个借介绍主角啦，话啊，我哋今次借介绍主角啦，咁原本有张插图，即系佢就隔篱咧就个框仔咧就攞住嗰张插图 gen 个 AI 动作出嚟，
2: 嗯，
0: 系之后就啊，即系嗰阵时睇，因为我好中意呢个公司嘅品牌啦。我先睇住直播就好难受啊！
2: 我都唔知
0: 咧，大家咧就会上网去闹呢间公司啦。
2: 啱啊！
0: 咁闹呢间公司嘅时候咧，阿社长就出嚟话啦：，啊，我哋本身咧谂住俾大家睇好啲嘅嘢，咁其实我哋咧啲 game 咧好多都系有手工嘅内容噶，咁希望大家可以咩啦？因为佢讲啲嘢前后矛盾啦，咁大家其实都问候咗一番啦。即系佢其实佢都有讲句嘢，就系、是、啊，我哋啲嘢咧，其实系唔会乱咁，即系唔会乱咁。再用 AI 俾大家睇啦，即系点？第二日咧，因为我哋而家系讲系东京游戏展之前嘛，
2: 嗯，
0: 咁呢啲东京游戏展嘅时候就出事啦，
2: 又嚟啊 AI 啊，
0: 系啦，东京游戏展嘅时候佢哋影佢哋个摊位， 然后佢哋个摊位嗰张相系攞 AI 掟出嚟嘅。

0: 佢完全系意见接受，态度照旧。你嘅意见我听到，但我会继续。佢系呢一种状态嚟嘅，我搞唔掂，点收科啊？呢坛嘢，佢直头，佢唔系打烂个 I P 喎，今次佢打烂咗自己间厂，直头。
1: 系啊，咁之后就嚟啦。咁喺俾人再二次问候之后咧，啊，之后咧佢就讲出嚟讲啦。对唔住啊，我哋唔会再犯噶啦，因为而家业界兴呢啲嘢啊。咁、okay. 大家都话，唉，算啦，有你啦，有得你啦、啊，你道歉就算啦。之后咧咁啱又讲翻嚟啦，第三件事个骨牌仲未冧完，
0: 继续
1: 系啦。个骨牌发生咗咩事呢？原来就系因为喺呢期咧咁啱上网兴一个。系一个嗰啲小游戏，那个小游戏就我俾你 upload 张图掟喺个油炸炉嗰度，
0: 吓
1: 系就系、是、咁样啫，就系、是、咁样啫，冇、okay. 其他分神嘅，即系你可能摆张图落就个黄色外框包住啊，有啲 tone 颜色咁，好似天妇罗咁炸出嚟，冇、意嘅成件事，不过可以俾你发泄一下，咁可能你唔中意你老细炸一下，咁于是咧就攞去炸边个咧，就攞去炸啊日，就攞去炸嗰间公司嘅社长
0: ，OK。
1: 系啦，咁之后就 share 出嚟啦。咁其实呢个发泄行为，我觉得冇乜问题嘅。
0: 系
1: 去到呢度啦，最转折嘅一件事出现啦。
0: 系
1: 呢条片成个版权警告，俾间公司落咗架。
0: 吓、啊，佢、啊、中咗咩版权啊？
1: 冇啊，就系俾佢哋 DMCA 话落架就落架咯。
0: 哦，
1: 系啦，之后系啊，之后社长好小气嗰单嘢，就俾人捉咗出嚟闹啦。
0: 哎呀，好神奇啊！呢单嘢搞乜嘢啊？
1: 系啊，俾人闹咗之后就出事啦、就系话，咦，原来你哋小气到咁样噶？即系总之去到第三块骨牌冧咗落嚟嘅时候，佢哋中央间公司顶唔住舆论压力，
0: 系
1: 要上网澄清啦，即系唔系上网澄清，系中央用公司嘅名去发公告啦。
0: OK，
1: 然后之二就系、是、啊，你哋佢讲两嘢嘅。有 AI 有用 AI 嘅地方，我哋铲咗啦，系啊，即时铲咗，系真系我哋连 save 钉嘅机会都未有 save 就已经铲咗啦，即系仲要特登括弧条片 TGS 版本，去等佢哋有个藉口落台阶。有啦就话啦，你哋觉得疑似一啲你哋觉得疑似系 AI 嘅部分，系我哋不小心还是故意的？是故意的。
0: 成单嘢，
1: 之后就执，之后就攞张个手表嘅海报出嚟，即系佢冇认嗰个手表嘅人系有问题，就攞个手表嘅海报出嚟话，嗱你见咧呢条电灯柱咧，点解会外弯两度咧？因为我哋画师画个 angle 怪怪地啦，系啊，即系攞埋呢啲嘢出嚟讲嘅，系即系唔系即系 nobody care 你个背景咩事，然之后同你讲呢条灯柱歪两格咧，唔系因为用个 AI。而系因为我哋画师嘅画个画风本身就系咁样，即系我谂吓，但系大家系 care 紧你个 main character， 即系你同我讲背景嗰条电灯柱，
0: 我画啲条电灯柱瞓喺度啊，我都唔系 care 呢样嘢，黐线噶！我谂呢间厂都系俾自己玩残噶啦，唔系
1: 即系总之就系、是、总之就系喺嗰阵之后就出咗最后一个警告，就成单嘢就完咗啦，我都唉。系咯，咁样啦，系咪？我都唔知道可以俾到咩意见啊！你哋同我讲啊！
0: 我有，每次道佢每次道歉都好诚恳，我都觉得佢真系会悔改。我就系得出呢一个结论啫。喂，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啊，下个礼拜一我哋继续有我们的私世代有 A C G N， 下个礼拜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三点，
4: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在日本名古屋为本港取得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在女子个人型项目拿到银牌。在这个项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遗憾败于宿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代表美野真部。赛后刘慕常表示，他自己的目标本来是金牌，但 最终攞到银牌，都唔会否定整个团队所有人嘅努力，愿与团队一起分享呢面奖牌。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同港队代表团成员一直喺现场为刘慕常加油打气。本港同菲律宾以及泰国今日在马尼拉签署修订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以启动相关的条款，令到香港企业在十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享有不低于当地或者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议定书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同菲律宾贸易同工贸易和工业部长罗克以及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部长素图共同签署。议定书主要将再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和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的投资流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星期三发表了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认为规划的意义不单纯在文件的本身，亦都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会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是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到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陈茂波又说，当前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政府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今年和 GDP 的比率升到 119.3%， 预计明年会升到 121.7%， 刷新了1978年以来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比率 60% 参考上限的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在7月已经降到 GDP 100% 以下，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将债务压低到 GDP 的 90% 以下。欧盟限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可以高过 GDP 的 3%， 但是去年法国的赤字达到了 GDP 的 5.1%，政府预测今年将会升到 5.4%。 法国过去两年一直因为债务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欧盟特别监管，政府预计明年的赤字会降到 5%。 正与美国爆发贸易战的加拿大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贸易部长西杜在访问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时候说，对于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和印度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CEPA 的谈判持乐观态度。西杜表示，印度贸易谈判代表预计下个月会访问加拿大，而两国领导人亦都可能在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能源产业是双方讨论的主要领域之一，由荷兰皇家显赫集团主导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去年在加拿大启用，目前加拿大还有5个计划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西杜透露，正同印度企业讨论如何参与这些计划，以及如何投资并确保这些计划的供应稳定。除了液化天然气，两国亦都寻求扩大核能合作，印度正计划大幅提高核能发电的容量。西杜指出，加拿大在核能产业拥有悠久的历史，有助在印度建立供应链。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新城劲爆，落榜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呢一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分子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讲下就 Joey 用 Joey 嘅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用 Joey 呢首等等等等。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Sandy 你好。
4: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爱丽健好好啦，你哋咧都会送出咧30份礼物出嚟啦，去到俾一啲嘅朋友，去到咧即系如果佢哋想去到改善自己嘅身体健康状况啦，或者系本身有慢性痛症嘅话咧，都非常适合。呢个时候咧，如果你哋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咁啊只要打通电话嘅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但系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想知道多啲呢一份礼物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去到改善自己嘅身体状况，麻烦你啦 ，Sandy。
4: 好啊，唔好客气，唔该晒思敏先。正如思敏话斋咧，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听住咧就大家可以俾到好多健康 tips 大家。好多时都会有一啲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咧系一啲长期嘅痛症啦，无论系筋骨嘅劳损退化啦，全身有骨痛啊，或者系有总痹痛、僵硬无力嘅朋友咧，就千祈唔需要担心啦。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咧，我哋喺呢好多年咧都帮助咗好多嘅朋友咧，系藉着我哋呢个节目里边介绍嘅一部咧国际认可咗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呢部医疗仪器咧就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嘅，咁亦都系日本生产，而且研发成功之后咧都得到咗全球先进国家认可。包括欧盟、中国、日本的认可，而且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了，认证这部仪器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同时都是适合家庭用，因为它完全无创伤，筋骨的退化、劳损啊，同埋各种的长期的痛症啊、总痹痛、僵硬无力咧，都有很显著的治疗作用。咁过往呢呢部仪器咧就咁多年嚟咧帮助咗无数嘅人士咧，佢哋嘅长期痛症啦，即使系睇咗好多年医生嘅朋友都千祈唔需要灰心，因为我哋见证住呢一部嘅爱丽健呢部嘅无痛无创伤嘅治疗机咧、治疗仪咧，系帮助咗好多长期痛症嘅人咧，最终佢哋睇咗好多年医生。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啊，或者是各种的铁打吹拿啊、冲击波啊，咁即系好多朋友话用过晒呢啲治疗，亦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都未能够改善嘅痛症，最终用咗我哋治疗机之后咧，佢哋嘅痛症咧系得到咗好大嘅改善，甚至乎有好多嘅朋友咧系康复咗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需要灰心吓，长期嘅失眠啦，咁用咗呢部仪器咧，因为佢系能够帮助我哋改善翻筋骨嘅健康之余咧，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改善翻我哋五脏六腑嘅全身嘅机能咧，系有一个好好嘅改善嘅。每日提升翻我哋身体嘅机能咧，咁改善咗脑部健康，亦都可以帮助改善好多，譬如系瞓得唔好啊，或者长期失眠嘅朋友，咁就发觉唔需要食安眠药咧，逐渐咧瞓得越嚟越好，甚至乎可以一觉瞓天光嘅。咁除咗系呢啲嘅长期痛症嘅失眠嘅朋友系好适合用呢一部嘅仪器之外咧，咁一啲嘅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的人士，他们可能有半边身动不到啊，或者手脚呢是控制不到啊，或者是碎步啊等等啊，控制不到自己的手脚去走路啊，或者拎嘢啦， 等等或者会手震啊等等。咁用咗呢部仪器呢亦都系有好大改善嘅。咁而且改善帕金问题嘅症状呢仲做咗两个临床证实有效嘅。咁有效率呢接近差唔多系九成嘅。因为佢嘅有效率系达到88.31% 咁高嘅。咁而最重要呢部仪器呢系冇病痛嘅朋友呢亦都可以应用喎。冇病痛嘅朋友用咗呢每日呢用法系好简单。如果我哋喺屋企里面应用呢坐住喺梳化好舒服一路睇住电视或者系睇手机呀好舒服咁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其中嘅用法就系将对脚放上部仪器上面揿几个掣咁佢就开始呢达到一个通到全身经络淋巴啦令到我哋呢有一个好强嘅调理返身体啦令到身体强壮啦好瞓同埋头先所讲亦都系可以帮助我哋达到一个养生抗衰老嘅效果嘅。咁、好啦咁如果大家今日听完呢个节目系有兴趣试用呢部嘅仪器嘅话呢咁一阵间留意住我哋会讲个电话俾大家听我哋会送出三次免费疗程俾大家试用每次系一个钟系一毫子都唔需要俾嘅。咁呢个制度呢其实呢就是、我哋公司希望呢帮到更多嘅普罗大众啦所以全港嘅市民都可以享用呢一个嘅试用㗎喎、一阵间打通电话就可以登记啦三次免费试用每次一小时。咁做完呢三次免费试用呢咁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嘅朋友呢有两个方法嘅。有啲朋友呢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有啲朋友呢就会鍾意留喺我哋中心呢继续做疗程亦都係可以嘅。因为头三次免费呢咁有啲朋友会即係感觉到即刻都会舒服咗啊轻松咗啊同埋啲鼻痛啊。硬啊都会有轻松咗但係亦都有啲朋友係

0: 要繼續做療程先慢慢會見到效果。咁但係就算做咗三次感覺良好，都唔會話即刻改善翻曬噶嘛。有興趣繼續用嘅話，大家唔需要擔心。如果就算喺我哋中心繼續再做療程咧，都是半慈善式收费，只是几十蚊就有一个钟的疗程的了。大人啦，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想改善身体的健康，更加强壮，或者是需要改善一些刚才所讲的长期痛症等等的朋友去使用的。最重要它是完全无创伤，也都得到了欧盟中国日本的认可了。记住即用上仪器我们一定要小心选择，是达到国际认可和有安全的认可呢先至可以嘅。咁我哋呢个仪器呢已经有超过20年嘅信心保证啦，係我哋喺日本投资研发生产嘅，咁大家呢可以好放心去使用。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思文。
1: 係呀，咁好多朋友呢都好想呢去到听你嘅真实个案啦。不过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呢，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呢就係1834997118349971，或者係27280222，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既然是这样，麻烦你 Sandy 去到跟我们即刻分享第一个的真实个案。
0: 好啊，咁咧就我今日带嘅第一位真实个案咧，何女士啊，何女士咧就系、佢本身咧就嚟揾我哋嘅时候咧都75岁噶啦，咁何女士咧就佢就话其实咧就系、有周身痛嘅问题咧都好多年噶啦，咁就同好多人一样咧都系50多岁开始痛，咁啊痛咗即系其实佢话大大话话都十，即系最少都系20多年噶啦，咁但系咧。佢话其实就以前啊，即系周身痛啦，即系都一路都会用好多嘅治疗，咁啲仔女都好孝顺嘅，又会带佢去睇西医啊，详细检查啦，睇骨专科，咁、那个结论咧同佢检查晒都系讲佢其实最初系个颈痛先啦，佢话。咁颈痛咧，医生同佢照咗都系啲颈椎退化啦，有骨刺啊，有软骨磨蚀啊等等嘅问题啦，椎间盘嘅一啲嘅错位啦。咁但系佢话一路都睇咗好多年嘅医生，咁又除咗骨专科啦、中医啦、针灸啊、物理治疗嗰啲都好勤力去睇嘅。佢但系始终嗰个颈椎嘅问题、颈痛嘅问题都系解决唔到，长期都要睇医生噶啦。嗰啲各种嘅针灸、物理治疗。咁另外咧，佢亦都有腳痛啊。佢話即係最痛就係個頸同個腳咯，即係成身都痛嘅。但係個腳咧，亦都係痛到佢咧係除咗痛之外係好硬啦，同埋佢話佢即係覺得佢自己行路好似個機械人咁，因為腳痛啊嘛，佢咪趌下趌下咁行啦。佢話成日都講笑話自己打橫行添，有時。咁另外咧，佢話以前咧。如果又俾人整蛊咧，喺后边拍佢咧，打佢一下咧，佢话佢都拧唔到个颈过去睇下边个打佢。佢话佢要成个人成个身咁样拧过去，因为条颈拧唔到嘅。咁佢话即系痛咗咁多年，后嚟咧，佢话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嘅，其实好多时都好辛苦。咁后嚟有好朋友咧就同佢讲，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系完全无创伤嘅。咁仲可以達到一個無針針灸同埋一個物理治療嘅作用，喺屋企自己可以做。咁啊，何女士咧，佢就即刻嚟我哋公司試，咁試咗3次免費之後，佢留低做療程。咁佢做咗大概係1個月到嘅療程咧，佢就覺得啊好舒服喎、呢部機，即係起碼佢每次做完咧，佢話逐漸咧越嚟越鬆，頸痛同腳痛嗰個痛咧，同埋啲硬越嚟越鬆，咁佢又覺得會幫到嘅，因為感覺到舒服嘅做咗，佢就直頭捧咗翻屋企，就翻到屋企就好勤力，早晚都用嘅。佢話做下，逐漸。1個月又比1個月好啲，咁佢不知不觉咁几个月后咧，佢基本上咧佢有个颈唔痛啦。佢话如果而家有人整蛊佢打佢咧，佢话佢即刻拧过去就望到佢哋系边个啦。咁另外咧，佢话脚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啦，那个脚痛咧减轻咗好多。佢行路咧就唔需要再趌下趌下啦，同埋咧即系行路咧越嚟越快啦，越嚟越轻松啦。 逐漸佢話前後可能係用咗大約半年左右，基本上咧就頸唔痛腳唔痛，即係幫即係開心翻好多啦。佢以前咧佢啲女咧係不嬲都好孝順，成日話要帶佢去旅行，佢就同啲女講。乖啦，阿妈知道你乖，不过落街嘅心情我都冇啊，都佢嗰啲落街嘅精力都冇啊，痛到唔去啦咁。佢但系自从佢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改善翻佢颈痛同腰痛咧，佢话佢好开心，佢啲女咧带佢最初带佢去澳门试下得，行到好多路又唔痛，哇！以前系绝对冇可能嘅。咁另外咧，佢话去完澳门得之后咧，就再带佢去远啲啦，杭州。苏州、武石、上海，拉尾咧慢慢去埋加拿大，佢话好开心。咁啊，虽然使多咗钱，佢话但系好开心咯、啊。呢啲钱使得最重要系身体健康咗，同埋佢以前都有得瞓得唔好嘅问题，咁而家都瞓得好咗好多，同埋身体好咗好多，好感激我哋。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吓，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
1: 系啦，如果你都想去到攞呢份礼物嘅话，呢、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嘅。好，呢、这个时候咧唞唞啦，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Sandy 咧去到分享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下午3:22，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6: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阿 Sandy 咧去到同我哋分享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好想再去到咧听下其他人嘅真实案例啊，麻烦你啦 ，Sandy。
0: 好啊，咁喺分享第二位嘅真实个案咧，用咗我哋爱丽健治疗机嘅真实个案之前咧，少少补充啦。咁先讲翻咧，就系、是、本身旗下咧都有开医院嘅。咁除咗医院之外咧，我哋香港咧就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日本生产嘅一部国际认可咗嘅医疗仪器，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可以喺屋企里边应用啦，又或者喺我哋中心应用亦都可以嘅，自己唔使喐嘅。放对脚上去就已经可以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同埋呢令到我哋全身每日都有好嘅修复嘅效果喇， 补病痛用了咧就有抗衰老效果啦。如果已经出现长期痛症、中风后遗或者系一啲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啦，又或者系失眠啊、耳鸣等等咧，都有好好嘅效果嘅。其实佢系调节身体啦，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话用一段时间，除咗改善翻啲痛症之外，身体嘅机能都真系越嚟越好，血糖、血压咧都更加正常，因为成部机系调节我哋人体五脏六腑、身体同埋令到我哋全身自己嘅机能啦、筋骨啦、血管都有好好嘅修复作用，所以好多嘅退化老化嘅健康问题都会得到改善嘅。就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听完呢，就可以去到我们中环和佐敦的公司试用三次免费，三次之后有些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回家啦，或者继续留在我们中心做疗程呢，都是几十元一个钟，我们半慈善式收费的。好啦，那我剩下少少时间就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真实个案。第二个真实个案呢就是张生张太。咁啊，张生张太咧，佢哋本身咧就都嚟揾我哋嘅时候都两个都差唔多70岁。咁啊，张太咧同张生咧都有脚痛同腰痛嘅问题嘅，但系咧阿张太仲更加身体再差啲，血压又唔系咁好，都长期系跟足家庭医生嘅指示，都控制得唔靓啊！佢话咁，同埋咧系好多年都有手脚冰冷嘅问题。咁总之身体好差，咁又瞓得唔好啦。咁但系后嚟咧，张生张太咧，佢啊长期都会去睇中医啊、西医啊、骨专科，咁长期都去 keep 住睇嘅。咁亦都长期会睇针灸、物理治疗嗰啲啦，即系都用咗好多钱。佢话咁多年，因为痛咗好多年噶啦。佢话但系始终都是冇办法改善得好好，咁睇住就控制好啲咯。佢话起码行到下咯。佢话但系冇几多日又要做噶啦，咁都好困扰嘅。佢话有时都好痛得好辛苦啊，仍然。咁啊，张太咧就话后嚟咧佢就有个好朋友咧就介绍佢就话俾佢听我哋部医疗仪器咧就可以屋企用嘅，就又系无创伤，就可以帮助佢哋改善翻啲痛症啊、睡眠啦、啊。咁佢就觉得不如嚟试下啦。咁试咗之后咧，佢又中意，佢就捧咗翻屋企。捧翻屋企之后咧，佢就好勤力同佢先生一齐用。咁用咗一两个月咧，就慢慢咧就越嚟越松啊，啲筋骨嘅痛啊、硬啊、痹嗰啲都逐渐咧系减轻。咁拉尾佢再即系好勤力啦，早晚咁去用啦，两夫妇都轮流用。咁佢话越嚟越好啦，用咗几个月之后，不知不觉咧，佢啲痛症咧就减轻咗好多成啦。咁佢话即系起码都好咗八九成，咁佢先生话好咗七八成咁样嘅。咁佢话以前咧，佢系企喺度企一阵都唔得嘅，有时等车咧企耐少少，佢已经冇办法，佢要搵地方坐嘅。但系而家咧，佢话企喺度半个钟。等车又好，同朋友倾偈好，一啲问题都冇。咁可以咁讲，啲脚痛、腰痛嘅困扰咧，都可以帮佢哋解决咗啦。佢话虽然系即系有时真系操劳啊，佢哋就会即系比较痛。佢话一做翻咧，就逐渐又唔系几痛啦。咁好感激我哋卒之咁多年嚟，佢话痛咗，佢个脚痛、腰痛咧，佢两夫妇卒之改善得到啦。咁另外佢瞓得好咗好多啦，张太，同埋咧佢血压咧，佢话意外。再收获啦，比以前系更加好。佢翻去家庭医生度复诊，医生都赞佢话：，你从来未试过长，即系每一次同佢复诊咧，佢话都成年时间啦，每一次都咁靓仔，医生都赞佢话从未试过咁好，所以佢好感激我哋。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啊！
1: 系咁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 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三次嘅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好啦，嗱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 Sandy 啦，同我哋分享咗啦两个嘅真实个案。如果你都想攞礼物，除咗咧可以打电话嚟之外咧，亦都要继续咧留意住我哋节目啦。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啊，咁我哋咧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唔该晒 Sandy，
0: 唔好客气，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7: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8: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9: 下昼3:31，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4: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垂泪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3: 两仔爷
4: 有得倾，
3: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4: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00-7:00，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5: FM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健康自有型，主持斯文。
6: 健康自由营四年一度的亚运会，昨日的时候就在爱之源和名古屋那里进行了，之后就会有41项的运动赛事，而我们香港的代表团就是史无前例，有成580名的运动员去到出战38个的项目，所以在这里真的要大家多些支持我们香港的运动员，为他们去到加油打气。
3: 健康
6: level up， 好啦，今日咧喺我哋健康自由营里面啦，斯文咧就请咗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一位朋友咧，最初我认识佢咧就喺电视机上面啦，因为佢系一位嘅演员啦。咁但系后屘咧发觉，原来佢仲有多重身份，所以今日咧就请佢咧上嚟同我哋倾偈。佢就系黄仲明，小明 ，hello， 你好
7: ，hello， 斯文你好，大家好，我系小明。
6: 话说我喺社交平台嗰度啊睇紧嘢嘅时候，就突然间，见到呢一个嘅香薰治疗师，咁我见到你嘅名字。喺度，咁然之后咧，我就不如咁啦，请佢上嚟去到倾下偈啦，问下佢点解会去到咧，即系我哋认识你嘅时候系

0: 啊，幾得意喎，個味幾香啊，定還是你真係有咁樣嘅需要咧？
1: 係有呢個需要，
0: 你有需要嘅。
1: 但係我唔係話因為我有呢個需要，所以我去揾呢樣嘢嘅，係倒轉嘅。我發現呢樣嘢啊，好香啊，我覺得好開心，跟住我就會發現，咦，點解我聞到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開心咗嘅？咁樣。
0: 后尾点解会即系突然间啊对佢咁有兴趣，继而去到考一个嘅即系香薰治疗师嗰个资格噶啦？
1: 哦，咁个契机就系、是其实因为疫情，即系当时我就仲喺电视台工作啦。咁但系亦都系即系成个大环境咧唔系咁好，然后变咗多咗时间出嚟。咁、我就谂即系不如搵啲嘢读一下啦。咁、又唔想即系由个零嗰度砌起，我就问自己有啲乜嘢咧系我喜欢。然後我又有一定的知識，在我開始讀起上嚟，我應該不是很辛苦的咧。咁當時在我手上的就是精油。咁我就其實我一直都知道是有得讀香薰治療國際呢個資格嘅，國際認可嘅咁樣。咁但係我見到佢要讀一啲我以前讀書的時候冇讀過的嘢，即係一啲化學啊，同埋一啲人體的簡單解剖學啊，即係唔係真係要劏嘅，但係你要知道嗰啲身體嘅 system 係點樣行咁樣啦。我係俾呢樣嘢令到我覺得啊，我可能讀唔嚟嘅，所以一路都冇讀。即係疫情嘅時候時間多嘛，就覺得應該橫掂都得閒啦，不如試下啦咁樣，咁就去咗讀。跟住一讀上嚟咧，就好有趣啦。同我同班嘅同學咧，有啲係又係好似我咁啦，接觸咗好耐精油啦。原來好多人都係咁咯，即係好多人係喺生活上面精油幫咗佢啦，已經。然後佢先發現啊，原來有得讀嘅，不如讀咗佢咯咁樣。但係其實冇人讀完之後諗住執業嘅，個個讀完都係諗住
0: 了解多啲啦，跟住for自己啦。其實首先係幫咗自己先，冇
1: 錯，冇錯，冇錯。同埋多數都係覺得係要嚟美容嘅咯。
0: 喺我感覺咧，通常係咩咧？去 SPA 嘅時候啦，跟住就係幫我舒緩嗰個嘅緊張情緒啦，或者令到我肌肉冇咁崩緊啦。你認識多咗啦，你覺得除咗我講呢兩樣嘢之外，仲有冇多一啲係可以？其實原來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都可以用到精油呢樣嘢。
1: 其實有好多日用品呢入面都係有呢、這個精油香薰精油嘅成分嘅。咁即係會用喺皮膚上面啦，護膚品一定有啦，即係如果唔係我唔會講美容啦。咁頭先你講嘅舒緩運動嘅項目呢都係嘅，即係可能嗰度就會牽涉到按摩啦。但係喺我自己嘅世界入面呢，我用嘅使用頻率最高呢，其實係用喺配合頭先以上講嘅所有方法。用喺一啲有情緒需要情緒壓力需要被舒緩、被支持的對象身上，
0: 怎樣可以幫到我們去舒緩那個情緒呢？
1: 其實香薰油呢在情緒舒緩上面呢用聞的方式，即是用鼻聞的方式就已經是最快的了。
0: 最快
1: 的。因為香薰分子很小，而我們的鼻和我們的腦控制情緒的那一部分呢是很近的，會在個情緒上面做到調節的效果。所以聞呢對情緒來說是最快的。
0: 那有沒有說，即如果我想快一點自己開心一點的時候，我有沒有說聞什麼類型的香薰是會比較快一點？
1: 聞你喜歡的。這
0: 個、聞我喜歡的。
1: 是啊，這個是真的。你喜歡就可以了。
0: 哦 ,OK, 就算譬如我喜歡聞泥土的味道，即是如果是我這麼特別的話，但是如果我聞完之後我覺得開心的，聞得即儘管去到用這樣東西，是吧？
1: 是啊，其實泥土是很適合的，就是令到一個很亢奮的狀態落回來，我們叫做接地氣這樣，其實是真的，所以
0: 即是 grounding 那樣東西，
1: 順你的身體，順你的身體。
0: OK, 即最重要是一切以自己的感覺為優先。
1: 沒錯、
0: 明白。
1: 所以我其實現在就是做一些社區普及香薰治療的工作，
0: 即是一些推廣一些
1: 教育的工作比較多。
0: 教育工作 OK, 其實你覺得大家對於這件事是接不接受呢？
1: 其實個接受程度都好高，
0: 好高，
1: 所以我覺得更加需要有適當嘅教育喺後面。
0: Okay.
1: 因為咧個接受程度太高，佢哋好容易就會用得到啊，亦都好大膽咁樣用啊。咁咧大膽咁樣用咧，其實係有一個危機喺後面嘅，因為精油佢本身其實係好濃縮嘅嘢嚟嘅，如果冇一個適當嘅稀釋。percentage 在入面咧，係會有機會導致可能敏感啦，或者係有一啲皮膚上面嘅損傷啦。如果長期都係一個好高劑量嘅使用咧，其實係會影響到一啲內臟嘅代謝噶。咁所以就係啦，點解我話越有多人係喜歡使用呢樣嘢，就應該越教育佢哋應該點樣安全地使用呢一樣嘢。
0: 哦，這個好緊。

0: 因为咧，即系我头先喺开始节目之前都有同阿小明喺度讲，我都有试过买，但系我又唔系好识分咧，即系究竟几时我要去到查上身啊，做呢、这、一个可能按摩啊咁样。但系有阵时你又见到咧，譬如一啲香薰瑜伽，咁其实佢又唔系查上我身嗰度噶嘛，咁其实佢系去到一个扩香嘅成分喺度。咁究竟几时去到用咩方法咧？咁样
1: 其实咧，如果用唔同嘅方法啦，思敏你讲得好。好，即系证明你真系识啲嘢。因为以上所讲嘅系一啲同样地用精油，但系使用喺自己嘅生活唔同面向嘅方法。咁用香薰油嘅方式其实真系好多。你头先讲嘅按摩啦，喺个空间入面扩香，即系冇接触到皮肤噶啦，或者系整一支滚珠油随身带喺身咁样啦。呢一啲咧，甚至乎我讲远少少，有冇见过咧？泰国咧咪有啲鼻通嘅，通常扭开用嚟通鼻噶嘛。其实佢入面咧都系可以放精油噶。咁精油都可以用嚟通鼻啊，咁所以就係、原来一样嘢有好似我哋去买餸咁样，即係咪成日都讲呢一鸡几尾嘅，咁精油就係一样咁样嘅嘢啦。咁点样使用点样选择点样使用呢，其实就要睇返安全啦，同埋嗰个环境係容唔容许你使用啦、又或者係用嗰个剂量究竟係用到几多，咁去决定即係劑量點樣決定，又睇翻你嗰個使用者嘅身體質素，同埋佢個嘅年紀係一個好大嘅關係嚟嘅。
0: 年紀
1: 係啦，咁就係啦，就用呢一啲質素咧去評估，究竟一個點樣嘅用法係比較適合。切合你現在的需要，咁咯，因為幾專業嘅 evaluation 嚟嘅，係要經過一個 consultation 先至可以做
0: 的。OK， 即係要去到真係諮詢過，先至可以去到俾你做一個嘅評估。誒、會唔會女性咧對於呢一個香薰嗰個接受度高好多，高過男性咧？我想問下。
1: 哦，呢个系一个都市传说嚟噶。
0: 系啊
1: 、我会话啦，我唔系科学家咧，即系有啲人类学大佬嘅嘢咧，我真系唔知嘅。不过咧，喺我自己
0: 接触
1: 同埋一齐读书嘅朋友入面咧，虽然系真系女仔比较多去读，但系咧，其实好出色嘅，我有啲同学咧，有好几个都系男仔嚟嘅。然后呢原来他们的个案里面也很多男士咯。
0: OK， 因为我成日都以为是女士才喜欢啲香味啊，咁样即男士可能对这个没什么感觉啊，或者觉得哎呀不要闻啦，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但反而不是的，即可能他们的接受度都很 OK。
1: 我估可能是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一讲香味呢，我们就会直接联想到花。或者是多少少嘅就是果咯，水果咯咁样。咁呢啲好似呢通常都系一啲比较女性化嘅感觉嘅嘢、尤其是系花朵啦。但其实呢香薰入面呢有好多葉类啦、木类啦，甚至乎系枝类啦。枝系即系树枝，唔系一枝枝树枝喎，系你割开个树皮，跟住佢有啲好似好結嘅液体流出嚟，跟住佢嗰啲叫做树枝。其实有好多呢啲嘅。
0: 咩年纪嘅人喺你接触嘅朋友当中，佢哋系最接受嘅咧？
1: 最接受啊！最接受嘅可能真系我而家主要嘅服务使用者长者。
0: 哦，长者啊，
1: 系啊。
0: 哦 ，OK， 点解咧？例如咧，
1: 佢哋会觉得唔怕咪试下咯，冇所谓啫。
0: 系
1: 啊，佢哋其实好 open 噶，即系咧以往啦，尤其是我而家做好多我嘅工作系做长者啦，但我都好多时系要教一啲义工去一齐出去服务长者咁样噶嘛。其实咧有好多比较年轻一啲嘅义工咧，佢哋以为啲长者通常就净系中意嗰种风油精嘅味，但系其实佢哋唔系，佢哋系咩都够胆试噶。琴日我去做嗰个活动咧，我好中意同佢哋玩嘅，当系认知训练咁样做。我俾一啲香薰油佢哋，跟住就问下佢哋估唔估到系咩啦。咁嗰个香薰油入面咧系我自己做嘅配方嚟嘅，系有好多只精油喺入面嘅。
0: 嗰啲咪叫复方？
1: 系啦，好叻啊你！系啊，我俾复方佢哋闻，即系入面有好多只精油嘅。佢哋竟然可以喺三两分钟入面咧就已经估到一两只咯。其实系好难噶，你叫一个好受训嘅香薰治疗师去做咧，即系调香师系第二个训练啦。但系净系香薰治疗师咁计啦，佢唔一定做得到。但是呢有很多长者呢是 真係好叻，好快就揾得到。咁我自己就會覺得係因為佢哋年紀、人生經歷經歷嘅太豐富，佢哋有好多嘢其實佢哋問過噶啦，所以佢哋咧喺個腦嗰度揾得翻出嚟啊。
0: 嗱，佢哋咁接受啦，但係喺佢哋嘅身上面咧，有冇話通常邊幾隻嘅精油你會用嗰個嘅次數會比較多？

0: 啲啊。
1: 長者嘅意思唔一定係去到住院社嗰種年紀嘅喎，咁樣好睇佢嗰個狀態係點樣。
0: 哦、OK，
1: 做認知障礙嘅嗰個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會用啲佢哋我估計佢哋人生入面應該有聞過嘅嘢啦。例如係咩咧？啊，院社通常食橙噶嘛，咁我就會俾橙佢哋。同埋俾檸檬佢哋，嗱好似嘅呢兩樣嘢，咁就係要嚟俾佢哋咁樣試下分咯。同埋咧呢一樣嘢咧可以令到佢哋有一種回憶入面嘅熟悉氣味，
0: 係
1: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為比如講認知障礙嘅長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對於一啲突如其來嘅轉變啦，會有好不安嘅情緒嘅，有機會。咁所以如果我要去介紹一種新鮮嘅嘢俾佢哋嘅話咧，如果嗰樣嘢對佢哋嚟講喺個世界度從來冇出現過嘅話咧，可能佢哋會有啲緊張嘅。咁當然都要睇下佢個程度去到邊度啦。喺一開始就已經對嗰樣嘢係有熟悉感嘅，咁咧其實就會俾到安全感佢哋。對於認知障礙長者嚟講咧，安全感係好重要。
0: 即係突然間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心，去到將自己呢一份嘅專業去到不如服務長者咧？其實都總會有一個契機咁。
1: 係啊，呢個咧就要要多謝我係當年接觸香薰嘅時候一個前輩，佢帶過我去做義工，咁純粹都係你學咗，不如你試下用啦。我呢邊有啲義工服務，你過嚟試下做啦。咁我跟佢去做嘅啫，做咩我都係跟佢。佢就帶咗我去院舍嗰度做香薰手部按摩。咁其實好驚嘅，雖然已經讀曬所有嘢啦，但係真係未試過去接觸一個陌生嘅身體啊嘛。雖然只係做手啫，但係你諗下，你有幾可會掂其他人嘅手啊？你可能你自己屋企嗰個你都唔係成日掂佢嘅手啦。我要去進入長者院舍嘅時候，我拖起長者嘅手嗰個 moment 咧，我忽然有個好似回憶嘅閃過。我喺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喺我爺爺嘅床邊，即係當時佢已經係住緊醫院嘅，就嚟走噶啦。咁但係千祈唔好以為我同我爺好熟喎，其實我哋唔係好熟嘅啫。
0: Okay.
1: 同埋因為我太細個啦，咁所以咧嗰個係好似係一種。爸爸妈妈叫你去跟阿爺讲个拜拜你就去啦，咁样嗰种啦，小朋友不会想太多。咁样同埋因为我家我爹哋屋企嗰边呢兄弟姐妹好多。咁所以变咗就唔会话好 close 嗰种囉，即係同啲孙个个都即係返唔到咁多时间㗎嘛，咁样。咁好啦，我接触嗰个长者个手嗰个 moment 呢，就令我突然间醒起呢一个 moment， 就係我喺医院嗰度拖住我爺隻手。跟住呢，因为小朋友真係唔知讲咩好。又唔知做咩好，我就捉住我阿爺嗰隻手咧喺度捋下捋下，咁啊捋下捋下咧，因為我阿爺咧係肺病走嘅，咁就即係佢哋通常去到尾嘅時候咧，嗰個呼吸咧其實係好辛苦啦，同埋會好大聲、好嘈嘅呼吸嘅。咁但係當我發現捋下捋下嘅時候咧，佢個呼吸好似平靜咗。咁呢個當然係我嘅回憶啦，我都唔係話 100% 當時佢真係因為我捋完佢隻手就。calm down 落嚟，但系呢一个回忆系令到我谂，如果有一日我要做我自己嘅香薰事业嘅话，可能我系会想做呢样嘢，仿佛有粒种子咁样就种咗落去，跟住去到我离开咗电视台啦，其实临离开之前，我已经开始有自己嘅工作室，咁都谂紧不如就试下做啦，因为谂唔到做咩嘛，即系我又唔系好想做护肤品呢一格咁样，咁我不如试下做下按摩啦，咁同自己讲，不如试下好似做义工嗰时咁样做翻，跟住咧真系唔够两个礼拜就有间院舍嘅文员打过嚟问我啊，你系咪想做义工？我心谂你点知啊？好似真系你想要个天就跌落嚟喺你大髀度咁样，跟住我就哦好啊，咁就开始。
0: 你去到服务长者嘅期间，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样？
1: 好复杂嘅，
0: 好复杂
1: 系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被眼前的事象触动到的人。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开朗很活泼的人的话，我都会一起很开朗很活泼。反之亦然。
0: 我就讲了很多关于他这个香薰怎样帮其他人去到舒缓，去到令到他们在那个情绪又好，或者是真的可能在身体上面都好，都可以有一个减轻那个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在这里。今天呢时间差不多在这里，要麻烦小明，多谢你上来跟我们聊天，有机会再请你上来。
1: 好啊，
0: Thank you，
1: 多谢，
0: 拜拜。漆黑旅营面
2: 在刮风，就连暴雨都正面。

0: 属于欣听周欣婷的逆风之意。咁另外咧都要再一次提提大家，其实咧如果使用香薰产品嘅时候咧，都要保持通风啦，一定咧要去到开窗使用啦，避免咧污染物喺密闭嘅空间长时间去到累积啊。咁所以呢一个非常之重要。咁如果有咩嘅疑问，有咩询问嘅话咧，可以咧去到请教专业人士啦，或者系医生嘅建议嘅。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健康自有型，主持斯文。
5: 健力排行榜，今次要讲的就是你觉得体育精神紧要啲啊，定系公众嘅卫生或者系公众嘅利益紧要啲咧？嗱，讲到呢度，大家都知道我想讲咩噶啦。啱啱喺上个星期六嘅时候啦，喺北京咧就有一个嘅即系嗰啲铁人赛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因为有一位嘅选手啦，就名叫做 Joanna， 咁佢咧就喺比赛紧嘅期间突然间吐泻啦，咁所以咧就去到令到成个场地咧都系有佢一啲嘅排泄物喺度啦。咁但系咧佢系本住体育精神，一定要完成嗰个赛事到底，咁所以咧就冇理到，就继续完成咗个赛事。咁其实佢应该系赢咗嘅，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亦都令到其他嘅选手因为佢嘅排泄物而去到滑亲啊、滑倒啊咁样啦，整到系唔舒服啊，影响到其他嘅参赛者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引起轩然大波。依家唔系净系嗰个比赛嘅事件啦，系全球都去到关注呢一个嘅事件啦。咁所以咧喺今个星期咧都即系不停去到讨论，因为最初呢一位嘅 Joanna 咧，佢就系觉得 a win is a win， 即系佢赢咗就系赢咗。咁但系之后咧就真系终于都要 say sorry 啦，对唔住啦，即系同埋佢亦都话愿意咧，即系攞翻呢一个嘅专业资格出嚟咁。据知咧，其实佢本身系一位专业嘅运动员，亦都系一个品牌嘅一个大使啦。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呢一件嘅事件咧，亦都令到大家去到谂一样嘢，就系究竟我系要去到完成我嘅体育精神紧要啲啊，定系公众嘅利益紧要啲咧？然之后咧，我睇到一啲网上面嘅朋友咧，啊，佢哋讲嘅呢个几好，就系咧，如果你嘅专业精神当然系要值得去到即系继续发挥出嚟啦。但系如果当你嗰个专业精神系会影响到其他人，即系公众嘅安全啦、公众嘅利益咧。咁呢件事呢其实你就唔应该继续落去㗎喇，因为你影响咗人㗎嘛。即係专业精神係喺你冇影响其他人嘅情况底下先至去到成立嘅一件事嚟㗎嘛。如果唔係嘅话，其实嗰个唔係一个专业喎，因为你係损害咗人哋嘅利益，但係利己㗎嘛。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几 ok， 即係亦都系俾大家一个嘅借镜，知道其实呢係完成赛事好紧要，但系始终都要顾及公众嘅利益咯。咁啊，当然啦，即系今次呢一件事件咧，搞到咁大件事咧，大家都会去到好记得呢一样嘢噶啦。咁同埋始终都系嗰句啦，嗱，尤其是头先都讲咗啦， 今个星期开始，啱啱寻日开始就系我哋嘅名古屋亚运啊嘛，希望所有唔单止我哋香港啊，希望所有嘅运动员咧继续好好发挥佢哋嘅体育精神。咁我相信咧呢啲嘅情况咧，应该唔会喺呢个运动场面上面咧去到发生嘅。希望佢哋继续加油啦，为佢哋自己代表嘅地方咧有一个好嘅成绩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健康自有型，主持斯文。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下昼四点。
7: 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咁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喺合理增长区间。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嘅经济增长指标亦都采用类似嘅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喺电视节目指出，香港系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咗自身嘅努力，仲会受外来不可控嘅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至 3.8%， 李家超表示，有些国家本来和香港同是自由贸易体，但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指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以及主导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2027至2028年度起的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在网志表示，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其中4个已经动工，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以及新田科技城同河涛，涉及土地大约800公顷。而牛潭尾的土地平整同基础设施工程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启动。他说，北都未来会有大量工程建设，能够成为好好的场景，让海内外优秀的建筑产品和技术作展示，希望明年上半年就首个建造业产业园征集市场意见，随后一年招标。这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今日的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即是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人都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早上9点开始，用时大约1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副领，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高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寻同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红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在纽约举行，预计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10点半开始，并持续一整日。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 磁體同關鍵確診的供應狀況，以及在有報導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後，兩國能否為 AI 發展建立某種護欄。分析認為會誤最可能的成果是華盛頓和北京同意採取小步推進的方式，釋出雙方將繼續避免在中美敏感貿易關係中升級緊張局勢的信號。這節新聞報導完。
10: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定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3: 有什么分别？
2: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啊，它
3: 都会痛。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车仔，
3: 系啊，
6: 我哋有见啊，
3: 系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啊，请到个嘉宾咧，同我一样系同公司啦，
6: 系
3: 都系参加中年好声音啦，
6: 系同公司噶，
3: 系啊，
6: 哦，咁系咪你嘅同学定师姐？
3: 梗系师姐啦，同埋佢又之前又有 HiFi 展啦，咁跟住又有教唱歌，又有两个小朋友，
6: 总之咧就系一个同音乐结下不解缘歌唱老师兼妈妈。Hello， 李佳，你好，
7: 你好，
3: Hello，
7: 姐姐你好，
6: 你好啊，你好。细个就喺上海出世啦，喺嗰度长大啦，咁就由3岁4岁就开始接触音乐咯。
7: 都系嘅，因为3岁4岁咧，我就开始有做剧上海话嘅地方剧，就唔唱戏嘅，但系咧我会唱歌，我就会有啲对白啦，同我屋企人讲嘢啦。ending 嘅时候咧，咁我咧就开始唱歌跳舞啦。咁呢个唱歌跳舞就系自己一个 solo 嘅一首，我仲记得咩歌？
6: 系啊，你可唔可以唱两句嚟听下？
7: 可以。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6: 哇，好犀利，
7: 系新疆嘅歌。
6: 咁啊，睇中年好声音其实好开心啊，见到好多人追寻佢自己嘅梦。咁呢个梦咧就系由细细个已经开始啦，即系几岁头先讲紧喺内地啊、上海咧已经参与一啲舞台嘅演出。跟住又接受一啲声乐嘅培训啦，又参加好多歌唱比赛，成绩都非常之好啊，仲立志成为歌手添啊。咁我想问一下呢一个嘅咁样嘅背景咧，其实系同你自己嘅家庭系咪好有关
7: 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因为呢好多嘢系潜移默化嘅。首先我外公咧，佢系一个古文老师，但系事实上咧，佢系一个导演嚟噶，叫做文人啦。咁屋企咧好有文化氛围嘅。爸爸妈妈咧，佢哋都系北京京剧团嘅，咁而我咧系未有受到佢哋嘅影响，其实系，因为佢哋曾经有同我讲，中学嘅时候问我愿唔愿意去戏校啦，咁我就真系唔愿意，一方面咧，当时嘅我对。戏剧有啲咩嚟噶？嗌得咁劲，我刚中意唱歌，因为我哋已经开始有流行歌曲啦，已经听过好多流行歌，四大天王啊，听过好多嘢啦，所以直情唔会中意戏剧啦。其实我而家后悔嘅，咁当时就未去戏校接受专业嘅戏剧嘅培训，因为佢哋咧其实从朝早6点钟要唱练功，跟住仲有文化科要学习，咁我又觉得太辛苦，讲老实话真系嘅。咁嗰时候自己都系天。age 啦，因为好辛苦，唔搞呢啲啦。对我嚟讲，唱歌简单，因为从细中意唱歌。咁屋企人咧又好支持嘅，只不过咧，到咗小学咧就推咗好多表演嘅机会，就同我讲你都要读书为主
3: 啦，系啦，
7: 就冇唔系话你一定要100分唔使嘅。我屋企冇一个人俾我压力，但系你要读书，字都唔识，你搞咩咧？系咪？但系以前嘅唱戏对文化科嘅要求就唔系好高嘅，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都系觉得读书系重要啲嘅，
3: 咁屋企人会系嗰啲你要读好书咧，我先至俾你去追求你嘅梦想。
7: 冇，完全冇，系我嗰个年代，我觉得系非常之开通嘅家庭，系啦，系啦，你起码要完成你嘅学
6: 中学啦，或者系咪啊？系啦，咁所以就喺父母嘅支持之下，或者好开明嘅教养之下咧，咁就一路再大个嘅时候 就有參加好多唔同嘅流行曲嘅歌唱比賽。
7: 係啦，十幾歲
6: 都喺內地參加啦。
7: 係啦，上海、北京都有過。嗯、但以前同而家真係唔同，而家就好開明啦。而家太多比賽，俾各種唔同地方、唔同年齡都可以參，冇、乜太多要求。但以前就真係唔得嘅。比如大型嘅比賽，你必須要16歲以上，而且咧佢個組別都分到冇咁清嘅、總之係你要有身份證
6: 混合組。
7: 係啦，咁有啲比賽咧，我細啲都可以參加嘅，但係好明顯你就可能唔抵咯嗰時候，因為人哋都係好成熟嘅，你始終都係小朋友咁啲嘅。但係我都參加咗好多，而且都攞到
8: 唔錯嘅
7: 成
8: 績。
7: 係啦，
8: 你嚴格嚟講係由幾多歲開始參加比賽啊？
7: 如果你話真正出去比賽，都係十幾歲讀中學嘅時候。
8: 係、咁嗰時兼唔兼顧到學業㗎？
7: 咁呢個比賽肯定都係假期，讀書期間唔會去，都係假期。
8: 頭先你有講啦，譬如去埋北京嗰啲，咁啊屋企人使唔使同你過去北京㗎？
7: 北京嗰次好似係我忘記咗具體幾多少，可能有20歲上下，
8: 可能20
7: 上下咁多，大啲大啲嘅。咁、後面去咗之後，我後面就知道原來我成績喺上海應該係最高嘅嗰、那個，但係佢唔講分數嘅。
8: OK， 跟住一路行落去啦，呢條音樂嘅路、就直至到
3: 認識而家嘅老公。
8: 係啦，認識而家嘅先生。咁先生係咪都係從事音樂嘅行業㗎？
7: 佢真唔係，當我認識佢嗰陣咧，佢係當時某間酒吧嘅經理。咁、我啱啱識佢。第一次見到佢，我相信係我同一班樂手咧，係做一個 audition、其實就唔係我嘅 audition， 就唔需要我嘅，但係因為佢哋需要個歌手幫佢哋做 audition， 咁、我就去咗，就咁樣同我先生有一面之緣，但係。佢嘅話咧就係 loving first sight， 就佢見到我就第一下，佢到而家都記得穿個咩衫，好性感啊咩，係啊就嗰啲。我後面都要佢做嘅有間高級嘅一間餐廳唱歌嘅，因為我以前唱 jazz， 所以去啲地方都係好高級。咁咧又同佢有好多次一齊接觸啊玩啊，大家一齊出去玩，係啦，咁時間長咗，
8: 係先生就覺得一見鍾情啦。佳佳其實就冇心嘅，陪人哋去 audition 嘅時候就俾先生見到啦，咁啊，跟住就講緊話啊，咁其實咁中意唱歌咧，你去到2009年嘅時候咧，就即係嫁咗俾呢一位外國人啦。咁跟住你哋就一齊移居去倫敦生活啦，係咪？
7: 係
8: 喺嗰度咧，有冇繼續唱歌啊？定係其實已經全職做
3: 小朋友
8: 媽媽啦？
7: 我哋其實咧係2008年就結婚啦。其實我上海嘅唱歌嘅事業都係做得非常好嘅，但係佢已經喺上海有10年咁上下啦。咁等於佢差不多20歲去咗上海啦。咁離開屋企咁多年啦。咁當時嘅情況咧就係、我覺得佢喺時間佢都應該翻自己屋企，我就等於係放棄咗自己唱戲。所有种种就一起过去了。
8: 你舍得吗当时？
7: 当时我又不是说不舍，因为我个人很得意的，如果我决定做什么事的话，我就不会想太多，总之有做。
8: 嫁鸡随鸡了。
3: 妈妈舍不舍得
7: 我妈妈因为那时我爸爸已经过了身了，就妈咪。我从小都是一个比较很独立、思想又很独立的一个人。家里呢很多时候因为爸爸又不在啦，跟着外公呢到咁嘅上下年紀，後面都走咗，所以屋企其實男性咧就已經冇乜男性，等於我屋企住嘅就係我媽咪啊，同姨媽啊啫，都係女性，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反而好多嘢都會問我建議啊，同我傾啊，所以習慣性咧，咁多年之後，我自己又獨立又可以工作，又變成一個唔錯嘅歌手之後，好多時候啲嘢都會問我，咁如果我做個決定咧，當然啦都會俾我唔同嘅建議，但係都會支持，咁始終覺得既然我嫁咗。咁你去到人哋外国都系好正常嘅一件事，
8: 正常嘅，
7: 顺理成章，
8: 系啦，顺理成章。咁即系嫁鸡随鸡就过咗去
3: 伦敦。嗰个年代嚟讲咧，都几开明咯，
7: 开明噶，
3: 系都几信任你，同埋好爱锡你咯，完全好放手俾你去做你中意做。
8: 又或者喺即系冇男性之下咧，其实可能佳佳就锻炼出呢一种比较独立啲嘅思维啊，或者系嘅能力啊，咁样。好啦，咁我哋咧今次喺呢一节咧就讲到呢度为止，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再讲其他嘅歌唱事业上面究竟点样发展啊？
7: 好啊，好啊，多谢。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可怜天下父母心，
10: 嚟到第二節咧，我哋繼續有李佳佳佳
11: ，Hello 大家好，
10: 佳佳傾下咧佢嘅音樂路啊，前半段係點樣噶啦？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話
11: 佢老公，
10: 佢老公嫁咗去，跟住就跟埋去倫敦啦。咁啊，要放棄喺上海裏邊都發展得幾好嘅歌唱事業。咁啊，我哋問捨唔捨得，佢就話啊，其實冇啊，我決定咗，我都唔諗翻轉頭噶啦，即係總之向前行啦，嫁咗過去啦，係咪真係做全職嘅家庭主婦咧？完全冇唱歌咧？佳佳，
11: 其实是的，过了那边我就全职妈咪的了，唱歌就完全不唱了。一方面呢觉得那边的治安呢是差一点的，所以我不是很夠胆夜晚自己，因为你说真的工作的话，你如果夜晚出去唱歌，你没理由日日叫人家送你啊接你啊做什
10: 么。还有地方都比较大，要揸车可能。
11: 是啦，跟着你我自己又不愿意揸车，因为呢我停车我就觉得不安全了，首先。
10: OK， 所以去到那边真的做全职的家庭主妇。
11: 系啦，但系有教下唱歌有嘅，
10: 教下唱歌
11: 系啊。
12: 咁我想知咧，就系嗱，你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始终都系中国人啊嘛，即系有啲教养方面咧，同外国嘅教养真系唔同嘅。但系同老公嘅教养有冇啲咩唔同啊？或者有啲磨合咧？
11: 其实

0: 我想讲，我唔知其他国家，因为我先生咧屋企系土耳其人，同我屋企又好似一啲对老人家、对屋企人嘅尊重啊，比我哋仲好，即系我哋已经开始有啲西方。但我觉得佢哋系见到长辈咧要亲手背、摆额头，亦好多礼仪都非常好，自己国人真系好中意嘅。咁喺对仔仔嘅教育方面咧，我都系自己点样做，希望仔仔睇住我做。譬如当佢识讲嘢嘅时候，人哋俾嘅嘢一定要讲多谢啦。如果你唔舍，你要讲 no thank you， 呢啲系从细个都讲，所以我特别系弟仔就非常有礼貌，唔系我自己讲，老师所有人从好细个佢已经帮人哋开门，等到所有人行晒闩门，咁我先生就系咁啊。等我哋所有人入咗 lift 之后，佢就系个多余嘅人入唔到 lift， 就
1: 系呢个就系身教啊，即系爸爸啦，同埋妈妈啦，都将呢个礼貌咧教咗俾佢哋嘅仔仔啊。
2: 咁你仔仔嗰阵时系喺嗰边读书，系读传统学校啊？
0: 其实有大仔。幼稚园跟住小学读咗所谓嘅小一，细仔咧佢就未读过书喺英国，因为佢嚟香港三岁都未到。咁大仔嚟嘅时候咧，你话好唔习惯又唔系嘅，因为我哋啱嚟香港咧，好好有一间学校咧，佢系嗰啲过渡学校，所以佢系俾好多嗰啲外嚟嘅学生喺香港有咁嘅半年嘅时间，佢哋系用英文同埋普通话上堂，
1: 所以佢哋适应都冇乜太大
0: 嘅问题。咁啊，弟仔咧就喺嗰度有读过少少，咁样再入咗小学嘅。
2: 咁系读国际学校定系？
0: 细仔当时咧就去一间英文幼稚园，因为我当时唔识，我以为凡是外国嚟嘅一定要读嗰啲外国嗰啲，其实原来系都可以读嘅。咁啊，当时唔知咧，咁啊读咗一间嗰间学校，佢有两个department， 佢有一个咧系讲中文嘅，咁另外有一个咧系外国人讲英文为主嘅，但我咧就要求入咗讲中文嗰、那个，因为我想小朋友有一个语言环境。
1: 咁啊，佳佳同丈夫咧，跟住就嚟香港啦，系咪2016年左右啊？
0: 系啦，系2016年嘅系11月。
1: 但系点解会有呢个谂法系要翻香港嘅咧？
0: 呢个其实系我有啲任性嘅，有啲其实又唔系嘅。我嗰一下系任性嘅谂法，但系我未真正谂过会去
1: 真系实现。
0: 系啦，因为系嗰2015年咧，我同卡亚嚟探我妈咪，跟住啱好咧就遇到我
1: 你嘅仔仔
0: 细仔，遇到我之前喺上海一齐工作嘅乐手，咁佢哋系外国人，巴西啊，外国人嚟嘅。见到佢哋，我就特登去探佢哋啦，好开心。探完之后咧，就一齐饮杯嘢倾偈啦。跟住佢哋就同我：哎呀，香港好好啊，好想搬过嚟啊。跟住佢隔篱嗰个另外一位乐手咧就话：哎，佢话我想你过嚟唱歌。咁我话好耐未唱咯。跟住另外一个乐手就话：你系一个好好嘅歌手。既然佢咁讲，你就一定 OK。哇！我真唔得，我好耐未唱啦，唔得啊，衫都未大啊，唔紧要，你嚟啦。我谂住，唉，好啦，去玩下
1: 都得。
0: 但我真系冇晚礼服，乜嘢都冇啊。原来咧嗰个地方就系 China Club， 一个好高级嘅地方啦，喺人哋私人一个 party
1: 聚会嘅地方。
0: 跟住我唱歌啦，有个琴啦，跟住有个 bass， 好似系好简单嘅做 jazz。但系咧，当我一唱咧，大家就好多掌声都过嚟同我讲，真系好好啊，要 sound so nice， 就真系好多掌声同埋鼓励。咁当时对我嚟讲，我嗰个咁多年嘅信心，我觉得我嘅信心系失咗去嘅。其实自己系冇晒自信啊，冇晒。
2: 点解咧？你以前又拎咁多奖，跟住之后又
1: 系咪因为有段时间摆低咗啦？
0: 系啦，
1: 当
0: 你做
1: 个角色转咗，
0: 啱啊！当你做全职妈咪嘅时候，无论我系边一个位置，我系会全程
1: 做好
0: 做呢个角色。所以当我喺英国嘅时候咧，我就系一个全职妈妈。其实冇一个人知道我系唱歌噶，
1: 即系连啲乐手朋友见到你都觉得嘥咗。你快啲翻翻出嚟唱啦，所以你就咁样翻翻嚟。
0: 希望我其实我又唔系嘅，我就真系谂过唔再唱歌啦。
1: 哦、
0: 我喺英国嘅时候，我连嗰啲唱歌比赛节目我都唔会睇。咁、当时就觉得唔想睇，而家就知道其实
2: 里边有啲唔
0: 自己避咗，自己系逃避。如果系我嘅话，好多谂法啦。
1: 即系其实仲有团火喺里边嘅，
0: 好大嘅团火。
1: 不过系碍于现实嘅情况，可能有咗家庭，有咗细路仔，
0: 我就将嗰等咗佢，
1: 摆低咗。
0: 就算我每一年翻上海探屋企人，我会到人哋屋企系探我乐手嘅朋友，但唔会去现场听佢哋唱歌，因为我真系好惊。但我去过一次，我又饮醉咗，而且饮完之后我从来未唔知自己饮完之后会喊成咁样，我真系喊啦。其实因为系嗰啲嘢应该就咁样出咗嚟啦。但之后就冇啦，我又唔唱啦嘛，咪未唱噶嘛，我都系翻到英国去啦，系啦。所以嗰时候呢一个表演之后咧。我就同我老公讲，不如，因为佢仲喺英国，我话不如，我哋搬嚟香港啊，佢话好啊。 咁我只不過係 joking 啫嘛，我即就咁樣講。
1: 但
0: 係
1: 佢好認真，
0: 佢一聽
1: 好認真又好啊。
0: 咁啊點知佢就真係辭咗佢份工，跟住就揾咗另外一份工，由零開始做。因為另外一份工咧喺香港，其實有間 office、就可以嚟呢度 office 做嘢，但係係冇任何 benefit。唔係咁，你都要喺英國做到過咗試用期，人哋覺得你可以去香港再去咁樣。係啊，所以就咁，我哋就由零開始搬嚟香港啦。
1: 哇！我覺得你先生咧，真係好愛你啦。你一句啫嘛，佢就話好啊。咁咧，係咪就係造就咗你嚟香港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咧？
0: 當時仲未嘅，因為當時只不過話係知道其實冇咁容易，因為唱歌個圈子咧，上海咧真係日日有得唱歌嗰啲，咁啊香港外國都係你今日有聽日冇噶嘛嗰啲，而且咧佢哋都係有自己一個 group 噶啦，已經有個 band 噶啦，你要踏入去真係唔係一件容易事啦，個個都唔識，咁而且啱啱嚟第一年我都要幫姐姐安排讀書啊各方面啊大家 settle 啊，咁所以就未諗太多嘅，咁我咧嚟咗幾個月咧，開始有喺網上邊玩。玩下嗰啲唱歌软件，咁就识咗啲中意唱歌嘅朋友，同我讲：，唱得咁好，我哋有好多比赛，你不如去试一试坊间嘅比赛。咁后面我就试咗几个、三个比赛，我全部都攞到好好嘅成绩。现实生活中都识咗好多中意唱歌嘅朋友。咁后面就有一位主办单位嘅老师咧，就邀请我开始做唱歌老师，因为始终要生活。咁比赛咧我就唔参加啦，因为我嗰人唔系嗰啲中意一辈子喺度不停嘅比赛嘅人。直到后面有疫情，点知突然之间就出现咗中年好声音呢一个比赛，系啦，都系有朋友 send 俾我叫我参加，咁我就好感恩，最终都系参加咗呢个比赛，
1: 咁就攞到好好嘅成绩，就系攞到亚军啦。
2: 咁仔仔嘅时候系点样睇嘅咧？即系你参加嘅时候，
0: 仔仔当时弟仔都系细，我参加嘅时候啱啱入咗中一，喺一个过渡期。其实咧，小朋友从小学到中一。嘅過渡期係有啲困難嘅，因為佢入咗一個完全唔同嘅環境，可能係天時地利。啱啱好我又參加呢個比賽，咁呢個比賽喺電視上都播咗好多時間。學校大家都好支持，都知道小朋友嘅媽咪有參加呢一個活動，而且當時大家都係好好熱衷咁啊，日日睇都唔知呢個比賽發生咩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勵志比賽一個係 activity。仔仔當時係我比賽過程中，由於我個成績一路都唔錯，而且好幸運就係網民對我嘅評價都一路都係比較正面嘅，所以仔仔應該係一路都係好 proud of me。咁直到最後我攞到獎嗰下，佢係非常之 proud of me， 而且佢學校嘅校長都係下面加油支持，學校幫我投票。仔仔係嗰一個好難嘅一個轉折点嘅时候，我又做咗咁样一件事，系大家互相
1: 帮助到。你又中一，佢又中一，
0: 系啦，佢又帮到我，令到我成件事就更加有动力去做。我又帮到佢，令到佢自己喺学校喺新嘅环境入边有咗好大嘅信心、自信。
1: 同同学之间可能有共同嘅话题啦，又容易啲融入即系学校嘅生活里边。
2: 同埋成样嘢喺度听咧，好彩系你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真系原本你想放弃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出嚟咧。拉你一把嘅時候，可以令到你重拾翻呢個熱誠同埋，
1: 真係唔好嘥咗佢咁好嘅唱歌嘅材料。好，我哋咧今集講到呢度為止，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咧，再同阿佳佳講佢同仔仔之間嘅相處又係點啦。因為兩個仔仔應該又踏入咗青春期添啦。下個禮拜再見，
0: 好
1: 嘛？
0: 下禮拜見。Yeah.

0: 我在8月8号呢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的。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呢向后呢是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下昼4:35，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新城劲爆，立刻报！
7: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8: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7: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好开心！今日又请到香港心理学会注册教育心理学家 Virgo。
5: 系啊 ，Virgo 你好啊！
6: Hello.
5: 我哋继续今集咧，又讲下第二个话题，就系讲紧 Gen C。Gen C 咧个定义咧，出生嘅年份系1997至到2012年，其实即系14至到29岁嘅呢个范围里边，都系叫 Gen C 嘅。咁其实喺教育界里边咧， Virgo 你有冇啲资讯话到俾我哋听？我哋应该去点样去同佢哋相处，或者佢哋其实面对紧一啲乜嘢嘅环境？
6: 是多谢你们提出这个主题，因为其实在教育界呢 Gen C 呢或者我们叫跨世代的育儿呢都是一个近年很热门的话题，即是数学上推翻上去呢，应该 Gen C 二些世代的家长呢就大概横跨可能70、80、90年代的家长啦。那其实你这个话题为什么近年这么热门呢？就事关其实不同年代呢，我们那个社会的氛围呢或者面对的气候呢都有少少唔一样，而呢种唔一样呢又会影响到我哋重视嘅价值观嘅唔一样啦。咁例如可能往昔年代嘅，咁我自己係80后啦，咁可能我经历过呢小学嘅时候呢係未有手提电话嘅、即係电子文化未係咁盛行啦。咁、但係而家个二些世代呢可能一出世已经知咩係手提电话、iPad 啊，係咪即係 smartphone 嗰啲已经知道喎。咁呢个其中一种社会上嘅唔一样、有另一个例子就係、可能70年代80年代嘅呢，我哋好重视勤奋呢个价值观嘅、无论你读书翻工，你都是勤力梗是好过不勤力的。不要怕蚀底，是不是要付出好多，咁你先至值得人哋获取到人哋嘅尊重嘅。咁、但係当我哋成为咗家长啦，我哋长大咗生咗一啲Gen C 嘅小朋友嘅时候呢，个讨论点就係我哋会唔会都带住呢一啲我哋曾经重视嘅价值观摆咗喺我哋而家青春期或者14岁以上嘅孩子身上呢？可能大家觉得勤力系都听落冇乜嘢啊，咁、勤力读书你作为学生都好似
5: 好应该
6: 咯，系啦。嗱，咁据悉上面好似听落大家家长一定系点晒头嘅、但系嗰个讨论点就系唔系呢句嘢啱定错，而系摆喺而家嗰个年轻人身上，佢同唔同意呢句说话，或者适唔适切喺而家2026年呢一个世代当中？可能佢都觉得重要，但系有机会有其他嘢佢觉得更加重要。譬如可能讲多啲嘅咧，就系嗰个平衡啦。可能咧，佢系宁愿唔使咁勤力，唔使咁辛苦，多翻少少一啲嘅自由度啊、空间啊，可能佢是更加重视这种的开心，这种的那个生活的满意度呢、反而会提升多少少。所以即是这个提问很好，就是带出了我们讨论的呢，就是个家长的心态价值观同而家二些世代的价值观的差异，怎样影响到他求学之路啦、甚至乎呢我们说生涯发展的之路啦。
5: 是呢，我们以往呢其实觉得譬如打一份工就是安安稳稳啦，咁就生活安定啦，我又好勤力啦，头先你咁讲努力向上爬啦，咁其实呢啲都係好好嘅嘢嚟㗎嘛。咁、但係当我同我嘅仔讲嘅时候，可能佢好似你话斋 Virgo， 佢都唔係追求緊呢样嘢喎，佢係觉得喂妈要 work life balance 喎，你晚晚 OT 到咁样我唔想有呢啲生活囉。咁其实两代系咪就係有冲突呢？又或者我点样去接纳佢唔系咁呢佢嘅生活？
6: 是啊，即是我哋经常提醒家长，就是第一，如果许可呢就要拎出嚟倾，或者要留意到其实我哋同二些世代重视嘅嘢系出现咗有差异性嘅、即系呢样嘢其实唔一定有冲突嘅、要互相兼容得到。譬如头先丁丁个例子系往时我哋会拎自己做一个嘅人版啊，咪俾我哋嘅仔女睇，就系你睇下我啊，我哋好努力㗎为咗头家打几份工，但系可能仔女嘅想法就系、

0: 其实而家唔需要太努力，系咪啊？
1: 做乜你搞到自己咁辛苦咧？
0: 系咯，应该要唞下啊嘛，妈咪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得到而家 Gen Z 个心态咧，其实佢哋系希望攞空间，就算佢哋唔介意做几份工，其实咧背后嘅心理需求咧都系有少少唔一样。譬如头先话打几份工嘅例子啦，以往个年代咧，可能咧点解要打几份工啊？你估真系好中意翻工咩？我相信都系。
2: 家庭嘅需要，經濟支柱，
0: 經濟支柱啦。但系而家可能咧，嗰啲嘅二三世代咧，都唔介意打幾份工，但系佢哋重視嘅咧，就唔係經濟嘅收入咯。可能佢嘅答案係話：係啊，因為好玩啊嘛，係可以試唔同嘅嘢。所以我諗呢一個嘅討論點就係讓我哋家長可以留意一下，而家二三世代其實佢。重視嘅咧，未必係嗰種穩定性啦，未必係嗰種勤奮嘅嗰種嘅叫做美德啦。佢哋都可能會勤奮，但係佢哋更加會重視就係嗰種平衡、空間、尊重，又或者一啲嘅探索、一啲嘅嘗試咁樣咯。
3: 我咧即係頭先喺度講嘅時候，我就諗起咧嗱，我身邊即係我係80後啦，有個朋友咧，佢都好開我眼界嗰陣時，就係可能做一份工做夠一年啦。跟住有筆錢啦，哦，好去旅行啦，人生就係咁樣噶啦，點解要俾工作去規限自己呢？要好好享受人生啊！其實 Gen Z 佢哋個心態都係咁樣咯。
0: 係啊，你呢位八十後嘅朋友就能夠貼近而家嘅潮流啦。有好多八十后都仲系挨紧女仔，
1: 最多三个月去一次旅行。
3: 所以换个角度咁睇，佢哋唔系错嘅。人生应该系咁，唔通我做到死咩？我都未享受人生咁样，好惨。
1: 更加你可以话系买楼啦，好多时佢哋会觉得，哇，买咗一层楼，我就成世为层楼去打工啦。我而家唔愿意，可能我租楼算啦咁样。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谂一嚟同嗰个社会节奏或者成个世界嘅变化有关咯。即系以前我哋会觉得好悠柴悠米。其实就会令到嗰一代嘅人咧，好追求一种稳定性咯。咁但系而家其实咧，年轻人嘅话题咧，或者我哋感受到个社会或者世界个氛围咧，即系好多嘢都变化紧。根本你都已经追唔切嗰种嘅稳定啦。咁点解我唔去顺住嗰个即氛围去做一啲嘅享受咧？甚至乎头先车车同丁丁你哋提到一个关键字，我都记住喺心入边，就系佢哋嗰种嘅意义啊。以前咧耷低头就做噶啦。讲咩意义啊？我系学生嘅身份，咪读书咯，系咪？我出到嚟做嘢，咪搵钱咯，未必会走嚟同你倾咩意义。但系而家二些世代咧，就好多时候都问点解？可能系个家长做得好，去引发到你思考，亦都可能系一啲即系媒体一啲报道、电影、电视咧，一啲作品咧，令到佢哋会多啲去谂呢一样嘢。咁所以有二些世代嘅小朋友嘅家长咧，就要去唔好怕去接触。有时我哋自己框住咗自己，其实真系要去认识嘅，即系好似我哋翻工有时，我哋都要特登睇下，系啊，而家其实 Fresh 睇紧啲咩噶 ，YouTube 有啲咩 hit 啊，都真系要去接触佢哋咯。
3: 其实我觉得佢哋咁样有谂法都唔系差。
1: 系，你讲话想追寻背后嘅意义，我觉得几好，即系佢唔会净系睇表面啊，或者好似我哋咁样，有份工就做啦，好似牛咁样做啦。咁但系佢睇翻背后，我点解要咁样做咧？对于我嚟讲有咩重要性咧？其实都系好。
3: 系啊，即系嗱，头先讲即系。勤奋嘅，其实佢都系预备紧之后将来我嘅人老年后啊个生活或者剩，但系而家嘅 Gen Z 就可能就系、是、哦，我梗系
1: 及时行乐，
3: 我都唔知我几时会唔喺度噶啦，咁梗系享受咗先噶啦。其实两样都系冇冲突嘅，但系我觉得系作为家长嘅，点样系可以要同个小朋友去理解佢而家嘅文化，理解紧佢而家嘅背后啊，其实系一个家长要重新去学习一个年代嘅嘢咯。
0: 系啊，绝对系，所以我谂要去家长去谂嘅就系、是、真。系唔可以将旧一代嘅价值观加住套落去，系啊，甚至乎有一啲嘅升学嘅选择都系，可能我哋以往觉得某一啲嘅科目咧，即系搵工搵得顺畅啲嘅，咁但系可能而家呢一代嘅年青人咧，拣科未必系睇未来搵工搵成点，可能真系从佢哋嘅兴趣，又或者佢哋自己嘅优点嗰度出发。以往我哋可能觉得一定要读大学嘅，咁当然我哋明白而家。即系大学生都系吃香啲嘅，呢个系一个 現實的遊戲規則我們了解得到，但是代不代表沒有大學學位就是失敗呢？還是說跟他一起想，其實有很多現在年輕人其實創業呢，哇，其實勁過我們、那種的勁不是一定說賺錢多過我們很多，而是他們開心很多、可能他們辛苦都覺得是辛苦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望著我們可能哎呀都是日日可能有時不想上班的心態可能他們更加追求這種生活的滿意度咯、
3: 哇，剛才這樣講完之後就令我想起你生小朋友的時候的初心咯，你初心就是想個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但在個過程裏面就夾雜住了很多的可能擔心他成長裏面之后经历的问题，而导致了影响了个框架给他咯。所以重申一次，就是家长要想起生小朋友的时候的初心是、就是想去健康快乐成长。
1: 好，多谢晒，我们今个礼拜谈到这个位置，下个星期再见。
4: 下午4:47，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在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胡定欣喺度，有你嘅新歌，有呢首叫做《未知也好》。
7: 根本人生就系一个未知。
6: 系啊，
7: 你每一日都面对紧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事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没有勇敢去尝试，够不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小时反而会大胆一点，因为你没有知道那么多东西嘛，
6: 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7: 所以为什么最后这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的有这个结论，即其实知太多不是等于好的、有些事反而你不知道，你还觉得你不试一下咯，你还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6: 9月2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11: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FastPass。
1: 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请到一位年轻人，佢系19岁嘅欧展轩，英文名系。
2: Amos，
1: 嗨，
3: 嗨，你好，
1: 都系车仔嘅朋友仔嚟嘅，
3: 系因为咧，而家你望佢咧个样咧，又好似好阳光啊，靓靓仔仔
1: 啊，乖乖咁啦。
3: 但系认识咗佢之后咧，原来咧佢个背景咧都好多故事嘅，不如嚟一齐分享一下，同埋又了解多啲而家青春期嘅年轻人嘅心态系点啊嘛。
1: 好啦，你介绍下自己嘅家庭背景先啦。
2: 我叫欧子轩啦，而家咧就系单亲家庭嚟嘅，咁就同妈妈住嘅，我哋都。是
1: 你而家同妈妈嘅关系好唔好啊？
2: 都好好啊，我觉得因为我哋会一个月咧会约一次出去去拍下拖玩下，
3: 系啊，即系同佢妈咪咧系会搭晒膊头啊嗰啲咧，哇，见到你会觉得好 sweet 啊，
1: 十九岁仔啊，系咯，点解可以咁样嘅咧？好似之前唔系咁嘅，系咪？不如我哋讲翻转头，你最低温，譬如可能十一二岁嘅时候系点样噶？你同妈妈嘅关系或者同家庭嘅背景系点样噶？
2: 我十一二岁嗰时咧，觉得妈咪系好恶嘅，佢对我嗰时成绩要求好高啦，细个啲好似小二小三嗰时咧，抄嗰啲字啊、书法啊、乜书法咁样，我写得样衰咧，佢直接撕烂本簿嘅。
1: 哦，系。
2: 系啦，跟住就叫我重新写过。咁所以咧，佢一直喺我印象当中咧，都系好严肃同埋好恶嘅妈妈。
1: 要求好高。
2: 系啦，咁样嗰时同妈妈嘅关系就系我惊佢啦，跟住同埋就系自己又曳啦，自己又成日即系沉迷打机啊咁样嘅东西，好容易因为呢啲嘢同妈妈嗌交咁样，咁甚至。即系可能佢都会喐手，可能打我啊咁样。
1: 即系话其实嗰阵时系做咗啲功课，妈妈都系唔满意嘅，要你再做过嘅。咁又跟住打机咧，其实纯粹系贪玩啦，定系其实都有时少少系逃避紧呢个学习嘅压力噶。
2: 其实我觉得都系有关逃避嘅，因为自己都真系沉迷嘅。
1: 你打几多个钟啊？你沉迷嘅意思？
2: 我一打机可能打四五个钟噶啦，
1: 系啦，放学就打啦，
3: 又唔做功课咁啊，真系会好敏嘅。

0: 系咯，
1: 手册就成日都有啲欠字咁样，即系佢都会越嚟越猛。咁、但我又 keep 住成日想打机，唔、想面对啲功课。
2: 但
1: 系
2: 妈咪嗰时候做嘢嘅，
1: 嗰时候做嘢噶啦，
2: 系咯，即系又要翻工，又要照顾你，一翻到嚟咁样，真系会好猛。咁跟住你又点样去？我记得你好似讲过话，你系曳过啊嘛，系咪因为咁样嘅原因而去曳？
1: 嗰时爸爸都仲喺度嘅，即系我哋都
0: 一齐住嘅，系、
1: 爸爸又唔理我啦，咁、妈妈佢又出去翻工啦，咁、即系其实基本上两个都唔系太理我，咁、我就觉得好似可以放肆啦咁样，觉得反正翻屋企都冇嘢做啦，咁、不如放咗学之后周围去玩，同啲 friend 去打乒乓波又好，打篮球又好咁样，即系就喺条街度。都唔知道做乜嘅，但系我就
2: 咁、你嗰啲 friend 喺边度识噶？即系喺街度就咁识啊？定系同学定系点啊？
1: 有啲系同学嘅、有啲就真系可能打波识嘅。
2: 咁、会出去系去到几耐咧？即系由放学一去到十一点几，定系凌晨先翻咁样？
1: 可能都即系十点零、十一点先走。
0: 咁、但系屋企有冇打俾你啊？或者话啊，点解咁夜嘅咧？问你呢啲嘅？
1: 有啊。我爸爸就几乎又唔理我嘅，咁、但系我妈妈咧，佢放咗工，佢都 around 八点几九点零放工噶嘛，咁、佢就会打俾我。但我嗰时嘅手机咧，我系长期系校静音，又或者校勿扰嘅，咁、所以我打波咧，佢打几多次俾我咧，
0: 你
1: 都系
0: 唔
1: 会听
0: 到嘅，系
1: 系啦，冇错。
0: 你校呢个静音或者勿扰咧，就系、专登唔想佢哋揾到你啊，定系纯粹系我都喂同 friend 玩紧，我都唔会听到噶啦，系点样噶？
1: 我系专登唔想佢哋揾到我嘅、因为即系觉得吓我翻到嚟屋企都冇人理，系咁冇人同我倾偈噶啦。咁、我觉得喺嗰一刻嘅我反而觉得我啲朋友先系我嘅家人咯。系啊。
0: O K， 点解啲朋友先系你家人啊？你觉得佢哋同屋企人对你有咩分别啊？
1: 因为成日见，
0: 即
1: 系有啲咩事唔开心啊，大家又会倾啊，开心又会一齐癫啊。咁跟住又成日喺条街度，
0: 好开心一齐玩咁样。
1: 系啊系啊，喺成班人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唔知道做乜嘢咁，但系就好似
0: 有人陪啦，
1: 系啊，有人陪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哋重要过家人。
2: 咁嗰阵时出走啦，即系周围玩啦、你妈咪又点样对你咧？
1: 因为嗰时咧都 around 小五小六噶啦。佢就冇咁嚴啦，係因為佢都即係佢都要翻工啦。
2: 其實我覺得你媽咪都辛苦噶嗰陣時，即係同個爸爸嘅關係又唔好啦，跟住之後又要翻工啦，跟住之後又要即係之後又見到你功課係咁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好困難嘅狀態啦。媽咪嗰陣時係。咁你係幾時再係咪知道咗你媽咪開始鬆啦？你就同媽咪講：我唔曳啦，我會翻嚟屋企噶啦，我喺屋企度乖噶啦，唔再出街啦咁樣咧。
1: 令我有啲即系大转变嘅系我小五嗰时，因为自己打机，跟住咧妈妈直接掹咗嗰条 WiFi 嗰条线，我发脾气，跟住咧我讲一句好伤我妈妈嘅说话，我就话你嘅妈妈死啊，都系因为你咁样激死佢噶，咁即系佢嘅妈妈对佢嚟讲又系好重要，咁所以咧呢一句真系好 hurt 佢，佢系真系好嬲。就真係攞個拖鞋係咁打我，打到我塊面咧都係有個拖鞋印嘅。咁跟住咧，我嘅爸爸
2: 係咪？
1: 係啦係啦，我爸爸就翻嚟見到。咁跟住咧，第二日咧就即係老師都有問我咩事，咁又係打俾我爸爸啦咁樣。我爸爸又講話可能佢阿媽又打佢點點點。跟住總之最後咧報警，我就俾人送咗去医院，但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冇乜嘢嘅，咁但系总之就俾人送咗入医院啦，咁样，咁跟住就社工就开始问，系啦，就问我就你点啊，跟住点点点，跟住总之佢哋就最后就系话，其实同你爸爸妈妈都倾过，咁想将你送去寄养家庭咁样，咁我嗰时都好唔情愿，但系冇办法，即系总之最后我都。要签名，要俾人送去寄养家庭啦，咁样。咁跟住嗰阵时，我就真系意识到，其实点讲咧，好似自己觉得重要，或者珍视嘅嘢，突然之间嗰刻就好似乜都冇晒。
0: 即系你嗰下就觉得屋企紧要咯。
1: 系啦，系啦，我就嗰一刻先至觉得，原来真系家系紧要嘅，因为我住喺人哋屋企，我感受唔到嗰种安全感，感受唔到。咁所以我就觉得。嗰刻可能我嘅妈妈真系好重要啊，咁样
2: 住咗几耐啊？寄养家庭
1: 住咗都差唔多一年，
2: 哦，都唔系短嘅时间。
1: 跟住就 送翻翻去屋企啦，咁样，咁跟住即系
2: 真系乖仔啦，咁就变咗
1: 有味道啊，即系360度转变。但我记得咧，我翻去嘅头一排咧，都系乖咗一两个月嘅，跟住后屘咧就本性出现啦，咁样。咁但系都见到即系自己开始意识到，其实有啲嘢都即系要自己做好佢，咁样先至。冇俾人抛弃，即系我嗰时嘅感受就系我俾人抛弃咗，咁、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乖啲啦。如果唔系，我又有机会俾人抛弃噶啦。
0: 咁、有冇嬲你屋企啊？定系咩情绪嘅咧？即系佢哋系咪冇乜点同你讲，跟住就安排你去寄养家庭噶？即系父母冇乜点样讲噶，系咪啊？定系都系社工去接触你啊？
1: 其实妈妈嗰时喺医院有探我嘅，系啦，即系佢都即系喊住同我讲，佢话、以后都唔打你啦咁样。咁、但系无奈嗰时，即系爸爸妈妈又要处理一啲可能法律上嘅东西，咁、所以咧，佢哋两个都唔可以照顾住我先。咁、我就被送咗去寄养家庭。
2: 寄养家庭系可以翻屋企。即系见爸爸妈妈，即系一个礼拜系翻去一次，定系唔得嘅？嗰一年都系喺个寄养家庭里边过噶啦。
1: 一个礼拜翻一日，
2: 一个礼拜翻一日
1: 系啦。
0: 咁中间呢一个礼拜翻一日，你会唔会特别都珍惜啊？定系好似头先咁讲，你会唔会有唔开心、嬲佢哋啊？或者有啲咩情绪啊？对佢哋，定系你都接受佢哋嘅无奈，系照顾唔到你，所以被逼系要摆你去人哋屋企一年啊？
1: 其实我嬲嘅话，我系嬲爸爸嘅，因为即系虽然打我嗰系妈妈，但我又觉得。
2: 如果唔系你同个社工讲啊，我都唔使入去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就发现就系爸爸想搞大件事，系啦，即系就算系报警都系佢报警嘅。跟住
2: 即系你可能嗰阵时感受到爸爸其实都有好多怒气，同妈咪处理佢嘅婚姻状况嘅时候，想借用呢样嘢就去搞离婚嘅时候顺畅啲，
1: 系
2: 咪？
1: 冇错冇错，
2: 所以有呢个感觉。
1: 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爸爸如果唔报呢个警，同埋唔同社工表达得咁夸张，
0: 就唔会发生呢件事。
1: 唔会发生呢件事。
0: O、okay. K， 好啊！我哋听到呢一个故事嘅前半段咧，都觉得 Amos 咧都唔容易吓、仲要咁细年纪嗰阵时，
2: 系啊，系咯、啊，经历呢啲嘢，但系都而家见到佢，我系你妈咪，我都会觉得好开心。
0: 系咁，我哋睇下点解中间有啲咩转变，点解会咁咧？我哋留翻 下一集再讲。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五点，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上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表示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个方向调查。事发在午夜接近一点，途人在博维南路近男生围污水泵房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地上，没有脉搏和呼吸，她满身鲜血，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重伤不治。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470万元，并拘捕一名日本男子。被捕男子22岁，今日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关员清关时，在他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即时拘捕该名22岁男子扣留调查。 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刘武常在日本名古屋为本港夺取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在女子个人型项目取得银牌。目前在这个项目排名世界第一的刘武常，遗憾败于宿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代表美野真部。赛后刘武常表示，他自己的目标本来是金牌，最终拿到银牌，但不会否定整个团队所有人的努力。为今次比赛备战了两个月，刘武常满意自己今次的表现，并表示已经尽了力。他认为自己在比赛当中状态控制，比赛进行当中的掌控整体都不错。至于分数，他说就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国务院公布最新国家工作人员任免名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令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同批任命方面还包括余晓辉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潘文博出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蔡东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免职方面，徐长森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胡伟烈被免去司法部副部长职务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北京会见澳洲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双方就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党制交流合作以及推动中澳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迪克是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星期五起率团访华，展开为期五日的访问。澳洲悉尼西部南山地区一个小镇发生致命血案，一个私家车被发现入面有四个人身受刀伤，其中一个未满五岁的幼童当场死亡。警方当地下午接近一点接报，有市民在南山的雅利海池小镇一处路边发现一个私家车上面有四人受伤，警方同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车内一个幼童已经不治，另外两个受伤幼童同一个女子送院抢救后情况危殆。警方证实涉事三个儿童年龄都在五岁以下，受伤女子就年约大约四十几岁，四人的身份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警方表示已联络到涉事儿童的父亲，咁对于案件的作案动机、涉案武器类型、伤者具体伤势以及事件是否涉及家庭暴力或四个人之间的确切关系，警方说现阶段调查尚早，暂时未能够确认。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大家好，妙手人心，咁啊，今日继续有陆志忠医生啦，同我魏美珍主持节目，连续几个星期咧，讲下血液嘅重要性，系好多嘅知识喺入面啊。今日讲下血嘅凝血嘅功能，呢个好重要啊。如果唔系，哇，有啲咩损伤、流血不止点算咧？但呢个功能系咪人人都有嘅咧？
3: 有，一定有，因为如果冇咗嘅，根本会都即刻冇咗条命。
2: 会唔会有时呢个功能会失效噶？凝唔到血噶？
3: 有嘅，咁就咁有啲。人唔好彩嘅時候就即係呢個功能就因為病嘅原因咧就變咗唔得咯嚇咁啊咁有啲好複雜嘅都幾難搞嘅真係。
2: 嗯，好咁主要如果你冇咗呢個功能係因為某一啲疾病引致啦。咁咧就講翻啲日常生活我哋會發生又同呢個凝血功能有啲關係，例如好似無緣無故流鼻血啦，或者我哋刷牙嘅時候經常都有啲流血嘅情況出現啊，呢啲背後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啲同血相关嘅疾病，会唔会系都系一啲先兆嚟噶，陆医生？
3: 有呢个可能嘅，咁当然大家又唔使咁担心嘅，即系咁其实就仲有多一样就系女士嘅经期啦，咁就咁呢几样咧，即系鼻啦，口腔啦，同埋即系经期咧，都系比较普遍嘅现象咧，系会有机会见到血啊。嗱，你一般你除非整亲嘅啫嘛。如果唔係好少見到血嘅，咁逐又講啦。譬如你話刷牙咁，我諗應該每個人都日日都做噶啦，最少做一次添，
2: 兩次啦。
3: 咁你刷牙咧，其實係都成日會見到有血嘅，咁呢個又唔需要太擔心。咁其實咧，普遍你刷牙有血嘅原因咧，係刷得唔好嘅，即係唔係自己有事。咁你咧就要揀個牙刷啦。咁個牙刷跟住又點樣刷咧？
2: 方向
3: 啦。我唔知你有有冇定期睇牙醫啦？我相信有，係咪？即係我去睇牙醫咧，每次睇完牙醫咧，我都發覺自己唔識刷牙嘅。咁你因為要跟牙醫嗰種刷法咧，就先係最啱嘅。咁但係好多人咧就都係。即係我見好多人都係就咁拎支牙刷咧就刷，同埋揀牙刷咧又冇乜講，
2: 冇乜學問
3: 啊！咁去到邊
2: 個做得
3: 㗎？係
2: 啊，
3: 係啦，我都係咁啦。已經買兩支又送，買兩支牙膏又送支咁啊，要佢啦咁樣嗰啲係嘛？更加又唔會揀大細啊，成咁。咁但係你諗下，成棚牙裏邊咧，其實隻牙都有啲唔同，有大有細。咁有啲位又喺後邊。咁有啲又喺前面，係嘛？咁諸如此類嘅問題，所以刷牙刷得唔好咧，或者唔夠好咧，其實先就係頭號原因咧，搞到有血嘅啫。咁就咁，所以大家又唔使太擔心。不過即係如果你係咁以假刷牙已經鼻鼻咧咁咧，咁呢個就梗係要小心啦嚇。咁但係你話淨係刷牙有第啲嘢冇咧？又唔需要太驚嘅，因為假若如果你真係個血嘅血小板或者凝血嘅功能有問題，佢唔會淨係刷牙嗰陣時係咁噶嘛，可能你係咁以撞一撞，哇點解瘀曬嘅，即係跟住一個唔覺意，可能喺煮飯咁戒一戒到隻手，哇點解撳來撳去都唔停嘅，即係會有呢啲現象咁樣，咁呢個就係刷牙。
2: 咦，咁無緣無故有啲瘀傷都係一個信號嚟嘅喎。
3: 系啊，咁就嗱好睇啦，嗱个个人撞到都会瘀噶啦，系咪？嗱，因为瘀系咩嚟咧？因为你撞咗咧，跟住表面冇伤口就会有瘀啦。即系点解咧？表面嗰阵皮咧
2: 包住咗，
3: 包住噶嘛。咁但系你撞伤咗啦，咁里边流咗血嘛，即系皮下边流咗血嘛。咁流咗血咧，咁就咁血系红色嘅，本嚟系。咁但系我哋身体咧啲细胞咧，即系唔会嘥嘅，会食翻佢，变翻营养嘅，即系消化翻佢。咁你喺个过程中间咧，佢就会我所谓瘀咧，其实瘀就系个颜色嚟嘅啫，咁我嗰啲血咧，因为喺皮下嗰度咧就渗到，即系除咗穿窿嗰个位或者整亲嗰个位之外咧，就会渗到去组织侧边嘅，咁就变咗即系一个瘀色咯，咁样样，咁就咁如果凝血有问题嘅朋友咧。 你嗰個大嘢咪大好多咯，同、
2: 嗯、
3: 埋呢就容易啲啦，係咁以撞一撞都會
2: 都會瘀曬啦。
3: 係啊，因為譬如你真係好嚴重撞，即係俾到門掹到嘅，咁、個個都瘀啦，係咪先啦？或者你踢波俾人一嘢整落去，咁、就咁你呢啲就係要睇翻嗰個創傷個嚴重性。如果你發覺咦？系咁，耳都有事嘅咁，咁呢个都有系一个警号嚟嘅。
2: 嗯，药物都会影响嗰个凝血嘅、嗯，例如好似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啲老人家，佢哋都需要食一啲薄血药。
3: 哦，系啊，
2: 系啦。如果佢食薄血药，咁即系话佢影响佢嘅凝血功能啦。一旦如果唔好彩，又长期食用呢个薄血药嘅人士，佢、受伤，咁、那个风险咪好高咯，分分钟真系流血不止噶噃。
3: 会啊，所以我哋第一系极少开，即系冇需要一定唔开嘅薄血药，因为薄血药系咁多种药物中间咧，即系属于都相对都几高危嘅药嚟嘅吓，咁同埋都要开之前要平衡清楚个风险啦，系咪真系要开咧？啊，好啦，咁如果食紧药嗰啲薄血药嘅病人咧，真系如果你话平时我哋会建议佢一定要小心，即系咧，
2: 譬如
3: 做
2: 运
3: 动啊，或者出出入入咧，一定要小心，因为你撞亲咧。有機會係都流血嘅，咁、流血又你因為食緊薄血藥嘛，咁、可能人哋流少少，你就流好多；人哋流一陣停咧，你又唔停嘅喎，咁樣咁同埋睇下咩位嘅啫喎，咁、所以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好啦，咁但係有啲辦法，有人有啲情況唔流唔得嘅，譬如舉例，佢又食緊藥，但係又咁巧要做
2: 手術，
3: 好彩又要做手術，
2: 嗯、
3: 或者隻牙痛。已發覺要注意要剝牙咁樣，咁所以呢啲咧又要開嗰個薄血藥嘅醫生，就同埋即係另外一種病，即係醫個病一種病嗰啲醫生咧，要大家聯絡啦，就睇下咧點樣處理啦。
2: 咁如果食緊薄血藥嘅朋友都要提高警覺喎。
3: 哦，呢、這個一定噶啦，
2: 即係你都要通知翻啲醫生。
3: 嗱、所以我哋咧即係如果標準做法都係開得薄血藥俾病人咧。一定有詳細有，通常都是醫生當然有解釋，通常我們有專責護士呢是詳細跟他解釋，還有跟家人很多時都、因為很多時候家人都一定要知道，因為可能他是照顧那個病人、樣而另外呢我們有張很多時候都有張、卡呢是特別給那個病人的、因為大家例示如果他搭板車暈了或者有交通意外那去了急症室變咗佢講唔到噶啦嘛，話唔到俾醫護人員聽佢係食緊薄血藥噶嘛，咁就咁我哋都會有一啲呢啲嘅卡咧，俾佢叫佢帶喺身度。咁啊，咁當然啦，而家咧就因為好多電子嘢咧啊，咁就咁喺個電腦系統咧，譬如公立醫院嗰啲電腦系統咧，就一定有噶啦啊。咁就咁呢啲，我希望將來咧喺即係醫健通嗰度咧，亦都會係清清楚楚有啲警覺性俾大家。
2: 嗯，不過如果喺香港都好啲，因為我哋嘅醫療系統其實而家都通曬嘅，基本上咁。但係譬如有時你去到外國旅行。咁即系可能有意外，咁嗰啲情况咧就要真系特别关心。
3: 哦，系啊，
2: 特别小心。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讲下血癌嘅治疗。

0: 好多嘢喺嗰个阶段，好似时来就不运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系门槛里面抛来抛去咁样。而家睇翻起，觉得嗰啲经历嘅意义其实喺边咧？
1: 就系你认识到人生就系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 ，that's life。后来我就唔理咯，即系因为去到近乎抑郁嘅位啊嘛，咁冇谂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嘅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返画啦，同埋諗返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係做啲咩呢，咁我就会游返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0: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1: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㗎啦。我可终于
2: 为我生存。星期二下午5-7，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4: One Music Corner。
5: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订做家私系咪只睇价钱？普遍分订装同埋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唔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

0: 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5: 大家好，继续妙手人心。今日我哋继续请嚟咧，就系肿瘤科专科药剂师嘅郭正之 Witch 咧，同我哋讲下血癌嘅治疗。上一集咧就讲到血癌治疗有新一代嘅 BTK 嘅抑制剂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想专注讲翻，如果真系我哋使用到呢一种嘅标靶药嘅时候，有啲乜嘢我哋要面对嘅问题？医嘅个成效我哋上一次讲咗啦，但系医得嚟之余咧，其实好多嘅癌症病人都会关心，喂，我食紧呢只标靶药，佢嘅副作用系点样？我哋点样去睇呢样嘢？
6: 上一次都上一集都讲过啦，咁其实会有机会影响血小板啊，或者心血管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影响血小板咧，其实咧血小板咧系一个细胞，系爱嚟帮我哋凝血嘅，即系等于我哋介损咗只手，咁就会结焦啦，咁就开始就令到我哋冇流咁多血。咁但系如果我哋血小板嘅功能受影响咧，咁我哋就会流血嘅时候咧都唔识得止血啦。咁所以咧病人咧就需要留意一下，究竟会唔会有啲地方系特别容易流血嘅？我哋其实通常咧，我哋喺个好少流血，会突然间流喺块面，突然间中间有笪啦，除非你真系有个刀嘅啫。但系譬如我哋刷牙啊，咁嗰啲时间就会容易啲多啲流血。原因系其实啲黏膜咧，其实系
5: 薄咗，
6: 系啦。咁我哋其实有机会咧损咗之后咧，就冇咁容易埋口。咁所以咧，病人就要留意啦。啊，刷牙嘅时候会唔会啲牙有流血啦？另外一个我哋未必咁清楚嘅黏膜咧，就系大便啦。如果大便有血啦，因为其实我哋要抢到黏膜嚟噶嘛，咁我哋大便有血，咁有机会就系真系见到红色鲜红色嘅血啦。但系如果出血嘅地方系个胃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咧啲大便咧就系黑色嘅。咁所以其实黑色嘅大便都系要马上去留意嘅一件事，要揾医生睇。
5: 咁呢啲就要病人自己本身密切监察住自己啦，因为医生唔会即系知道你啲大便有冇变黑噶嘛。
6: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就大便变黑一定要同医生讲啦。咁小便又有机会出血啦。咁小便出血就通常都真系膀胱嗰啲黏膜啦。咁啊，所以真系见到小便有血嘅。
5: 颜色唔同，
6: 颜色唔同系啦，就同颜色唔同系有血丝嘅。仲要其实唔系话即系小便变红咁样，因为有时譬如可能小便变红，可能系食完火龙果小便都会变红啊嘛。咁但系就成个小便都变红。但系如果咧小便出血咧，你系见到一条条血丝咁样噶嘛。咁所以就其实大小便有血啦，或者大便变黑色嘅，我哋叫做柏油状咁样嘅大便，咁呢个都要留意，同埋流牙血啦，或者流鼻血啦，呢啲都系一啲黏膜容易流血嘅地方，咁要特别留意啦。
5: 头先你讲到皮肤会即系比较薄啲嘅，所以其实都会有会唔会有一啲关于皮肤方面嘅副作用啊？
6: 其实皮肤唔系会薄咗，不过咧。皮肤薄的时候一擦就流血。但是你说如果真的手啊脚啊那些有好有完整。
5: 关节位那
6: 些。是完整的皮肤包住的关节位容易撞到就反而是撞完之后皮下流血那就瘀了。那些瘀伤就没那么容易好。但是你说幻想一下这件事发生在屁股那一阵间可能你那个血块就迟啲过啦。但是如果是跌亲在个后脑啊那在里面流血那这个问题就会严重好多了。
5: 所以都要令到自己不好那么容易有跌親的機會，
6: 冇錯，
5: 這個、都好重要，
6: 冇錯。
5: 同埋有好多癌症病人，佢哋可能去即係去到某一個階段，佢哋都卧床嗰個機會都會多啲。咁長期壓住啲皮膚，再加上你又服用咗啲標靶藥，咁其實都會有一啲關於皮膚。
6: 其實如果真係長期卧床嘅病人咧，就算佢係咪化療緊，或者係有冇血癌咧， 平常咧都會建議誒同佢轉身嘅，不斷係因為都有機會生我哋一啲叫褥瘡嘅嘢，一啲壓力瘡嘅嘢。咁就皮膚生完個瘡，一長期有受壓力啦，生瘡啦，有機會會發炎啊，啲肉會有一啲傷口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一啲長期嘅護理對於一啲長期卧床嘅病人其實非常重要。
5: 嗯，嗱咁癌症病人佢哋本身個即係免疫力已經低㗎啦，咁所以我哋要加強佢免疫力，譬如好似預防流感啊，我哋都會打定啲流感針啦。如果啲癌症病人喺打流感針嘅時候，我哋又要關注啲乜嘢咧？佢哋又要服用緊呢個標靶藥嘅，有冇咩衝啊，或者係有啲咩問題咁樣？
6: 其實標靶藥係一樣嘢，另外一樣嘢就係本身血癌嘅病人咧，免疫力係已經差。如果我哋更加用過化療嘅話咧，我哋其實個免疫力就更加差，
5: 仲更加差。
6: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對疫苗嘅一啲反應，因為其實疫苗就係俾一啲好弱嘅細菌，或者甚至乎係我哋做出嚟嘅細菌俾個身體，等個身體咧嘅白血球認得呢一啲細菌之後咧，就會有定啲抗體。下次再見到佢嘅時候咧，就嘣一聲出嚟打佢，咁就唔會令到佢感染個身體啊嘛。咁但係如果佢免疫力已經受影響啦，我第一次見到你呢啲細菌嘅時候，我都做唔到咁多抗體出嚟，我個反應冇咁好。咁所以我哋知道咧，其實咧治療咗即係大概6至12个月嘅期間咧，我哋打任何嘅一啲疫苗咧，個效果都會差咗嘅。但係差咗唔代表唔打，差咗好過唔打，
5: 差咗都要照打。
6: 係啦，係啦，只不過就唔好預佢打。打完之後
5: 即刻見效，
6: 同一個正常人的效果有咁好啊？即係譬如完全冇白血病，一個正常健康嘅人打完之後，佢多啲抗體嘅。但係咧，我如果係白血球嘅話咧，打完之後咧個抗體就會少好多。咁所以咧，其實亦都要非常之小心。譬如可能打流感。正常人打可能我可以唔戴口罩正常咁，但係就算如果我就算我白血球，就算打完疫苗之後都照戴口罩，照要小心咯。同埋喺揀疫苗嗰度都要好小心，因為一定要問嗱，當然啦，疫苗一定要問清楚醫生藥劑師先正知道自己要打啲乜嘢啦，打邊一隻啦。咁同埋其實疫苗咧，我哋其實咧之前都講過有一啲叫做滅活疫苗嘛，咁就其實咧係一啲生嘅細菌嚟嘅，存活嘅細菌嚟嘅，我哋將佢打藥佢。俾個身體，咁當你免疫力低嘅時候咧，呢啲細菌咧有機會都已經可以令你感染啦。咁所以咧就白血病嘅病人治療緊嘅病人，我哋唔會建議打呢啲疫苗。咁我哋就淨係可以打一啲我哋做出嚟冇活性嘅，完全冇活性嘅疫苗。咁我嗰啲我哋就可以打啦。
5: 好，咁要詳細諮詢醫生嘅意見。
6: 冇錯，冇錯。
5: 時間啦，打邊一隻啦，呢啲都要好小心。
6: 冇錯，冇錯。
5: OK， 咁如果佢哋真係有一啲可能感染啊？或者傷風感冒啊，嗰個治療嘅方法又同一般正常人嘅處理方法有冇唔同？
6: 醫生可能會喺一個早啲嘅階段已經俾一啲抗病毒藥或者係抗病菌嘅藥，因為其實我哋講緊抗生素咧，其實直接幫你打細菌。件事就係因為你啲白血球打唔死啲細菌啊嘛，我哋俾啲藥幫你打，其實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平常人我哋燒到可能39度，我哋可能真係好唔舒服，我哋先睇醫生，或者再高燒啲先睇醫生。但係可能腫瘤病人，我哋就通常都會建議佢，譬如可能。38度咁已經去睇醫生啦，仲係馬上睇醫生啦。咁因為其實佢自己打唔死啲細菌，係啦。咁所以佢打唔死啲細菌，咁所以其實就我哋早啲去醫啲病人嘅感染就非常緊要啦。
5: 好，最後就係用緊呢啲標靶藥嘅。佢哋嘅平時日常生活嘅注意，係啦，有啲咩要注意？
6: 頭先講過啦，就可能其實要小心啲，唔好撞親啦，即係唔好突然之間聽日去打拳啊咁樣，
5: 係啦，好好保護自己，
6: 係啦，好好保護自己啦。咁同埋其實都唔建議飲酒嘅，咁即係都
5: 飲酒有咩問題？
6: 飲酒其實第一個對肝唔好啦。頭先之前講過話，藥物都係靠肝去分解啦。第一樣嘢，第二飲醉酒行兩步行唔穩跌親咧，平常跌親都冇咁嚴重，食緊呢啲藥跌親就麻煩。咁所以呢啲都系要小心咯。
5: 咁另外就系饮食方面咧，有啲咩注意事项？有冇一啲嘢系我哋唔食得嘅喺服药期间？
6: 其实咧，免疫力低嘅病人，我哋一般都建议佢哋唔好食生嘅嘢。
5: 生嘅嘢
6: 系啦，鱼生啊，或者食个煎蛋都唔好食一啲流心蛋咁样样，都系煮熟咗佢先食，因为嗰啲有菌。咁正常呢啲咁细量嘅菌，我哋就唔会影响嘅。但系我哋如果系免疫力差嘅病人，我哋就唔会建议咯。咁做紧一啲肿瘤治疗嘅病人，一般我哋都唔建议噶啦。咁除此之外，生活就冇咩啲乜嘢话，唔食得唔做得咁样嘅。
5: 曾经有听过话，唔可以食西柚，究竟呢个系都市传说定系真系有？ 醫學嘅根據嘅？
6: 有醫學根據嘅。西柚係影響肝酵素，咁所以咧某啲藥同肝酵素有關係嘅咧，咁我哋都會叫病人唔好食西柚。咁

0: 其实呢、我哋平常见到嘅药物标签呢、虽然其实大家都即係见到个标签其实都系得几隻字咁样、但係其实呢嗰几隻字我哋都系小心写写住唔可以食西柚嗰啲药呢就唔可以食西柚。
1: 咁啊亦都话啲癌症病人唔可以进补得太犀利嘅人参汤都唔饮得嘅呢、這个又有冇根据㗎
0: 人参汤系会影响肝酵素嘅。
1: 又会。
0: 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其实人参系会影响肝酵素咁对肝酵素有影响嘅药都会受影响。
1: 多谢晒你嘅分享先，唔该晒。
0: 好系。
2: 妙手人心。
3: Hello 早晨。
4: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
8: Hello。
12: 下昼5:33。
13: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8: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19: 新城劲爆，立刻榜
14: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9: 第三位。Like a
14: bizarre, no sugar,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喺呢一度无糖分字啊！可以有几多？
20: 有最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14: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

0: 词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萧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萧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医馆。
7: 大家好，来到新城医馆这个环节，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有任何健康

0: 器官是什么呢？肾脏、输尿管、膀胱和男女的生殖器官，即是例如说男士最常见的前列腺、睾丸、那些啦，女士就可能一些失禁、尿道控制的问题啦。那跟肾科的分别呢，虽然大家都好像看过肾、泌尿外科呢其实是一个外科的派别，所以我们是以做手术为主的、所以例如说一些做手术的病，肿瘤、生石、那些呢其实就是归于泌尿外科去处理的。
1: 明白。那我们、由我们自己比较切身啲嘅問題啦，未必一定要好嚴重或者去到 cancer、或者呢啲腎石啊呢啲嘅問題嘅，好、多人或者香港嘅朋友都可能會經歷過咧，就係夜尿嗰個問題，係、啦，就係即係瞓到半夜要去廁所啦。咁有啲人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會影響佢嘅睡眠質素；有啲人覺得都好正常啫，年紀大咗就自自然然都有呢啲問題。喂，陳醫生，我哋究竟應該去點樣去理解夜尿呢個問題咧？
0: 啊，首先你講緊咧。有些人这个都很值得讨论的，有些人觉得是大问题，有些人觉得、老了就
1: 习以为常
0: 了。是的，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年纪大的老人家、其实其中一个跌倒的最大原因呢是因为夜晚又要去洗手间、所以其实呢夜尿是直接影响呢长者跌倒的风险，而长者跌倒的风险是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质素的、所以呢其实夜尿呢就虽然个症状好像很轻微，但其实他的影响可以很深远、所以就不可以忽视咯。是啊，但是讲回夜尿，很多人都会觉得、只要我夜晚要去小便就是夜尿、但其实不是的，我们是有一个有一个定义在这里的。其实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睡着了、要起身去洗手间，去完洗手间之后是睡得回或者有意欲去睡回的、那个为之一次夜尿、根据国际尿控协会呢，其实所谓的夜尿呢就是多过两次以上、我们就会算为、好像不是很正常、样咯。
1: 那如果我是去夜尿，但我不是即刻可以瞓得翻、我去完一次厕所，跟住我就可能好长时间都瞓唔翻啦。咁呢个又算唔算？好似喺呢个定义入面就唔算系咯、
0: 系啦。所以嗱，其实有好多病人咧，佢讲话啊，我有屙夜尿啊，我屙成十次噶，或者五六七次噶咁样。但系如果你真系以呢个定义去问翻佢咧，佢个夜尿咧可能系两次嘅。咁所以咧喺呢啲情况咧，我哋就会发现咧，其实好多时咧夜尿亦都夹杂咗。一个因素咧就系同我哋夜晚嘅睡眠质素有关，即系话瞓得唔好嗰一类嘅病人咧，其实佢会感觉觉得个夜尿特别多，但系其实佢真正嘅夜尿咧，可能系一个若干嘅次数啦，真正令佢变差咧，就系、因为去唔到深层睡眠，所以变咗咧佢夜晚瞓着咗，好快醒翻咯，冇乜嘢做，咁、夜晚你唔会开电视出街啊咁样噶嘛，咁好多人就会哦，咁我去不停去洗手间啦，
1: 咁即系话嗰个夜尿系因为你失眠。
0: 是或者睡眠質素，
1: 瞓醒咗。即系你醒咗瞓唔到，跟住你又冇咩做啊？其实咁，跟住你就啊谂起不如去下厕所啦。
0: 同埋更加重要就
1: 咁、是、呢个唔系病啊，呢、个系因为你个真正嘅病系失眠咯。
0: 冇错，即系话咧，其实夜尿当然你去到若干厕所，我哋都话唔正常噶啦、但要留意翻夜尿其实唔系病嚟噶、夜尿系一个症状。究竟个症状系点解咧？
1: 反映啲乜？
0: 冇错啦，就靠我哋去揾啦，即系靠医生嘅角色，就系我去揾下你个夜尿究竟系因为睡眠质素嘅问题啊，定、系因为一啲内科问题啊，定系一啲泌尿科嘅问题？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去揾嘅。
1: 咁、你揾原因嘅时候，有几多系因为系失眠呢？
0: 其实超过一半啦。如果你真系根据过往经验、我觉得八九成咧都有睡眠质素嘅问题。好、多人咧，因为而家尤其是咧临瞓前会接触手机屏幕啊、蓝光啊。同埋啲睡眠質素又好差啊，瞓覺又唔定時啊、其實佢哋個睡眠質素唔去到深層睡眠咧，好多時咧都會影響咗佢夜晚好容易扎醒。而扎醒咧，有啲人覺得咦，好似諗下諗下有少少急，唔、去又驚瞓唔著，所以就會不停去廁所咯。
1: 明白明白。咁啊，頭先講到老人家咧，如果夜晚去夜尿，可能有跌親嘅風險，所以都提一提我哋啲聽眾啦，即係如果屋企係有長者嘅，最好都係喺佢哋即係行。嗰、那個路徑咧多翻啲一啲照明嘅，
0: 冇錯。
1: 而家其實好簡單，喺啲網上都買到有一啲燈咧，你喺經過嘅時候佢、會自己著，咁呢個幫助咗好多。
0: 係啊，呢、這個係好同意啊，因為大家。 有時會忽略咗、我點樣令到呢個夜晚去洗手間呢件事安全啲呢、尤其是好多長者佢哋未必會鍾意、用片、或者亦都未必鍾意喺自己個、房間入面去處理解決嘅。咁所以我哋就如果真係有夜尿問題呢，可能係透過增加照明啦。

0: 增加扶手啦，或者是令到他住得近一点的洗手间啦，这些都是一些可以令到他们安全一点的方法。
1: 好，那么大家如果家有老人家要注意这件
0: 事。没错，
1: 另外呢刚才讲的夜尿就比较简单啲，可能有机会系失眠，但系如果我喺夜尿嘅时候，亦都伴随住其他嘅症状，例如可能系痛啊，或者系排唔清啊，咁呢啲问题就会严重啲咯。
0: 冇错。嗱，所以咧，当有一个夜尿嘅病人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分一分究竟似系一啲咩问题啦。睡眠质素当然要解决啦，但系我哋都要排除几个大嘅方向嘅。第一，有冇泌尿科嘅问题？例如话男士会唔会系前列腺嘅问题，导致佢一路排尿排得唔好，咁啊夜晚个症状尤其明显，或者咧好多人都可能有啲膀胱敏感，其实佢日头同夜晚都系好尿频嘅，只不过夜晚就佢真系冇其他嘢分散注意力，就会好明显啦。咁呢啲咧，我哋就要透过改善翻去根本嘅问题。当然啦，亦都有可能咧系同一啲内科问题有关，好多人唔知道原来睡眠窒息都是会增加夜尿次数的。咁好多人系咁去睇个夜尿，但原来一路都有睡眠窒息改善唔到嘅话咧，都会影响嘅。咁当然啦，亦都可能系一啲生活习惯啦，夜晚之前饮过多嘅水分啦，或者有时可能系药物啦，有啲人唔知道将啲利尿药去水丸啊，夜晚先食啊咁样咧，咁就会呢一啲都系唔同导致夜尿就增加嘅问题。
1: 饮食习惯都系啦，
0: 冇错。
1: 系啊，我次次好似饮完酒之后，我都系瞓得唔好，跟住就多咗去洗手间。
0: 冇错啊，冇错啊。酒类会首先会尿频啦，因为酒类会制造多咗小便啦。第二就系有好多研究都证实酒类其实系会影响个睡眠质素。咁两样嘢加埋就会差啲咯。当然有好多咧，上咗年纪嘅病人咧，都会同我分享，可能同佢夜晚嘅饮食有关。夜晚煲咗瓜汤啊、菜汤啊嗰啲会差啲。咁呢样嘢咧，就自己要去留意同埋改善啦。
1: 头先啊，男士咧就好多时因为前列腺嘅问题会有夜尿嗰个问题，女士通常佢哋夜尿多系因为咩原因？
0: 嗱，好多时女士当然啦，睡眠质素头先讲咗系一道好大嘅关系啦。第二好常见就系膀胱敏感，或者叫做膀胱过度活跃症。其实咧就系个膀胱喺储小便嘅时候个收缩好唔稳定，令到咧其实个患者会全日都觉得好尿频，好尿急，一急就上去。咁但系咧，如果喺呢啲情况咧，我哋处理咗日头嘅问题咧，其实佢夜尿都会改善，前提就是他的睡眠质素都要相应地去配合，要提升回、
1: 好，那我们休息一阵先。刚才讲到夜尿不是一种病，而是一个症状，但是我们怎样透过这个症状找出个病因呢？一会回来跟我们研究一下。
0: 好。

0: 下昼5: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胡定欣喺度，有你嘅新歌，有呢首叫做《未知也好》。
2: 根本人生就系一个未知，
1: 系啊，
2: 你每一日都面对紧未知，你要喺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好多选择。我有嘢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冇勇敢去尝试，够唔够胆去尝试？因为咧，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细个反而会大胆啲噶，因为你冇知咁多嘢啊嘛。
1: 你唔知个后果系咩啊嘛。
2: 所以点解最后呢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系有呢个结论噶，即系其实知太多唔系等于好嘅。
1: 啊，
2: 有啲嘢反而你唔知道，你仲觉得。咁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1: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On Call。
5: 新城医馆。
6: 继续翻嚟我哋嘅新城医馆呢个环节啊，有陈俊奇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头先讲到夜尿嗰个问题，其实一个夜尿嘅症状，佢后面可能系有好多嘅病因，
2: 冇错，
6: 有一个病人走嚟同你讲，哦，我有夜尿嗰个问题想解决，你首先一定要揾到个病因先啦。点样去揾出个病因
7: 呢？其实咧呢一个系好重要，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是、你知道夜尿咧，其实系一个同生活质素有关嘅症状，亦都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好需要咧个病人去观察佢嘅症状。咁好多时咧，有好多病人就会啊，我总之有夜尿咯，唔知几多次啊，有时好啲，有时差啲啦。咁去到呢啲情况咧，我就最迷茫噶啦，因为咁我你有时好啲，有时差啲，咁我应该医边一 part 咧？咁所以首先第一啦，我会鼓励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小便有关嘅症状，尤其是夜尿咧，去观察一下自己夜尿平均几多次，咩日子会差啲，咩日子会好啲，同睡眠质素、饮食习惯有冇关系？
6: 咩日子系即系讲紧啲咩？
7: 即系例如话有啲人觉得，咦，我瞓得好啲嘅日子，我夜尿原来会少啲嘅，或者有啲情况，咦，我唔知点解今个礼拜零舍有几日都特别多嘅，
6: 或者我翻工嘅日子系特别多啲嘅，放假系特别少啲嘅，
7: 冇错啦。咁因为呢啲咧就会帮到我去尝试去分辨究竟系背后嘅原因系点啊？因为始终个症状背后嘅原因，我哋都要透过个症状本身去推测出嚟咯。
6: 跟住要记录埋自己饮食嗰个习惯啦，
7: 冇错，
6: 嗰一晚食完大餐或者同啲朋友开心 gathering 之后，
7: 系啊，或者我饮完酒，你头先 Michelle 俾我哋嗰个例子啦，或者你例如话夜晚水分吸收特别多嘅，或者几多点之前饮咗水嘅，咁呢一啲如果都有关系咧，其实都值得去观察，跟住分享翻俾医生听咯。
6: 咁嗱，头先讲夜尿，如果系即系几样嘢啦，可能系睡眠啦，个瞓得唔好啦，男士有机会可能系前列腺啦，又或者女士可能系个膀胱敏感啊，种种原因。但如果系真系好初步、好初步嘅，我哋有冇一啲嘅方法系可以令到呢一个症状得以改善嘅？
7: 首先咧，第一就系观察翻自己症状，第二咧就可以填一个叫膀胱日记。膀胱日记咧，其实就系一个24小时嘅记录，就系记录翻自己几多点饮咗几多水啦。跟住另一方面咧，就用个量杯去量度翻几多点去咗几多量嘅小便。咁咧，通常咧个记录会话到俾我哋听，究竟真系夜晚嘅尿量特别多，咁我哋就要揾原因啦。定系因为如果膀胱敏感嘅话咧，其实夜晚嘅尿量唔多，不过次数
6: 多，
7: 唔知点解好多。系啦，或者有啲男士咧，其实佢系发现咦尿量完全冇问题，但系伴随住就有好多去小便嘅困难啊等等，咁嗰个膀胱日记咧都会话到俾我哋听嘅。咁根据个膀胱日记咧，其实我哋初步会知道日常生活有啲咩要改善。例如话有啲病人你发现咦点解眼系临瞓前会饮好多水嘅？咁你记录咗我哋就会知啦，减少啦。或者吸收咖啡因特别多嘅，即系饮好多茶啊，饮好多咖啡啊，就系唔饮清水嘅，跟住就有尿频啦。 只不过带到去夜晚呢个情况，咁我哋又系要改善啦。
6: 嗯、
7: 如果我哋发现诶，佢可能指向某一啲问题嘅，例如话膀胱敏感，或者系一啲制造夜尿荷尔蒙出咗问题，咁我哋就可以根据呢一个问题去俾翻相应嘅治疗啦。
6: 嗯，系啦，系啦。啊，我有个问题岔开嚟问啦。
7: 嗯，
6: 有啲朋友咧，佢系好唔忍得尿嘅，系、
7: 嗯、
6: 啦，一饮完水好快就要去洗手间、
7: 嗯嗯嗯。
6: 有啲咧就系好忍得嘅，系啦。咁我哋细个阿妈都教我哋，老师都教我哋唔好忍尿。
7: 嗯、
6: 究竟呢个膀胱个能耐系咪可以 train 到出嚟嘅咧？
7: 啊，非常好啊！你呢个系好重要嘅问题。嗱、啊，阿妈教落唔好忍尿咧，其实咧令到好多膀胱敏感嘅患者咧会有啲疑惑嘅、
6: 嗯，
7: 因为明明咧其实佢哋不停要去洗手间。而個量唔多嘅喎，咁但係阿媽叫落唔
6: 好忍啊嘛，一有急係佢咯。
7: 嗱，首先大家要知道咧，膀胱得兩個功能嘅啫，儲小便同埋屙小便。
6: 嗯、
7: 所以儲小便係與生俱來嘅，我哋係應該俾佢儲嘅。個量平均成人嚟計係300至500毫升，係啦。咁即係話咧，如果過咗300至500毫升，我應該去我都唔去。嗰啲就係飲料啦，嗰、啲就係阿媽叫你唔好做嘅嘢。
6: 但我睇唔到係300毫升噶嘛，
7: 要度
6: 啦，
7: 所以就要度。系、
6: 嗯、
7: 啦，即系如果话诶，我开始感觉到有尿频尿急呢个问题咧，其实最简单嘅方式就系买个量杯，去量度一下你每一次去小便嗰个量、
6: 嗯。
7: 如果你发现小便好频密，但系每一次都唔够300毫升，嗯、其实个有机会就系因为去得太早啦、
6: 嗯。但我哋个感觉可唔可以判断到噶？我尿急呢一下可能系讲紧，都未够诶嗰个量嘅，我唔去住，又或者我忍到咁上下啦，其实。真的已经去到你刚才讲的那个指标那种感觉了、自己 feel 不到的噃。
7: 其实呢即例如啦，我冇膀胱敏感咧、我急的话咧，我是真的300至500毫升嘅、大部分正常人都是但是如果膀胱敏感的患者咧，其实佢个问题是出咗喺个感觉嗰度，所以简单啲嚟讲，个感觉唔准。咁要点样先可以校翻准个感觉咧？就是透过每一次屙落个量杯，跟住话用个量杯嚟有个反馈。咧，根据国际指引咧，三四成嘅患者咧喺两三个月持续嘅膀胱训练，即系反

0: 即係 train 到
1: 嘅
0: 喎，
1: 可以嘅，就係、是、但係需要好多心機啦、
0: 嗯。
1: 所以好多患者咧，其實最尾覺得膀胱敏感或者尿頻尿急好難醫咧，係、
0: 嗯、
1: 因為好多人都唔願意去做呢一個運動，係、
0: 嗯、
1: 啦。
0: 咁啊、可唔可以透過啲藥物輔助我哋去 train up 我哋嘅膀胱嘅能力咧？
1: 嗯，其實係可以嘅。不過嗱，真係真心講啦，我好少見到病人，嚴格啲，我冇乜見到病人咧，淨係可以透過食藥。而唔去改變翻嗰個習慣、
0: 嗯，
1: 就可以完全醫好個尿頻、
0: 嗯。
1: 因為你諗下咧，藥其實個功能係乜咧？一啲叫 beta 3 agonist 嘅藥咧、
0: 嗯，
1: 其實係幫助穩定啲個膀胱，等我哋耐啲先覺得急，同埋冇咁急。
0: 嗯、
1: 即係話佢嘅時間同埋個層次嚟講，可以好翻啲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膀胱敏感嘅患者好多時就一急就去。咁、
0: 嗯、
1: 變咗佢哋喺呢一個完全冇儲小便嘅習慣咧，就算隻藥幫咗佢咧，個效果都唔明顯。所以一定要配合翻我哋頭先講嘅膀胱訓練。
0: 嗯，係啦。咁如啊頭先講嗰個敏感或者前列腺引起嘅夜尿問題，係、咪都可以用一啲嘅手術嘅方案去解決嘅？
1: 嗱、當然啦，其實所有病都係要揾到個症結嘅個原因嘅症結啦、如果係膀胱敏感，其實就係做訓練食藥。為主的手術是講緊第二至第三線的治療嚟噶啦，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的問題咧，咁佢導致到個膀胱越嚟越敏感，或者會有啲尿頻啊，去唔到小便嘅咩，咁我哋就可能要用藥物或者手術啦。咁、坊間大家常見嘅就係一啲內窺鏡前列腺切除手術啦，或者係一啲蒸氣啦，或者一啲激光啦，呢一啲都係常見去處理翻前列腺增生嘅手術。
0: 嗯，好，咁啊，今日多謝曬阿陳醫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啊。了解咗好多关于夜尿嘅问题啦，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有呢啲问题嘅，都揾到个真正嘅原因，呢、个先系最重要。唔该晒陈医生
1: ，thank you。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2: 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今个月八号离世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享年89岁，今日朝早举殡，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只系限受邀人士出席。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新华社话，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亦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向中联办表示慰问，并且转达问候，要求全力进行救治。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出席今日的公祭仪式。一个女人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话，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的时候，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影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过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就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署。警方话，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和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就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事发在午夜近一点，途人在博维南路近南新围污水泵房发现一个女人倒卧地上，没有脉搏和呼吸，她满身鲜血，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重伤不治。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都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说，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因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南韩军方证实，北韩相隔八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当地下午约三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几个钟头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说已经加强监视和戒备，以防北韩再次发射。同时，韩、美、日三国正是紧密共享涉事导弹的数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话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于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和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一共有四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导致一处设施受损，现场无人伤亡，紧急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处置工作。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亦都在社交媒体说，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名44岁妇女和一名老翁。此外，一架无人机撞击一栋21层高的住宅大厦，并且引发火警，导致400人紧急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一间炼油厂。他说，俄罗斯一个关键石油工业设施以及侵略者的后勤设施遭到打击，这些都是支撑战争机器运作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资金。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0: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洗发露，出位价89蚊；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液299蚊；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蚊；去白活黑液370蚊。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8: 大家好，听过晚上6点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星期日来到这个时间，相信有点不舍得，因为听日又要上班。不过不要紧，希望未来两小时小麦麦卓华为你选择的那些年的歌可以合你心水。而今晚有一个主题，那些年曾经扰良三日的歌，有哪些是跟爱相关的呢？

爱是不是永恒呢？在心目中我的定义当然是正面，不过今时今日你又有没有把握做得到呢？究竟爱是不是真的永恒？究竟爱是什么？我相信接下来两小时的那些年的歌会慢慢有答案，不过跟着下来选了这一首歌，歌名告诉我们可能已经有答案了。听一下 Alan Tam 谭校长怎么说。

知喺呢首歌嘅字里行间入边咧，你已经揾到答案未啊？嚟自谭咏麟嘅作品《爱的根源》，而之前听过嘅咧有张学友嘅作品《爱情万岁》。

0: 许志安的爱你，我们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有阵时好得意啊，人同人咧就好似喺一个交叉路口相遇咁，你唔把握时机，错过咗，可能呢一段爱情就自此唔会再翻嚟啦。有阵时机会嘅嘢咧，真系要好好把握，唔好成日同自己讲听日先啦。其实仲有大把时间。啱啱听过嘅咧，有古 Sir 古巨基嘅作品《爱得太迟》。
1: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话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

0: 一段关系咧，相信都有蜜月期啊。好似 Leon 呢一首作品咁，爱情影画戏啊。不过今日天气又系点咧？听听天气报告先，转头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黄昏6: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

0: 感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4: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来自1980年千王之王这一套电视剧集的主题曲，歌曲名字叫做让爱将心透，当然它是阿姐汪明荃。有人说爱是麻木的，因为很多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为身边的人，包括屋企人、爱人，甚至乎你的下一代，无条件地去付出，因为这种就叫爱。

80年代选美出身，不过来到90年代他做了个华丽转身，他是叶玉卿，一切都为爱。剛才播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想起这首歌好像有些串联，有些关系，所以抽起了之前本来摆在这里的作品，换来刘美君的作品《爱是无涯》。

0: 那些年的歌，
1: 黄昏6:4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0: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3: 只想听音乐。
4: There are places I
5: remember。 我想赞赞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6: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0: 逢星期四中午1:18，
7: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0: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何婉莹同埋邓建明嘅作品《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一路咧听紧同爱相关嘅歌曲嘅时候，唔知道你有冇曾经谂到，好多时我哋净系关心爱别人、中意一个人，不过唔记得咗，原来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需要爱。

来自李洛斯的歌曲《吾爱被爱》，将时间带到你接近晚上七点钟了。听过新闻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有一小时的那些年的歌，千万不要走开，转头回来我们继续再

0: 些年的歌。
1: 晚上七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咁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呢个星期将会喺华盛顿举行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喺纽约举行，预计喺本港时间今晚10:30开始，并持续一整天。咁双方讨论嘅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喺11月10号到期嘅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同关键矿产嘅供应状况，以及喺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咁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嘅成果系华盛顿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嘅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喺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嘅信号。北韓相隔8日再次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懷疑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當地下午大約3点偵測到北韓從元山一帶發射一枚導彈，幾個鐘頭之後再次發射一枚導彈。南韓軍方表示，首枚導彈飛行大約450公里，韓美情報部門正進一步分析佢嘅具體規格同參數。南韓國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呢類軍事行動。重申北韓發射彈道導彈違反了禁止其研發核武和導彈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日本防衛省亦都偵測到兩次發射，指飛行物疑似是彈道導彈已經墜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關部門全力搜集和分析情報。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埃曼在防衛省向傳媒表示，北韓屢次發射彈道導彈等一連串行動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澳洲悉尼西部南山地区一个小镇发生致命血案，一架私家车被发现入面有4个人身受刀伤，其中一名未满5岁的幼童当场死亡。警方当地下午接近1点接报，有市民在南山的亚利海池小镇一处路边发现一架私家车上面有4人受伤。警方和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车入面一名幼童已经不治，另外2个受伤幼童和1个女子送院抢救后情况危。警方证实涉事的三个儿童年龄都在5岁以下，受伤女子就年约40几岁，4人的身份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警方表示已经联络到涉事儿童的父亲，对于案件的作案动机、涉案武器类型、伤者具体伤势以及事件是否涉及家庭暴力或四人之间的确切关系，警方说现阶段调查尚早，暂时未能够确认，但补充说涉事女子并无犯罪记录，警方已经封锁调查，并透露目前未有追捕其他涉案疑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5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直接 GDP 比例升至5.5%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155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他指出，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到50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4: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7: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8: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4: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

0: 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4: 听过七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

唔系每个爱情故事咧都系甜蜜，包括 Joey 容祖儿嘅呢一首歌《同爱》。唔知你嘅爱情故事咧，总系甜蜜定系路途崎岖？不过如果你话喺流行曲入边嘅爱情故事咧，伤得越痛，首歌就越受欢迎咁嘅。

提到孙耀威的爱的故事，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上集的作品。今天为你揀来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有人希望爱情有一夜的灿烂，不过更加多人希望爱情可以恒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的爱情故事的时候，都祝福他们可以一生一世。

0: 淑仪嘅作品《恋一世的爱》啊！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晚上那些年的歌，转头见。
1: 那些年的歌，
2: 晚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装楼，得不偿失。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啊，尹景顺，就好欣赏你。
10: 多谢晒。
9: 你歌又唱得好好嘅，
11: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9: library 咁啊，
11: 系啊系啊，其实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10: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11: 咩话都有嘅，
10: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11: 闽南话，
10: 闽南话都有，
9: 都有啊，
10: 系啊。
9: 马拉歌佢哋识唱噶，
10: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9: 我识唱啦，细呀，诶，我嗰个咪细呀细呀嘿，
10: 都啦就细呀细呀嘿呀。
9: 咩布隆格格杜啊，唔系马拉歌啊？
10: 系，系我唔识唱。嘉燕姐仲劲过我，
11: 冇错。
12: 逢星期六下昼2:00，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13: 每一个星期六。
14: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4: 麦卓华。

九十年代呢一位嚟自香港、嚟自台湾嘅歌手，因为佢的确系香港人啊，不过去咗台湾生活。佢系周华健，曾经沧海也是爱。

0: 嚟自 Priscilla 陈慧娴嘅作品《今天的爱人是谁》。唔知你又有冇问过自己呢一个问题呢？好啦，我哋先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那些年的歌》，千祈唔好走开。
1: 那些年的歌。
2: Hello， 早晨。
3: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6: Hello。
8: 晚上七点三十二分。
9: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二十七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三十二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八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8: 两仔爷
13: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18: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3: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8: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13: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18: 记得留意
13: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9: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记得九十年代要认识一首歌，除了透过电台或者你自己去买大碟之外，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卡拉 OK 跟其他朋友一起唱下歌。不知道这一首歌曲你在 KTV 的房间里面唱过几多次了，来自张信哲的作品《爱如潮水》。国语歌在香港的乐坛里面一直都占据其中一个重要的席位。除了刚才张信哲的作品之外，跟着下来现在播的这一首歌，相信你都很有印象。

过的是余情庆的作品让我一次爱过够。跟着下来我们有孙燕姿。

一首咧嚟自孙燕姿情深演绎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我的爱》。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放弃是极其难。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0。

0: 四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千松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一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祈咪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3: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 Cola 喺度，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点解系番茄啊？
4: 我哋就觉得番茄就好代表到我哋，因为无论佢喺乜嘢菜式入面，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呢杯嘢应该有番茄咁样咯。
3: 但我不断见到话啊，佢好似个踩扁咗嘅番茄。对于 Cola 嚟讲就系、是、啊，好似不断有啲受打压啊，可以有个咁嘅感觉咧。
4: 都一定有呢啲感觉嘅，即系我觉得每现实社会嘅每一个人都系被打压紧嘅人，被某一个人打压紧嘅人，可能被屋企人打压紧咧，总有呢啲嘅。咁但系嗰个重点就系、是，就算你打压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酱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压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见到自己嘅价值咯。
3: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Cola，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咧一连送咗20首咧关于爱嘅歌曲俾大家，不过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一样嘢，就系要好好爱自己。

0: 梁咏琪的作品《爱自己》，而之前听过的有苏芮的《凭着爱》。今晚那些年的歌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会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届时亦都不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克己。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美军任何襲擊都會引發伊方對中東地區美軍基地及利益的報復，而且不受任何限制或考量。另一方面，隨著與美國近七個月的戰爭持續，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在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伊朗必須邊打邊談。卡里巴夫說，這個意味著在關鍵時刻，伊朗必須傾盡全力，動用軍力擊退敵人，給予毀滅性打擊。然而，一旦伊朗在戰場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和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共有四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表示，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导致一处设施受损，现场没人伤亡，紧急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处置工作。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亦都在社交媒体表示，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个44岁的妇女和一个老翁。此外，一架无人机撞击一栋21层楼高的住宅大厦，并引发火警，导致400人紧急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一间炼油厂。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一个关键石油设施以及侵略者的后勤设施遭到打击，这些都是支撑战争机器运作的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另一方面，在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一架民用巴士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包括一个俄罗斯选举官员。星期日是俄罗斯杜马即下议院选举的最后一个投票日。北韩相隔百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几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首枚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它的具体规格和参数。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其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说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九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 面、颈、双臂同双脚都有唔同程度嘅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系动物嘅咬痕同爪痕，而致命伤喺头部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表示，目前未知道狗只嘅品种系咪有人饲养以及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住呢啲方向调查。呢则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5: 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天气，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1: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生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1: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2: 好了，今新手 DJ 大明星呢，请来是有小 V 范明熙。
13: Hello, 大家好吗？
12: 点啊？最近咧系咪都有即系自己嘅新歌啦？都会有自己嘅作品啦。
13: 系
12: 啊，因为有自己。

0: 延迟噶嘛？你系嘛？
1: 尝试紧，因为其实而家最新嗰首《小众美术家》咧，就系我揾咗林若玲老师填词啦。咁但系我睇完佢啲词之后，我自己都好想去尝试一下。
0: 系试紧啦。
1: 系啦，尝试紧，尝试紧。
0: 嗯，咁平时咧，喂，你成日听歌，多唔多听人哋嘅歌啊？
1: 多啊，
0: 多嘅，
1: 成日都听噶，我好中意听歌，因为。
0: 咁你听歌嚟哦，一路已经系。用啲 apps 啦，即系俾晒月费嗰啲啦。
1: 系啊，
0: 咁会唔会有时都喺电台收音机听下歌咧？
1: 都会，因为我觉得咧喺电台收音机嗰啲听咧，系你会听到平时同你自己歌 list 唔会有嘅歌。我就觉得我会令我嘅歌曲库咧增添咗好多唔同嘅歌。
0: 咁你咩时候先会听收音机咧？
1: 揸车啊，
0: 揸车，
1: 揸车一定会听收音机。
0: 揸车你反而你系未必会全程开晒自己嗰啲 song list 嘅
1: 啊，系啊，因为你揸车，我揸车嘅时间太耐啦，咁我就会拣有阵时有啲厌啊，听自己歌 list 嘅歌，所以我就多数都会开电台嘅。
0: 会唔会想听下？咦，会唔会播首歌咧？
1: 你首歌啊？
0: 你啊？
1: 我会啊，我自己会播自己歌听嘅。
0: 听收音机人哋播你首歌啊，想
1: 哦，我都好希望会啊。
0: 你撞过未啊？
1: 未试过，
0: 我都未试过嘅，即系暂时你喺收音机度仲未撞到人，听到有人播你首歌啊？
1: 真系未试过，
0: 未试过，
1: 系啊，我特登去听就有，
0: 特登有咯，咁咪都系有咯，
1: 特登到去听都算有啊，我 OK 嘅。
0: 咁个嘅车嚟喺车入边定系电话？
1: 系车，系车。
0: 个感觉系点咧？第一次听到自己首歌，
1: 好开心，因为我觉得好似真系大众系会听到我唱歌，我就会觉得好开心。
0: 系咯，同你即系唔喺个即系你知道可能网上会有人拣你首歌嚟听，即系嗰个感觉系唔同嘅，即系又好似由。我哋啲 DJ 啊，自发性去
1: 系系啊，你自己去播嘅话，
0: 系
1: 开
0: 心
1: 嘅
0: 第一次。不过听到几次又好似系冇乜感觉，系第一次好强嘅感觉啊。
1: 系啊，
0: 好，今日就交俾你啦。
1: 好。

0: 今集新手 DJ 范明熙，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V 范明熙。咁我今日咧就带咗六首歌俾大家啦。第一首歌咧就系《天使借的温柔》，系台湾嘅一个歌手艾薇唱嘅歌。咁呢首歌咧，我自己点解会拣呢？因为我其实咧每次睇旺旺嘅 post 嘅时候咧，我都系喊嘅。我真系好唔开心，好唔开心。点解呢个世界上会有啲咁嘅人去对待啲小动物咧？咁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藉住呢首歌啦，《天使借的温柔》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对小动物温柔啲，爱护佢哋。

跟住带嚟呢首歌系《如果我很平庸》，亦都系一个台湾嘅歌手陈华。我最近都几中意呢位歌手，因为我好中意听啲好温柔嘅声啦，同埋听入去耳朵入边系好舒服。咁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啦。你哋都即系听啦，如果我很平庸啦，咁我系好中意入边嘅一句歌词，谁说我不能唱成传说？我都希望我虽然好平庸嘅，我都可以去唱一啲大众都会好中意嘅歌啦。希望我可以唱到一个传说嘅状态啦，送俾大家。

0: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系点啊？
3: 其实你度身订做俾一套电影，当佢有一个已经拍好咗演员俾你见到，仲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喺呢位嘅时候咧，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4: 影成咗形啦。
3: 系啊系啊，我反而俾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
2: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3: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古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2: 嗯，
3: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2: 嗯，
3: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2: 系系。
3: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5: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6: 星期二下昼5至7，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8: One Music Corner，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新手 DJ 大明星，
16: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范明希。接着落嚟呢首歌咧，就系、是、房屋供应问题。呢首歌咧，其实我都系喺电台度听到嘅。咁呢首歌就系 Moon Tank 嘅歌啦。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咧，真系写得十分之好啦。咁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同埋。我是没想过一个房屋供应问题都可以唱成一个感情问题啦，那我就推介给大家听一下，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呢。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晚上8点半，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大风吹。
6: 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9: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000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新城劲爆，流行榜。
1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4: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13: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为什么我香油的代表
1: Ella Langley 这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主持范明熙。
4: 好啦，小薇啱啱咧就做咗几首歌啦，咁啊，觉得自己而家即系讲嘢啦，同之前啱啱出道嘅时候咧，那个分别喺边度咧？
5: 以前咧嘅我咧就一定会写咗好多簿仔啦，你都记得我之前好中意写簿仔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我而家好似个脑开始有少少捞到好多嘢，好想讲好多信息俾大家听啦，好自然地去讲俾大家听。
4: 即刻叻咗啦，唔使写簿仔啦，
5: 少少
4: 记得晒啦，同埋我觉得你头先嘅讲嘢嘅时候跟現在不同而家唔同嘅，你自己一个人讲咧，你系好温柔。系啦，佢会慢好多，跟住咧，而家咧一倾偈咧，你就开心翻晒。
5: 系啊，好中意同人倾偈嘅，因为
4: 你会笑咯。
5: 同埋你系我哥哥嚟噶嘛，
4: 大家姓范，
5: 大家都姓范。
4: 系咯，所以你系一个人讲，你系会变咗一个，好似成个通咧唔同咗。
5: 系都系噶，都系噶、我都唔知道，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系 I 人定 E 人啊，搞到
4: 你哋两样中间咯，
5: 摄咗中间。
4: 咁会唔会诶？平时有时都即系有啲人 artist 尤其是咧，好多都话自己会自言自语啊，讲下嘢咁样。
5: 我多数同狗仔讲，
4: 你会
5: 我养咗三只狗仔啊嘛，系啊，成日同狗仔倾偈咯。
4: 即系你唔系普通讲一个单字啊？
5: 唔系啊，我真系同佢倾偈噶，系啊。
4: 例如咧，
5: 我反而觉得同佢多咗倾偈之后咧，佢系真系识得听人哋讲嘢噶。
4: 你倾成点先？嗰啲倾偈系
5: 我话
4: 咁样，我同你倾偈咁啊？
5: 又未去到咁样嘅，但系话我今日翻嚟啦，有冇挂住妈咪啊？咁样咧，跟住就开始同佢讲话啊，妈咪今日见到啲边个边个喎，咁样系啦，系啦，今日同佢倾偈咯。但系姐姐走过嚟同我讲话咧，话佢哋真系识得听我讲嘢啊，好开心啊！我知道姐姐真系好中意佢哋。
4: 你觉得啲狗仔听识听嘅？
5: 系直头姐姐都觉得啊，
4: 系啊，
5: 话好乖啊，佢哋叫佢哋坐低，真系坐低坐定定啊。我同佢哋讲话，姐姐冲凉啦，你哋坐低啦，跟住真系坐定定啊，咁样咯。
4: 你几时开始养噶？
5: 哇，第一只都七岁啦，
4: 七岁，
5: 嗯，
4: 可能就系呢几只狗仔帮咗你，你一讲嘢叻咗，
5: 我都觉得系，
4: 讲嘢叻咗，好啦，继续交俾你小薇，
5: 好。之后的一首歌当然就是我自己的新歌小众美术家啦，咁我就是范明熙啦，咁我推介小众美术家给大家听，是因为这首歌呢对我来讲是都算是很励志的一首歌，也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啦，咁我就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去安慰大家，去鼓励大家的人生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脆弱而硬朗。

之后来嚟呢首歌，亦都系我自己嘅歌《我们的完结篇》啊。咁呢首歌我真系放咗好多好多嘅心血入去啦。呢首歌亦都系我揾咗一个演技好好嘅人去同我一起拍 MV 啦。咁希望大家会一听到呢首歌都会有一少少共鸣，因为都系我自己嘅故事嚟嘅，我失恋嘅故事，送俾大家《我们的完结篇》。

0: 晚上8: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今集新手 DJ 有我范明熙。最后一首歌就是都是台湾的歌手唱的陈华的第八大洋。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很想尝试 R&B 的风格啦。那我嚟紧我自己会填词之外呢，我都会希望可以挑战一下 R&B 风格的歌啦。那这首歌我都是很喜欢的，其中入面的歌词都是讲一些爱情啊。那我就但又觉得是一些洒脱一些的感觉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第八大洋》。

0: 好少啲完成晒成个音乐节目啦，其实觉得自己做 DJ 而家或者做主持，你觉得即系嗰个分数有几高？
1: 哇！我仍然都系觉得做 DJ 真系好难，因为其实我真系唔系好识得讲嘢。咁、但系系咯，我都觉得自己真系有成长咗嘅。
0: 你觉得最难嘅地方系咩咧？
1: 最难嘅地方就系要自己去谂好多人哋会有兴趣嘅话题咯。我觉得系好难。
0: 同埋个语气，你讲到难啊，即系因为你一个人啊嘛。我唔会俾到反应你，我而家同你倾偈，你、我问你好惨嘅嘢，你可能你会答到，好 sad 咁样。我讲翻开心嘢，你会兴奋。咁但系你自己，你就要控制嗰个起伏。
1: 系啊，冇错。
0: 头先可能听你就可能就冇唔系太大起伏啦，你会好稳阵啊个 level， 系啦，条线好平。
1: 冇错，我真系要同你对答，我先至可以话达到呢个兴奋。所以我觉得哇，自己一个做 DJ 真系好难。
0: 不过可以练嘅，有啲 DJ 就算一个人讲嘢咧，即系音乐节目咧，佢都好似你觉得系可以好开心，成日好 hyper， 跟住突然间就但系又讲好惨嘅又可以系，
1: 系我都觉得好
0: 低沉咁样啊，即系起伏好大嘅可以系。
1: 系咯，我觉得系咯，又起伏大啲咧，人哋会有兴趣听。
0: 可能系，
1: 我都会改善下噶啦，继续，
0: 下次再嚟啊！好啦，今日唔该晒小 V，
1: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咁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呢个星期将会喺华盛顿举行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喺纽约举行，咁预计喺本港时间今晚10:30开始，并持续一整日。咁双方讨论嘅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喺11月10日到期嘅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及关键矿产嘅供应状况，以及喺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咁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嘅成果系华盛顿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会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届时亦都不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是克己。另一方面，随着同美国近7个月的战争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伊朗必须边打边谈。卡里巴夫说，这个意味在关键时刻，伊朗必须倾尽全力动用军力击退敌人，给予毁灭性打击。然而一旦伊朗在战场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具体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属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升至5.5%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先至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同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他指出，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到5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以城区概念发展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并推出3幅用地供院校申请。城方制各大学校长张仁亮接受电台访问时指出，由于院校大围的新校舍明年初动工，若果再在北都建设新校舍，可能会有资金困难，因此未有计划进驻。张仁良说，本地院校在产业合作上有进步空间，鼓励政府推出跨院校研究基金，鼓励进驻北都的大学合作，并同北都创科企业交流，相信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他又说，本港有5间院校跻身全球百强，显示大学有研究实力，相信可以培养高端科技及海外管理人才，并协助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这个月8日离世的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位行政长官董建华享年89岁，朝早举殡，丧礼采用各葬规格，只是限受邀人士出席。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央领导人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发再生出位价又来了，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洗发露，出位价89蚊；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液299蚊；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蚊；去白活黑液370蚊。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喺呢首度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编曲咗呢个萧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萧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依然是我的偶像阿 Tom 陈恩石，28岁的偶像。
5: 汉阳你好，
4: 真的很开心跟你倾偈，因为学到很多嘢。咁讲翻你嗰个《我们的青春日子》啦，你嗰个剧咧系讲紧名校啊、DSE 啊，即系好追求名利嘅校长啊、严校长同埋学生之间嘅价值冲突啊。
5: 嗯，
4: 你觉得呢一种即系青春嘅挣扎？同埋信仰入面讲，唔好效法呢个世界，寻求真正嘅生命意义，有冇呼应嘅？
5: 绝对有嘅，我觉得呢个其实亦都系其中一样我想摆落《青春日志》呢一个戏嘅一样嘢，因为里面其实个主轴就
4: 系
5: 讲严校长啦，一个为咗追名逐利，
4: 五星星
5: 系啦，五星星五星啦。

0: 佢喺临退休之前一年，佢好希望可以拱晒佢自己班啲学生入大学，然后荣休，跟住再为自己铺一条好好靓嘅大道，再上更高嘅位置。但系佢去到呢一年，佢先至发现，原来自己用咗大半生去追求嘅嘢，唔系自己想要嘅嘢。咁、我觉得呢个系人好容易会有嘅迷失嚟嘅。其实喺唔同阶段都会有，只不过唔同程度同埋唔同方向嘅迷失啫。而嗰个迷失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平衡我哋自己嘅。每一个人呢是不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活在当下，因为你活在当下然后临老的时候完全没有积蓄，其实都不开心的嘛。但是我觉得信仰有一样好有智慧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喜乐。而什么叫做喜乐呢？即究竟是不是很多钱就代表喜乐呢？是
1: 不是28岁的
0: 所以在我的剧里面就是啱啲比较年长的人看。
1: 咁廿八岁嘅，等我廿，我头先我谂我廿八岁做紧咩啊？
0: 所以我就系、我每日都喺度谂紧呢个问题，因为其实每晚喺度谂紧，因为当你尤其是可能好多唔同嘅工作啦，有好多唔同嘅嘢你想做啦，每做一样嘢嘅目的系乜嘢先？系咪？如果你纯粹为咗赚钱嘅话，你有咁多钱做咩咧？如果你唔谂赚钱嘅，咁你又点样去平衡咧？咁所以我觉得所有嘢都系关于一个平衡。所以其实效法世界。某程度上，我覺得講緊嗰樣嘢就係你太過追求緊呢一個世界嘅一把尺，而嗰把尺其實係人定出嚟嘅。其實我哋係唔必要去追求嗰一樣嘢。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要清楚自己想做乜嘢，同埋個底線究竟係乜嘢。
1: 我冇辦法唔認同你講嘅，真係好認同。即係好似你嗰套戲裡面由校長個女咁樣，咁佢都係即係到後尾點解會？其实社会上都出现很多，
0: 是啊，
1: 即是 老豆老母就很想仔女做些什么做些什么，但其实个仔女又不是很想做些什么，咁跟住就摩擦，咁到最后即是父子又好，父女又好，母子又好，不开心，不开心，其实做人不是为了开心的，
0: 冇错，
1: 咁你跟住有些本末倒置，
0: 是啊，
1: 即
0: 是
1: 同埋我觉得个仔女应该做呢样嘢是好的，做了是为佢好的。咁佢连都未做成，佢都唔开心啊！咁佢继续行落去做乜咧？
0: 乜嘢叫做为佢好先？
1: 系咪？即系我自己个仔咁样，佢唔中意计数，咁我话，咁我话你唔中意计数，咪唔好计啦。
0: 系啊，
1: 咁话唔系，计得唔好嘅话，点点我咁样咪真系唔中意啊嘛。
0: 系啊，
1: 唔中意咪谂第二样。
0: 同埋某程度上，你要俾佢试咯，即系死啦！原来有时放我自己太松懈嘅话，我真系会唔合格噶。咁佢自己就会 pick up 翻多啲噶啦。
1: 咁你到你真，if 你真系唔合格嘅话，你咪承担翻自己个后果。
0: 冇
1: 错
0: 啦，
1: 喂，你拣噶嘛条路，
0: 冇错啦，
1: 你拣话我 quit 咗佢，你咪 quit 咗佢咯。
0: 系啊，系啊，
1: 但你喂唔系，社会唔俾我 quit， 社会唔俾你 quit， 咁你唔嗱呢个就系头先你讲嘅 balance。
0: 嗯，
1: 你有时你咪就系要妥协咯。
0: 系啊，
1: 嗱，人哋要你中英数，咁你要中英数嘅话，你咪要俾心机咯。
0: 系，
1: 咁如果你话我 quit 咗佢，你亦都有权。咁、但係你就要諗第二條路啦、因為正常嘅佢就要你做啲數，咁你就要去諗第二條路。當然第二條路未必輸㗎喎，咁我會覺得最緊要係開心去、開心去做、開心成長。咁我覺得 whatever 嗰個 result 係點樣嘅話，都起碼我攞咗開心先啦。Tom 第一首送咩歌俾我哋先？
0: 第一首我想送俾大家嘅歌咧，叫做《因着信》，因为我觉得信主，
1: 我好中意呢只歌。
0: 系啊，呢只歌真系非常好嘅一首歌，因为我觉得信主其实，你话有咁多个宗教，点解你拣呢个宗教咧？这个宗教好俾到我一种平安，而因为从来冇人话俾你听信主会就会冇病痛噶啦，冇苦难，唔系嘅，都会有嘅。但系就算你经历紧 suffer 紧啲乜嘢嘅时候，你都会揾到一种平安，而呢一种平安嘅来源就系因为你信佢。

0: 诗歌有街。
1: 晚上九点十八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喂你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午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

0: 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两仔爷
3: 有得倾，
2: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3: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2: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记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4: 嗱，咁我哋个节目叫《诗歌游街》啊，咁我想问一下阿 Tom， 你写嘅音乐剧里面嗰阵时，你会唔会受到一啲诗歌啊、圣诗啊，或者其实我都唔识好界定咩敬拜歌啊，定系点样？同埋有时，因为我细个去。我中可以讲有一个时间细过佢嘅，我喺台湾出唱片嗰阵时咧，咁佢就成班咧，嗰阵时系有一套 Sister Act， 咁跟住咧就 I Will Follow Him， 咁跟住我真系以为嗰首歌系圣诗，
5: 其实系搞笑嘅。
4: 咁跟住咧，我系喺电视台啊，成班又系分晒高低音，即系做一段咁样，咁跟住喺度唱，我一路都以为呢首歌系圣诗。
5: Sister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剧，
4: 他说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 version 来的，
5: 是搞笑的
4: ，我说是吗？那我开始觉得其实应该都不需要这样界定，其实有时一些，即是他首歌里面会有 Jesus 啊，什么什么，但是有很多其实你feel 到係、
5: yeah.
4: 即係譬如 You Raise Me Up 啊，或者乜你有感覺嘅話，咪 OK 咯，係咪？
5: 係啊，
4: 你
5: 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好聽同埋中 point 啦，係啊，同埋啱音，
4: 啱音，
5: 啱音對我嚟講就好重要。
4: 你接觸嗰陣時都接觸到啲係唔啱音，
5: 好多。我成日同教會啲牧師講話，可唔可以唱翻啲啱音嘅詩歌？我真係好認真，好想同所有教會講，就係、是、因為成日都叫我哋啲会有就啊带啲唔系信主嘅嚟翻教会啦，系咪？咁但系你唔好吓亲人哋啊嘛。
4: 系啦，
5: 嗰个问题就系你要明白，除非你嗰日嘅崇拜真系全部都系哇好虔诚嘅基督徒。如果你知道你嘅受众里面其实系有一啲可能本身唔认识基督教嘅、
4: 嗯，
5: 甚至对基督教系有戒心嘅，甚至系讨厌基督教嘅，咁、嗯、你又叫咗啲会友要带佢哋嚟听下崇拜嘅时候，咁你尽可能就唔好有一啲嘢去俾人哋去 challenge 啦。所以我觉得唔啱音嘅诗歌系真系系令我喺创作上有一个好大嘅感悟，就系我要写啲啱音嘅歌。
4: 唔啱音，唔啱音得嚟，我又觉得佢系合理嘅咧。我估系得麦兜嘅嘢。
5: 就好合理啦。
4: 我觉得佢系为咗咁样而去咁样。
5: 冇错啦。同埋，因为我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文化嘅转变嚟嘅。咁以前嘅诗歌好多唔啱音，可能本身系普通话，然后我哋用咗广东话去唱。但系其实以前未有广东话流行曲嘅时候，我哋当然会咁做啦。但系而家其实广东歌已经系一个文化嚟。
4: 嗱，我衰啲讲句，我觉得懒嘅。
5: 系啦，其实填嗰啲词咪得咯。
4: 你以前啲英文，如果你系去摆喺嗰个商业社会嘅话、
5: 嗯，
4: 你英文歌或者日文歌、韩国、台湾即系国语啦、
5: 嗯，
4: 你嗰阵时全部去改做广东版、嗯嗯，你都唔会改到唔啱。
5: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其实系啊，我觉得呢个系
4: 咁讲得最好都系噶。
5: 但系
4: 咁你社会你要进步，
5: 要进步啦，冇错啦，冇错，同埋都系好简单一样嘢，就
4: 系、
5: 是、你其实
4: 崇德佢都唔讲噶，
5: 系啦，你想唔想佢哋嚟听完崇拜之后会？ 對呢一個宗教有啲改觀先，係咪先？呢樣係一樣好直接嘅嘢嚟嘅。如果你想嘅話，你就要企喺佢哋嘅立場度去睇嗰件事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喊音係好重要啦。當然，即係亦都要講翻，其實而家有好多好好聽嘅喊音嘅詩歌嘅。
4: 咁而家真係多咗好多，譬如我去藝人之家或者唔係我好少去，即係我以前去

0: 我识佢啲朋友，佢哋而家再写嘅歌啊，
1: 系，
0: 譬如高浩正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Boss 啊，咁佢哋而家写嗰啲啊 ，Seven Girl 啊咩，佢哋嗰啲啱嘅，
1: 系嘅啱音嘅，同埋有好多好动听嘅，
0: 即系崇基崇德嗰啲啊，啱嘅，
1: 系嘅，好动听嘅，好动听嘅。
0: 咁社会又喺度进步
1: 嘅，系啦系啦，咁唱多啲呢啲歌咯，即系唔使再成日拣啲唔啱音嘅歌唱咯。
0: 咁我另外想问就系话，点解你嗰阵时会有个？其实我觉得呢个好大嘅 mission， 即系你去做一个 Broadway 咁样。
1: 我最初有呢个想法，因为细细个做小演员啊嘛，咁我都会见到嘅就系其实香港舞台剧嘅市场好细啦，好多时喺行内可能有好多叫做行内大家都好认识嘅前辈，舞台剧嘅前辈去搞 show， 搞五场，可能都真系得五成票房、四成票房咁样噶咋。咁我觉得市场细其实系有得救嘅一樣嘢嚟，你係要將睇劇，你要將睇舞台劇入劇場，變成香港人一個行為習慣。
0: 嗯、
1: 大家係會好似睇戲咁嘅，今日又睇得，聽日又睇得，係、一個生活嘅一部分。
0: 但我想問，有冇邊一個你想多謝佢嘅，係令到？因為我講呢件事唔係咁真，非常之
1: 好難嘅。
0: 有邊個你係，或者有邊幾個你會想多謝佢、
1: 要多謝嘅人太多啦，一個名字呢好長啊！
0: 系咁以多谢啲冇佢就唔得嘅先啦。
1: 真系你问我，我觉得我爹哋妈咪啦，即系佢哋喺我追梦路上，即系有时晚晚都凌晨四五点先翻到屋企，然后佢仲会整定碗汤喺度啊，有时特登唔瞓住煮宵夜，因为佢知道其实我要行呢条路系好辛苦嘅。而佢哋因为佢哋唔系呢个行业噶嘛，所以变咗佢哋可以俾到我最大嘅支持就系啲意见上面啦，同埋就系行动上面咯，即系去煮下宵夜俾我食啊咁样。咁而身边其实有好多好嘅前辈。我觉得在这四年来其实都真的不论是给意见或者真的身体力行上帮了我很多，蛋哥啦、关保卫啦、向海南啦，即他们真的很老实说的时候都说他们拍套戏拍套电视剧一晚播出街，没有100万人看都有几十万人看啦，每晚来我的剧场做每晚只有150人看的、但是他们即譬如关保卫现在做了160几场了已经。
0: 保卫是很好人。
1: 是啊，他们真的很 devoted to 这件事，还有他们很支持这件事。关保卫还要经常说、多谢你给这个机会，我说你不要那么客气得傻的，你收我封利是来做还要多谢我。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好，蛋哥啊那些又是大家都真的很肯提携后辈。是啊，我经常觉得提携后辈不一定、我要 train 个人出来才是提携、而是你看到这个后辈很努力做的一件事、
0: 你帮他行顺一点就
1: 是了。我用我的经验也好，用我的 network 也好，看看有没有些可以輕輕幫到佢嘅，其實都已經好好多。
0: 係好。咁跟住落嚟送邊首歌俾我哋咧 ，Tom？
1: 跟住嚟送俾大家一首歌咧，就係、《愛是不保留》呢一首。我諗我可以講係我最喜歡、最喜歡嘅一首。其實佢都唔係好詩歌噶啦，我覺得其實一首流行曲，只不過係一個有宗教背景嘅流行曲，寫得好好，歌詞好好，旋律好好。而當時我認識呢一首歌就係睇咗一套叫做《天作之合》嘅電影啦，講謝遠文醫生嘅故仔啦。而因為嚟緊，我哋都會將呢個故事變咗一個音樂劇啦。咁、所以呢首歌係我近排喺我個電話度差唔多日日都 loop 10次、20次嘅一首歌。

0: 歌有街。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晚上9: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子 ABC 餐啊？
1: 同一

0: 要。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起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8: 啊，大导演啊，咁我知道咧，除咗我们啲青春日志，你仲有一个想咯，想试演过咯，同阿蛋哥头先提过啊，郑丹瑞先生、就《小男人周记》啊，
9: 系《小男人周记》嘅音乐剧。我哋上年10月开演嘅，喺我哋个剧场，而家都唔新啦，嗰个剧场就做咗。180多場咧，而家做咗，系啊，咁系同青春日志風格好唔同嘅。
8: 啊，呢、這個我真係未睇啊，我要
9: 搞笑啦，成人啲啦，講兩性關係啦，同埋
8: 蛋哥係監製，
9: 蛋哥係監製，
8: 蛋哥監製。
9: 咁我就負責創作同埋執導啦。咁係6個演員分析48個角色嘅一個瘋狂喜鬧音樂劇。
8: 係。咁呢個會唔會？又是你即係 forecast， 又是好像另一個我們啲青春日志咁 stay 喺一個地方，咁跟住就不停 loop。
9: 嗱，我哋因為都係為咗呢個 show 起咗個劇場啦，喺西環嗰度，即係同青春日志嘅business model 一樣。但係我又唔敢太大期望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每個戲都有佢嘅命，咁但係都叫做感恩，做咗100多場都仲有觀眾睇啦，就覺得都
8: 好犀利，
9: 都好感恩啦，係啦。
8: 百幾即係除咗我們啲青春日志，有冇做咗100多場嘅？照你去。照你嘅、
9: 以前都有啲舞台劇有做過唔少場次嘅，即係譬如以前《劍雪浮生》啊，嗰啲都有做過100多場演出。咁但我哋當然希望《小男人周記》可以繼續做落去啦。同埋因為我哋今年年頭喺藝術中心開咗我哋第3個長壽音樂劇，就叫做《童話帝國》，咁就係一個小朋友主演嘅長壽音樂劇。佢哋係每個禮拜除咗翻學、讀書、考試，演出緊嘅小朋友就9至12歲之間，係啦，咁好厲害
8: 嘅。咁呢啲演員其實喺你啊，唔係我都另外想問你，其實係讀咩嘅咧？
9: 哦，我喺倫敦讀書嘅時候係讀戲劇同埋哲學嘅。
8: 咁音樂嗰方面咧，你咁樣寫歌法？
9: 我第二個碩士係讀music 嘅，係啊，所以變咗都有
8: 編曲
9: 去學習啦。編曲就唔係我，編曲我有另一位同事叫 Philia， 佢係一個。好叻嘅編曲，咁通常我就寫完我嘅旋律啦，我就話俾佢聽成首歌我想點樣去到邊個位入啲乜嘢樂器落去，之後成個 flow 係點，因為音樂劇同流行曲好唔同咧，音樂劇一首歌嘅變化可能好多嘅裏面，咁所以我哋會好精雕細琢咁樣咯，係啦，咁但係我主要就係作曲同埋填詞，
8: 作曲填詞，咁哇，咁唱。

0: 青春日志剧里面，我觉得好重要嘅一个对白啦，就系我哋每个人都会有遗憾，问题点样将呢个遗憾变得有价值？因为我哋好容易会遇到一啲嘢，会令我哋跌落谷底嘅，会唔开心嘅，会被情绪困扰嘅。但系其实点样去剔嗰一样嘢，只能够我哋自己去调节我哋嘅心态而去行过嗰一步。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每个人最难嘅一样嘢，但系都最重要嘅一样嘢。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新嗰场首幕剧《童话帝国》，佢里面有一句歌词就系关关要过都咁难，但系越难越好玩。呢个系我每一次遇到难关嘅时候，我都同自己讲嘅。即系同埋唔难就唔使你做啦。即系同埋个天系唔会俾一样你应付唔到嘅任务俾你。
1: 我成日听到我呢句，我都好做阿明，即系话个。天即系如果你有信仰啦，你信主嘅话，佢唔会俾一隻你开唔到嘅门你去开。
0: 冇错啦，冇错啦。但系当然啦，
1: 当然你要努力。
0: 冇错，你当然要努力，同埋你要识得去调节自己嘅心态，呢个真系好重要，因为冇人帮到你嘅呢样嘢系。
1: 好，我仲有好多嘢想问阿 Tom， 即系不过时间所限啦，希望下次可以再同阿 Tom 长谈。下星期同一时间，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面，我亦都会有今期嘅诗歌榜。访问完之前咧，我就再祝阿 Tom 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咁而家麻烦阿 Tom 再送一首歌俾听众啊！
0: 送俾大家最后呢首歌咧，就系我成日都提醒住自己嘅一样嘢嘅，就系每一次当我遇到一啲挫折啦，其实 which is 日日都有啦。当你要去管理好多唔同嘢嘅时候，但系信仰俾到我最大嘅一个领悟就系上帝早已预备，因为上帝其实佢睇紧嘅蓝图系我哋睇唔到嘅，而佢 plan 咗俾我哋嘅嘢未必系我哋呢一刻觉得最好，但系一定系最适合我哋。

0: 诗歌有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第五位
1: 新上榜，芬拉西尼《神你的眼光》，作曲编曲何威廉，填词主唱 Ivan 叶。
0: 第四位
1: 新上榜，旷野回声，放手找紧一次，作曲编曲主唱武土良，填词欧阳俊新，武土良。
0: 第三位
1: 新上榜，玻璃海乐团 Crossover One Way Worship， 跟到底，作曲填词方文聪，编曲 Timothy Chan， 主唱邦邦 at One Way Worship。
0: 第二位
1: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飙光再跑，作曲填词 Alice Lau， 主唱 Alan Lau。

0: 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继续稳坐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三位跟到底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1: 大家好，我系跟到底呢首歌嘅创作人文聪。呢首歌好开心，我揾到 One Way Worship 嘅邦邦啊，靓声去做主唱啦，去演绎呢首歌，亦都揾到佢哋嘅监制欧阳去监呢首歌嘅。呢首歌嘅创作意念系跟随主到底，跟随主一啲都唔简单，要舍己顺服，放下个人嘅野心欲望，唔跟呢个世界嘅价值观，将主权完全交俾神，天天背起十字架，要常喺主里面，透过神嘅话语去造就自己，更新自己，一啲都唔简单。喺呢个冷冰冰嘅世代，实践彼此相爱真系谈何容易啊！仲要去实践大使命，传福音，哇！真系攞嚟搞，香港人仲唔够忙咩？但系当我哋尝过天恩嘅滋味，经历过赦罪之恩，我哋就好自然好想回报嗰个爱我哋嘅主。啱啱讲咗一抽跟随主嘅要求，我哋就好自然好想回报嗰个爱我哋嘅主。啱啱包括我自己，唯有住喺神嘅爱当中，俾佢慈爱吸引，我哋先能够快乐。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相隔八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察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大约三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首枚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它的具体规格和参数。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它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或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北韩曾经在这个月12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当时正值韩美日例行联合军演自由之刃结束的第二日。约旦河西岸星期日发生两宗袭击事件，一个以色列人遭怀疑是巴勒斯坦枪手击毙，另外有一个巴勒斯坦司机被以色列军人击毙。首宗事件发生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韦楚夫犹太人定居点附近。事发时一个枪手从车入面向聚集在一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开枪，造成一个以色列男子重伤，送院之后不治。枪手之后揸车逃离现场。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军方在附近一间医院入面拘捕了实施枪击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指该名枪手在案发现场曾经遭一名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伤。第二宗事件发生在枪击事件之后没多久，以色列军方说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加尼姆定居点附近开枪消灭了一个企图揸车冲撞士兵的巴勒斯坦司机，并证实事件中没有士兵受伤。目前未清楚两宗致命袭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指示安全机构向相关地区增派兵力，提高警戒级别。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九只袭击昏迷，送院后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40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55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说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渔护处表示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处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会被送往该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该处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养情况，在今年6至8月期间，该处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养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爱在无声无息的刹那，无声无息地，可能一段感情留给你的不单只是回忆，还会有那些日子那种感觉，还会有风里面残留下来那个气候，那个是夏季还是秋季还是寒冬，点点滴滴成为这段感情留下的，好像一种忘记不到挥不去的味道，一路在心里面

原来爱情留低的不单是一段回忆，还有一种感觉，一种生命的历程。你会记得曾经某年某月在某一个地方留低了两行的足印，其中一行已经消失无踪了。

新晓琪，味道，爱在无声无息的刹那。嗰日我将锁匙交返俾你，这个地方曾经属于我同你，是我们留下的天地，现在天和地各一半，再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就算留在这里，你的心都已经不再留下，所以锁匙交回给你。

0: 曾经这一区、这条街、这一座大厦，是我每日都要经过。由今日开始，随着这个锁匙摆低，
1: 我想怎么你怎可，
0: 随着这个故事由现在开始结束，
1: 甜蜜地送赠我锁匙，
0: 我不会再来这里。因为

或者呢个世界好多嘢好难解释嘅。点解你会突然间离开？点解我会咁迟先知道？点解？或者已经唔需要解释点解？就让时间慢慢将所有想问嘅问题、想留低嘅人都一齐带走罢了。

0: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进入咗星期日晚呢一个节目，尽诉心中情。你好，我系梁继章。嚟紧呢个星期五咧，已经系中秋佳节啦。今日中秋节，唔知道今晚你会唔会已经谂定啊？到时同边个去街，做啲乜嘢咧？能够有人约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如果呢个中秋节都系一个人过嘅话，唔紧要啊，因为好多人同你一样，呢个世界你绝对唔系孤独嘅一个。为咗迎接呢一个中秋节，所以咧我就等啲朋友今晚有啲咩想同一啲屋企人啊朋友讲嘅说话咧，都留低喺呢个67934997。有啲朋友写咗以下嘅信息啦，包括咧呢位叫 Vivian 啦 ，Vivian 嗱，我想讲咧，我想同 Ryan's family 咧所有人讲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队长嘅。T.Y. 就念咗呢一首诗：千里明月寄相思，每逢佳节倍思亲。遥遥千里暂未聚，但邀明月待全情。送俾天上团聚嘅相亲。另外呢位朋友咧叫 Kitty 妈，佢话有啲人咧一直心存感激，永远唔会忘记佢哋对我嘅默默付出。我曾经因为患癌啦，后来咧脊椎问题做过好多次手术，佢哋喺我确诊开始一直陪住我，鼓励我，直至我完成所有疗程，从来唔会俾我孤单一人。所以即使我多次患病，过程好漫长、好痛苦、好辛苦，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幸福，因为我儿子同一班好朋友一直喺我身边，系我嘅依靠，好温暖。趁住中秋节即将到啦，祝佢哋中秋节快乐。另外，我都要多谢一个人，就系你啦。我哋嘅缘分喺90年代已经开始，一直都喜欢听你做嘅节目。尤其喺我卧病在床、情绪低落、感到软弱嘅时候，只要听到你嘅节目咧，我就可以暂时忘记痛苦，心情得到舒缓嘅。所以都祝福你同屋企人佳节快乐，多谢晒 Kitty。呢位咧叫做宝珠嘅，中秋节啦，好想同我屋企人咧，曾经同我共事过嘅同事、一班好朋友，仲有新城电台所有人，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个来自宝珠嘅。仲有呢位就叫做 Mayan， 佢话多谢你啊，我想祝福所有人啦，心情如月，生命如镜，勇敢自己去经历生命，拥抱生命嘅。今晚如果今晚咧读唔晒大家嘅信息，就讲真唔好意思，因为时间咧都系有限嘅。多乐多话祝福屋企人咧中秋节快乐，亦都祝福我哋咧工作顺利。佢听日生日，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仲有一位 Kitson 咧表示咧快到中秋节啦。其实咧，哇，佢好长啊呢个信息吓。中秋节总会令人想到思念嘅。佢话我一生就喺风风雨雨里边走着，先以为是身外的风雨，后来先懂得风在袖间，雨在眉睫之上。人与人嘅缘分就系咁样离离合合，好似潮汐，一波来了，一波去了。聚时仿佛天长地久，散时又像从未相遇。在我们无边无际的滚滚红尘里面，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沙漠，被命运的风吹着，聚了又散，散了或许将来又会在某一处偶然相逢。希望今晚听着这个节目的你，这个中秋节找到平和的心情，快乐。

妹珠佢话，每逢呢个佳节，望着天上嘅明月，总会谂起往日同父母欢聚嘅温馨时光。如今月圆依旧，爸爸妈妈，你哋喺远方过得好吗？虽然分隔两个世界，但你嘅爱教诲从未离开。希望今晚呢个月光可以将我从无尽嘅思念嘅祝福带到你哋身边。爸爸妈妈，中秋快乐，永远爱你嘅妹珠。

0: 李仁嘅呢首《月半小夜曲》。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
0: 顺便想听紧个朋友，太多信息不能尽读。例如阿文娟佢咧，今晚咧系中秋节嗰日咧，嫲嫲生日，我哋每次都会为佢庆祝，希望佢喺天堂继续过得快乐。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相隔八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察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大约三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首枚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它的具体规格和参数。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它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或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全俊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北韩曾经在这个月12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当时正值韩美日例行联合军演自由之刃结束的第二日。约旦河西岸星期日发生两宗袭击事件，一个以色列人遭怀疑是巴勒斯坦枪手击毙，另外有一个巴勒斯坦

飞机被以色列军人击毙。首宗事件发生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韦楚夫犹太人定居点附近。事发时，一个枪手从车入面向聚集在一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开枪，造成一个以色列男子重伤，送院之后不治。枪手之后揸车逃离现场。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军方在附近一间医院入面拘捕了实施枪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指该名枪手在案发现场曾经遭一名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伤。第二宗事件发生在枪击事件之后没多久，以色列军方说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加尼姆定居点附近开枪消灭了一个企图揸车冲撞士兵的巴勒斯坦司机，并证实事件中没有士兵受伤。目前未清楚两宗致命袭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指示安全机构向相关地区增派兵力，提高警戒级别。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后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40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55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说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渔护处表示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处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会被送往该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该处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养情况，在今年6至8月期间，该处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养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日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噶。展望星期二会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

0: 享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3: 继续节目在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今天下来呢有几个话题的。首先一回来跟一位女孩子倾偈，其实她所讲的话题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在听着心机的朋友们都有一种感觉。网上的文化现在很兴，第一将自己的事情啦，自己的感想啦摆上啦。同样时间呢，有好多人呢就会俾好多评语啦。咁一啲评语呢就係友善嘅，有建设性嘅。但係同时都有啲评语呢係比较恶毒嘅，或者呢啲用词呢比较唔客气嘅。呢个网上嘅文化大家好似讲咗嘢唔需要负责咁啦。咁就想讨论下呢一样嘢啦。另外大家听新闻都知道啦，今日发生一个，应该琴日发生一个呢非常之令人哋觉得好震惊嘅新闻啦，就係有位女士呢踩单车嘅时候呢被狗二次係咬死咗嘅。一晏十一点钟我哋会同无手倾倾偈。十一点半后我哋又讨论一下照顾者需唔需要人照顾呢。如果听緊嘅你都有呢个问题，可以 WhatsApp 我倾倾。

0: 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
0: 电话里面我们有 Grace， 是不是？Hello， 喂
3: hey, hello，
0: 你好啊 ，Grace， 今晚咧同你倾偈好开心啊！咁咧，我哋先之前咧咪接出街之前同佢倾下少少咧。嗱，不如咁咧，你讲下你今晚最主要嘅主题，环绕住网上文化嘅边样嘢咧？
3: 我系想讲下大家依家网络可以随便留言嘅呢种风气咯，
0: 好定唔好啊？
3: 咁我觉得系。不好咯，大部分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依家即系譬如啲 social media 越嚟越盛行啦，咁大家就好容易留低一啲说话，即系无论系好定唔好都好容易啦。咁好多人就会觉得一个 comment 啫，即系我讲咗又唔会做啲乜嘢，你又唔会知道系边个，咁即系好似冇乜对人冇乜影响啦。但其实好多就系一啲好轻易讲出嘅 comment， 其实
0: 系啊，好易讲，
3: 人哋听到系。系啦，人哋听到其实会好唔舒服咯，收到嘅时候，咁好多人就会忽略咗，其实即系可能另一边收到嘅人嘅感受，或者佢哋其实可能真系会收到一啲唔好嘅 comment， 就可能真系唔开心去质疑自己咯，就想讲呢样嘅风气。
0: 嗱，阿 Grace， 我有啲意见嘅，不过我未讲之前，我想问啊，系咪有啲咩事件触发你有呢个谂法？例如你有冇系咪摆咗啲嘢上网，跟住就有啲好唔？pleasant 嘅令到你好唔舒服嘅人留言，令到你会有想讲样嘢。
3: 其实就其实都唔系主要嗰个 po， 系嗰个 po 特别多人去话我，因为我之前我一直都有 po 自己去健身嘅相上去嗰个 fresh 啊嗰个平台，咁其实都好多人即系都会有话同我讲话，你其实去打卡啫，点点你都唔系认真做嘅。咁其实嗰阵其实都系少量留言啫。咁之后到我另外一日咧，就系都系前日我就 po 咗啲生活嘅照片啦，即系可能打咗句比较可能吸引人去 comment 嘅一个 caption 咁样，之后就成大班人系咁喺度围攻咁喺度话我咯。
0: 话你咩啊？
3: 就系其实就系评论外貌又有粗口啊，有啲好难听。
0: 粗口都有。
3: 是很夸张的，
0: 用粗口添啊！
3: 系啊，那个 po 咧，佢系有成差唔多百几万的 views 咯，系啊，好夸张噶！
0: 咁你应该开心啊嘛，即系你个流量密码好劲，百几万，
3: 唔系因为咧，其实我系纯粹想 po， 我都冇谂过会有咁嘅反应，因为那个文案咧系我见到人哋咁样 po 啦，咁我就纯粹。我都冇点遗意，我就写咗个 caption 咁样咯。
0: 你 caption 写咩啊？嗱，唔好写，唔好讲粗口吓，即系有任何不雅嘅。
3: 唔系粗口嚟嘅，我就 send 咗张相 ，send 咗几张相，我就话有这样的女朋友，你几点回家咁样啫。
0: 哦，呢、這个好多人用嘅，其实呢个好多女仔都用呢个嘅，好多人用过嘅。
3: 系咯系咯，
0: 你知唔知啊？其实咧呢一个平台咧有好多嗰啲。title 啦都系啲人用完又有人用，是是是有一个就系、是、如果英俊有罪，我应该判几多年？呢、這个又用咗百几万次，是即系不停啲好，系唔好形容个样，即系总之咩样嘅人都会用。哎呀，如果我英俊系要判监咧，我坐几耐啊？咁好多人就话你根本冇罪啊，你释放啊咁样，即系太多啦。不过我想问咧，你摆你自己嘅相，即系 gym 嘅相上咧，你嘅初心系希望得到啲咩 reply 啊？同埋點解你要擺？我想問點解你要擺？去 gym 我都有去，但我從來冇。

0: 买，即系嗱，我唔系话你唔啱啊，我只系想问你嘅初心点解你要摆？
1: 因为咧，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几多兴趣。其实我之后系想做
0: YouTube
1: 做 PT， 即系唔系做 PT， 即系教人哋做 PT 咁样。即系我就系想用我记录低我自己嘅一步一步嘅变化，之后到时可能即系可能帮到人哋啊，之后又可以成为我嘅工作咁样咯。即系我 po 出嚟，我完全唔系为咗想 show 自己身材或者点，其实真系记录。或者记录嘅啫。
0: 嗱，咁讲啦，摆得上去，即系等于 artist 或者我哋做电台、做电视、做前线，摆得上去，企得上舞台，你遇咗有人中意，遇咗有人唔中意，有人有礼貌，有人冇礼貌，我哋做电台都遇咗成日俾人闹噶啦。OK， 无论中唔中意你，其实我有时唔明，咁唔中意你咪唔好听咯。但系佢就系又要听又要闹。OK， 第一，第二，其实你话咁样能够而家呢个 social media 摆自己嘅嘢好唔好咧？嗱，佢有唔好嘅地方，亦都有好嘅地方，因为有好多人佢真系好孤。或者佢好多人咧需要人哋俾一啲嘅鼓励啊，啲温暖啊。哎呀，我咩我嗱，你都如果你成日上去，你睇到咧，啲人患咗癌症，佢哎呀，今日又咩做咗第几次化疗，咁就好多人鼓励佢啊，安慰佢。呢、這个咧，
1: 我都见到好多好窝心嘅 comment。
0: 系啦，如果唔系有 social media 咧，系冇呢一个叫做围炉取暖嘅效果嘅，系咪？咁即系所以每一样嘢，我谂你只可以话享受佢嘅好，但系就尽量唔好俾佢个唔好处影响你嘅情绪咯。我只可以咁讲，因为你唔系净系你嘅，任何一个人摆嘢上去咧。都会招惹咗一啲好似头先你所讲嗰啲咧，无端端咧喺度挑人啊，讲埋晒啲唔好听嘅说话，唔系净系你，个个人都有，任何人都有，佢哋自己都可能有嘅。咁咯，咁所以我只可以话每一样嘢总有好处有唔好处咯。咁你最近仲有冇摆？有冇影响你唔再摆嘢？
1: 冇啊，因为其实我自己系觉得我唔系太 care 人哋点谂，因为我觉得我。都是做我自己的事，其实他讲的一句不会影响到我的什么事，我不会因为怕了他们而不摆，因为我都是做我自己的，其实。
0: 那你觉得现在这种的将自己的东西摆上去呢，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担心过，其实。嗱，讲紧乜嘢咧？已经唔系话人哋抨击你啊，讲粗口，唔系嗰啲啦。有多人话咧，即系其实你每一日将你嘅个人嘅。叫資料啦嚇，無論你去 gym 又好，或者你相，甚至你嘅聲音擺上咧，其實你驚唔驚人哋會攞曬去做啲唔好嘅嘢噶？你有冇諗過噶？
1: 我都收到一個留言，佢係咁講，即係佢會用你啲相，用 AI 將一啲唔不雅嘅片啊，或者點
0: 咯？有可能噶，係啊。
1: 咁其實咧，佢即係我本身都冇諗過呢樣嘢，但係依家其實真係隨住科技越嚟越發達，其實真係都會慢慢擔心呢樣嘢問題。即係可能佢係整啲即係好真噶嘛，其實依家 AI 可以乜都可以 gen 到出嚟，其實都會擔心呢樣嘢咯。
0: 係喎，不過呢個又好難避免嘅，因為而家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嘅咧，即係擺緊啲相啊，分享下啲生活嘅得意嘅嘢啊，咁。即系如果要惊就真系唔使过噶啦，生活啫，即系完全冇味啦。
1: 我觉得如果其实嗰人系即系，如果系睇你唔顺啊，其实佢有任何方法去可以做啲令你唔好嘅嘢出嚟咯。
0: 冇错，
1: 我自己
0: 网上咧而家咧，我觉得呢个世界缩到好细啊！你觉唔觉得？因为任何一个你唔识嘅人咧，远在边个地方都好啦，你会睇到哦，原来佢琴日一件咁唔开心嘅事，我又 comment 下先，我又加把嘴讲下先。其实
1: 系
0: 几得意嘅，不过咧亦都要。真系好似你话斋咧，其实有时真系会有啲人咧系讲啲好缺德啊，或者系啲唔关事嘅嘢咯，系会有好多嘅，系咪啊？咁你最近仲有冇啊？仲有冇啲咁嘅遭遇啊？
1: 唔系，因为好，其实咧，其实我觉得你铺啲嘢俾人闹，其实啲人咧净系好似咧。一兩日佢就過咗，依家係好平靜嘅，即係其實佢哋真係一班人開始咗啦，另一班人就會跟住佢跟風一齊去鬧，唔知係咩心態咯。其實依家好平靜噶啦，已經其實淨係我 comment 啲人淨係鬧咗我，持續鬧咗我兩日咯，係不停咁鬧，係咁洗版咁鬧我咯。
0: 鬧你啲咩嘢啊？其實即係嗱，你將自己做 gym 嗰啲嘢擺上啫，係嘛？冇咩特別。冇咩特别，
1: 做 gym 同埋有我自己样嘅相咯。
0: 嗯，即系佢讲你个样，最主要系话你个样。
1: 系啦，系啦，
0: 唔紧要啦吓。
1: 我自己唔系话一个特别肥嘅女仔啦，佢哋就话：，喂、哎，肥婆啊，又唔知咩整冧咗啲车，又唔知点啊，讲好多呢啲嘅说话，我系得啖笑咯，我自己。
0: 嗯，系啊，因为你越同佢拗咧，佢越开心啊，
1: 佢越兴奋噶，
0: 佢越兴奋啊，
1: 系啊，
0: 所以呢个世界上。 好多人都用呢个方法，就系一系你可以唔睬佢啦，你真系好受不了嘅就遮咗佢啦 ，delete 咗佢啦，最多系咁样咯，
1: 系最简单咯。同埋，其实你真系复，其实都冇意思咯。你咁多，如果你真系你，
0: 但我想问一样嘢啫，我突然间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嗱，网上呢个世界而家有好多作用嘅，除咗好似系斋咧发放一啲自己嘅信息，有啲我嚟。尋求另一半，認識另一半，我都見到喺網上咧，你講嗰個平台都有好多喎。啊，有冇人約啊？我住喺咩區啊？咁樣樣，咁你會唔會都覺得呢個係一個找尋愛情嘅適合嘅地方？我想問。
1: 我之前咧 po 過話，我都有試過寫話咧，即係其實我自己都單身啦，咁就話揾男朋友 day one day two 咁樣，即係其實就係 po 相。
0: 啊，你都寫過嘅。
1: 係，我收到一大堆留言。话认征男朋友点点，我身高点点点点点嗰啲，但其实咧，我唔系真系喺呢个平台度话搵男朋友或者点，即系其实
0: 你试下嘅啫。
1: 系啊，我系抱住个心态，即我见人哋咁样写，嗰排好兴噶嘛，咁我又用嗰个 caption 啫，
0: 啊、
1: 我冇谂。
0: 而家都仲有
1: 上网搵噶，系啦系啦。
0: 咩、啊啊、找寻男朋友第十二日咁样、
1: 啊啊啊啊啊啊，
0: 直至找到为止咁嘛。
1: 真系会有人去揾你，同佢讲佢有啲咩性格特点啦，佢住边啊，点点嗰啲咁样嘅嘢。
0: 但系咁样，你唔觉得你又好似呃咗人咩？你其实你
1: 系
0: 玩嘅啫喎。
1: 系咯，其实我都觉得啦，所以我之后我就冇再咁样。我收到太多之后，我觉得
0: 你都呃紧人喎、啊。其实
1: 系啦系啦系啦，我就冇再咁样写啦。
0: 嗯，都算你。
1: 即系真系有一班人会以为佢系你系真系想做呢样嘢嘅，即系我觉得。
0: 所以咧，網上世界即係你呃我呃你，即係你又求其寫篇嘢，喂，我揾男朋友，其實你唔係真係，點解咧？你係咪唔信咧？你係咪覺得喺咁樣嘅方法揾翻嚟嘅係唔可靠咧？我又問下你啦。
1: 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依家其實我覺得好多騙案咯，即係網上好多詐騙啊，點樣其實都唔會想上一啲 social media 去揾另一半，即係其實另一半係都算大事啦，我覺得。
0: 你见都唔想见咩、或者你约到出嚟见到又 OK 咁样咧？
1: 我唔会咁踏出呢一步咧，因为自己我始终我都会担心即系安全问题。
0: 哦，咁你都算好 sensible，、
1: 啊、
0: 你都好有合理嘅，
1: 系啊。
0: OK， 嗱，网上世界一句提醒你啫，真系有真有假，咁希望你咧就未来呢个网上世界享受啦，但系真系保护自己，千祈唔好太过系啦，你明我意思噶啦。
1: 嗯，系
0: 知道啊？好年轻啊！你而家读紧呢一个大学，读紧
1: 我依家今年重新再 take 过 DSE。
0: 嗯，重新 take 过，即系旧年读得麻麻地，所以今年再努力，系咪啊？咁希望你继续嘅成绩好，希望我将来可以喺不同嘅角落睇到你继续发声，好唔好？睇到你嘅文章，好嘛？唔好介意咯，人哋再笑你，千祈唔好介意，记住呢件事，好唔好 ？OK，OK， 拜拜，
1: 拜拜。

10:56，听紧尽诉心中情。11:00之后，我哋同无手阿 Ken 讲下流浪狗怀疑咬死人呢件事。未来大家会对流浪狗点样睇？爱护狗嘅朋友又点睇？无辜嘅流浪狗会唔会因为今次事件会得到一啲好坏嘅对待？真系唔知道。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翻到十一点钟噶啦，今晚听紧尽诉心中情，第一个钟头咧已经送上俾大家。一稍后嘅一个钟头咧，首先咧就会有无手嘅 Ken 啦，同我倾下偈啦。咁我收到一位朋友佢嘅 WhatsApp 啦，我就话咧我由细到大都尊重人哋锡狗仔，不过同样地我由细到大非常惊狗，惊佢哋攻击力，惊佢哋太热情。今次又发生咁样嘅悲剧，都觉得好恐怖。某程度咧，人都要应该重新思考爱狗与尊重生命嘅课题。养狗嘅人咪有责任，唔好将狗变成流浪狗咧。养狗应该教好啲狗咧。流浪狗将来应该点样处理咧？见到佢哋点样保护自己安全咧？希望今晚都希望你喺节目里边问问阿 Ken 佢嘅睇法。好啦，咁一阵间翻嚟听完新闻之后，就同无手嘅 Ken 讲下呢个最新嘅话题。另外喺11:30会讲下照顾者，即系话照顾长者嘅或者这个老人家嘅，应该点样照顾自己呢？时间系晚上11:0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军方请求，将计划建于亚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海船门，加入顶级军事设施，可以用于存放和部署门机和追击手弹药。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是在军方强烈请求下，并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作出相关调整。特朗普说，调整后的设施除了具备纪念功能之外，还能够迅速在屋顶和广场部署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并储存

大量无人机同狙击手弹药，咁形容世界上冇其他类似嘅设施。有关凯旋门系特朗普之前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提议兴建，高约76米嘅拱门建筑，若果落成将会成为全球最高嘅凯旋门。不过有退伍军人团体已经入禀法院，试图阻挠项目，理由系建筑将会破坏林肯纪念堂同亚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具历史意义嘅景观视线。这次改建项目是特朗普重塑华盛顿纪念地标景观的宏大计划之一，他的计划还包括在白宫新建宴会厅、翻新林肯纪念堂导影池等。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观察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说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渔护处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处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被送往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处方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扰情况，在今年六至到八月期间，渔护处共接获四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扰的投诉，并作出七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尖沙咀乐士佛台下周发生持刀毁坏案，一名41岁女子涉嫌刑事毁坏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周大约三点，一名女子突然闯入乐士佛台14号一间酒吧，情绪激动，持菜刀挥舞并破坏店入面的物件。酒吧职员大惊报警，警员接报持盾牌赶赴现场，但涉案女子已经离开。人员经初步调查之后，在乐士佛台14号 A 一个住宅单位入面拘捕该名女子，并检获一把菜刀。事件中无人受伤，但警方发现被捕女子精神情况异常，她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检查。日本名古屋亚运首日赛事，本港收获两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以及游泳运动员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同黄欣彤夺得亚运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银牌。罗淑佩表示，刘慕常突破过去两届获铜牌的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同黄欣彤组成的团队同心协力，以破香港纪录成绩夺银，亦都令人欣喜。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其他赛事继续取得佳绩。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眼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人生已再没欢乐，曾在这高高。好啦，听完新闻之后，翻嚟我节目《尽诉心中情》11:08，我系梁启章。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无手阿 Ken。Hello， 阿 Ken。
1: Hello，
0: 你好，你好，
1: 今晚大家好，
0: 多谢晒你啊，咗你时间。因为咧呢一日、今日尤其是今日咧，不停啊，头先我仲睇新闻咧，仲讲紧啦，即系元朗发生嘅呢一个有女性怀疑被狗咬死嘅事件。咁我相信、今日你都收到好多好多消息噶啦，系咪？即系都好多人揾你啊，问啊，你点睇啊？
1: 好忙啊，今日完全、
0: 完全好忙嘅一件事。但系呢件事咧，
1: 好忙系啊，
0: 忙系一件事啦。但系对于我谂爱狗或者唔爱狗嘅人咧，都系一件大事嚟嘅。即系同埋未来会带嚟一啲咩嘅回响咧，或者会为啲流浪狗带嚟啲咩影响咧？或者阿麻烦阿 Ken， 你整体咁嚟我分析下好唔好啊？
1: 今日就发生即系琴晚凌晨就发生啲咁嘅事啦。咁我哋今日就做咗好多善后嘅嘢啦，希望即系又同渔护署边即系收下究竟发生咩事。咁跟住我哋又收到好多唔同嘅电话啦，好多人查询啦，担心啦。又担心嗰度啲狗啦，因为嗰度其实我哋有去睇开嘅，博维南路嗰度其实有十几只狗嘅，咁大部分都系啲仓搬走咗遗留落嚟，或者佢哋冇即系繁衍啦，冇人理啦，冇主人啦咁嘅狗嚟嘅。咁有几只都好纯嘅，但系当然有一两只系恶嘅。咁我哋唔知有一时试嗰几只系边只。咁我哋而家都转头，我哋会过去睇一睇，因为渔护署同埋警方都似有行动啦。有今晚会去捉，
0: 有冇片或者相影到？我想问，当时现场
1: 稍后我哋过去睇下影唔影到，
0: 但系影到认唔认得嘅啫。嗱，即系唔好意思，我好笨拙咁问，即系狗对于我睇落去，如果系唐狗都唔想一样，认唔认到噶？其实
1: 因为我冇睇过闭路电视录片咯，根本唔知边只狗或者边几只狗系跟住嗰个女士
0: 嘅。嗯，明白。
1: 踩单车嘅时候，后边有几只狗跟住佢，但系即系听讲话系个。个 size 大概系十零二十公斤，唔系好大只嘅。咁其实大部分唐狗都系嗰啲 size 咯。咁所以我都唔知系边一只，但系有几只系我知道系仓入边系有啲恶嘅，有时行过吠得好犀利。
0: 嗯，嗱，恶还恶啦，即系恶嘅狗，佢会吠，佢会甚至会咬人，但系咬死人咧系已经第二宗噶咯，即系会。会突然间谂下，点解突然间呢一阵子咁多呢啲新闻，同埋好似点解啲狗嘢恶咗咁多，定系以前都有，只不过我哋唔知道咧。但系冇咬死过人啫。
1: 其实一向都我又唔觉得特别

0: 特別惡咧，我亦都面對呢啲嘢嘅，即係我日日都做呢個工作嘅。咁我又未試過受傷或者俾佢咬到入醫院，我未試過嘅。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大家關注呢件事啦，咁都亦都係好痛心啦，件事發生咗。咁如果件事再係咁持續落去，大家對即係流浪狗啊或者大型狗嘅睇法，亦都有啲偏差嘅會。
1: 我絕對絕對一定會有，同埋頭先
0: 件事其實請講
1: 係咪如果冇人養冇人，我頭先係咪聽心咧？如果冇人養冇人理嘅一啲流浪狗咧，或者冇人認頭咧咁講，係會有可能就咁噶啦，即係會處理噶啦，會唔會啊？今次嘅事件
0: 冇錯，因為如果漁護署捉咗四日內冇晶片嚇，如果冇晶片四日內冇主人嚟認領嘅話咧。就会处理，即系人道毁灭啦。我哋叫做，即系我哋而家最新嘅讲法就系便利性扑杀啦。呢个做法叫做
1: 系咪一向都有呢个 policy， 定系由今次呢件事开始啊？
0: 一向都有嘅，问题就系佢捉咗几多，佢有几多喺个管理中心入边。即系如果太多嘅话，咁佢一定系会做快啲咯。即系我自己觉得，
1: 但今次呢件事可能会令到呢件事会更加快发生啦，系嘛？
0: 系冇错，会加速咗件事，同埋对个对立声音啊，或者系个矛盾都好大咯。
1: 系啊，因为我网上都睇到好多人啲留言咧，尤其是如果唔喜欢养狗嗰啲，或者一向都可以话用仇狗啦吓，即系佢系憎嘅咁样，都有几大嘅声音话嗱，我都话噶啦，乜咁样。不过我系觉得即系始终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嘅，即系你真系唔系关晒所有流浪狗事。虽然落嚟大家都会好唔中意呢一个流浪狗噶啦，我估即系如果唔中意开佢，你更加会唔中意。
0: 咁大家要小心啦。即系我都同啲狗主讲，你帮啲狗落翻晶片啦。管理好佢嘅行为啦，即係落返绳啦，拖返带啦。
1: 冇错，呢个好重要。
0: 同埋譬如好重要嘅。同埋即係唔好再俾佢周围走啦，唔好放养啦。即係其实放养係好容易令到隻狗对人可能有啲唔同有敌意嘅。因为好多人驚狗嘅。
1: 係。
0: 咁可能已经未埋到见到隻狗，其实佢已经有啲动作有啲反应，而令隻狗觉得佢係会攻击。因为譬如我揸车有时入村。啲狗会追我部车咬我车胎嘅，
1: 我都试过俾车俾狗咬，追住嚟咬嘅车啊，咁咩心态咧？点追住啊？系啊，
0: 其实可能系之前佢俾人攞架车撞过啊，或者俾架车吓过啊，响号啊，咁我都见过好多时候啲狗会追单车嘅，
1: 系，
0: 咁我都见过有啲人系揸踩单车嘅时候专登碌只狗啊，或者系攞嘢掟只狗啊，即系可能佢惊啦，咁就揸定啲嘢，揸棍啊，你拍架单车拍地下嚟吓只狗啊。咁啲狗佢唔识噶嘛，佢见到你有单车，上次就系单车啦，上次就系单车啦，
1: 所以佢就记住
0: 会追你咯。
1: 嗱、今次呢件事咧，都系嗰个事主啦，即系坐住共享单车咧咁啊，系咪即系你讲得啱啊？突然间令我谂起，系咪单车系佢哋嘅目标咧？即系佢一见到单车，可能佢上次受过袭击，佢就会即系袭击嗰个踩单车嘅。咁跟住落嚟用共享单车，咪好危险咯？如果咁讲。
0: 所以你要小心啲，因为条路好静嘅，波维南路好静嘅，有时夜晚黑系完全冇人嘅。
1: 系啫，咁有时见到啲夜翻你都要翻噶啦。如果你住嗰度系咪都有人住嘅啫，你翻你都要翻噶。
0: 咁系咁，你要小心啲啦，冇错啦。即系你可能要譬如见到狗，你系要避开去啦，唔好挑衅佢啦。唔好碌架车埋去啦，唔好大叫啊！
1: 喂，但系 Kenner， 你讲而啫，咁我真系要翻嗰条路，企咗一扎狗，几只啫，咁有呢家新闻之后，我唔敢翻咯。即系嗱，我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我都唔敢翻啦，唔好话女仔啊，我都惊啊。喂，而家唔系讲咬鼠
0: 啊，
1: 系啊，
0: 所以我就系、是、嗱，其实呢个地方咧，之前全部都系仓嚟嘅，咁就遗弃咗啲仓搬咗走之后咧，就遗弃咗一扎狗喺度。
1: 哦，
0: 咁呢个度亦都冇人，即系冇人收留啦。佢哋都有啲人喂食嘅，我知道。
1: 系，
0: 即系有啲好心人每日都去喂食嘅。咁但系啲狗夜晚就会周围走啊，咁样咯。有时几只一齐就即系恃住多人啦、啊，搭马啦、啊，叫做咁就会凶下人咯。
1: 哦，即系好似人类咁样，即系我哋一班人唔惊你，咁就去反为即系对啲人类
0: 大胆啊嘛。
1: 哦，但系
0: 咁我见到单车或者真系有抗拒咁就会追上去，咁越追佢个嗰位小姐可能惊啦，咁啊会跌低啊，咁跟住佢就尝试过去攻击啊，或者甚至乎系想撕咬嘅动作咯。
1: 但系今次好多伤痕，好多伤口喎，话咬咗好多地方。
0: 系如果系嘅话，就应该系有咬到佢噶啦。
1: 系啊，即系如果系嘅话啦，即系而家。

0: 都要查嘅，佢疑似啫，咁都要查嘅。咁但系就话嗰个尸体好多伤口啦，颈啊、头啊嗰啲咁样。不过总之咧，就我相信住喺嗰度真系要小心啲咯。同埋我谂落嚟就大家对，好似先话阿 Ken 话斋咧，即系好好地管理翻你自己狗啦，包括要攞晶片啦。第一就出街要戴狗绳啦，攬翻口罩啦。如果人哋惊嘅，你尽量都控制翻啦。但我都听过有啲人咧带大狗嗰啲咧，佢话我根本唔够你拉住嗰只大狗。就算我想控制都控制唔到，你有冇你知唔知有啲咁嘅 case？ 即系佢狗太大只。
1: 有嘅，我成日都见嘅呢啲 case。
0: 系啦，
1: 就拉啲喐人，我哋狗放人，我哋叫做。
0: 咁点算咧？咁你仲应唔应该养咁大只咧？如果你根本控制唔到佢，你根本唔够大力嘅话，
1: 所以就系好多时候佢自己就自视过高，以为自己可能可以控制到只狗嘅力气上面，或者根本完全系拉唔住只狗啊。
0: 咁即系话你就算想控制佢唔好咬人都控制唔到噶咯。
1: 所以你要小心咯，戴口罩咯，出街要。
0: 啊，戴口罩啫，佢咬唔到人啫，佢都可以撞冧人或者攻击人噶嘛。所以我觉得系咪应该养大狗之前都要考虑啊？
1: 都要建议佢哋要小心啲啦，同埋要控制到只狗只啦。
0: 系，你同唔同意唔可以再养一啲比较恶嘅品种啊？
1: 如果同我同意嘅，即系尽量，如果你系真系冇能力嘅，就尽量唔好啦。因为恶嘅品种你大只，你又拖跌你啦，又吓亲人啦。佢大只已经吓到人啦，即系就算佢唔咬你，佢企喺度都吓到人啦。
0: 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养只好大嗰啲德国狼狗咧，试过咧，我即系我啲哥家姐拖佢出街咧，系完全控制唔到嘅，完全控制唔到。
1: 佢太兴奋咯。
0: 系啊，因为佢开心啦，咁咪跑跑跑跑掹跌晒咁样，好彩就冇咬到人。即系如果唔系咧，我相信都好麻烦，因为呢样嘢。你真系会咬伤人，你要负责任嘅。狗主系要负责任，狗主系绝对系负责任嘅。希望唔好再有呢啲事件发生啦。咁落嚟有啲咩要你要帮手噶？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就去认下睇下条片啦。
1: 应该我哋冇得睇条片噶啦。
0: 哦，咁、okay、
1: 我哋会睇睇跟一跟我哋啲狗只，同埋劝喻翻嗰啲仓主，同佢落翻颈带，落翻晶片，绝育，即系绝育又会温顺啲嘅啲狗。咁做晒打翻晒。预防针同埋封口症针咁咯。
0: 嗯，对于住喺嗰度附近或者住喺啲近郊嘅或者经常夜晚要夜归嘅人，你有咩建议啊？如果佢哋见到啲流浪狗嘅话，
1: 唔好挑衅佢哋咯。或者如果你真系成日见到佢哋嘅，你搵多一两个人行，或者你甚至乎系攞支棍嚟狂身，因为狗其实唔系真系咁大胆嘅。佢哋时候你攞支棍，揸支棍咧，其实佢已经惊你。
0: 系，
1: 或者你就系有时见到佢。
0: 放工无啦啦，阿 Kenner， 我放工无啦啦，点会揸碌棍啊？有咩喐揸住碌竹，我唔会揸支棍放工噶嘛，即系咁讲，系咪啊？
1: 即系你喺路边，你可能每一日都经过一条路嘅，你睇下可唔可以行第二条路啦？甚至乎如果真系冇路行嘅，即系得嗰条路啦，咁你就喺某个地方摆支棍喺度嚟旁身咯。
0: 你觉得得嘅，帮到手嘅，即系吓到少少。
1: 我觉得一定好过冇嘅，咁但系你冇办法，如果你又冇能力捉晒嗰啲狗走，亦都可能捉翻之后，主人又赎翻去，即系其实全部都系个主人
0: 个责任，
1: 负责任做得唔好咯。我觉得
0: 系，因为佢放养又唔理，
1: 系就算你话佢搬走咗，留低啲狗喺度，咁都系一个弃养动物啦。咁其实都系唔系一个负责任主人应该做嘅嘢。
0: 嗯，希望你将呢个信息多啲话俾其他狗主听，好唔好啊？好，
1: 会啊，我哋会啊，系啊。
0: 多谢晒 Ken， 你继续努力。OK，
1: 我冇咁讲。
0: 好，多谢晒，拜拜，拜拜。拜拜，每一只狗仔都是生命，无论有主人无主人，希望今次事件不要影响一些无辜的流浪狗。11点19分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有意见想发表的可以 WhatsApp 给我 ,67934997。你又点睇今次流浪狗疑似咬死人呢个事件，你觉得应该点做呢？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做紧访问嘅时候咧，有位朋友咧 send 咗一条片俾我睇啦。其实个内容都几不安嘅，令人就喺某一个地方，我睇唔到呢个应该系属于边个地方或者国家。咁啊，有一对夫妇咧，根据文章嘅形容啦，就去睇楼啦，咁样一个新嘅住所，即系希望租定系买，冇讲啦。咁点知咧？点知一打开道门，个业主一打开道门咧，冲咗一只黑色嘅中型犬出嚟。咁就最初系吠啦，但系好快已经即系扑埋去咬啦。咁呢对夫妇咧轮流俾佢咬住唔放。咁啊，即系咬完呢个又咬嗰个，咬完呢个咬嗰个，喺地下点下点咁样。咁内容都好不安嘅，令人咁跟住咧，那个狗主人咧拎个棍咧喺度打啦，一条唔系好粗大嘅棍。打，但系点样打咧？嗰只狗咧都系唔放口嘅，咁啊，所以正如呢位朋友佢话啦，你睇下，如果系真系恶嘅狗咧，打都唔放口噶。佢话今晚呢个话题真系令人好感触。今年嘅世界好大变化啦，从来都冇听过会狗咬死人嘅。我觉得大多数流浪狗都有啲地盘养，地盘咧就要遗弃咗佢哋，所以应该立例重罚呢啲地盘或者啲狗主啦，同埋一定要啲狗仔输入晶片。如果唔系咧，未来咧住喺嗰度嘅人就惨啦。希望唔会啦。好啦，落嚟11点半后我哋转转话题啦。照顾者到底屋企有冇一啲要你照顾嘅长者或者一啲长期病患者。其实照顾者佢自己本身都系需要人照顾嘅，同埋佢自己过嘅生活呢都系有一定嘅压力，因为好辛苦嘛，系咪经常呢面干睡湿咁要照顾一啲家人，而佢自己有冇人理佢呢？咁有位朋友呢佢就WhatsApp 咗嚟啦，佢就话啦，晚安啊，我系 Wing 啊，妈咪中风一年啦，我想分享我嘅照顾者之路，整整一年完全冇晒社交生活，冇得约朋友，冇得同老公一齐拍拖出街，一定要有一个人喺屋企照顾，仔女要翻工分担唔到，冇得去旅行啦，因为我哋两个咧轮流照顾。亦都唔会请工人照顾啦，压力存在二人身上，所以我哋连以往嘅退休快乐生活咧，都完全改变晒。妈咪瞓咗，大家都攰到计都唔想倾。好彩而家咧，新鲜都社署嘅日间暂托服务喺院舍嗰度，黄昏先至翻屋企，即系佢朝九晚四照顾妈妈，心情咧好好多噶啦。假如你有同样嘅例子或者系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欢迎 WhatsApp 67934997。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11:27。今晚渐住多云，听日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温27度，眼睛湿湿的。佢系陈洁仪。泪水有时像下雨，可以洗清心里边嘅郁结。你话系嘛？

0: 时间晚上11:30。
1: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军方请求，将计划建于亚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海树门，加入顶级军事设施，可以用于存放和部署门机和追击手弹药。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是在军方强烈请求下，并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作出相关调整。特朗普说，调整后的设施除了具备纪念功能之外，还能够迅速在屋顶和广场部署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并储存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弹药，形容世界上没有其他类似的设施。有关海树门是特朗普之前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提议兴建，高约76米的拱门建筑，若果落成将会成为全球最高的海树门。不过有退伍军人团体已经入禀法院，试图阻挠项目，理由是建筑将会破坏林肯纪念堂和亚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具历史意义的景观视线。这次改建项目是特朗普重塑华盛顿纪念地标景观的宏大计划之一，他的计划还包括在白宫新建宴会厅、翻新林肯纪念堂导影池等。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40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观察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55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说，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渔护署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署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被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署方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渔护署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扰情况，在今年六至到八月期间，渔护署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扰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尖沙咀乐士佛台下周发生持刀毁坏案，一名41岁女子涉嫌刑事毁坏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周大约3点，一名女子突然闯入乐士佛台14号一间酒吧，情绪激动，持菜刀挥舞并破坏店入面的物件。酒吧职员大惊报警，警员接报持盾牌赶赴现场，但涉案女子已经离开。人员经初步调查之后，在乐士佛台14号 A 一个住宅单位入面拘捕该名女子，并检获一把菜刀。事件中无人受伤，但警方发现被捕女子精神情况异常，她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检查。日本名古屋亚运首日赛事，本港收获2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以及游泳运动员何思培 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同黄欣彤夺得亚运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银牌。罗淑佩表示，刘梦常突破过去两届获铜牌嘅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同黄欣彤组成嘅团队同心协力，以破香港纪录成绩夺银，亦都令人欣喜。佢祝愿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其他赛事继续取得佳绩。呢节新闻报道完。

0: 多云日记净系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嘅。而家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0%。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这位朋友叫露露的，他 WhatsApp 了我，他说我觉得作为照顾者的心力交瘁，经济压力又大。我曾经经历过，但当你要知道那位是你爸爸妈妈，只要你一方爱他的心是不会放弃，亦可以再有坚持的动力去承担这种压力的。讲真的，父母活到80-90岁才要仔女帮忙照顾，其实算是什么？感恩自己过去的20年一直都照顾爸爸妈妈生活，走出走入医院、复诊、老人院，而家父母都80年归老，不再在身边了，感觉好空虚、好空洞，更加常常挂念佢哋。呢位系露露嘅 WhatsApp。跟住妹猪就话啦，讲到照顾者咧，真系三言难语，难以详尽。头先都讲过啦，由中秋节怀念已故父母。由2024至2025年相亲陆续离去，最难挨就是送父亲入老人院那日，第二天就是送别妈妈最后一程，都不敢跟爸爸讲，因为他都懵懵懂懂了，工人姐姐也都照顾不来，所以先送他入老人院。估不到入了不够一年，爸爸就因为老人院感染疾病过身了。我曾经很责怪自己，如果爸爸不是入老人院，可能不会这么快走呢。妹妹话一切都是上天安排，人算不如天算，不要想那么多了，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一日。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的，喂喂 ,hello, 怎样称呼啊？喂
7: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啊，
7: 你好啊，
0: 怎样称呼你呢？
7: 是啊是啊，我叫阿飞，你好。
0: 阿飞，今天讲照顾者，你讲下你的故事啊。
7: 因为其实我在都10多年前开始呢，都已经要即是照顾我的妈妈了。咁我妈妈呢就不嬲个身体都是麻麻地，因为年轻的时候啦，拼搏得辛苦，咁啊经历过乳癌，咁嗰阵时佢就切咗一边嘅乳房去对抗呢个癌症，咁之后冇几耐咧就切埋个卵巢，因为嗰阵时都有卵巢癌，所以呢一路嗰个身体状况都系差嘅，咁去到2018年嘅时候咧就中风啦，咁中咗风之后咧，咁其实佢以前个逻辑思维系好好，因为佢系做会计师啊，又管理餐厅啊咁样，咁但系咧自从系中咗风之后咧，我见到佢系跌得好快，即系啲即系讲紧系嗰啲身体状况、认知障碍啦，开始认知能力啦、身体啦，越嚟越觉得好似行路啊，所有嘢咧，咁中风之后康复有比较长嘅时间，到去 recover， 到即系成个人咧，即系叫做好翻。

0: 本地咧，佢系唔可以瞓正常嘅床，因为咧佢开始需要用医疗床去即系辅助佢起身啦。再加上佢自己都唔知道佢自己赖咗，咁变相咧其实都好找狂嗰段时间。哦，点解成日一地都系排泄物咧？或者系张床上面会有啲即系便便啊，或者系即系系啦呢啲排泄咁。作为照顾者，你知道佢系你妈妈，你唔可以唔做。咁但系你做嘅时候咧，嗰啲嘅始终系不洁嘅东西嘅时候，你去执拾去爆，其实都系都好攰。咁嗰段时间我都唉都去揾好多嘅方法去求助，可能揾啲即系朋友啊去教我点样去处理，因为我未经历过嘛。咁所以就都叫做系慢慢地 build up 到我自己。以前是我是只是照顾自己，或者我是需要妈妈去照顾的。现在呢我就觉得啊，原来我开始 build up for 我的技巧，我是可以去 take care 返我妈咪，或者是去身体上的需要，或者现在是照顾埋去心灵上的需要。我觉得都是一个成长来的。真的有时候我那时候想，哇，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咦，啊，又被我过到。咁再现在就有个工人姐姐去帮呢是更加好。现在我是直情有时候都好多嘢，可能去医院啊，佢可能一年都要入两次医院噶啦。咁我都要系掌握住我妈咪嘅身体状况，因为我都唔系好敢俾其他外人，因为其他外人咧嗰个妈妈唔系佢噶嘛，所以佢唔会咁关注，都系要靠翻自己。同埋有阵时咧去 Facebook 嗰啲照顾者群组咧，佢哋都俾好多嘅 support， 都会教你去点样去处理，系好好噶。咁所以我觉得做照顾者系攰，但系真系。佢是你的父母，有养育之恩的时候，我觉得是要有一个
1: 去
0: 回报的心。冇错，就我
1: 先你
0: 讲
1: 几
0: 样
1: 嘢
0: 咧，
1: 阿飞讲几样嘢。第一咧，首先讲翻个照顾者个 Facebook 咧，其实咧，如果大家咧系有呢个需要嘅话咧。例如你有照顾啲老人家啦，或者你有啲资讯想得到啦，你都可以喺嗰度。我见到好多人咧都好热心咁提供一啲嘅意见啊，或者过来人嘅曾经试过嘅经验啊，咁样，甚至有啲啊，我。爸爸毕咗业啦，咁即系毕咗业即系走咗啦吓，咁佢仲有好多嗰啲用即系未用嘅物资，有冇人要啊？咁即系佢哋嗰边系一啲叫互相帮忙嘅群组，我都有睇过嘅，系咪？你都喺嗰度啦，
0: 冇错。
1: 咁第一咧，
0: 系啊，
1: 第二咧就
0: 系
1: 其实咧，我谂头先你所讲嘅嘢咧，我几熟悉，因为我妈妈咧喺。后来生命嘅最后嘅日子咧，佢都有啲迟，佢都系因为中风。本来咧，佢系一个好，我又不止话健壮，但起码健康啦吓，系行路嗰度唔系好方便咯。咁好多时咧要工人推出推入啊，咁样坐轮椅。但系除此之外咧系健康嘅，但系后来中咗风之后咧，佢开始唔想喐，唔肯行。咁当你一唔喐唔行咧，嗰个情况系断崖式，即系个身体状况系差得好快嘅。到后来咧就好似你话斋啦，即系嗰啲卫生情况啊，或者啲便便啊咁样，都系要用。用片片咯，即系你都系唔系好似一般人咁样自己照顾到自己，咁好多嘢就好似骨牌咁跌噶啦，即系个身体状况就开始就唔系好记得人啦，讲啲嘢又好似唔系好 make sense 啊，咁你会又点样沟通系咪？即系类似即系咁样啦，咁啊有时喺食饭嘅时候又会无端端又咳咁，即系会令到你觉得唉好唔卫生啊，咁但系。好似你话斋咁，妈妈就系咁噶啦，即系佢都唔想嘅，但系情况就去到佢自己照顾唔到啦，同埋佢甚至会影响埋你啦，拖埋你嘅情绪落去，因为佢会令到你唔开心啦，咁所以呢个都会系好多照顾者会感到疲累嘅一个原因或者一个状况，系咪啊？系咪？
0: 冇错，系
1: 大致上都系呢啲，系咪？所以我谂唔系呢度我都唔系孤独嘅，好多照顾者其实每一日就系对住呢啲生活或者面对紧呢种生活咯。
0: 冇错。咁所以我自己而家都即係觉得啊，而家我妈咪呢个状况，但係我都庆幸佢仲喺呢个世界度，都係继续同我。虽然佢有阵时讲嘢可能唔係好 make sense 成嘅，但起码我同佢仲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天空。我觉得系一个已经好感恩。我觉得喺中秋我可以在佢度同佢团聚一齐，佢话食唔到月饼啦，因为佢吞烟开始唔得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即係大家有相聚一齐食饭，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满足嚟，对我嚟讲。
1: 你能够咁样谂，真系非常之好。因为有时我都会谂啊，而家我真系一到即唔系净系中秋节咧，总之节日啦，总系谂住，因为以前一到节日，我哋一家人一定一齐食饭，但系而家咧冇呢个机会，所以你能够咁样谂咧，都系一个好好感恩嘅，即系好好好嘅一个谂法。即系如果将来有一日 即係離開咗。

0: 啊，咁无论点都好，都见唔翻，几想见都见唔到，想食餐饭都做唔到。
1: 冇错冇错，我觉得希望大家都系即系喺呢个中秋前夕啦，都即系同我一样，都系有身边有爱嘅人嘅话，真系要好好咁同佢相处，因为即系佢一身体差咗，佢更加如果连你都唔认得嘅时候咧，你更加会饮恨你自己哦，可能点解嗰阵时咁忙，系唔对佢好，或者唔得闲陪佢，到你想陪佢嘅时候，真系即系爱得太迟咯，我真系好似记者嗰首歌咁样，咁就会好麻烦，系啦，冇错。
0: 好啦，多谢晒你阿飞，希望你妈妈身体健康，好嘛，继续开开心心。
1: 多谢 Michael，
0: 拜拜。
1: 好，多谢 Michael， 好 ，OK， 拜拜。
0: 拜拜。曾经以前佢哋拖住我哋行，而家佢哋老啦。我哋拖住佢行，大家人生路途上边携手前进，送俾所有照顾者同埋被照顾者。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0: 在2009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给孩子的备忘录》，里面有这一句：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无论这辈子彼此相处多久，都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这几个句子其实不是我作出来的，是我妈妈在我小个的时候经常说，有今生没来世，父母仔女好好珍惜。入了我脑之后，到那一年2009年我写的这篇文章，妈妈这个说话，有今生没来世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我就将它写在这篇文章里面，成为大家看到的那一句。

Abraham Al 雪强嘅呢一首《那天再重聚》，11:53，听紧新城电台，尽诉心中情。时光每一天都流走，一分一秒，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有冇好地走？

Let's live for today， 为今天而生活。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又进入旧歌的世界，剩下的少少时间跟你分享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旧歌。有没有听过这首呢？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我们

0: 仲有两分钟到凌晨十二点。
1: She'll turn softly and call my name out.
0: 再一次多谢今晚陪咗我两小时嘅朋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新城广播，我系梁继章，下个礼拜十点。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早前报道，会议预计持续一整天，五双方分别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带头开展，就人工智能 AI、 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而在这一轮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括弧正部长级，令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十一月在南韩釜山达成贸易休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及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十一月十号到期，但有美国高级官员早前透露，中方在这方面的表现未达预期。北韩星期日先后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两次发射相隔大约三个钟头。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接近三个钟头之后，北韩从同一个地区再次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600公里以上。分析指出，两枚导弹可能都是属于火星十一短程弹道导弹系列，这次是北韩今年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一次发射只有8日。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话两枚弹道导弹都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今年发射弹道导弹的次数已经超过去年总和的两倍，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就元朗博维南路发生怀疑狗只袭击途人致死事件，渔护处深夜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大批渔护处人员带同工具和麻醉枪，晚上大约11点到达涉事的博维南路，为配合行动，大批警员亦都持盾牌，有部分警员身穿护甲、护爪等装备严阵以待。渔护处表示，所有捕获狗只将被送往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该处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扰情况，在今年六至到八月期间，该处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扰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未有发现。一名女子星期六晚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后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星期六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3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海关星期日采取执法行动，在一个珠宝展销摊位和红磡一间涉案公司共检获约27件怀疑侵权首饰，估计市值共约16万元。海关早前接获举报，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JGW 九月展中有摊位涉嫌售卖侵权首饰，经深入调查和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下，星期日在涉案摊位内检获24件怀疑侵权首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

0: 1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日嘅生活节。

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系。

睇得呢个地方出世，又要喺呢个地方度死。有人会睇到黄金遍地，呢度系一块福地；有人会睇到唔一样，样样嘢一败涂地；有人会识得切身断地，有人。

来自姜涛，还有 Fat Boy 特务肥姜 2.0， 跟住是陈冠希 Edison 香港地，还有 See All Star， 加上苏永康。

0: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 Cola 喺度，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点解系番茄啊？
1: 我哋就觉得番茄就好代表到我哋，因为无论佢喺乜嘢菜式入面，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呢杯嘢应该有番茄咁样咯。
0: 但我不断见到话啊，佢好似个踩扁咗嘅番茄。对于 Cola 嚟讲就系、是、啊，好似不断有啲受打压啊，所以有个咁嘅感觉咧。
1: 都一定有呢啲感覺嘅，即係我覺得每現實社會嘅每一個人都係被打壓緊嘅人，被某一個人打壓緊嘅人，可能俾屋企人打壓緊咧，總有呢啲嘅。咁但係嗰個重點就係、是，就算你打壓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醬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壓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見到自己嘅價值咯。
0: 9月2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Cola，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Queen's 嘅一首眼红红，跟住系 Shine 燕尾蝶。
1: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

0: Jason。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4: Hello。
6: 午夜十二点三十三分。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二十七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三十二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二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一。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即係好多嘢喺嗰個階段，好似時來就不運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係門檻裏面拋來拋去咁樣。而家睇翻。

0: 你觉得那些经历的意义其实在哪里？
1: 就是你认识到人生就是这样咯，你没有的你要接受 That's life。 后来我就不理咯，即是因为去到近乎抑郁的位置嘛，那不要想了，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嘅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同埋谂翻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系做啲咩咧？咁我就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0: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1: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噶啦。
2: 以下昼五至七，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何友情的嘴就没有影响，此际笑一笑，天亮就过秋。走完来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

林家谦某种老朋友，王菲当时的月亮。 GW 多少年

几日喺深水埗百货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放弃是极其难。
3: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有单眼皮的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千松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的名字代入在这一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陈奕迅《明年今日》，连诗雅《孤身走》，接住系柴卓妍《明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早前报道，会议预计持续一整日，双方分别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带头开展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今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而在这一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凌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釜山达成贸易休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和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但有美国高级官员早前透露，中方在这方面的表现未达预期。分析认为，今次中美经贸磋商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届时亦不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克己。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美军任何袭击都会引发伊

0: 伊方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利益的报复，而且不受任何限制或者考量。另一方面，随着同美国近七个月的战争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说，伊朗必须边打边谈。卡里巴夫说，这个意味在关键时刻伊朗必须倾尽全力动用军力击退敌人，给予毁灭式的打击。然而一旦伊朗在战场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束维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加快推进价格法修订工作，研究制定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带头对开展恶意低价竞争、扰乱生产经营秩序的企业进行成本调查和价格检测。束维在国新办记者会上指出，将推动实施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持续规范平台经济领域的价格竞争行为，研究制定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压实企业价格合规的主体责任，并常态化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虚假宣传、互相抹黑诋毁、商业贿赂等重点问题。束维强调，价格战拼不出未来，质素好先能够赢得市场。他指出，截至八月底，全国共查办劣质低价违法案件29000宗，打击恶意低价和无序竞争行为。此外，当局将会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全面推行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提升食品抽检质效，让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本港方面，日本名古屋亚运首日赛事，本港收获两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空手道运动员刘武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以及游泳运动员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黄欣彤夺得亚运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赛银牌。罗淑佩说，刘武常突破过去两届获铜牌的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和黄欣彤组成的团队同心协力，以破香港纪录成绩夺银，亦都令人欣喜。他祝愿中国香港队代表团在其他赛事继续取得佳绩。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470万元，并拘捕一名日本男子。被捕男子22岁，星期日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关员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即时拘捕该名22岁男子扣留调查。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一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2: 外汇、
5: Bitcoin、
2: 基金、
5: 黄金、
2: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0: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2: Hello， 早晨。
1: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而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的打击。美军至今为止只是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亦都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间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但美国政府近期就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总金额达到243亿美元，以巩固沙特的国防能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两人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在星期六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哈姆杜纳，亦都在今个星期末实施另外几次的空袭入面，以军亦都打死了另外两名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说，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表示，他的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然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相关的地区，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为的任何直接威胁。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早前报道，会议预计会持续一整日，双方分别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带头开展就人工智能 AI、 关税和关键矿产等的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今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而在这一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凌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的釜山达成贸易优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及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但有美国高级官员早前透露，中方在这方面的表现未达预期。分析认为，今次中美经贸磋商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会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现时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强调价格压力不单止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了波动性较大的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的价格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是一大隐忧。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的工作，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四分一厘，是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市场现时普遍估计，今年内局方仍然会加息一次。卡什卡利又说，美国劳动市场和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强劲，生产力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即使经历了战争，经济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转体经济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星期一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除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5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3: 手轨迹日日揭穿谨慎大众。

0: Music on board。
1: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丽丽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2: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3: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星期日说，卡塔尔正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都说，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说，过去几个星期，卡塔尔一直同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保持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而曼德海峡目前都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就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而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都曾经发表过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美军至今为止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都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要的一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的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家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但美国政府近期就批准了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总金额达到243亿美元，以巩固沙特的国防能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两人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在星期六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哈姆杜纳，而在今个周末亦都实施另外几次的空袭入面，以军另外打死两名哈马斯的武装人员。以方说，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色列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表示，他的南方司令部部队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本港方面，元朗博惠南路星期六晚有女子深夜骑单车怀疑遭到狗只袭击后死亡，渔农自然护理处星期日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联合行动至星期一凌晨大约两点结束，行动中捕捉了三只唐狗，但暂时未知狗只是否同女子被狗只袭击致死的案件有关。警方星期日凌晨在大约12点半接获途人报案，指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的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为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附近有三四只野狗徘徊。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女子已经没了呼吸和脉搏，满身鲜血，头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无效不治。法医初步检验，死者身体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大部分是由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就在头和颈部。财经方面，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现时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强调价格压力不单只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了波动性较大的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价格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有一大隐忧。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工作，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1/4厘，是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市场现时普遍估计，今年内局方仍然会加息一次。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 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3度，相对湿度6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確診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就一定要跟妈咪说，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了。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

0: 二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剔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话，德克兰已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卡里巴夫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获满足及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泽伊警告，美国将会面临被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加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会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雷泽伊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新华社引述消息报道，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在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外有多人被困井下。目击者说，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尚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和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布声明证实这个矿难的发生。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说，直至目前已找到10名的死者遗体，救出21名伤者。苏丹矿产资源公司在声明中就没有公布伤亡人数。之前几日，苏丹西科尔多凡州努胡德市的扎拉矿场都发生坍塌，造成几十人死亡。苏丹的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它的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但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的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的黄金产量达到70吨，其中大约八成来自矿工手工开采。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两人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在星期六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哈姆道纳，而在今个周末亦都实施另外的几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说，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表示，他的南方司令部部队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本港方面，元朗博维南路星期六晚有女子深夜踩单车，怀疑遭到狗只袭击后死亡。渔农自然护理处星期日晚联同警方在涉事的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联合行动试到星期一凌晨大约两点结束，行动中捕捉到三只唐狗，但暂时未知狗只是否同女子被袭击致死的案件有关。警方星期日凌晨大约十二点半接获途人报案，只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署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当时他已经失去知觉，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附近有三四只野狗徘徊。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女子已经没了呼吸和脉搏，满身鲜血，头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无效不治。法医初步检验，死者身体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大部分是由动物造成的咬痕和爪痕，致命伤就在头和颈部。尖沙咀诺士佛台星期日下午发生持刀毁坏案，一名41岁女子涉嫌刑事毁坏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 事发大约在下午3点，一名女子突然闯入诺士佛台14号一间酒吧，情绪激动，持菜刀挥舞并破坏店内物件。酒吧职员大惊报警，警员接报持盾牌赶赴现场，但涉案女子已经离开。人员经初步调查后，在诺士佛台 14A 号一个住宅单位内拘捕该名女子，并检获一把菜刀。事件中没人受伤，但警方发现被捕女子精神状况异常，她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检查。转睇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1: 早上8点半至11点，
12: 我是梁继章，
11: 我是黎莉。
13: Hello， 早晨。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6: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本港方面，就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被人狗咬死事件，渔护署和警方在星期日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凌晨结束。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其后见记者说，行动中署方出动了十几人，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若果有晶片，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至于捕获的是否涉事狗只，就需要进一步调查。叶燕话：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嘅袭击事件，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正积极调查事件。警方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表示，行动中警方喺博围南路一带搜查，巡查附近郊野地区、乡村小径等可能有流浪狗或者野猪出没地点，曾经采用无人机喺南生围一带嘅偏僻小路、灌木丛同埋渠务设施周边空中巡逻，并将航拍画面实时传送翻地面嘅指挥人员，减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国际方面，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话，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卡里巴夫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及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扎伊警告，美国将会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加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会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就在星期日说，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都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说，过去几个星期，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及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而曼德海峡目前都受到地区冲突影响。财经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的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并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感的变革，但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未来产值可能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及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风险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就再度发生人工智能 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系统的网络安全事件。科技龙头谷歌承认，旗下 AI 模型 Gemini 在今年的5月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透过测试环境错误开放的互联网存取权限，自主入侵三间正真实企业的受保护系统，是谷歌首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作出这类的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事发在独立机构 Irregular 进行测试期间，其中一次 Gemini 不断猜测密码，直接登入到受保护系统，另外两次就从公开存放库取得凭证，再进入真实系统。 Google 话喺三次事件中 ，Gemini 配定目标属于真实企业之后就自行停止，未有对相关企业造成损害。公司七月底获悉事件，但喺传媒查询前未有公开。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7.8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party。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我哋请 KOL。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日举行两场地方选举。根据民调结果，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得票率可能跌破能够进入州议会的 5% 门槛。但与此同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就飙升至大约 38%。而长期在该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就获得 35.5% 的支持率。同一日的晚上，基民盟在柏林州选举同样惨败，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在柏林州的选情取得领先。德国总理默茨说，今次的地方选举是一场灾难，他将承担责任，声言会坚持推动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默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默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说，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被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目前全球债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到缩细预算赤字，以控制全球债务。IMF 的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在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说， IMF 一直警告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各国的行动仍然不足够。IMF 预测至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将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0%，较先前估计提前了两年，原因是美国和中国的债务激增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说，一直有敦促美国关注财政状况，并向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目前的状况不可持续，美国需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IMF 将会下个月更新对全球经济和通胀的预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并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 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感的变革，但规模更大，影响更加深远，未来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本地消息，就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被狗咬死事件，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的凌晨结束。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之后见记者说，行动中署方出动了十几人，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若果有晶片，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至于捕获的是否涉事狗只，就需要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正积极调查事件。 警方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就话，行动中警方在博维南路一带搜杀，巡查附近的郊野地区、乡村小径等可能有流浪狗或者野猪出没地点，曾经采用无人机在南生围一带的偏僻小路、灌木丛和渠务设施周边空中巡逻，将航拍画面实时传送回地面的指挥人员，减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77%。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中国财经60分。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7: 大家好，
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书敏啊，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个现象，叫存款搬家。
7: 嗯，
6: 因为呢有数据显示，2026年4月和5月居民存款合计减少了 2.05 万亿。那么这个呢是央行的一个数据，而这两个月呢也是创下了近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两连降。那想问一下，你从经济学的角度给我们来做一下解读啊。那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普通的人真的都是在把钱从银行往外搬吗？
7: 好的，这个我先说一下，这个存款搬家现象啊，从我个人角度上讲，或者说从时代发展角度上讲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甚至是一个好的现象。
6: 好的现象，怎么理解
7: 啊？当然，我们说，当然对银行是有冲击的啊。
6: 对啊。
7: 但是我想说，从时代变迁角度上讲，第一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社会的这种资金啊，的使用，它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以前的大多数人的这种理财，只有储蓄这一个渠道。
6: 我父母辈就是，
7: 对吧？
6: 当年只有一个渠道，储蓄，
7: 就是储蓄，
6: 去银行存钱。后来当有这个可以买国债，那时候还叫国库券的时候，
7: 对吧？国库券，
6: 他们当时对于这个新生事物都是抱着很多的一个好
7: 奇和不确定
6: 性。对。
7: 那现在你看，大家都不去存钱了，对不对？
6: 嗯、
7: 那我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这种理财的模式，这是一方面。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从我们国家，大家知道我们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嘛，消费、投资、出口，是不是？我们国家实际上的经济问题长期什么？就是投资比重高，出口比重高，内需不足。所以这几年大家知道国家政府想了很多方法拉动内需。
6: 对。
7: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讲，存款多就恰恰说明老百姓有钱，他不用了，
6: 有钱，
7: 对吧？我不用的，我存银行。那你现在这个钱怎么存款搬家了？这个搬家我们看，一方面可能是做其他多元化的理财了。第二个角度上讲呢，是什么？我可能拿去消费了。我可以拿去吃喝玩乐了。我可能去买手机了。我可能干其他什么事儿了。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讲，是拉动经济、拉动内需的，这是我说的一个角度。第二个，你刚刚说，我们说你可能去做其他投资。其他的行业去了，对吧？我可能去做股票啦，我可能去买国债啦，我可能去做期货啦，我可能去做保险了。这个说明我们国家当前这种金融的多元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只是传统我们讲银行业一家独大，商银行业一家独大，就坐在银行的视角下，也对银行是不利的。整个国家系统，整个社会系统，你的融资，全部压在你商业银行上面。那如果商业银行一旦

0: 出现一些问题，那就是系统性风险啊，就等于说绑架全社会啊。所以这样等于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所以就，但这种结果是必然会带来什么，就是我们讲存款搬家，
1: 嗯，
0: 对吧，这个存款在不断的下降。那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从中长期看，从国家未来发展角度上去看，这个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当然不是说存款搬家在短期内就没有冲击，对我们短期来说，这个社会对我们银行对我们金融体系也有它自身的这种冲击和不确定性，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节目中咱们继续去分析去探讨，
1: 嗯
0: 啊，但是从长期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总体来讲是进步的表现。
1: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回眸一下我们长大的一个历程，其实我们是应该说是看着变化的这一代人，
0: 嗯，
1: 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印象里，父母所有的钱攒下来的每一分每一厘都到银行去了。可能当时存钱的方式它非常的多元化，比如说我是一张定期存折，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定期还是存单还不是存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活期存折，还有当时有一个现在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的叫零存整取。
0: 嗯，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现在我家头我妈妈还这么做
1: 啊，还有吗？
0: 他是这样的，他退休金啊，
1: 嗯，
0: 他自己
1: 每个月
0: 他固定把这个退休金，比如说3000块钱，
1: 嗯，
0: 其中拿出3000块钱就固定存在某家银行，就是系统自动扣化嘛，
1: 嗯，对对对，
0: 就是零存整取，然后等到一年，嗯，两年他统一取出来
1: 啊，
0: 他还有这种，很多老人，
1: 有这种习惯
0: ，有这种习惯，
1: 对，嗯，所以当时呢是这样一种方式，但是慢慢的等到我长大了，我手里有钱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存成一张存单。现在其实从我们的一个资产结构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会有这个存款这一部分，
0: 嗯，
1: 但是不再像原来，我每一分每一厘都一定在银行的这张定期的存单或者是活期的存折里，现在不是，
0: 我的选择更多了。
1: 对，现在可能只是一部分，哎，我在银行有一个定期，对吧，
0: 嗯，
1: 那有些呢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哎，可能最近美元的存款利率会比较好啊，
0: 嗯，
1: 然后我今年的美元额度也没有用完啊，
0: 换成外币是吧，
1: 对，我把它换成美元，随后再去做一个美元的定期存款。你看这当中的一换，当然你要考虑到汇率风险啊，
0: 对，
1: 如果忽略到汇率风险的话，是不是美元的存款利率又比人民币的存款利率要来得高一点？
0: 对，因为他考刚刚说田老师，你说汇率风险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汇率风险它也带来汇率收益啊。
1: 啊，对呀，啊。
0: 对，那如果比如说美元升值呢？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人们的选择是更加的多元化的。
1: 嗯嗯，是。那么还有呢？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虽然我有存款，但是很多人呢，
0: 嗯，
1: 会把钱，比如说有一部分去做投资啊，
0: 嗯，
1: 有一部分可能哎，我购买一些保险类的产品来给我的生活，
0: 嗯，
1: 活托个底啊，等等等等，但是至少他不是把所有的钱很简单粗暴的放在定期或者活
0: 期
1: 的一个存款里面。而且现在活期存款很少有人放了，活期的钱一般现在好多人是放在宝宝类的产品里面，
0: 对，是这样子，
1: 对吧，
0: 对的，
1: 他还有一个收益，而且他的收益一定比银行的活期的储蓄利率要来的
0: 高一点，
1: 虽然现在整体已经下降了，但依然比银行的活期储蓄利率要来的高一点。
0: 对，而且现在我们客观讲，就市面上今天啊，就现在以，咱们2026年的情况来看吧，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宝宝类产品，它的，
1: 嗯，
0: 给到的是这个利率水平，
1: 嗯，
0: 差不多，甚至比银行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还要高，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基本上宝宝类产品在市面上，其实年化收益率啊，差不多在1点多吧，可能2不到1点，
1: 嗯，
0: 但是现在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央行给的基准利率是1.5左右，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利率市场化了嘛，就是各家银行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利率，对吧？实际层面上讲，你像五大行一年期的这个利率，大概也就是在可能0.95到1之间。
1: 嗯，
0: 那么农商行啊，或者是这种股份制商业银行啊，对，这些
1: 银行
0: 它可能会高一点，可能也1点多1点吧，
1: 嗯，
0: 但是肯定达不到1.5。
1: 对，
0: 那你想，你一年期不能动。
1: 对，
0: 你也只跟宝宝类产品
1: 差不多，对，
0: 对吧？那我更不可能去存活期了，是吧，
1: 但是说到这个宝宝类产品之后呢，我又有个感触，因为曾经有一阵子我就把那些 可能近期短期不太用的钱我都放在宝宝类产品里面，
0: 嗯，
1: 然后真的我有被一个投资顾问骂过，
0: 嗯，
1: 他说你干嘛呢，宝宝类当时我记得是不到2%嘛，
0: 嗯，
1: 他说你与其放在这些里面，不如你去买一个高股息的股票，
0: 嗯，
1: 然后它的收益一定比你宝宝类的要来得高，
0: 嗯，
1: 然后我听了话进去，真的是高，而且高很多，

0: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
1: 所以这也是一种投资方式。
0: 对，也是。而且这几年，由于大家知道，就是从19年之后啊，我们逐渐就是那个证券法修改之后，然后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啊，就进一步加强了监管。尤其我中国资本上的早期呢，确实因为是客观历史原因吧，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就大家知道最近十几年，就政府监管越来越严格，尤其而且包括有一些对于一些上市公司啊，
2: 而且越来越规范，
0: 越来越规范，对于它的分红啊、退市啊，要求有很多的要求，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的这种合法权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讲，实际上你去投资中国的股市，你去做一些像这种，随着注册制改革吧，
2: 高股息、
0: 高
2: 分红的，
0: 对高股息、高分红的一些大盘蓝筹，实际还是可以的，回报率还不错，
2: 是
0: 对吧？
2: 可以的，在这儿我具体就不说了啊。避免某些嫌疑，但是我当时真的是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搬家，但是呢，我可能还是有父母的这样一些保守的因子在里面，所以我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手头的流动资金全部进入到这个股市当中去，我留了一部分，但是呢，至少我进了1/3，然后1/3的收益，当时我就乐了，我说，哎呀，这个一年的收益就可能是把我那些总额放在宝宝类里面，好多年的收益都给赚回来了啊！好了，回来还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存款搬家的话题。那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2026年的4月和5月，居民的存款合计减少，也是创下了将近10年最大规模的两连降。那有说法就说是因为今年居民定期存款到期的规模很高，高达50亿、50万亿到75万亿。那这么多钱集中到期，你觉得是不是这一轮存款搬家最直接的导火索呢？
0: 首先我先说，就是这个，50万亿到75万亿啊，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原因。但我倒不认为它一定是一个所谓的直接的导火索。
2: 我觉得更多的是观念的转变，因为其实你想，哪怕在以前，如果在我们父母辈，即便是有这些钱到期，
0: 我接着存嘛，转存嘛，对
2: 对
0: 吧？
2: 那时候绝对是转存，
0: 肯定就转存，
2: 对的。
3: 中国财经60分。
4: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胡定欣在这里，有你的新歌，有这首叫做未知也好。
5: 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4: 是啊，
5: 你每一天都面对着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东西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没有勇敢去尝试，够不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小时候反而会大胆一点，因为你没有知道那么多东西嘛，
4: 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5: 所以最后这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的有这个结论的，即其实知太多不是等于好的，有些事反而你不知道，你还觉得你咪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4: 9月2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中国财经60分。
0: 你要说导火索的话，我认为什么，首先是什么，就大家知道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对，然后我们的这种基准率在不断的下调嘛，包括我们监管部门，包括你像央行，对吧，采用一些逆回购呀，包括一些投放货币的政策，对吧，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就必然会导致利率下行，来刺激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从投资的角度上讲，是不是你的回报率就变低了嘛，那回报率变低的情况下，那我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呀，我的这个钱去做其他事的机会成本在下降，那我可能去做投资呀，做其他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这种导火索。而且客观讲，就是说，今年定期存款 到期有50万亿到75万亿，是不是？那每年都市场都存在这种定期存款到期的嘛？
2: 对，其实都有
0: 对吧？
2: 嗯、
0: 啊，只是说可能今年略高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至于成为一个所谓的导火索，只是说因为定期存款到期了，然后当前利率水平又比较的低，
2: 然后从数字上来看，忽然一下子大了，
0: 对吧？哎，然后那我就把它转去干其他事儿了。
2: 啊，还有我觉得其实存款搬家还有一个嗯应该是比较大的原因吧，就是现在利率确实不高。如果啊你想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
0: 嗯、
2: 当时有过一张存单，我当时觉得哇存银行这么香的吗、
0: 嗯、
2: 因为当时压岁钱才100块钱，就是所有人加起来才100块钱，当时已经算很高的额度了、
0: 嗯、
2: 压岁钱100块钱我印象非常深，存了3年、
0: 嗯、
2: 最后我到手拿出来140块钱、
0: 哦、那很高了，
2: 很
0: 高
2: 了，10.98了，
0: 那很高。
2: 如果现在银行还给你这个利率又这么稳的收益，谁拿出来到股市里面去搏击啊？
0: 对对。
2: 但是现在一年期的定期存款你刚刚说可能也就是不到2%的这样一个收益，
0: 对，2%都没有，
2: 对，一点几吧，
0: 五大行大可能也就是一左右，
2: 对
0: 对，
2: 就一出头嘛，
0: 一点事头，嗯，
2: 对，所以呢，从目前的一个利率来讲，其实和前几年还是差了很多的，
0: 对的，对的，
2: 对吧？
0: 嗯、
2: 啊，所以呢，不管怎么讲，这样一个利率低，其实多多少少也是推动资金离开存款的因素之一。那么，除了利率低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因素也会推动资金离开存款？
0: 嗯，还有几点，我说一说。
2: 嗯，
0: 第一个，就田老师，你刚刚说那种观念的改变，这个影响也很大。
2: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很重要。就是说，你看我们以前的老一辈人啊，就是我们爷奶奶人、
2: 嗯、
0: 对吧，他辛辛苦苦一辈子，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2: 嗯、
0: 是吧，然后他就把钱要攒着要怎么样、
2: 嗯、
0: 你让他去消费那简直是要他命一样啊、
2: 嗯、
0: 让他花钱特别难，
2: 对
0: 对吧，让他省钱他特别，
2: 你看我还只记得有 10.98 的利率、
0: 嗯、
2: 我记得那时候跟殷老师有聊到这个话题嘛、
0: 嗯嗯、
2: 殷老师说哎呀你还太年轻了，最早的时候还有贴息、
0: 嗯、
2: 大概是总体加起来要超过20%，我说天哪，原来有这么好的存银行的这样一个收益、
0: 有那个很早了，就是80年代的时候、
2: 嗯、
0: 当时因为是、
2: 那时候我手里没钱
0: 因为有些通胀压力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那为了就是说鼓励储蓄、
2: 嗯、
0: 那当时就想办法去
2: 贴息，
0: 而贴息还很有意思啊，这个我还说个事儿，
2: 哎来，
0: 还产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知道今天不是有一家银行吗，叫邮政储蓄银行、
2: 嗯、邮储，
0: 邮储银行，
2: 对对对对对，
0: 但你想这事儿上很有意思，邮储其实是邮局啊，邮政系统。
2: 哎，对，
0: 它跟银行没有关系的嘛，它寄包裹的、寄信的，对不对？
2: 嗯，
0: 对吧，它后来怎么会办银行呢？这就是中国特别有特色的地方。
2: 嗯，
0: 就是我们国家在80年代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有一定的通胀压力，这种大背景下呢，就是80年代末有通胀压力嘛，那么就刚刚你就殷老师聊的那个问题，就是贴息，就政府说我拿钱出来怎么样？哎，补贴给储户，对吧？不让储户受到损失。那但是问题是，当时呢，我们讲金融系统没有这么发达呀，那。全国老百姓什么人，尤其在广大农村，是不是啊、
2: 嗯、
0: 没有银行我怎么办，哎，这个事儿是交给邮局来办，就是邮局邮政部门他来办，那邮政部门就是什么，就是说、哎、那就国家就放开允许邮政部门吸收存款然后来办贴息，这是中国邮政触碰金融业务吸收存款业务之始，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然后干着怎么样，发现哎这事儿挺香，这挺香，于是在90年代末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它的最终成立，实际上它的渊源可以往前推到，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个80年代的这个贴息事件啊，直接导致出来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讲全国性的六大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就是中农工建交外加邮政储蓄，
2: 嗯，
0: 共计6家。
2: 哎，前面你也聊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活期利率非常非常低，
0: 嗯、
2: 对吧？那么3年期的定存，其实它的利率目前
0: 也不高，
2: 基本是在2%以下。
0: 嗯嗯嗯、
2: 那我问你啊，这个淑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对于普通储户来说，这种利率水平意味着什么？
0: 你这么低的利率水平，首先啊，就是说从储户角上讲，如果从我角上、
2: 嗯，
0: 我是不太愿意做储蓄的，
2: 不抗通胀，我
0: 不抗通胀，因为你通胀，你像我举个例子，我们 CPI 指标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
2: 嗯，
0: 每年的物价上涨，我们一般来说在经济学认为啊，就是当前啊，对，就是说一般来说在你低于2。
2: 嗯，
0: 甚至是有些极端的观点认为低于3啊、
2: 嗯、
0: 就有通缩的风险了。
2: 嗯，
0: 由于像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量是吧，这种这个新兴经济体是吧，你如果低于3以内的话，这种通缩的压力，经济衰退的压力就特别大。
2: 嗯，
0: 所以我们的央行实际上是制定了一个目标区间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CPI 指标控制在3到6之间波动啊，当然有人说太高也不行啊，太高那个

0: 物价上涨，
1: 通胀，
0: 通胀了嘛，
1: 那又要贴息了，
0: 又要贴息了，对，那所以在如果超过五或者六，那央行就可能采用一些紧缩性的政策，
1: 嗯，
0: 如果低于三，我就要采用一些宽松的或者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它要把它维护在一个三到五或者三到六这么一个目标区间里头，既防通胀又防通缩。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这个投资回报率，
1: 嗯，
0: 达不到2%，
1: 嗯，
0: 对吧？甚至极端情况下，那就是亏钱呀，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的购买力上在缩水的嘛，
1: 嗯。
0: 那所以从这角度上讲，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今天的一些我们的普通群众是吧，说我把钱存在银行上是亏钱的，是不合算的，
1: 对，
0: 人家说的没问题。因为我的名义利率虽然有2%，但是我减掉我的通胀率，我的实际利率是负的，
1: 负的，
0: 对吧？那所以它就会产生我们讲的这个存款搬家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利之所趋，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1: 很正常，就当你没有足够的收益的时候，大家选择用脚投票，
0: 对，
1: 股票除外。我觉得股票它有一种魔力啊，就是这个股民真的会被这种不确定性所迷住，然后在整个股市沉沉浮 浮的、
0: 嗯，
1: 而且我真的觉得股民很不容易，股民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学到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要了解历史的这样一个走向啊。
0: 嗯嗯，
1: 好了，回来还是我们说，就当你的这样一个收益没有能够达到大家的预期，或者说甚至让他亏钱的前提下，那这种情况大家选择用脚投票，那也是一个很正常的、
0: 很正常的、很理性的行为。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
1: 好，我们刚刚说到了，银行里面这些钱，哎，慢慢的往外流了，
0: 嗯，
1: 对不对？它是达到了，好像是还蛮大的这样一个数字，两个月合计达到了2.05万亿。哎，
0: 嗯，
1: 同期我们看到非银金融机构的存款增加了3.61万亿，其实是超过银行流出的这样一个总数值的。
0: 对，对。
1: 那么，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些钱，它具体会流向哪些产品？
0: 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说，
1: 嗯，
0: 大多数就是流向的方向也是很好确定的。
1: 嗯，
0: 因为你除了银行类的产品，对不对？那么好，你还有什么？像保险类的。
1: 嗯，
0: 保险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一些理财类的产品。
1: 你说到保险类的，
0: 嗯，
1: 我知道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利率的下行过程当中啊，一些长期的具有一定理财性质的一个保险，
0: 嗯，
1: 其实有两年特别特别好卖。
0: 对，
1: 都不用这个保险代理员
0: 去
1: 跟你推
0: 推销
1: 、因为有些甚至是走银保渠道的，
0: 嗯，
1: 走银保渠道的，然后都会有人主动的找到业务员说啊，最近有没有这个理财类的或者长期的这一类的产品，都会主动来问上门。
0: 嗯嗯，
1: 因为什么？保险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降息的一个通道过程当中，它是可以给你做一个利率锁定的，而且这个锁定它是真真实实的给你写在合同上。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有像寿险类产品啊，
1: 嗯，
0: 你的像这种现金价值，它是通过现金价值表的形式，
1: 嗯，
0: 它是在这个保险合同中是有体现的，
1: 嗯
0: 嗯，那这样的呢，它是等于把这个利率给锁死掉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未来如果进一步降低相应的利率，
1: 嗯，
0: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1: 嗯，
0: 你的利率是钉死的，
1: 嗯，
0: 是不变的。
1: 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
0: 嗯，
1: 在2020年前后吧，应该是差不多2020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很多理财产品 4%人家都觉得不是算很好的，
0: 嗯，
1: 基本6%-7%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有两年连我们的宝宝类的产品都可以达到7%以上，
0: 嗯，
1: 但是那时候保险是4.025%，
0: 嗯，
1: 很多人觉得一点也不香，
0: 嗯，
1: 但你回过头来过了那么6-7年的时间，你回过头去看
0: 香得很啊，
1: 4.025%香吗？可香了，
0: 对，
1: 对不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
4: 色
3: 旅
4: 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有林晴报道新闻。 在今个星期集特会举行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先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面。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和何立峰继续讨论美中经贸关系，而这些谈话有助特朗普推动美国的经济利益。在这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凌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釜山达成贸易优战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和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所以预计今轮的双方经贸磋商将会触及延续去年的关税战停战协定。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面是在纽约摩根大通集团总部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默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默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的盟情之文时说，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德国在星期日举行两场的地方选举，根据民调结果，德国的执政党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得票率可能跌破能够进入州议会的 5% 门槛。但与此同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就飙升至大约 38%。而长期在该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就获得 35.5% 的支持率。同一日晚上，基民盟在柏林州的选举同样失惨败，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在柏林州的选情取得领先。德国总理默茨说，今次的地方选举是一场灾难，他将会承担责任，但仍然会坚持推动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 AI 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感的变革，但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未来的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在 AI 风险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就再度发生 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系统的网络安全事件。科技龙头 Google 承认，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在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透过测试环境错误开放的互联网存取权限，自主入侵三间真实企业的受保护系统，而 Google 首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作出这类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事件由网络安全公司 Irregular 测试 Gemini 网络安全能力期间发现，其中一次 Gemini 不断猜测密码直至登入受保护系统，另外两次就是从公开存放库取得凭证再进入真实系统。 Google 说，在三次事件中， Gemini 判定目标属于真实的企业之后就自行停止，未有对相关企业造成损害。Google 7月底获悉事件，但在传媒查询之前未有公开。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尼话：，现时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强调价格压力不单止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嚟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波动性较大的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美国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价格的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一大隐患。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工作，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8: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9: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除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10: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中国财经60分。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越保险类产品呢，尤其像寿险类这种产品啊，就是说你要
1: 用时间换空，
0: 用时间换空，你要看长期的，
1: 对的，
0: 而且也需要对投资者对，就是说利率未来啊，做一个
1: 有一个预判
0: 啊，你说是未来是会上升啊，还是下行啊？
1: 上升你就别买了，
0: 对吧？下升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它一旦锁住，你要改都很难，
0: 对，
1: 退保又有损失，
0: 对吧？所以你涉及到你自己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那么就是
1: 一个是说流向保险，还有呢？
0: 还有像你说其他的理财类产品，也很多，就是今天我们讲今天的这种理财产品的选择啊，非常非常
1: 特别多，
0: 对吧？结构性的理财啊，包括如果你达到私募的资格的话，你还有像这种私募基金啊，当然公募基金大多数人都能买到，对吧？然后有人说股市咱们不说了啊，是不是？那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也想碰碰股票，但我又不懂，买点股票型基金行不行呢？对不对？好，股票型基金我觉得风险有点大，对不对？那做做债券型基金行不行呢？那债券型基金我觉得收益有点低，那做做混合型基金行不行呢？是不是？他就也提出了很多多样的这种选择。所以反而对于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反而储蓄不是最多的，
1: 储蓄反而会成了我们其实放在最末端的那几个选择之一。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
0: 是这样子的？反而你像我做一些理财类的资金，对吧？或者说一些基金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但基金我不说一定是股票型基金啊，比如说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搭着买，对吧？风险基本可控，收益还不错。
1: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候，直播帖里面有两位听众朋友印象特别深，一位是永远做回购逆回购，国债逆回购，每天他很乐意，他每天跑进跑出的，就很乐意哈，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是做什么300 ETF
0: 啊、哦，
1: 因为这两位听众朋友特别有特色，因为他们经常是在说做一日的国债回购不香吗？
0: 他如果是做债券回购，就是做国债的回购啊，他比如说在交易所嘛，
1: 逆回购，他就每天做逆回购嘛，
0: 他做逆回购，那这个收益也还可以的，
1: 因为它是一个复利嘛，
0: 是这样子的。但是国债回购呢，它毕竟还是属于货币市场，那收益率呢肯定是要比咱
1: 有波动的，
0: 有波动的，对。然后呢，但是比较安全性比较高啊，比较高。然后还刚刚你说像300的 ETF 是不是啊？那这个呢，相对来说要比刚刚这个国债的回购的要风险要高了，因为它 ETF 实际上做的相当于是这个还是投资的股票，只不过它投资的可能是比如说沪深两市，比如说沪深300的这种 ETF，那相当于是跟大盘走的，大盘好它也好，大盘不好它也不好。那但是有一点来了，就是如果你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是穿越周期的，一放5年6年，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啊，是可以的。
1: 其实我们前面就聊到了保险，那么这儿有一个数据，
0: 嗯，
1: 也是印证了我们刚刚的一个观点啊。
0: 嗯，
1: 保险其实成了这些储蓄或者存款流出的很重要的承接方。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

0: 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数据显示，居民资金流入寿险的达到了 1.5 万亿，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保险怎么就这么受欢迎了呢？我们刚刚其实有聊过一些， 对不对？
1: 聊过，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啊。我先说几个原因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就是保险它的本身的利率锁定功能，对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香的，
1: 比较香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吧？那么这是一点，在这点我就不再多说了。第二点在什么？就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有一段刚刚咱们之前节目还做过 AI， 是不是？
0: 对。
1: 由于我们讲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我们客观的讲，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广大的这种年轻人吧，你所面临的是可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无论是就业环境还是社会环境，跟我们的父母辈、爷爷奶奶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差别太大，
1: 对吧？就是我说，除了变化本身是不变的，其他都在变化。那人们对于预期的稳定、安全性的需要会越来越强烈的。那这时候我把钱投入保险资金，本身就是给自己买一份保障和保险，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寻求一份确定性的安全感，这个在今天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大家愿意去做保险，由于在今天的经济压力啊各方面的原因下，对吧？那我希望有一个未来稳定的这么一个收益，这是第二个角度。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大家知道，在实际上在很多年前，对于保险类产品啊，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妖魔化的，
0: 对，有一段时间其实大家的认可度特别特别低。但是其实你刚刚说到了一个保险的保障功能，其实在这儿我想说一个什么功能，保险的传承功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哈？因为在我的日常的节目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法律上的咨询，然后大家也会问到，诶，我怎么让我的财产能够很精准的给到我的子女，不要成为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免将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一定危机时候，我没有办法保护我孩子，
1: 人财两空是吧？
0: 对，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孩子。那么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保险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功能。因为原来在我们的祖辈，他们当时传下来的这个资产，现金资产相对来说很有限，有些可能会传一些金条或者祖传的宝贝给你，但是现金的存款相对来说大部分人家来讲不会特别多，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家家户户父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积蓄，有一些财产，都会给到子女。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还考虑到一个婚姻的风险，所以他们更希望是点对点的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子女，或者是孙辈。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保险是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的作用。比如说我买的保单受益人，我就很明确写明是谁谁谁谁谁。而你要知道，一旦是保单的受益人，你拿到这样一些相应的到期赔付的资金之后，这些钱其实是你的个人财产，它是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把它和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做一个很明确的切割的。
1: 对，而且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就说你比如说，当然我也可以通过比如说长辈立所谓的
0: 遗
1: 嘱，只留给我自己的子女，对吧？但是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就是说你的配偶可能情感上不能接受，对吧？家庭容易有矛盾，
0: 保险就没
1: 问题。对，保险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是好的，那更多的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聊。
2: 三，学生的命根，
3: 考，老师的法宝，
2: 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存款搬家的时代，这个钱到底往哪儿放或者往哪儿跑了。那么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其实保险承接了很重要的从银行出来的一部分钱，对吧？你看整个一季度居民资金流入寿险呢，其实就达到了 1.5 万亿。那前面我们也说了一定的理由，一个呢它是一个利率的锁定，还有一个呢，其实从财产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保险也是很重要的工具之一。那还有一个测算，说存款到期之后的留存率可能会在 90% 到 95% 左右，大部分人其实还是选择续存的。搬家是不是某种程度来讲被夸大了呢？
1: 我觉得这是幸存者效应。很有意思啊，就是说 他觉得夸大，比如说90%到

0: 存款，不是因为我其他不买，而是因为那个钱本身就是我作为储蓄资金的资产配置，所以它就进行转存了，留存率高，这个很正常，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本身你存款这个行为就已经在筛选人群了，比如说啊，我是一个风险偏好型的人，我就喜欢钱炒股票做期货，是吧，我就不喜欢存款，
1: 所以其实那个
0: 存单
1: 里没他，
0: 就没有我。
1: 对，
0: 但是你想，你把几个亿都存在了，这个银行的都存了，什么是五年期定期存款，说明你是个极端厌恶风险的人啊。那你到期之后，你就会出现什么？这种转存的概率就会高。
1: 对，
0: 很正常，就已经本身已经存款这个行为，就已经通过金融行为学上讲，
1: 就是前面你在存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选择，
0: 就是一种选择，就已经筛到了，
1: 对
0: 对
1: 吧？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并不奇怪，并不奇怪。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新城劲爆，老板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5: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4: 来自英国伦敦，二年廿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恭喜晒美国嘅香料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新城。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中国财经60分。
6: 好，那第二种，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
7: 嗯，
6: 就是真的说你这个合同也不行，这是保底的方法啊。
7: 嗯，
6: 就是说今天实际上我们的监管部门
7: 嗯
6: 已经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金融水平还没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7: 有双路啊。
6: 对啊，那我们给你一些招。
7: 嗯，
6: 就说一些投机取巧的
7: 嗯
6: 简单的但是大差不差的方法。
7: 嗯，
6: 看名字。
7: 什么意思啊？
6: 你去买
7: 看这个产品的名字。
6: 对，就你哪怕不看合同啊，好吧，你来不及的时候或者说是各种原因吧。嗯，

0: 我前提说啊，尽量去看，最好是看，这是最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在现实情况下，我们讲你实在做不到了，对吧？退而求其次，作为你消费者来说，看名字，因为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理财产品，它的名字本身就已经把这个产品最核心的要素全包含了。
1: 这倒是。
0: 你比如说，我虽然举例基金公司基金产品，对吧？按我们现行证监会的要求，你基金上面你必须把性质，比如说它名字叫基金，它名字叫什么什么基金，那销售人员跟你说，哎，我们这是储蓄，那就是胡扯。你名字是写的是基金，你跟我说储蓄，你不是忽悠我吗？
1: 嗯，
0: 对不对？好，叫债券型基金。
1: 嗯，
0: 那他就主要肯定投资债券的，
1: 对
0: 对吧？就你看望文生义啊，
1: 嗯，
0: 就几个字儿，甚至十几字的名字。你再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基金是什么？是这个投资于沪深300 ETF 基金。
1: 嗯嗯，
0: 好，看得很清楚啊，是个基金产品。沪深300投资的是沪深300指数股票指数，上交所、深交所的选出了300只股票，
1: 嗯，
0: 那我就知道是哦，跟股票挂钩的，风险会比较高。对吧？
1: 嗯，
0: 那如果他说是科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你
0: 看名儿嘛，你看名儿嘛，那叫医疗什么什么基金，那肯定是医疗股嘛。
1: 对对对，
0: 你看，就是哪怕你不看，但你也大差不差，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能够，
1: 这倒是
0: 能看出来吧？那比如像有些债券，它前面叫什么叫定开什么什么债券，
1: 嗯，
0: 是定期开放的。
1: 嗯，
0: 如果你是要那种流动性特别强的债券，可以随时赎回的，你就不能买。为什么？
1: 嗯，
0: 它定期开放。
1: 嗯，
0: 你问一下人，这个定期开放多久？哦，一年才能开放一次。
1: 嗯，
0: 那我中间要用钱。赎回不了呀，
1: 对对对，
0: 对吧？但你如果是随时可以，就是这是几个核心点，你看懂了，明白了，大差不差，
1: 不会差。
0: 嗯，
1: 其实我们在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啊，好多人往往先是从这个期限开始选的，
0: 嗯，
1: 比如说短期的90天以内的，
0: 嗯，
1: 中期的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
0: 嗯，
1: 长期的可能是一年以上的啊。那么在这些产品里面，你再去看看名字，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
1: 还有你关键要看。嗯，他的管理费怎么收，然后他的申购和赎回要不要收费，还有他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赎回的，到底是随时随地可以赎回的呢，还是说我必须到期才能够赎回，它是一个封闭的还是开放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0: 对，
1: 好，我们
0: 当然我还有一点补充，
1: 有
0: 点补充啊，就是我们说这些东方法对不对，都是针对的是正规渠道产品。
1: 嗯，对，
0: 你如果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1: 非正规
0: 非正规渠道的，
1: 对对，
0: 没有资质，你看名字看不出来啥，
1: 嗯，
0: 他就是忽悠你的，就是骗你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卷钱跑了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我讲我们这些方法那都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对吧？所以我前提是对于广大的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你买产品一定去找有资质的平台。那什么叫有资质？
1: 嗯，
0: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1: 嗯，
0: 他们一般不敢胡来。
1: 嗯，而且有人也问过啊，保险公司如果某家小型的保险公司它一旦破产了怎么办？
0: 嗯，
1: 这可以告诉大家，国家会有专业的机构会做一个托底。
0: 对，
1: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事儿啊？
0: 嗯，
1: 我母亲以前在一家保险公司买过保单，
0: 嗯，
1: 然后最近不是已经到了领取生存金的时候了吗？
0: 嗯嗯，
1: 他让我去帮他领，我发现保险公司
0: 名
1: 字都
0: 换
1: 了，换
0: 了，
1: 对，
0: 对
1: 的，对的。但是你看，我的保单的该给我的权益，我到期依然可以足额及时的领取，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
1: 这个要提醒。
0: 我们管的保险法中规定呢，就是保险公司虽然可以破产，
1: 嗯，
0: 但是你
1: 它会有托管，
0: 对，有托管的，就是有其他保险公司来接管掉你这部分，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风险。
1: 对的，嗯，好的。前面我们聊到了4月、5月居民存款合计减少了，但是我们看到7月的数据显示，
0: 嗯，
1: 节奏放缓了。
0: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信号有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0: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不用过度去解读这种短期内的波动。因为这样子，就是说你正常情况下，对不对，每一个季度它一定会有波动，
1: 啊，对
0: 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季度多个2亿，那个季度少个10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从统计上就是个正常的随机概率。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一个减少和减少放缓，多多少少还是和股市相关的，
0: 有关系。
1: 因为在4月、5月的时候，其实科技股走得很好，
0: 非常好，就是尤其5、6月份走的极端行情，
1: 那时候的赚钱效应
0: 很明显，
1: 很明显。但是到了7月，科技股是一个大幅的回调，
0: 回调了有
1: 将近
0: 30%到35%，
1: 不止，最厉害的回调了50%以上。然后呢，这个你看，就在科技股大幅回调的这样一个7月，你看很多的钱就放缓了搬家的一个脚步，对吧？
0: 对
1: 啊，好的，那我们回来啊，再用最后的5、6分钟的时间和听众朋友说一下，面对目前利率一字头的时代，普通家庭的钱到 到底应该怎么放，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首先我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建议呢，你我觉得是几乎是
1: 见仁见智，
0: 对、嗯、或者也有一些技术者一些标准，就是在今天利率确实不高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利率下行的情况下、嗯、我觉得首先在这个时代，
1: 嗯，
0: 大家首先是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咱们不先说收益多少，先看好自己的钱袋子，
1: 首先要保底，
0: 保底对吧、嗯、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确实受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
1: 嗯、
0: 包括我们讲这种其他的一些新技术的这种冲击的压力吧，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 AI 啊，大家工作也、嗯、这个说实在话工作也挺难找，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讲社会的变化很快，是不是，那就是已经有了财富咱们守住，
1: 嗯，
0: 传承，
1: 嗯，
0: 对吧，不说你挣多少，你先保证这些本金不有大的亏损，
1: 不要贬值，
0: 对吧、哎、
1: 手里的钱不要贬值。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多样化配置，
1: 嗯， 嗯，
0: 不要在一个渠道盯死掉，那你储蓄的收益率低一点，对吧，那你可以尝试做一些债券嘛、
1: 嗯、
0: 像我们有些投资者说的那个做债券的回购、
1: 嗯、
0: 比如七天的逆回购啊交易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啊，然后包括你像你也可以去买买保险产品，就是多种资产配置，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不要急躁，就不要把投资行为当作一种投机行为，我希望通过理财一夜暴富、
1: 嗯、
0: 啊，如何如何，
1: 这个就不要想
0: 那这个就不要想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说你把它分散投资，防止风险的这种累积，
1: 嗯，
0: 同时呢多元化的配置资产，在这个配置资产过程中你可能会找到更适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方式，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要跟你的就是说经济条件
1: 能力
0: 包括你的风险偏好
1: 是
0: 投资水平高度挂钩，
1: 嗯，
0: 对吧，然后总之我想说就是说你无论钱怎么放，本质上钱应该是让你实现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工具，而不应该倒过来啊！因为你做个理财整天焦虑的不行，或者被人骗了，或者是如何如何痛苦的不行，是吧、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就是反而是钱没有成为你的工具，反而成为你的麻烦了啊！这个我是想跟大家去说的啊。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家庭你要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确实想现在当前这种金融犯罪啊，包括金融诈骗的这种花样层出不穷、
1: 嗯、你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资金的
1: 安
0: 全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尤其是要找正规平台、
1: 嗯、
0: 实际上很多人你看出事啊，我觉得至少 80% 以上
1: 非正规
0: 平台、嗯、你就维权都很麻烦，对吧，就算能够维权，最后你可能还是面临很大的损失，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这种耗费， 对吧、
1: 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从这个资金的一个角度，理财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记得最早的时候在我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代，他们可能之所以存银行、
0: 嗯、
1: 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财可理，而且呢也没有太多的渠道可以让他们去做这样一个投资、
0: 嗯、
1: 那时候除了储蓄买房买地买黄金、嗯、这个倒也有啊，
0: 嗯，
1: 对吧，啊，但是呢现在你去看，但是买房买地买黄金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不代表每个家庭都有这样一个实力啊，但是现在无论你资金量的多少，其实你投资的渠道还是非常的五花八门，非常的多样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投资能力，再结合家庭目前的财务状况来做一个最适合你们家的财务的分配，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0: 对，
1: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星期日 空袭也门北部招呼散通讯塔，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较早时候说，沙特的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的招呼散、塔尔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

0: 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就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会和美国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就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美军至今为止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亦都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要的一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家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但美国政府近期就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总金额达到243亿美元，以巩固沙特的国防能力。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卡利巴夫亦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及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谈判前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吕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吕扎伊警告美国将会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加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为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星期日说，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都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说，过去几个星期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地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而曼德海峡目前都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财经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目前全球债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到缩细预算赤字，以控制全球债务。IMF 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在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说， IMF 一直警告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各国的行动仍然不足够。IMF 预测至到2029年，全球的公共债务将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0%， 较预期提前了两年，原因是美国和中国的债务激增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说，一直有敦促美国关注财政状况，并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目前的状况不可以持续，美国需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IMF 将会下个月更新对全球经济和通胀的预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2: 教育家、
1: 生活家、
2: 体育家、
1: 艺术家、
2: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

0: 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4: 即是舆论那个反应，
3: 很多样东西的嘛，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建盈。何文健，
4: 好啦，又到星期一嘅财资大道啦，而家七点零七分啊吓，咁啊过去呢个周末周日咧就其实咧就讲真因为临到中秋咧。都多活動嘅，咁但係因為董建華先生，我哋嘅前特首咧，喺呢個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係喪禮啦，即係出殯啊，同埋即係有好多吊唁嘅嘢、公祭嘅嘢，咁所以咧有啲活動咧都稍微係延咗期或者改咗期嘅。咁啊，董先生呢一次就真係都非常之高規格啦，佢係採用呢個國葬，咁亦都係蓋上呢個中國國旗。而在新华社发文呢亦都有透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七名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啦，同埋呢个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啦，都沉痛哀悼董建华嘅逝世。咁亦都呢即係无论係去吊唁啊、辞令啊，即係呢個一切咧都按照呢個最高嘅規格。咁以往都有呢個級數嘅領導人嘅去世嘅，即係譬如安之介啊、呢個霍英東啊咁。咁今次董建華先生就特別多人懷念，因為佢係香港回歸之後嘅第一屆嘅行政長官。咁講真嗰陣時乜嘢都未曾有啱啱九七。七月一号起步的嘢咧，咁可能有啲嘢就未系话一出击就即刻系中嘅。咁喺个摸索嘅过程之中咧，即系董先生都带领香港咧，即系喺好多方面咧都应对咗唔少嘅挑战。尤其是一嚟就经济又差，外围环境又出现咗波动，亦都有呢个亚洲金融风暴。咁跟住又地产啊，又有疫情啊，咁各样嘢，咁佢都一即系同香港一齐咧系共同面对。咁董先生呢个丧礼咧就已经。是圆满办成了。咁跟住落嚟咧，我睇翻一啲叫做市面嘅新闻咧，即系细估唔到咧，原来呢个狗咬人事件咧，仲系喺度出现紧啦。因为上个月我谂我哋都喺节目
9: 上个月二十号啫，
4: 即系已经系话有狗咬狗啦，即系狗咬死狗，同埋之后咧就有一个狗酒店嘅女主人咧，亦都俾佢即系收养翻嚟或者系寄托喺度嘅狗咧就咬死。啊，今次呢个咧。我覺得情節又真係有啲得人驚喎，就係一個夜晚黑踩單車翻屋企嘅女士咧，27岁，即係應該都即
9: 係
4: 活力加下啫。咁佢係12点零钟啊踩單車翻屋企嘅時候咧，就俾三隻狗去追，咁跟住就即係俾佢襲擊啦。咁亦都喺佢頭啊、頸啊都有好多撕裂嘅傷痕，但係好可惜咧，因為一来新界啦，二来就是天黑啦，三来就是可能那些镜头的布置又不是说很集中啦。 所以个过程啊，同埋啲狗嘅系咩品种啊个样咧，似乎就唔系好清楚。
9: 嗯，而家话咧，距离案发现场咧大约30米外嘅一个闭路电视咧，就拍摄到呢个女事主咧嘅单车就被三只狗咧追赶啦。而案发前后咧都冇可疑人或者车辆咧经过呢一个闭路电视嘅。咁啊，案件咧就系即系有人报案咧，就发现呢位女事主，亦都睇到咧3至4只啊怀疑系咧就系野狗咧徘徊嘅。咁啊，警方咧就有调查之后，亦都睇到附近咧亦都有野猪啊、野狗出没啊等等啦。其实呢个事件都几惊，因为好似头先 A 姐话斋啦，咁基本上面咧呢一位咧都系翻屋企嘅女士嚟嘅啫，咁其实你话翻屋企踩单车夜晚黑，其实呢啲情节好多人都可能会经历嘅，咁其实你当中有啲野狗出现，咁其实如果真系俾佢袭击到咧，呢、這个都可能真系要睇下点样去追查。
4: 嗱，刚才讲嗰个影唔到啦，即系天眼疏啦，就系你判断唔到有冇人去挑衅过呢几只狗，因为咧有时狗发恶或者发癫啊，所谓吓，即系有时都系因应一啲你搞佢，佢先至会恶翻你转头。咁但系呢个咧就系事前呢个片段系录影唔到，因为太黑啦，同埋嗰啲天眼又唔够密啦，咁啊净系见到一啲影，咁嗰只狗嘅品种其实都分辨唔到。咁但系如果狗即系而家揾唔翻嗰几只狗仔啦，咁但系问题佢哋有冇晶片啦，系咪有人养啦，系咪野生啦，系咪根本就嗰头就恶犬出没咧？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隐患嚟嘅。
10: 咁因为上一次啊，即系喺狗场嗰度吓，即系都话嗰只狗咧，即系咬死人，咬死嗰、那个即系场主，咁都话系有混种啊，一啲即系斗狗嘅吓种啊嘛，
9: 同埋都知道品种啦。
10: 咁啊，个场主亦都系要安排只狗入笼啦吓，咁可能佢又唔住惯喺个笼里边，咁梗系对抗啦。咁呢个都有啲脉络解释啊。咁而家今日呢，琴晚呢件事咧，就讲到话闭路电视初步睇落去咧。吓、啊，那个踩单车嘅27岁女子就冇乜嘢话动作去挑衅啲狗只嘅，咁啊俾几只狗吓、啊，即系都唔系好大只嘅啫，中型犬咁就吓围住咁啊，所以啊，即系呢啲情况啊，点样可以自保咧？有时吓、啊、踩单车你唔系话走得快，有时都唔够狗跑都唔顶嘅，咁有啲讲法就话吓、啊，即系你可以尝试吓攞架单车嚟做挡箭牌啊，吓、嗯，即系反而唔好踩，就企喺度啊，同佢慢慢去对视一下，攞架单车嚟挡住，等佢埋唔到你身，跟住慢慢再拉远啲距离。
9: 但系喺个咁惊嘅情况之下，系咪真可以做到咁冷静咧？
10: 咁梗要冷静啦吓，咁、啊、你遇到呢啲危机，
4: 有人就讲过嘅，即系话有啲咩临时可以对，即系对峙下嘅咧。有啲就话如果你有棍咧，你就可以用棍咧去驱赶。如果你有水嘅话咧，就搵啲水嚟泼佢个鼻咁。但系呢啲咧喺嗰个电光火石里边咧、尤其是你个单车咧，可能你俾三只咧就冲击咗你，你已经跌咗落地，你就变咗俾佢。即系擒住嚟撕咬咧，有时真系难以抗拒，同埋佢咬你嗰啲系头啊、颈啊咧，就容易失血咯。
10: 咁啊，最重要保护就系头颈咯，都系吓，即系唔好即系俾佢咬到你嘅头颈啦。
9: 哇，尽量唔好乌低身啊嘛，要企直
10: 身。唔好踎喺度啦吓，即系咁。但系当然呢啲吓，即系你俾咬一下痛，你都成个人垂咗落嚟噶啦。咁但系啊，即系城市人啊，即系喺自保方面可能缺乏实战经验啊，真系啊。咁啊，但系即系喺啲元朗啊。啲咁嘅帶有好多人就都養狗嚟做看門狗噶嘛嚇。
9: 咁新界區除咗自己屋裏面養之外咧，亦都咧講緊話有好多倉庫啊，都會咧養啲狗咧喺度咧幫手睇住門口咁。咁其實咧流浪狗亦都好多，你有時都唔好知道究竟有冇人養嘅喎。
10: 咁啊，琴晚已經啊警方協助噶啦嚇，同漁護處即係四出去搜捕噶啦。咁啊，即係都冇話正式捉到邊一隻嘅。咁亦都喺閉路電視睇唔到嗰啲品種嘅嚇。咁系咪即系有啲系放养式嘅狗只，或者有时即系走失咗，咁啊变咗流浪狗咁，吓呢啲问题啊喺新界区啊真系即系经常都有。
4: 而家咧就网上咧就突然间盛行咧呢个驱狗神器啊，即系立住嚟傍下身先，咁尤其是夜喺新界啊，夜龟啊，以前夜龟女子就怕。是防狼嘅啫嚇，即係防色狼。而家咧就係防狗，唔知係咪都係類似咁嘅即構造啊，咁即係電下佢啊咁嗰啲啦。咁但係而家就容易啲嘅，因為網購都好普遍。我諗呢個咧都唔係一個辦法，只不過就係應對下即係突如其來嘅時候點樣啊？始終咧即係追本溯源咧，係咪即係新界啲狗又要大家去追蹤下，係咪有啲真係野生嘅咧，而又對人

0: 嘅安全出入咧系构成威胁。
1: 嗱，呢个咧渔护署可能咧要睇下啲即系野生嘅狗只啦，睇睇会唔会要捕捉啦，冇人养噶。但系如果有养嘅咧，其实你睇翻咧，而家都讲咧，有啲人咧系以一个放养形式去养狗，呢个适唔适合咧？如果你喺香港，即系虽然你话新界区地方比较大啲咁，但系都系真系有唔同嘅人出入噶嘛。咁其实呢个会唔会即系用放养形式养狗会存在一定危险咧？你睇翻渔护署咧提醒市民咧，其实咧又话要保持冷静啊，有乜嘢啊打1823啊向渔护署报过等等啊，又话讲啊狗嘅位置啊。外貌啊等等呢啲情况，咁其实渔护署即系接连都发生呢啲咁嘅事件，系咪都应该检讨下嗰个整个个运作机制，究竟点样可以防范呢啲情况再发生咧？
2: 真系狗咬死人啊！香港好罕有嘅，咁每一次发生咧都好可惜。
1: 但系近呢一轮都只
2: 有咁啊，有政策都会带嚟改变嘅吓。咁你今年已经两单啦，8月一单，今个月有一单，系咪？咁你如果对上追溯到啊96年啊，上一单就已经系啊黄大仙咁个七岁女 B B 咁啊，俾屋企。养嗰只啊斗牛梗
0: 啊，七个月定七岁啊，
2: 咬个头部七个月啊，系啊，咁啊真好可惜。咁啊，但系因为咁咧，但系当年咧都修订咗啲法例嘅吓，因为即时就对于一啲斗牛狗啊吓啲混种啊咁都禁止入口同埋繁殖噶啦。咁系带来咗政策嘅改变啦，因为嗰次都确定系一啲比较有攻击性嘅狗只，咁直情唔应该养噶啦，只屋企都对自己个 B B 都会咬死啊。咁之前嗰啲都系对小童噶吓，即系94年有一单就系8岁女童啦吓，71年啊再耐啲啦，10岁女童啊吓，喺慈云山俾7只看更狗袭击。咁你睇翻咧呢啲历史咧，其实都系睇到啊，即系都相对地倾向攻击啲，因为俾佢体型仲细嘛，佢欺负嘅即系以大欺细嘅啫嘛，
0: 即系黑人啦，所谓
2: 以强凌弱嘅动物，人就系咁啊，动物都系咁，人都系动物嘅啊，咁啲兽性嚟嘅，咁但系即系今个月啊，即系同上个月嘅事件都系大成人嚟噶吓，咁呢啲事有冇咩？即系总结到啲政策上嘅修改咧吓，以至即系尤其今次几只
0: 啱啱咧，而家有消息就话捉咗3只唐狗啦，咁警方同渔护署咧就联合行动。咁嗱，首先就捉咗嗰三只即系当时嘅狗啊，
2: 系咪嗰只狗唔知喎？捉咗三只
0: 捉咗三只唐狗，咁然后就研究下佢嘅狗主吓，佢系嚟自边度？系狗场啊？唔觉意走甩咗啊？定系话真系野生嘅咧？周街跑嘅咧？肚饿以为去即系搵嘢食嘅咧，咁呢个就留翻警方查啦。但系好可惜嘅就系、是，即系呢位踩单车嘅女事主咧，就真系咁样咧，就俾佢袭击而身亡嘅。咁因为嗰度咧都系锦绣花园附近啦，嗰度好多人住啊，亦都有多人踩单车。呢、這个新界又普遍嚟讲，
1: 嗰度共享单车嘅可以
0: 系啊，短短地嘅路程，其实一来环保啦吓，二来咧你踩单车又健康啦吓，咁你可以泊埋一边，就由一个点去另一个点咧，就真系。舒服嘅，咁尤其是呢排嘅天气添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啊踩单车成为咗狗嘅袭击嘅一个风险位咧，我相信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1: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要收紧法例啊，甚至可能话啲买啲驱狗嘅神器咧，其实呢啲咧网上面都好多人讨论啦。如果你过度咗，有可能咧会有虐狗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呢啲情况咧就真系要大众大家
0: 我哋而家成日就讲呢个 pet friendly 啦，即系友善啦，对于宠物的而且确，我哋喺譬如市中心见到啊，商场见到嗰啲咧，都系可爱兼温顺嘅。咁如果你话新界嗰啲就即系因为佢一向嚟讲，可能都物竞天择咁样啦，四围要为自己保护自己同埋搵嘢食。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狗喺人类嚟讲咧，如果突然间即系变得一个对立面咧，我就担心嗰啲即系譬如话最近又准呢个食肆有狗入去一齐同主人一齐食嘢嗰啲咧，我谂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食肆入去嗰啲咧。你本来以为佢好乖嘅咧，如果佢突然间发作咧，都几危险嘅。咁所以咧，我觉得餐厅啊、酒吧啊、食肆咧，对于呢种种嘅安排咧，可能要格外留神啦。
3: 早上7: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我睇睇今日报章嘅社评，其中星岛嘅社论咧就以习特会难解结构矛盾 ，AI 博弈比贸战更抢眼球为题，就讲到习近平主席咧将会喺当地嘅时间星期三抵达华盛顿，展开3日嘅访美行程。据已公布嘅信息，美方咧将为中国领导人提供极高规格的接待，由特朗普罕见亲自去到机场迎接，到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国宴、私人茶叙，乃至于参观国家档案馆，这些安排都能够反映出华府刻意营造正面的气氛意图。但是中美元首互动毕竟是友谊赛，不是友谊赛，而双方必须在贸易、稀土、对台军售，特别在 AI 的议题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星岛就相信习特会将会取得一些务实的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就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大家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在中国领导人眼中，中美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美国小动作很多，中方还是怀有双向而行的愿望。这次随同访美的据报有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中粮集团等等中资机构的高管，随团名单肯定不是随机安排的。在短短3日的行程里面，几乎可以断定两国是不会签署一次性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大协议，成果可能是包括延长这个贸易优战、局部采购承诺和优化稀土供应流程等等。今年稍后中美元首就会再在 APEC 和 G20 等等的场面再碰头的，因此这一次更多是似乎是属于维持稳定、累小进展的一些性质的会晤。这一次 中美峰会最具话题性的莫过于人工智能了。习主席出访的时候，很多关于 AI 的负面新闻就充斥舆论场。首先就是几位美国的 AI 巨头提出 AI 末日论，然后就是 CNN 爆料，就说是今年年初美军误信了 AI 生成的虚假情报，将一艘中国货船所载的货物识别为核武零件，差点引起这个武装冲突。这些绘影绘声的新闻真实指出 AI 的潜在威胁，所以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前夕，即是今次这个习特会的前奏，是会提到双方除了是讨论美中经贸会触及 AI 这个监管议题的。即将举行的白宫国宴，宾客包括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尔特曼、 SpaceX、 AI 马斯克这些科技巨头，反映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合作是峰会的主题。双方预计将探讨先进晶片出口管制、 AI 安全标准等议题。咁呢个AI 科技嘅巨头聚集咧，就既象征住中美彼此咧技术供应链上嘅深度依存，亦都反映住双方希望喺激烈竞争当中寻求商业利益同国家安全嘅平衡点。毋庸置疑咧，由于 AI 牵涉国家安全同军事竞赛，故此中美绝不可能轻言让步。特朗普甚至话要建立一支 AI 部队。但某程度上協作是需要的，其實亦都是必然的。建立 AI 治理框架 設置 AI 安全護欄，雖不足以徹底解除 AI 所帶來的隱患，但起碼可以管控風險。假如兩國能夠在 AI 安全上建立最低限度的共識，那將會是今次峰會最具全球意義的成果，亦都是中美兩國激烈競爭的大國可以為世界作出的一些貢獻。
5: 咁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咧，狗咬人惨剧再现啦，渔护署点样执法嘅？咁啊，头先我哋开节目都讲啦，元朗女子踩单车被狗只袭击咧死亡啦，依个已经系咧一个月内咧第二宗咧狗咬死人嘅惨剧嚟噶啦。好明显，渔护署咧嘅执法咧就系无以为继啦，同埋咧系敷衍舆论咧不为过噶。特别系咧就系新界咧放养犬只嘅问题咧，一直系未有获得有效去处理嘅。众所周知，新界咧乡郊放养犬只咧系泛滥成灾噶，呢个系村民长期以嚟嘅习惯，将狗只当成咧看门犬而唔系家中嘅宠物啦，任由佢哋咧系联群结队随处走，不必说咧系即系乡村咧不乏系流浪野狗，根本就冇人认头噶。一旦佢哋是途人或者其他小动物咧入侵地盘咧，就会系发狂袭击噶啦。上个月中旬咧，元朗嘅 Yoho 先至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细狗嘅事件，狗主咧就住喺寮屋噶。大狗自出自入，涉事嘅狗主咧虽然已经被检控，但系相关打击行动好快就系松懈咗噶啦。加上处方咧系发出咗大狗格斗犬嘅做法咧，激起咗唔少嘅争议，狗主系极为不满嘅，令到咧个该处好快就自我咧系设限啦，不敢系严格执法噶。啱啱发表嘅施政报告承诺将会检视咧危险狗只嘅规例等等有关咧饲养同埋咧管束宠物嘅规定，进一步咧系完善监管制度。根据现行嘅狂犬病条例咧，所有狗只喺公众地方都系必须要有狗带咧牵引或者以其他方式妥善去控制噶。而危险狗只嘅规例对于格斗犬已经是知的危险的牵引，更加需要戴上口罩和绝育，但始终未有正面触及乡郊放养和流浪狗的问题。遑论是狗主所养的犬只涉及咬死或者咬伤人，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法例作出检控，只能够引用狂犬病条例或者危险狗只规例去处理，罚则都是较轻的。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了危险狗只的法例的罚则，如果养犬咧系养犬只咧涉及系咬死人啦，狗主最高嘅惩罚咧系要入狱14年噶。香港喺呢方面咧就一片空白，港府就一味咧鼓励大家系养狗啦，美其名就系咧系宠物友善啦，却无视咧系冇谂过咧有效系落实咧饲养者嘅责任制。短期之内咧，渔护署必须系加强喺乡郊嘅执法，必要时咧需要系捕捉流浪狗啦。长远嚟讲，政府亦都必须要咧系修例，唔能够任由咧法律系真空噶。
6: 明報嘅社評啊，標題係中東亂局，伊朗啊添籌碼，特朗普政府咧就進退兩難。咁啊，中東亂局啊未見平息嘅跡象啦。美國攻擊同埋海上嘅封鎖伊朗咧，雖然令到伊朗喺軍事同埋經濟上都遭受重創嘅，但係德哈蘭當局啊並未屈服啊。獲得伊朗支持嘅也門胡塞武裝咧，近期啊接報頻傳進逼咧紅海嘅關鍵航道啊，更加令到伊朗咧喺場消耗戰裏邊增添咗新嘅戰略籌碼。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近日聲稱啦嚇，希望伊朗戰爭咧已經接近尾聲，恐怕咧都係過於樂觀嘅。呢個禮拜咧聯合國嘅大會，特朗普咧同海灣國家嘅領袖會談啦，勢必咧就會面臨啊盟友嘅質疑、戰前嘅前景同美國嘅安全承諾啦。美國咧曾經喺6月咧簽訂啊諒解備忘錄嘅同伊朗，仲依一停火60日，仲展開談判嚇，咁啊戰火咧但係未幾就重燃啦嚇，雙方9月更加恢復大規模嘅互相襲擊。美國以伊朗啊襲擊霍爾木茲海峽船隻為由啊，攻擊咗伊朗革命衛隊嘅防空系統呢啲軍事設施。伊朗咧就用導彈同無人機咧反擊美國喺巴林啊、約旦啊、科威特啊、嚇伊拉克嘅軍事設施，戰火咧似乎繼續升温啊！
7: 早上7:30，
0: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0: 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他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首要任务，乌方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民众安全，并正同美国团队合作，准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通报就说，过去一日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乌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会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的军事目标力度。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星期日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通讯塔，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较早时候说，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的招呼省、塔伊兹省和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760次。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就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就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美军至今为止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亦都加大对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去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间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财经方面，在今个星期习特会举行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先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面。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会和何立峰继续讨论美中经贸关系，这些谈话将有助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在这一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凌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的釜山达成贸易休战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和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所以预计今轮的双方经贸磋商将会触及延续去年关税战的停战协定。而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面就是在纽约摩根大通集团总部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的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 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感的变革，但规模更加大，影响更加深远，未来的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大约两成半。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嘅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荔枝角连翔到回旋处近美清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天富海湾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就喺马利诺。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马窝，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格，
6: 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粤历时段来，新城国粤历排行榜。
1: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部分，跟大家看看這個星期的投資市場的方向和環境是怎樣，請美股策略師陳炳強和我們分析一下。早上，陳炳強。
3: 早晨
2: ，陳炳強。睇翻上個禮拜咧，禮拜尾咧，美國方面都有啲個數據出咗啦。美匯指數咧處於100呢啲位啦。咁啊，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就再升翻去5厘左右水平，個 yen 亦都跌翻落嚟嘅。點樣睇成個投資環境咧？
4: 冇啊，個息口都係算高啊，十年債就接近5厘啦。咁最近屢屢都喺啲5厘上下左右喐動啊，同冇點係願意落翻落去咧。主要原因大家都知啦，因為石油嘅問題。咁但係禮拜尾嘅時候，油價略為回翻少少啦。咁所以就對嗰、那個股市有多少刺激嘅作用。咁因此咧，除咗道指之外，其他兩個主要指數標普500同埋納指都有多少嘅回升嘅。咁就但係幅度唔係太大啦。至於經濟數據各方面咧，影響暫時都唔多嘅，因為大家都係估息口再升。上次加息嘅時候咧，個議息會議就一全票通過係加息嘅。咁即係話咧，其實淨係加一次嘅機會根本嘅係唔存在啦。咁就跟住就會再加。而議息會議咧，今年剩翻兩次咧，正式嚟講係10月同埋12月啦。咁開始估究竟10月會唔會再加啦？現時市場上嗰啲期貨顯示到咧。佢就估计十月加息嘅可能性大约一半个左右，即系5波咁啦。咁十月唔加，可能十月加嘅机会都好大噶啦。到时咧，如果十月唔加咧，大家估高估十月会加息。

0: 咁之後連串加息咧，但係喺禮拜五裏邊個股市咧，就喺呢方面就並不是係好反映呢樣嘢嘅。大家就唔係就太似乎投股險嘅股票投資者唔係太擔心住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消息就對個市啊影響唔大。而最近啊 AI 話會放慢呢種論調咧，咁就對個市有一段少少嘅衝擊咧，但又好似唔大喎。禮拜五嘅時候咧就恢復如常咁滯啦。咁晶片股啊等等咧都係算係做好啦。費城嗰個晶片半導體指數咧亦都係有上升嘅。咁即係話咧近期最影響股市就係 AI 嘅前景同埋個息口咧，暫時嚟講市咧就比較平靜地去反映到啦。咁所以就急速地去即係大調整啊，暫時嗰個憂慮就少咗啦。
1: 啊，咁你 AI 拖波呢樣嘢咧，就即係除咗係一啲言論之間嘅 debate 之外咧，我就見到除咗 OpenAI 會騰到出年先上市 IPO 咧，咁其實另一隻呢個人工智能 AI 嘅Anthropic 咧都褪喎，咁啊褪到11月，咁佢可能本來就諗住10月就上到噶啦，咁如此種種呢啲動作或者跡象咧，都係咪講緊就係 AI 而家都面臨緊錢啦、信心啦，同埋將來個發展步伐啦，咁你總不能好似即係宗教咁樣噶嘛，你信我得夠啦，所以你 IPO 啦，咁唔得噶嘛，你都要俾一啲實在嘅嘢俾人睇到噶。
0: 俾實在嘅嘢就突然間拎出嚟就似乎冇乜可能啦，咁都係個噏字啦，咁慢慢先會顯示出嚟，但係今年之內顯示到好大成果，應該就唔存在嘅呢個機會㗎啦。咁我覺得咧就AI 嘅發展當然咧之前有啲主要嘅巨頭出嚟講話係真係太危險啦，喺前沿嘅發展上看慢少少安全啲啦咁樣。但係正如之前講過啦，在政治上政府就一面臨同中國的競爭呢，這方面是應該不會是立很多法例去拖慢這種發展的。但業界來講固然有些巨頭的這樣的論調，但是呢在商業上的競爭上面呢又不是說他自己可以做的，自己做而人家不慢呢就很吃虧呢，就算那個 CEO 這樣說都好，董事會未必是願意的，所以呢真正來講拖慢的機會是小。但是另外一點從另一邊看呢，就是說AI 尤其那個數據中心發展非常之迅猛，好犀利啊。咁但係非常快嗰樣嘢嘅話呢，始終都唔能夠永久持續落去嘅，因為況且依家未見成效轉嘛，係投資期嘅，咁所以呢就放慢嘅機會呢其實就漸漸浮現嘅。呢、這個唔係因為佢對於安全嘅問題，而係實際上你跑都唔可以跑咁遠啦，咁上下你都要即係整固下嘅。咁第二呢就係、是、個債息啦，頭先講嘅債息呢依家係升咗上嚟，尤其長債啦。咁如果債息升嘅話呢，佢哋必須要借錢呢嚟到去興建個數據中心等等啦。咁個成本高咗嘅，成本高咗嘅時候呢亦都有個拖慢嘅作用存在。咁所以呢就AI 短時間嚟講大家都仍然係即係熱話嘅，但係我覺得踏入譬如出年咁樣啦，嗰、那個發展步伐略為慢返啲嘅機會其實大，你話係停咗我唔相信嘅，係慢返少少嘅機會係大。咁既然係咁嘅話呢，呢、這個推動整個美股嗰個主要動力就係 AI 啊、晶片股等等咧，可能出年嘅時候咧，嗰、那個唔係咁能夠個力度好似今年咁嘅情況啦。所以咧從呢個角度睇咧，美股會放翻慢少少機會係大啦。咁另外就係話你加息嘅話咧，哪怕依家市場上好似都不為所動啦，但實際上佢就加咗息啊嘛。加息嘅話咧，就唔好淨係 AI 啊、晶片股等等啦，其他經濟環節可能都會係慢翻啲落嚟。更何況應該連串再加幾次息啦。既然係咁嘅話咧，喺個市值高嘅美股喺高嘅市值嘅情況底下咧，大家都會計數啊，咁所以咧就係會慢翻少少嘅，就唔奇怪。
1: 其實而家有個 debate 嘅陳炳強就係咧，唔單止個複雜性，唔單止係兩派之間嗰個叫做正反意見。系牽涉到咧，就係呢啲科企咧，佢話暫緩即係拖慢呢個 AI 發展嘅時候咧，就引發呢啲用戶咧又不滿啦。啲用戶咧就覺得喂，你呢個反壟斷法係咪有啲違反啊？並且咧即係損害到你嗰啲訂呢樣嘢嘅用戶嘅呢個 service 嘅嗰啲人嘅權益啊咁。咁另外就兩個總統又喺度 debate 啦，即係奧巴馬咧都跳出嚟講啦，就話一

0: 咧希望喺 AI 發展快同埋一個正職嘅話咧，咁啊國會亦都可能呢方面成為一種阻力都未定。咁所以呢點，我覺得 AI 發展應該略為會緩翻啲，所以點解會慢翻啲咁多啦？咁至於你話係嗰個債息依家係高啦，咁就即係話債券市場咧就吃虧啦，因為相反計價就回落啊。但係咧就如果個息口慢慢高嘅上去嘅時候咧，咁實際上你個債券個吸引力又會上升咗啊。正如頭先所講咧，股票嘅吸引力略為會緩翻啲啦。咁債券咧慢慢再加息嘅話，息口再推高嘅話咧，吸引力又高翻啲。咁所以兩者嘅時候有機會咧嚇出年譬如年初咁等等咧，啲錢可能會重新調整一下，就多啲錢去翻債券嗰方面啦。咁而股票咧就亦多啲錢少咗嘅話，會慢翻啲落嚟。尤其對於一啲長線投資者或者穩健投資者嚟講咧，漸漸其實際上講咧就係美股我哋叫講得多啦，美債咧稍後咧大家留意一下，佢吸引力可能咧慢慢咧會上升嘅，都點知值得咧就即係分散一啲去買債券嘅。
1: 嗯，咁美債吸就其實就市場上面就攔住啲融資嘅咧，因為嚇你個息口不斷咁升，咁融資成本又越嚟越大。其實嗰啲科技企業咧都面對嚇即係交唔到功課啊，交唔到 KPI 啊。咁之前嗰輪超級融資咧，其實嚇好似個個都話要擴充啲數據中心啊嘛。咁你睇2026年咧嗰啲嚇最新啲發展咧，其實根本咧你都冇乜幾個真係動到工。咁幾個阻力嘅，一個就個鼻輪效應啦嚇 ，not in my back yard 嘅嚇，即係你唔好喺我嗰條村啊，我鎮嗰度起數據中心嚇，驚你咧就用咗啲電力咧就搞到佢成個鎮啊加電費嚇。另一個咧就係嚇，即係佢嗰啲就審批程序啊嚇，咁啊都唔係容易簡單。再加上咧，原來你嚇一時間大家咁樣起咧嚇，嗰啲零件啊全部都係啊中國製造嘅喎，好多啲啊電線啊牛啊火牛啊變壓器啊。咁第一貨又唔夠啦，第二你又關税又阻阻滯滯啦，咁其實即係啲巨頭表面就講到道德高地啊，哇人類全族咁大件事，實情係自己交唔到差，借完啲錢翻嚟咧就即係落實唔到啊，咁呢啲好快喎，去年底嗰啲報告全部即係現形嘅咯係嘛？
0: 實際上咧，就我哋即係計啲科技啊各方面嚟講咧，最收尾去到落到最後嘅時候咧，啲科技都要計製造出嚟啦，咁就要需要所有原料啦、零件啦各方面呢樣嘢嘅。咁如果喺呢方面嘅原料啊各方面嘅供應咧有個進頸喺度嘅話咧，自不然會拖慢前線嗰個發展。咁你無限期咁去。所以冇嘢啊，可以脱離地心吸力啦。咁亦都係因為咁嘅話咧，理性啲睇咧，應該佢會放慢啲嘅腳步嚟消化依家，同埋咧使到嗰個供應咧係比較即係追得上。咁頭先講話好多咧，中國可以提供嗰樣嘢咧，亦都顯示到其實你話呢個世界就互相都需要依賴㗎啦。咁就美國我估咧。亦都冇可能，亦都唔會願意咧，就話咧完全即係切割住咧，就完全同中國冇交往經濟上嘅。只不過有部分佢想卡住你高科技嘅啫，咁其他平平地嘅，你唔該你亦都可以俾翻我啦咁樣。咁啊家家有求，不過依家當然冇以前咁和洽啦，紅融洽啦。咁啊，跟住咧就個股市亦都有觀望，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即係突襲背啊嘛，咁啊睇睇有咩嘅結果出嚟咧，呢點都其中一樣嘅觀察嘅一個原因嚟嘅。
2: 呢個星期四就係噶啦，咁啊一年幾日咧都會有機會見面，咁啊特朗普就好識做啦，咁啊親自去接機啦，即係令到大家好似好 level 好平視對方咁樣。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嗰啲死結就唔係見一兩日。傾下就可以解得通，但係而家咧個關税咧，因為舊年就凍結咗，咁又眨下眼傾下又一年啦。咁到十一月係咪會重新即係開翻就結束個休戰咧？咁呢個啦，另外咧就係 AI 亦都係一個重要嘅課題。咁究竟係積極監管定係話任佢繼續呢個爆發咁樣，咁亦都牽涉到兩個好大嘅利益嘅即係未來啦咁。咁你覺得呢一次會出嚟咧，就算冇解決問題，都會唔會係一個親和啲嘅一個氣氛咧？
0: 我谂系即系模糊嘅结果应该出现啦，因为你冇一个明显嘅结果嘅话咧，大家其实双方领导人都希望咧呢个会议出嚟嘅结果咧，就对自己成为一个即系有公职嘅一个嘅时候啊。咁当你冇一个明确地一边即系好清晰嘅结果嘅话咧，

0: 喺用一模糊嘅方法去處理嘅機會大。咁模糊嘅話，個市場上就當然就唔係太大嘅即係方向性啦。但實際上當然模糊咧係一種即係風險嚟嘅。咁但風險當然應該比較長遠少少啦。咁有啲論者話，咁其實傾咩 AI 啊、關稅嗰啲咧，已經係即係明日黃花，因為冇得解決到噶啦。咁剩翻咧就係你見特朗普依個可能咧就係話用其他方法。我諗今次似乎嚇、聽啲評論講咧就係、真係關注可能係台灣問題啦。呢點就大家可能用其他唔同嘅原因嚟到處理呢件事情啦。所以我覺得特集會本身對個依家個美股或者係投資市場嚟講咧，應該係所謂 no event 咧，即係冇乜特別嘢出到嚟先到特別淡或者特別係即係有利嘅，咁就觀望當然係觀望，但係所謂觀望嘅話，因為依家都要唞唞咁解嘅啫，咁就所以呢個禮拜嘅股市，我相信就應該唔係太大嘅風險住。咁但係今年年尾第四季啦，應該波動性大啦，因為見到有中期選舉啦，又有油價問題啦，凡此種種等咧，又即係比較政治嘅因素係介入比較多咗嘅，咁就波动大，有机会赚钱，亦都有机会蚀钱啦。不过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呢个系风险嚟嘅。
1: 头先你讲咧，政治嘅因素可能咧牵涉喺股市嗰个关系会大咗啦。咁啱啱咧，美国财长咧就贝森特就话咧，同中国咧就住贸易同埋人工智能嘅议题咧进行咗咧就系非常成功嘅接触啦。咁其实咧，你自己睇翻咧，即系喺中美即将会见面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有啲边啲股份其实可以喺呢段时间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0: 我估咧，又講傳出嚟係一個模糊嘅講法，即係唔係話即係大家見到老張啦咁嘅話咧，咁市場上可能傾向一個所謂緩和嘅解讀嘅，緩和嘅解讀咧，於是咧就係對於咧係如果當要傾之前咧，假如證券股啊或者 AI 股係之後再調嘅話咧，其實一個機會咧，一短時間嗰個所謂 noise 會出現咧，佢會反彈翻上去嘅。但如果之前已經升得好好嘅話咧，呢點嘅助力就唔係好大嘅啦。咁所以正譬如直頭會之前嘅話，嗰一兩個交易日咧睇睇究竟晶片股嘅發展如何啦。我估咧，我相信就係大家集中多一樣嘢，就話反正預咗你晶片嗰方面最先進係卡住㗎啦。咁但係其他傾唔傾到出嚟咧？如果冇嘢傾到出嚟咧，又冇特別係對著幹嘅話咧，都算係一個好消息咁嘅交代㗎啦。咁我估咧喺一段時間嚟講，應該係即係傳統我哋最近經常升嗰啲股份咧，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嘅。
1: 咁
0: 就另外一樣嘢提，唔好意思啊，另外一樣嘢大家就睇睇金價啦。金價我哋經常都擔心啦，依家大約4,300-4,400左右。又變成一個頭肩頂嗰個支持位嚟㗎，就比較敏感。不過暫時未有決定嗰升幅住咯。
1: 金咧今朝係4,370.56美元一盎司嚇。咁另外都想問下陳炳強咧，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咧日本央行加咗息，一如預期啦。咁但係睇到 yen 咧都曾經咧落過去咧1,500呢啲位啦。咁而家講緊咧套息交易活動會唔會又是有機會嚟翻咧？你自己個睇法係點咧？
0: 長時間都仲係嘅，就算加息，佢同美金個息口都仍然有一定嘅距離噶嘛。咁所以咧就係佢加息都跟住美日央行都有傾向繼續去加息嘅。不過佢個意願同能力咧，比美國個加息能力嘅似乎係差好遠啦。美國可能加息步伐比佢還要快。咁如果美國加息快過佢咧，咁日 yen 個本身個套息嘅問題咧嚇，仍然可以有個空間存在咯。咁所以暫時嚟講嗰個拆倉嘅機會又唔大，反而咧就要維持翻咧一借 yen 嚟到買啲風險資產咯。
2: 嗱，而家咧呢個格陵蘭咧就俾阿特朗普咧真係好似心願以償咁啊！雖然咧就唔可以一嘢咧買咗佢，但係咧又達成咗一啲協議咧，都對佢幾有利嘅。即係呢啲安全協議，第一就係準佢喺嗰度集啲美軍基地啦，第二咧就係利益啦，佢永遠都係睇住個錢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嗰個稀土嘅項目咧，似乎就有機會咧就美國嘅礦業公司咧就可以伸隻手入去啊，話買嘅都唔係話就咁即係立人哋翻嚟嘅咁樣。如果你话格陵兰呢一边倾好，咁佢有好有战略意义嘅，就系即系都可以抗住俄罗斯啊，抗住中国啊，咁样亦都增加佢即系未来嗰个矿产嗰个产量啊，咁成件事系咪对佢嚟讲都系算系近期比较腐皮之中咧一个比较即系叫做好少少嘅发展呢？
0: 算系噶，因为虽然佢当初话谂住买咗格陵兰噶嘛，依家买唔成啦。 咁啊就有個協議俾佢好多軍事基地咁樣，因為大家都知道好似好遠咁，實際經過北極嘅話，俄羅斯同佢又好近嘅，經過格陵蘭呢邊。咁啊我覺得佢係好嘅，不過你稀土咧就唔係一三朝兩日嘅事嘅，都要開嘅。佢一定係盡量利用呢個消息咧，呢樣嘢嚟就吹嘘話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投即係個中期選舉嗰、那個、那個資本嘅。咁實際上我覺得整體嚟講係對美國係當然係有利嘅。
1: 嗯，好啊，今朝我哋先同陈炳强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啊，有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十月十号礼拜六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嘅。咁啊，新一季度呢一个嘅银色博览二咧，就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啦。咁啊，现场咧会有三场嘅主题讲座，分别会讲解一下咧点样身心财咧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啦，点样将资产以至到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啦，同埋香港人咧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究竟是怎样呢？长者去湾区养老又有什么要准备呢？怎样可以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制定一个退休的方案？升级嘉宾有陈曼娜、余文杰和曾渊仓的。讲座主持有 Ben & Benson 的李友毅、李国伟和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和林淑敏的。参加讲座即会有丰富的礼品包的送完即止，亦都是报名可以上去新城网站登记的，费用还要是全面。
3: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目前全球债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各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到缩小预算赤字，以控制全球的债务。IMF 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在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说， IMF 一直警告必须要进行财政整顿，但各国的行动仍然不足够。IMF 预测至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将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0%， 较先前预计提前了两年，原因是美国和中国的债务激增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说，一直有敦促美国关注财政状况，并向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目前的状况不可以持续，美国需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IMF 将会下个月更新对全球经济和通胀的预测。在人工智能 AI 风险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再度发生人工智能 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系统的网络安全事件。科技龙头 Google 承认，旗下 AI 模型 Gemini 在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透过测试环境错误开放的互联网存取权限，自主入侵3间真实